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好吃的豆腐是怎么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可追溯到汉代，是由淮南王刘安在尝试制作新药时意外发现的。当时他在煮豆浆时不小心加入了海水，结果豆浆凝固成了豆腐。这一发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饮食文化，还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豆腐的制作工艺虽然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精细的技艺。从大豆的浸泡、磨浆到煮浆、点卤、压制，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不同的工艺和原料都会影响到豆腐的口感和品质。豆腐是一种低热量、高蛋白的食品，每100克豆腐中含有约8克蛋白质，且热量相对较低，是健康饮食的优秀选择。豆腐还含有丰富的铁、钙以及所有必需的氨基酸，使其成为素食者和非素食者的理想蛋白质来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俩就是
1: 金范憨组合。
0: 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两天呢天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至少从今天开始到明天这两天，白天都是比较晴好多云。
1: 这好歹现在今早一出门这天是晴的，昨天都是阴天啊，
0: 而且雾气特别大，昨天
1: 是
0: 就感觉到底是雾还是霾，反正从早上到晚上。
1: 但是今天我出门会有一点点感觉身上是比较潮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湿度大了，
1: 对，湿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呀、啊，毕竟已经到了这个季节了嘛。
1: 嗯，具体来看呢，今天我市多云，市区的气温全天在20到25度左右。那明天呢是端午假期的首日啊，依然是一个多云的天儿，气温呢变化不大，市区全天气温在20到26度左右。预计到了明天的夜间，我市天空转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建议啊，明天晚上也，比方说有晚归的朋友，再加上明天晚上可能很多家里面聚餐啊什么这之类的哈，
0: 嗯，
1: 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方面的安全。
0: 能见度方面，由于这个周四周五两天呢主导风向是东南风啊，将会持续带来海上潮湿的空气，雾气存在感依然较强，还是雾啊，是吧，能见度比较低、嗯，交通安全不能松懈。另外这次降雨呢断断续续会持续到周六的白天，那么温度呢是在20度到26度，周日的温度呢依然是20度到26度啊，但周日的话没有什么雨啊，这还可以。
1: 嗯，所以建议大家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一定要再关注一下零七的天气预报啊，而且要及时补水。那到了下周一呢，我市天空仍处于云区，太阳是偶尔露脸的，市区全天气温倒是挺平稳啊，20到25度之间。
0: 嗯，
1: 也要提醒大家吧，明天既然已经是放假的第一天哈、啊，可能很多人的手机闹铃设置的是周一到周五响，
0: 哦，
1: 明天是不是该睡着懒觉了？千万不要忘了今天把闹铃给关掉啊！
0: 现在一想想，我可不能关呢，
1: 我也不能关呢。
0: 不是你这么一说，我都以为明儿放假了呢，我差点明儿不来了。
1: 所以我。所以今天那个在平台上看到大家刷消息说今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毫无波澜，内心毫无感觉，
0: 因为我们俩明天还要上班哦。
1: 是的啊、
0: 嗯，明天节目是正常的啊。
1: 哎，
0: 来看一看关于世界杯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来看一看啊，好运连连说，我预测一下冠军应该是葡萄牙、荷兰。
1: 荷兰中间这两个中间选一个呗。
0: 嗯，
1: 行啊，我们最后看一看是不是啊。
0: 等会儿
1: 说了。

0: 哎，
1: 看球还得去现场，那氛围感确实是，
0: 确实，尤其咱大连作为主场的时候哈。
1: 其实吧，我们既希望大连的球是好，有的时候有点私心呢，还不希望那么好。
0: 为啥呢？
1: 希望好，那肯定谁不希望咱自己的这个球队，
0: 对，
1: 是吧？咱们成绩好啊，大家伙关注度高啊，
0: 这个明白。
1: 那不好，就是因为抢不着票啊，你只能从私心这个角度来说。对不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大连球市没这么好的时候，那会儿买票还很容易。
0: 嗯，
1: 现在抢都抢不着，着急。很多人说呀、啊、哎呀，苏玉曼足球场建小了，确实。现在一看哈、啊，63000多人少了，你要干到个100000人大球场，我的天哪！哎呀，
0: 你去苏玉曼主场看过球吗？
1: 看过，
0: 看过，
1: 看过。那这怎么个抢法？你人多的话就更难了，
0: 哦，
1: 尤其想挨着就更难了。
0: 你看张小亮说的，说我能去东北超啊，说我是志愿者，
1: 多幸福啊。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别说咱们这个英博的比赛了，连东北超都这么火，票都整不着。
0: 我觉得
1: 也确实，
0: 也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全民爱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再有就是苏玉湾这个地角啊，真的是四通八达，
0: 对，
1: 市区太近了，坐个公交车地铁就能到。
0: 嗯，
1: 你像之前一直在南关岭劝退了不少人，
0: 对，
1: 这属实劝退了不少人，甚至还在过那个普兰店的足体育场
0: 啊。普兰店体育场是在哪儿？这我还真从来没去过、
1: 啊、不知道吗？
0: 这我不知道，我因为最早的话其实是在荆州体育场嘛，
1: 嗯，
0: 这是最开始大连这个足球的主场
1: 啊。普湾体育场在那儿也踢过、啊、也不少比赛、
0: 嗯、
1: 也踢了不少比赛。
0: 因为我当时最小的时候去看那个，当时应该是实德踢二宾
1: 哦，
0: 大连实德踢大连二宾，就是在荆州体育场踢的、
1: 嗯、
0: 所以我最早
1: 荆州踢了很多年。
0: 嗯，
1: 对，但是你看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地角也特别好，
0: 对，
1: 加上咱的球踢得也不错，所以吸引了大量的球迷去现场看球。
0: 而且现在你像是这个花啊，周边的绿树成荫呢、啊、花也开了，对不对？很多人不仅仅是去看球的，还是看景的。
1: 现在苏玉湾建得太漂亮了、
0: 嗯、
1: 啊，金谷然码头现在已经正式开放，旁边呢还有一个叫航海公园啊，是什么来着，这个现在好像是在封着呢，但是已经即将建好要开放了、
0: 嗯、
1: 而且那边呢还有这个游艇码头、
0: 哦、
1: 还有海上的这个跑停车卡丁车，
0: 所以论溜达还得是金宅流是吧？啥都知道啊，
1: 看看
0: 他不仅能给你安利足球，不仅能够告诉你在哪能看球，还可以告诉你足球场周边有什么
1: 啊，
0: 跟着这个金龙推荐的这个路线游大连是吧？
1: 是不是、啊？从东到西，苏玉湾这个地方、啊，你可以逛一大圈儿。
0: 嗯
1: 啊，从最西边的上桥口开始，那就是个大公园，沿着公园造船厂那边上从海边走，
0: 嗯，
1: 然后一直往东走，一直可以走到金谷然码头，啊，甚至以后再往那个，就是往，就是那个跨海大道哦，跨海隧道那地方
0: 啊、
1: 那个地方还有一大片野花谷。
0: 哦，
1: 哎。现在在就是北出口苏玉湾啊，这个海底隧道的北出口的西侧有一大片的野花，而且现在交通也通了，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里边打打卡，非常的漂亮。
0: 包括像是在这个苏玉湾不是苏玉湾，这个海底隧道的这个出桥口光明路的那个位置哈、
1: 嗯、
0: 很多人会选择进入到那个小区，然后在上面去拍整个海景、嗯、然后再往这边是大连的城市的样貌、
1: 啊、对，
0: 据说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1: 光明路隧道入市区方向，
0: 对，
1: 从南出口一出来那一下，那不就是香港的维多利亚湾吗？
0: 是
1: 真的，这真的是远处太漂亮了，那个地方。
0: 尤其是你在碰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天，因为大连如果说天好的话，海是特别像是宝石蓝一般的。
1: 嗯，
0: 我就觉得说拍出来的照片是很好看的了。
1: 是、
0: 哦、
1: 老西哥说最早是在现在的恒隆那个地方
0: 啊，老体育场嘛，
1: 哎、对，老体育场，
0: 奥林匹克。
1: 02年来上大学、嗯，我们都是看完球走回理工北山宿舍啊，
0: 当时还能免费看球。
1: 那真是够远的呀，走回去的，那会儿没有公交车了，可能是也不舍得打车呀。
0: 嗯，理工北宿舍那不就是阮先元那边位置？是
1: 应该是那块，
0: 是那块吧？
1: 对对对对，
0: 这没少走啊，这是。
1: 那你为了看球啊？其实你现在在苏玉湾，你看完球之后，你想找到自己的车，也得走一阵子，
0: 然后
1: 包括走到地铁口，
0: 对，
1: 嗯，也得走一阵子，但是也是有瘾，
0: 嗯，
1: 一边走一边唠球啊，
0: 对，
1: 啊，而且你看旁边很多车。特别有意思，很多车过去的时候，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太有意思了、啊。
0: 是是是，
1: 大家继续说一说球吧。今天我们的聊球、聊世界杯、聊东北超都可以啊。

0: 刚才咱聊到地铁呀、啊，咱就来说一说吧。最近有一个热搜词啊，叫突然觉得地铁好牛。
1: 这这么突然吗？地铁出来这么多年了。
0: 是，他说突然觉得地铁好牛上了热搜了、哦。说地铁凭什么牛呢？咋了呢？地铁这么牛？
1: 对，为啥呢？
0: 咱们来看大伙说的信息啊。网友们呢，对于地铁的赞叹呢，集中在几个维度，啊，形成了高度共识。比如说时间，完全可预期。
1: 对，
0: 只要你进了站，车一定会来。哎，这个间隔通常呢几分钟，几乎不受到什么雨雪大雾等恶劣天气的干扰，显示多久到它就多久到。
1: 哎，我觉得这点就是最厉害的，就是看着上面的大屏幕，你就能大概推测出来，哎，车还有多长时间。
0: 对，
1: 你就有时候包括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等车的时候，我突然一阵尿意来袭，对吧、啊？我是去现在去上，还是下车再去上、嗯，对吧？我看一眼时间，我大概心里就有一个数了。
0: 而且呢，就是你不用盲目的像等公交一样等，
1: 对，
0: 等公交车呀。你会发现，如果说你这个车马上进站，嗯，你哪怕你疯跑也得赶上，因为你不知道下一辆什么时候到。
1: 对，或者说，其实现在在很多的这个软件上面啊，你其实可以看到公交车什么时候进站的啊、嗯，公交车还有多长时间？但是呢，它依然有着不保准，就是你万一路上堵车了呢？
0: 对，
1: 对吧？咱大连好像这个公交车相对来说还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它没有显示下一班车已经到了哪一站的这种功能。
0: 哦，有个别的站点。
1: 比方说，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
0: 有
1: 他们大部分，我只要导航一搜，然后我说我要搜这个车的路线，嗯、它就给我显示了这个车现在停靠在这个站，那个车停靠在那一站。嗯、但是依然不保准的就是。万一这路上出现了拥堵，你的时间上多一分少一分，你还是拿不准的。
0: 其实你说到这儿啊，也提醒了，不是提示了我们大连这个公交的发展的话，嗯，未来可不可以也上点这种牌儿、
1: 哦，
0: 在公交站点、
1: 啊，
0: 哎，用这种电子导牌告诉你，就是本列车，比如说710路公交车，哎，下一趟大概什么时候到、嗯？其实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了，
1: 是。
0: 只不过呢，你做这个项目这个工程，
1: 资金上面，
0: 对。这是个大问题、
1: 嗯、对
0: 对，但确实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乘坐公交车的这种体感，
1: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这个可能舍弃了公交车吧，说我选择地铁出行，
0: 对、
1: 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0: 有一个原因，
1: 就是时间啊、我能够很直观的了解到
0: 我等不起，嗯，哎，这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呢，哪怕你说你这个从地铁口你刚进来，你发现这个车呀刚走，你没赶上这一趟、你也没有像坐公交车那么着急，
1: 对，你坐公交车真的就是带着一种恐慌的心理，哎呀
0: 完了
1: 这车刚过去，下一个不知道得等多久了，地铁一目了然，
0: 对，
1: 对吧，
0: 有的车格比较短的公交车还行、嗯、有的那种啊就是往郊区跑的
1: 都不用说往郊区、哎、有一些车它真的就是市区内一等能等20分钟，
0: 有的车它是那个就是四个号四个数的10什么什么号那
1: 比方说这个到大连火车站一直到天涯区的那个车、嗯、
0: 对，以前什么解放路到大连湾，我记得以前
1: 有
0: 那家挺长的线，这种车就慢，嗯，等的就费劲，哎，但现在呢好一些了吧，是吧，
1: 是。
0: 再有就是空间规则，地铁里边更明晰一些，你走进人群、又能保持距离，各守其规啊、嗯，无需额外的社交心理，这种秩序感对很多来说是极致的放松，就公交车里边至少咱大连没有那么的拥挤，
1: 嗯，是，除早晚高峰暂时先除外，哈哈、嗯、包括像大连地铁，就是最有名的是那个河口飞人，听说过吗？
0: 没有啊，
1: 因为河口它是个换乘车站，而在那儿呢有很多的这个是早上上班的打工人啊，所以说呢每一次从这个地铁下来换到了另一个地铁之上呢，大家都是全靠跑的、哦、所以说大连有一个奇观叫做河口站有河口飞人就是每天的早晚高峰啊、嗯、然后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地铁它是一个非常有秩序感的，在我这儿的感受就是因为它分这个什么极冷车厢和微冷车厢、嗯、对吧，它是区分开的这个空调，嗯，所以我会感觉哎，比方说我特别怕冷，我可能夏天的时候我就去到没那么冷的这个空调车厢
0: 也可以，
1: 但是我如果说哎不行我热的不行了，我就去这个极冷的那个空调车厢嘛，
0: 对，
1: 强冷和弱冷它是这么分的哈，
0: 是，
1: 所以我就会觉得嗯这是一个很有秩序感的地方。
0: 再有就是什么呀，就反差式的直观很震撼的，比如说地下畅通无阻，地面水泄不通、嗯，是吧，
1: 是，
0: 你上面再怎么拥堵，地下依然高效运转，
1: 地下很难堵上，
0: 哪怕你上边啊就是瓢泼大雨、嗯、啊都已经路边积水了，地下停车基本上还没有问题，
1: 是的、哎、
0: 除非那个水呢灌到了这个地铁里边去，但是很少见，
1: 嗯，而且再一个就是极致的通勤效率啊，你想想这个公交车一节才多长、嗯、地铁能容纳多少人。

0: 那是不是？
1: 对对，
0: 比方说哈，广州体育西路站的单日客流量最多可以达到130万人次，成都的春熙路站呢，节假日也是轻松的能够破百万。
1: 嗯，
0: 那这也就意味着说，它的承接量是更大的，
1: 对
0: 吧？
1: 当然了，地铁牛的背后也是一笔庞大的民生的投入账啊，就是惊人的成本和运营的现实。建设成本每公里造价大概在8亿左右，是典型的就是不计眼前经济回报的一个基础设施投入。
0: 嗯，
1: 确实是造价非常高啊，在地底下打，你想想啊。
0: 是的。
1: 再有就是大多数城市啊，地铁常年属于亏损的运营，几乎没有办法单纯依靠票来收入回本。
0: 嗯，据称说全国仅有武汉地铁等极少数的路线是能够实现盈利的哈。
1: 嗯，
0: 它的设计合理性以及这个使用的频次是经常被点赞的。
1: 是，包括你看就是地铁广告是吧，
0: 对，
1: 咱们走这个走廊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入。但是现在呢，这个新媒体的发展呢，把这个地铁广告冲击的也很严重。
0: 是，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呢，可能就是它的隐形的回报呢，远超是账面数字哈。基础设施改善所带来的隐性的 GDP 的增长是极为可观的，尽管呢，这并非是地铁运营公司直接赚来的钱。
1: 嗯，
0: 那这笔巨资的核心用意呢，其实是换取普通人的这个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一个出行的体面，也是被形容是一种巨大的温柔，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效率之外呢，地铁的牛还是体现在了对于人的关照上。
1: 对，就是四季如春，夏天有空调，冬天有这个暖和的座椅啊。大连这个地铁也是一样的，每一个站点都配有厕所，站内设计很精美。
0: 而且我觉得咱们比方说地铁五号线，当时刚刚开通运营的时候，其实主打的就是有几个特殊的站点，比方说这个是有蓑衣湾的站点吧，然后老虎滩、
1: 嗯、
0: 劳动公园站、大连站，
1: 非常漂亮
0: 啊。它是有不同的主题设计的，然后每一个主题的设计也都是非常漂亮的。
1: 对呀、啊，
0: 再包括
1: 打点了，
0: 对，再包括像我之前在长春上学的时候，长春的地铁站它有一些刚刚入口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浮雕设计的，浮雕板块对应的是不同的故事。
1: 嗯，啊、再有就是还有专门的夏日纳凉区。那有些城市在夏天是免费开放地铁站作为纳凉点儿，还配了一些桌椅啊、热水啊、充电宝啊、娱乐设施啊，还供老人啊、工人呢、劳动者来短暂休息。包括在中考的时候，咱们去年、今年估计也能有啊。大连地铁站在一些考点周边会向社会的这个市民免费开放，让大家呢，就是你不仅仅能进里边去，他给你提供房间。给你提供这个用饮用水，能让你在里边纳凉，反正你
0: 是
1: 等、
0: 就是、能够
1: 等考生嘛，
0: 充足的去考虑到啊，比方说特殊日子、特殊人群，
1: 对啊，
0: 对吧？
1: 所以说很有意思，就是他还在地铁的口啊打上条幅，说欢迎啊各大这个考生家长进站休息，有专门的考生家长休息室。
0: 嗯，
1: 你看。
0: 哎，所以就很贴心，很有人文关怀，也让大家哎对这个一个城，我觉得尤其对于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了一座城市，看到了这个城市哎地铁比方说有如此的风貌，它是能够拉升城市这个好感度的。
1: 对，所以说包括这个叫什么独特的性格名片，见证个人成长，实实在在的便利等等啊，地铁确实很方便。
0: 对。所以问问大家平时出门的时候首选会不会选择地铁，但我觉得地铁啊可能更多的就是看我周边有没有地铁站。现在基本上如果我周边是有地铁站的话，很少就会有人去选择坐公交了。但如果说地铁站离我太远了的话，那我
1: 还
0: 会选择公交了啊。
1: 对，
0: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之前那个在北京实习的时候啊，因为北京我们都知道出门基本上就是得靠地铁
1: 啊，
0: 但是实在是没办法，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离我的单位它算是一条直线，但是如果说要坐地铁的话，它是一个 C 字，相当于走了一个绕走了一个正方形的剩下三个边儿
1: 啊，
0: 就实在没有直达的，没办法了才能坐公交。
1: 对对对啊，这是我们一位朋友发来的热心视频，侯先生啊，这是在地铁上打广告吧。
0: 哦，
1: 这是祝你们两个啊小狗狗吧，应该是小狗狗2岁啊，很有意思啊。
0: 这应该就是在地铁的那个广告大屏上
1: 面投放的，灯
0: 箱上，
1: 我看起来应该是像地铁，对，地面的一个标志应该是地铁。
0: 好温馨啊，
1: 你看在地铁站的走廊的广告屏上给小狗狗打了个2岁生日的祝福。 然后呢两个人在一起呢抱着小狗狗一起拍了个照片，
0: 而且这狗狗应该叫做大

0: 顺，
1: 嗯，
0: 是吧？
1: 很漂亮，
0: 事事大顺，对，
1: 很有想法，
0: 六六大顺，嗯，
1: 对，很有想法。来，跟我们说一说，大概多少钱？能打多少天？
0: 哎，对啊，确实啊，这个
1: 让我们了解了解地铁的广告是多少钱，是不是？嗯，很有意思，
0: 挺好玩的啊，嗯。
1: 也祝福一下啊。

0: 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啊，尤其是女孩子，懂得好好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平时呢，总为生活工作忙前忙后啊，这个肌肤状态难免呢会状态不稳定。那么不妨可以试一试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那么你坚持使用啊，强韧修复你的肌肤，那么脸蛋慢慢的呢会变得细腻透亮，状态在线，自信感呢也是满拉满的啊。还有各位男士也是一样的，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呀，是不是？那给你自己的爱人的一份惊喜吧，无论是女朋友啊、老婆呀，还是老妈啊，都可以给一份贴心的礼物。哎，选它准没错，这是国际大牌赫莲娜的啊，这个品牌啊，而且那个绿宝瓶也是这个名声在外啊，很多姐妹都会用这个绿宝瓶的东西，但是平时比较贵，可能自己不舍得买。这样的话呢，咱们作为男性，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时候该花钱的时候得花呀。
1: 嗯，
0: 哎，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你把那个东西把那礼盒里袋往那一放，哎，祝你快乐。
1: 对，
0: 开门。哎，
1: 而且有档次、有心意，还有面儿，是不是？哎，
0: 而且送你5瓶心机水体验装。
1: 是的啊，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呢，官网100毫升正装要将近3000块钱。那今天的是618大促狂欢购，只要6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能够送30毫升的赫莲娜心机水，不是一瓶，是5瓶，加在一起呢是150毫升。官网100毫升的心机水就要将近1000块钱，所以我们今天是特别划算的啊！而且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溯源，限量100组，所以大家赶紧可以进行抢购了。发送关键词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叫绿宝瓶3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了解下单了。
0: 对，这个比较划算哪呀？一个说你，比如你送给你的女朋友啊，哎，送给女友了，老婆啊，你699，哎，正装的给他用，同时不有那个心机水吗？
1: 啊，
0: 有5瓶，你可以让你的这个另外一半他自己去安排了，自己留3瓶，另外2瓶给他闺蜜，给他小姐们。
1: 再或者，其实30毫升的这种的话，它就是很适合旅行装，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人说了，既然这个旅行装的已经到了，咱旅行去吧，
0: 哎，是不是都挺好？
1: 出去玩啊，哎，也挺好的。
0: 大连都市之声回复3个字“绿宝瓶”，了解一下吧。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6: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3: 唤醒沉睡的记忆。
7: 爱真的需要勇气，男人对流言蜚语。
3: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哪种动物是酒王？
6: 动物还能喝酒呢？
5: 喝酒的酒，哇、哦哎，酒王
6: 谁最能喝？
5: 来看看啊，咱说古时候啊，有这个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把酒问青天，是吧？如今呢，人们笑侃是感情深一口闷。感觉咸舔一舔，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
6: 是的啊，
5: 一套接一套的啊。
6: 可是无论是酒神、酒仙、酒鬼，这酒量再好的人呢，也不可能说每天好饮不醉呀、啊，对吧、嗯？然而呢，生长在马来西亚热带丛林当中，有一种小动物，每天就是以酒为食。
5: 哎，所以说很多人说什么动物也喝酒？哎，没错啊。
6: 嗯，
5: 在2008年，有一个德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马来西亚南部的热带雨林当中啊，发现了一个酒瘾君子们，叫比尾树渠。
6: 树渠啊，
5: 渠经那个渠，
6: 嗯，
5: 小老鼠那个意思。
6: 这种树渠呢，喜欢从一种名叫做波旦棕榈的植物当中去这个吸取它的汁液。而这种液体呢，所含的酒精成分其实是和啤酒差不多的，
5: 相当于天天在里边喝啤酒、
6: 天天畅饮。
5: 嗯，
6: 尽管呢，我们在这个博大文化的酒文化当中哈，啤酒的酒精度数基本上是小意思，但是呢，数据几乎是每日大量饮用、实打实的，人家就是把它当水一样的喝。
5: 对，
6: 可即使是这样呢，他们喝完之后依然也能够走直线，没有受到酒精的影响。
5: 你说人类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6: 研究它干嘛呢？
5: 比尾树渠，
6: 嗯，
5: 它身上肯定有一个解酒酶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
6: 啊、
5: 把它提取提纯出来，做成一种解酒的东西，不好吗？
6: 哎，有道理哈。
5: 比如说你要去酒局应酬了，提前呢你服下这么一片，哎，到时候你去喝，你怎么喝也喝不醉。
6: 嗯、
5: 他既然能够从早到晚天天那么喝，都没事儿，这个小动物没事儿，肯定身体里面有一种解酒的物质。
6: 哎，也不一定啊，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跟他的这个，比方说环境啊什么有关，
5: 嗯、
6: 温度啊，是不是？
5: 所以啊，
6: 都有种关系，
5: 需要去研究吗？
6: 可能我们去这个什么热带丛林当中喝酒，
5: 也这样
6: 也能千杯不醉呢、
5: 美国呢有一个叫国家科学院学报啊，曾经发表文章说呀、说比尾树渠是世界上啊酒量最好的动物。
6: 哦，
5: 嗯，
6: 说。比尾树渠呢，为什么会成为动物界的小小酒神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看它们的生长环境和食物啊。在比尾树渠的老家马来西亚的丛林当中呢，这个马来突果棕榈，这个它的数量呢是数不尽、取不竭的。而这种植物的花蜜呢，是自然界当中酒精含量最高的天然食物之一。

0: 而马来突果棕呢的这个花蜜正好是鼻尾树菊的主要食物，所以很多研究人员就认为说了，尽管其他丛林动物也会说有不同程度的吃下它的这个植物的花蜜哈，
1: 嗯，
0: 但是鼻尾树菊呢是最贪嘴的，也就是最馋的那一个，
1: 嗯，
0: 所以它的摄入量往往是最大的。啊，随着时间过去呢，他们小小的身体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带酒精的花蜜对他们来说呢，怕已经是寡淡无味的了。
1: 就吃的太多这玩意儿了，天天那么吃，所以对酒精已经是不敏感了。
0: 是，
1: 嗯，真行。
0: 这也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是重庆人说，从小就吃辣
1: 啊，
0: 对不对？这种感觉，
1: 越吃越辣，越吃越辣，是不是？
0: 就像我之前，哎，我忘了我是在跟谁聊天啊？我怎么印象当中，他们跟我说，基本上是有记忆以来就开始是在吃辣的，
1: 叫无辣不欢嘛。
0: 哦，对。嗯，

0: 你答应。
1: 给我一个机会。
2: 什么机会？
1: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2: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1: 现在我想听了。
2: 谁信你？
1: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2: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3: 广告时间，别换台。
2: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呀，咱们大连广电1500平演播大厅已经是升级改造了，有新名字了，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啊。而且7月18号咱们德云社首场演出就来了，8月份正式启幕。
4: 全新的剧院呢，有1207个座位啊，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座椅，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这些音响啊、灯光啊，其实都是全部换新了的啊。那现如今呢，我们也是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就是问问大家原来有没有在这座演播厅里面去看过什么样的演出啊，留下了一些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征集活动当中啊，去讲述你曾经和我们的广电的剧院的一些历史故事。大家呢可以把照片和故事发送到邮箱，就叫做目光剧院的全拼啊，目光剧院 @163.com 的邮箱，记得留下你的姓名和手机号。那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的大厅将展出，而且还有机会获赠两个这个开门季的门票。
2: 地址记好了啊，这个邮箱呢是目光剧院汉语拼音的全拼163的邮箱，截止到7月5号。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一顿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1: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2: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1: 绝对让人小醋抚街，
0: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1: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3: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0: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七点震撼来袭。
4: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5: 我是范涵，
4: 我们俩就是
5: 金饭碗组合。
4: 还有人问候我们俩呢，哎，金饭碗来了，对，今天来了啊。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这个三弗拉我说了一下关于地铁的事儿他说我去大城市旅行啊，一般订酒店呢都会选择地铁站旁边的酒店。
5: 哎，我觉得这是大家普遍的首选，
4: 是吧？图个出行方便呢，不堵车呀，这确实是和外面就是打车呀比不了的。以前有一次啊，我住在这个成都宽窄巷子附近的地铁站旁边，去春熙路去逛去了，回来的时候啊打的车。地铁其实就两站地，但打车，哎呦，这堵的呀！等车等了20分钟，堵车堵了20分钟，后来再去就坐地铁了，5分钟就能回酒店了。
5: 确实啊，你像这些热门的景点啊，我当时在这个春熙路那边，就基本上是10多分钟啊。我步行
4: 走道走不
5: 进，1分钟都就能到的地方，他那个。开车开了能有10多分钟
4: 就过不去，
5: 对，很堵很堵，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首选基本上就是地铁。再包括像是比方说现在我觉得特别方便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机场内部啊，比方说一些大机场啊，上海的机场呀，重庆的机场呀，
4: 就直通了是吧？
5: 对，它不光是直通，它是机场内部，它可能是分新老站台这边的内部，过完了安检还是要再坐一趟地铁的啊，就是这种的，我会觉得哇，好新奇，但是好方便啊！
4: 你那个应该是叫机场巴士那种的东西，
5: 它类似于地，就是地铁的那种感觉。
4: 我想起来了，就直接出去了。对，我记得有那个东西是，热心市民侯先生还说了一下关于在地铁站打广告多少钱
5: 啊？
4: 说好像是1000块钱五天，
5: 那这个很划算，2万块钱才一天，
4: 可以，
5: 那一天
4: 挺便宜的。
5: 比方说真的就是家里谁过着生日啊，或者说这个想搞个怪啊，是不是
4: 挺好的？
5: 对，挺好玩的，我感觉这个东西哈。
4: 还有一个朋友特别逗，那个我这条你就不用读了啊，我这是明天早上打卡用的，
5: 那我们就不读你名了啊，是谁自己对号入座去吧。
4: 太有意思了啊，已经把明天早上打卡啊，7:08，
5: 明天估计很多朋友表示说我不起床了，对吧？放假了，所以我就赶紧先把卡打上了哈。
4: 是，最后呢跟大家说了，这是我们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天了，对不对？明天大家伙就放假了，咱都说祝福在端午节的时候叫端午安康。所以说大家其实说快了也没关系，
5: 对，
4: 是不是？

0: 过节了嘛，谁也不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 主要就是可以休息了嘛，对吧。
0: 对，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明天咱们节目正常继续啊。不要以为我们休息了，
1: 对，虽然那个人是放假了啊，但是我们的节目是要正常的啊。
0: 对，我们依然还是早上7点钟到9点钟，这里是早安991，我是金龙，
1: 我是范涵。
0: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由高尔卿主持的打开城市，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FUN 饭
1: Far
2: fun
1: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

0: 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Find Find Find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2: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4: 看晨星，
13: 伴随窗外清新的
1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3: 呼吸享受奔涌，
1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高若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旧是两位大家非常熟悉又想念的女嘉宾，同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抖音直播看到直播间里的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是另外两位小姐姐长什么样啊，那就不用那么快就跟直播间的宝子们比耶，然后直接搜索那个账号高若星就可以找得到啊，直接搜索账号高若星就可以找得到啊。今天呢这个在我右手边的是李静南同学，在我对面的你们在这个电话框你看不着的是杨丹阳同学，来分别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还有直播间的宝子们。
1: 大家好，我是静南。
2: 大家上午好，我是杨丹阳。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我就在屏幕里出现了。
1: 一会儿他会突然间蹦出来，
2: 我是流动的。
0: 对，他是个会儿，就是不一定啥时候需要会儿了，他叭一下就蹦出来了。还有人问你怎么又官复原职？
1: 我
2: 有身份不一样了。
1: 我确实是官复原职，我现在是副主持人主持工作。
0: 行，那今天你来吧，我当嘉宾行吗？
1: 好好好，
0: 我配合你，我配合你。
1: 你今天选了个什么题来着？
0: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童话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之前啊，这上节目，就曾经跟大家来说了一个事儿，说童话都是骗人的嘛。小的时候就老觉得什么白雪公主啊，什么海的女儿啊，我可爱看了。我觉得我的恋爱脑很有可能就是看海的女儿看出来的，从小就是付出。
2: 你没看过吗，李静南？
1: 你看完海的女儿，你应该考虑到就是不会恋爱脑啊。海的女儿告诉你就是恋爱脑的下场。
0: 对，但没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小人鱼好伟大呀。但是那个时候没觉得他傻，但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是个表。
2: 就是海的女儿现在长大之后，你就应该考虑一个问题，不能跨物种啊，真的跨物种。
0: 然后还有人问李静南说你是又笑安了，
1: 说有一位每天向上，每天向上是我们朋友吗？是我们那个
0: 我不知道，我不太
1: 说下海经商失败又上岸了，就从未。
2: 有没有可能小美人鱼就是可以爱上？可以水里呢，
1: 就是我变成人了嘛。
0: 因为这以前嘛，你看我最早的时候读白雪公主的时候，当然从小就会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所有的童话的结局都是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小的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怀疑，就是他们真的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你看就像修行说这个童话里啊，都说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婚后他们吵不吵架呀，离不离婚呢？然后还有人问，就是有没有这个婆媳关系问题啊，这孩子这写作业用不用妈妈操心呢？说公主是不是天天得看着孩子这个写作业，有没有家庭教师啊，等等等等。
2: 想多了，童话那个王子和公主在一块儿就出字幕了。
0: 对对对，戛然而止。
2: 没有后续，谁写过后续啊？
0: 戛然而止。所以今天也是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哈，就是你小的时候，首先就说一说哪一部童话给你的印象是最深刻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哈，就是最深刻的，一直到现在有人问说，哎，你给我讲个故事吧，你啪一下就能蹦出这个故事是什么。
1: 我
2: 你是啥？
1: 白雪公主。和
0: 我是那个海的女儿，然后
2: 我是豌豆公主。
0: 怎么全是公主啊？怎么就我一个？
1: 童话讲的就是公主、啊、
2: 海的女儿不也是公主吗？
0: 那我最惨的好像，咱俩都有幸福的结局，对吧？你好歹也睡了20床席梦死，他和王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2: 哎、
0: 就我。
2: 你是啥？白雪公主
1: 和青个小矮人呢、
2: 啊？
1: 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喜欢青个小矮人、哎，我特别想跟青个小矮人生活在一起。
2: 有没有发现，其实
0: 想要王子，
2: 其实这都是内心的投射。嗯，就是你看我1.76米、我一直希望我能像豌豆公主一样，去小巧一点。
1: 就是我就是特喜欢青个小矮人，我觉得那青个小矮人就是他满足了我人生一切。你不觉得，如果一个男人身上有七个小矮人的一切优点的话，他几乎满足了一个女性对一个男人所有的幻想。
0: 那你为啥不喜欢七个葫芦娃呢？
2: 就
1: 葫芦娃我也喜欢，对，
2: 你有没有看出来？他就是说，他在海，就是爱情方面，他就想海选，
0: 对对
1: 对，
0: 射手座嘛，射手座。
1: 我在爱情方面，我喜欢的是综合素质高。
0: 能开出来，
1: 我不单挑一样，你知道吗？我不像老唐了，不是高热性，是可这一样霍霍。
0: 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海的女儿是比较唯美的，安徒生那个，而且很多这个细节的描写，我就觉得非常美，但是没有上升到这种人性的高度，就是觉得小人鱼很委屈，那也就到这儿就为止了。但是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小啊，因为我们还没有见到人性的残酷啊。
1: 哎，丹阳，有人说原来以为你是个胖子，比较丰满，现在看变漂亮，其实我是个胖子。为什么他管我叫母熊嘎嘎？
0: 嘎嘎。
1: 请发
0: 医生，嘎嘎！你一说嘎嘎，我就老觉得好像这脸上有什么东西要往下扣吧扣吧，那个叫嘎嘎啊。然后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说你看要给我们点赞哈，说广播电台的主播呢很专业，这社会上主播的是没有主题感，表达方面就不用说了，先给几位大美女点赞啊，
2: 懂我们，
1: 谢谢啊，
2: 懂我们的人，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王美元还说安徒生写过随笔和散文，安徒生以前好像还写过一个童话叫做这个什么什么靴子的神话，我不知道你们看有没有看
2: 过。安徒生其实写过很多文体，但是为什么我们
0: 啊神奇的套鞋，
2: 就是为什么
1: 我
2: 们只能记住童话？
1: 我那个时候对格林童话印象挺深，因为它短。每一个格林童话都特别短，
0: 后来不说格林童话其实是很暗黑的嘛，就
2: 是
0: 仔细看一看，其实是很暗黑的。
2: 就是上下五千年。
0: 你最喜欢哪个朝代？你给我讲讲来，哪一段？
1: 你
0: 哪一段
1: 喜欢荆轲刺秦王那一段？
0: 没，他喜欢女娲造人那种，拿个泥捏吧捏吧，啪，然后一甩，然后他
2: 自己。哎，你怎么说的那么对？
0: 是不是？我就知道，他属于这个喜欢创造。

0: 喜欢创造美，然后一切尽在掌控。
1: 哎，其实
0: 都是我的子民。
1: 其实最美的童话还真的就是那个盘古开天那个就那些童话。
2: 其实你说咱们中国叫神话
1: 、嗯、
2: 就是你们
1: 对神话，对
2: 神话其实对等童话，但是呢在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童话是什么呢，你会感觉它比较小，回头现在回头来看、
0: 嗯、
2: 它是比较小的、
0: 嗯、
2: 为什么叫童话、
1: 嗯、
2: 但是神话呢，中国的神话它就格局是比较大，维度是比较大的。
1: 哎，其实你知道如果你在同一个时期
0: 跟咱都不在一个维度、
1: 啊、
0: 人在天上，
1: 人在天上。哎，你同一个时期看这种神话哈、
0: 嗯、
1: 就是东方讲的就是那个谁，就是盘古开天和女娲补天、
0: 嗯、
1: 然后等到西方的同一个时间段、
0: 就是、这俩人
1: 就是宙斯，
0: 一个水池，一个进水、
1: 哎、
0: 一个出水、
1: 哎、对，
0: 一个开天辟地。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他俩就是互相他的阴阳嘛。然后你知道在同一个时间段西方讲的那个时代，那就是宙斯那个时候、
0: 嗯、
1: 然后你就通过这两个就东西方的文化特别明显的就能看出，就是西方的神话里
2: 冷热阴阳，
1: 对、
2: 嗯、
1: 西方神话里讲究的所有神就是他一定是皇祖，他一定是坐在那儿，
2: 他是有皇权的，
1: 就是被人朝拜的、
0: 嗯、
1: 然后他有绝对的权力、
0: 嗯、
1: 然后他会来封神，中国也封神，但你看中国的神无论是女娲还是这个盘古都是把自己撕巴了，对吧？
2: 对，就是
0: 奉献。
2: 哎，你没发现、
0: 嗯？
2: 对，就是说以人为本。
0: 嗯、
2: 我无论作为什么样的一个神、嗯，我在什么样的一个神的阶层当中，我都是为人服务的。
1: 对对对、
0: 嗯、
2: 啊，这真的是东西方
1: 的差别。所以你看，你要通过这个神话，你还是能感受到特别剧烈的文化的差异。
2: 差异嗯、
1: 然后你为什么就说现在东方的文化现在越来越崛起，东方文化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文化？它其实是有原因的。
0: 嗯、
1: 我讲这个说不好，是不是有点
2: 没
0: 有
2: 神话嘛？是不是也是文化嘛？
1: 啊、不，我就讲哈、啊，就是它是有原因。为什么现在东方文化，你看包括我们的唐装、
2: 嗯、
1: 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东方的首饰，东方的纹样都出来了、
2: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的世界弱肉强食到了顶端，然后才呼唤东方文化的、
2: 我觉得这个弱肉强食一定是打引号的、
0: 嗯、
1: 现在的就是在过去的这二三百年里、
2: 嗯、
1: 就是西方的文明占了上风，就是它弱肉强食、
2: 嗯、
1: 你知道吗、
2: 嗯、
1: 然后到了顶端，所以现在就整个全球对东方文明是特别期待，因为东方文明的包容然后奉献牺牲，
0: 嗯，
1: 就这个人最终人类要追求到，人类是要走到这一步的。
2: 哎，你看你刚刚说到的是东西方的这种文明哈、
1: 嗯、
2: 为什么到现在也说是东方古国，神秘的东方古国，神秘两个字，因为它一直以来就没有揣摩出这个东方，从神话开始
0: 嗯，
2: 包括我们的整个东方的人的这个精髓，他都没有揣摩出来。
0: 直播间里笑死，有人说灶王爷管实事儿，这中国神仙都干实事儿。
2: 对，
1: 是的，灶王爷管实事儿。
2: 你没发现吗？
0: 嗯、对对对，
2: 他的服务对象永远是人呐。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个希腊神话吧，他们把人性啊，真的是揭露的淋漓尽致。
3: 王淼元说了、
0: 就是，
3: 那个中国神明偏运动，外国神明
1: 偏商务。讲得好，讲得好、啊，讲得好，
0: 就是，咱经常就会发现，就是宙斯干那些事儿啊，咱玉皇大帝肯定都干不出来。就是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普通男性、
2: 嗯，
0: 你不觉得宙斯就是一个普通男性？
2: 嗯、
0: 他经常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动物啊？
2: 嗯、
0: 看这个姑娘漂亮，啪就去跟人生个孩子。然后所以说，宙斯的孩子满哪都是，
1: 对，
0: 因为他是天神嘛，
1: 嗯、
0: 他满哪都是。
2: 而且你没发现吗、
0: 嗯？
2: 其实他跟别人生孩子，他也是以掠夺为主。
0: 对对对，非常这个基因的这个表现非常的这个明显。但是你看中国的这个神仙都非常的有礼貌。
2: 嗯，
0: 非常的温文尔雅。
2: 我先问一下你，
0: 对，
2: 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但是好了，这个问题又来了。咱们从小的时候看这个牛郎织女啊，然后这有人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2: 嗯、
0: 说牛郎这个小伙哈、啊、不太靠谱，是不是有点道德绑架？你说人洗澡你去偷人衣服，你这有点这品德道德品质有问题。
1: 对对对，
0: 说但是后来
1: 一年才见一回，
0: 对呀、
1: 啊，太不厚道。
0: 然后呢，这个
2: 一回不是他主，不
1: 是那个七仙
2: 女被迫的吧？
1: 王母娘娘不让、
0: 嗯嗯。说本来人家七仙女有非常好的这个家庭生活环境。很优渥，然后
2: 一下给拉到基层了。
0: 对，然后你说你看你把人衣服偷了，完了又让人给你洗衣做饭生孩子，完了一年才见人一回，等等等等。所以有的时候这中国神话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你看彼岸花奈何桥也说哎，外国神仙就觉得这老是乱七八糟的，就捋不明白。而且、
2: 啊、
0: 因为之前我看
2: 而且你没发现外国神仙是亲戚套亲戚，他是他爸。他是他二姨，他是他舅妈，就是亲戚套亲戚的。
0: 我以前真的是去捋了一个，就是树状图嘛，就是希腊神话之间的这些
2: 思维导图、
0: 神明的关系。到后来你就发现全纠缠在一起，根本就捋不明白。
1: 直播间在呼唤小熊嘎嘎，我跟嘎嘎说，我说你快点来呀，上来跟我们唠会儿，乐呵乐呵啊。还有朋友问我们这是广播直播间吗？
2: 是
1: 的、啊，
2: 是的，
1: 是
2: 的，
1: 我们是广播和线上
2: 直播
1: 同时在一起。还得、
2: 嗯、
1: 嘎嘎来了啊，这三个女人是我的最爱。
0: 这怎么还一般都是发完了。这个弹幕再截个图，然后表达自己曾经参与过，是吧？
2: 然后那个大鸟说的，说。

0: 为泰国它是这个经常是就是皇室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嘛，
1: 嗯，
0: 所以它可能就很近。对，
1: 还有人问说，旁边蓝衣服的女生是谁呀？
0: 你好，我是李静南。
2: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好假。
0: 你好，我是李静南。
3: 这句话说的好商务，
1: 从来就没有这么说过话。而且小的时候，以前很多人还会探讨一个什么问题的，就是童话当中的这个女性的形象啊，尤其是正面的这个女性的形象，什么白雪公主啊、海的女儿，就是隐忍、温柔、包容。那会不会你说对于咱们从小的时候这种对于女性的认知，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包括长大了之后，我们再看这个公主的这个继母啊，你白雪公主，你的继母，
2: 那之后我觉得他继母挺好，真的。
1: 你的这个挺好是啥意思？
2: 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些人性的真实，为什么？我有仇当场就报了，
0: 整不死整好几回，一个苹果不行整三回，
1: 就是非得整死拉倒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但是他会不会把白雪公主当成了一个假想敌呢？
0: 其实不是啊。
1: 魔镜告诉他真的是，
0: 对，魔镜说呀，他真的是他的。对于这个，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啊，对于我跟你说，很多女性来说，就雌竞，他真的就是比谁漂亮，谁比谁更有人爱，他就比的就比较
1: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0: 简单的直来嘛。就像男人之间的对比，就是谁比谁更有钱，谁比谁更有权利，谁比谁更有话语权。
1: 嗯，
0: 女性直来的就是谁比谁更好看，谁比谁更有男人爱。
1: 没有人比这个精神的高度吗？
0: 我跟你说，就是，
2: 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
0: 原始嘛，就是，其实就是你回归到原始动物性的时候，它就是这样，
1: 嗯，
0: 对不对？啊，
1: 然后这个还有人不再犹豫说，我喜欢灰姑娘。然后这个王满元说，为什么童话里后妈都是坏人？是因为童话是亲妈讲给孩子听。哎呦，这理论都是从哪来的？还有人夸你呢，说李静南一看智商就高，说眼神就能看出来，
2: 这都能看出来呀，
0: 搁哪能看出眼神呢？哎呀妈，太感谢你了，我就来就是为了听表扬的。老子跟你说，高尔金跟我说，
2: 对了，
0: 我说你要是不开直播，我就不来。
1: 啊，对对对，他真的是跟我说的，而且昨天又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让我发个直播预告。
0: 你说我为了成名，我容易吗？我为了这点名？
2: 刚才我看有人说了，说那个玉皇大帝是谁爸爸？玉皇大帝，我记得哈，他是个凡人。
1: 啊。
2: 玉皇大帝是个凡人，
0: 肯定是，肯定是。
2: 玉皇大帝
0: 是
2: 个凡人，
0: 就
2: 是，
0: 神仙都是凡人来的。
2: 对呀，
1: 啊，然后就修炼成仙的呗。道教都是这样的。
2: 对，他原名叫什么？我还看过，他原名叫，
1: 他还有原名，
2: 他姓张啊，玉皇大帝，啊，
1: 真是假的？
2: 玉皇大帝姓张，不是张学友。那个
0: 啥，肯定不是张学友，还不是张学友。
2: 玉皇大帝姓张，叫张柏，
0: 张白忍，
2: 张白忍，对，张白忍，玉皇大帝。
1: 哦，这个名起的好，
2: 他是个凡人，
1: 好有哲学意义啊！张白忍，一堆人，一堆人问你叫张什么，快快想张什么？
0: 张白忍，
2: 就是你想这个忍字多奇妙啊！
0: 嗯
1: 嗯，
0: 忍字头上一把刀吗？
2: 而且你知道玉皇大帝，他其实在我们所说的中国神话当中，玉皇大帝他就是个 CEO， 他就是个集团的 CEO。他会啥会啥是那个仙术吧？不会，但是佛祖见了他都得那个啥，都得听
0: 他
2: 指挥，
0: 因为他俩是那个他不属于一个，他俩不是一个系统，
1: 俩系统，
0: 他
1: 俩
0: 是
1: 道一个道一个道，
2: 但是你看
0: 他俩互相尊重。
2: 你看玉皇大帝就是那个大闹天宫那个谁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玉皇大帝不就快去请佛祖？你想不是一个赛道的，怎么能请来？说请就请来？你以为佛祖说
0: 那一样啊？那你比如说你体育局搞点活动，你文化局也得支持一下。
2: 就是因为什么？这就是因为那个玉皇大帝他是神仙赛道的 CEO， 都得给他面子。
1: 那你还没有回答人家问题，他是谁爸爸？
0: 想不起来了哈，
2: 想不起来。
1: 而且以前大家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是什么？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什么关系？是兄妹？
2: 是
1: 夫妻？还是同对？还是同事？还是说怎么回事？
0: 我很多年来，
2: 就像我跟高正行一样同事。
0: 我很多年来，我很
1: 不要当王母娘娘。
0: 我很多年来就把他俩当成夫妻。
2: 我
0: 一直
2: 小的时候看都觉得是夫妻。
0: 对，后来你知道杨幂演的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又有点整蒙圈了。就是，其实中国的神话故事改编完之后特别有意思。其实无论这个神话故事还是童话故事，无论怎么。其实讲的都是人性，
2: 因为
0: 掰来掰去，掰的都是
2: 写的嘛，
0: 掰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
2: 嗯，而且你没发现吗？因为就是我们说的神话，它放大了人的善，也放大了人的恶。
1: 嗯，
2: 因为是什么？一定是它不能写人间事，然后才能写仙道啊，然后这样的渡劫啊，这样的事都被放大嘛。
1: 嗯，而且这童话和寓言，你觉得会有一样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
0: 伊索寓言啊，
1: 中国也有寓言，
2: 因为中国也有寓言。
1: 嗯。就是寓言和童话，你觉得它会有什么样的区别联系？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好高
0: 深。童话、寓言，我看啊，寓言我觉得是寓言是逻辑学，童话像哲学。
1: 请展开阐述一下。

0: 言在我感觉是什么座右铭，寓言是像是座右铭，童话像什么名人名言。
1: 他俩有什么区别？我的座右铭一般都是名人名言。
0: 有啊有啊有啊，不一样的，在我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寓言更有针对性。
0: 对，
2: 寓言就是寓言，
0: 它里面有套的哲理，你没感觉吗？寓言是什么？先有道理，然后开始编故事。
2: 讲故事，对
0: 对。
1: 那也就是说，留给你的想象空间不是很大了。
0: 对，
1: 就是一个童话，我们三个人可能会有三个角度，三个不同的结论。但是寓言可能就顶多就是一两个。
0: 它有个共通的，就是论点。
2: 哎，咱们中国那个童话小说家那个郑渊洁，我特别喜欢看他写的。我跟你说哈，你要刚才。
0: 现在封笔了是吗？
2: 你对我，你问我就是童话里我印象最深的，我觉得郑渊洁小说里那些什么 Shook Bait 啊 Shook 对，然后我觉得我觉得郑渊洁的小说不是童话写得好，其实童话作家的水平和功力非常的，
0: 因为他的故事首先是讲给孩子听的，大人懂道理，你简单的且简单的他能 get 到，能把孩子讲服了，这个事儿好难，
1: 那很难。
2: 对，因为孩子其实是比我们大人更深刻的，因为孩子
0: 更纯粹，
2: 孩子像一汪清水，
0: 他更纯粹。
2: 对，
1: 刚才不是有人提到了这个灰姑娘吗？你们俩，我发现你们俩都没有提到灰姑娘，好像这个故事你们都不是很喜欢，从来没有想过说以后我要从一个普通的女性然后翻身。然后去当一个什么王妃啊，当一个公主、啊
2: 哎。我反而认为有人喜欢灰姑娘啊，我特别想说，其实就是灰姑娘这个童话，包括很多公主的童话，其实是
1: 你这个一笑，我就觉得她要说出一些惊人之语。
2: 对对对，其实她会让很多女孩子，就很多普通女孩子有一个误解。就是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伤害到我们仨。
1: 行，你只要
0: 自己，
1: 你只要平均打击就可以。
2: 我接下来说的会伤害到我们仨，以及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很多女孩子们哈，其实我们觉得，
1: 我们先满足一下大连电脑回收的这个要求，干净的林志玲露个脸儿
2: 啊，干净的林志玲，
1: 这是
3: 我是干净的林志玲，
1: 干净的林志玲，
2: 我是小熊，不是
1: 五一广场母熊嘎嘎，
2: 母熊嘎嘎，我是为了蹭假赏的流量啊，来来来。这个说灰姑娘是多么男权哈、啊！好，我接着讲、啊。
1: 他为什么会说是灰姑娘很男权？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呢？
0: 灰姑娘是因为她靠王子改变人生啊，
2: 是靠男对啊，王子改变人生，她、哦、已经那样了嘛，靠男人改变人生嘛啊，就是我接着说，你看要听我的语言表达啊，就是说我要打击一下我们仨以及我们，
1: 你快点打击，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肯定会伤害
0: 到
2: 我们的。就是你知道，就是绝大部分的女孩子从小到大。都认为自己有，就是都把自己带入到电视里的角色里，带入到小说里。
1: 现在我也
2: 是那个是那个女主角。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白瑞德，就说我以后想找白瑞德。
0: 我那个时候的之前是
2: 我
0: 老喜欢白瑞德了。
2: 我要找瑞德，但是你仔细看斯卡利长成什么样子。
1: 幸亏我没吱声儿。
2: 听我说。
1: 杨乃阳刚才的话接
2: 着说，所以你就看斯嘉丽长成什么样子哈。我跟你说，绝大部分的女孩子一定要相信，就这一生，就是不一定能碰到爱情，不一定真的有一个男人像你想象中那样爱你，就是像你想象中那样爱你的男人几乎没有。
0: 所以你知道，
2: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小就是童话，就你相信爱情，但你要相信自己遇不到爱情。
1: 我认识你晚了，李静南，我真认识你晚了。
0: 就是，但是李静南说这个话哈，我要说回来哈，就是说相信爱情的女人，相信爱情故事，别人的爱情故事的女人都是懂得成全的。她为什么不在一生当中？我知道我
1: 不想成全，我已经成全了46年了。
0: 就是
1: 我
2: 吓我一跳，我又成全了46个男人。
1: 我从我当时的角度跟你讲，不快乐，
0: 就是、
1: 不要成全。
0: 我的意思是说，你比如说像我现在我也看言情小说，为什么就是愿意看，包括愿意相信磕 CP，这都是愿意成全。
2: 秦海璐我到现在也特别爱看言情小说，
0: 就是、懂得成
2: 全别人的。秦海璐最喜欢的就是霸道总裁。就是其实你相信爱情故事，然后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情，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这是我们内心的美好。
0: 对，
2: 但你一定要坚信你不一定能遇到爱情，你应该绝大几率的概率上是遇不到一个爱你的男人。
0: 所以我觉得女性成长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哈，应该懂得就像套圈一样，你要在这个圈里啊能跳出跳进，
2: 对，
0: 角色转换。
2: 好，我再给大家说啊，你知道男人为什么没有这种困惑吗？ 就是男人的一生中他并不愁，他并不闹心，说
1: 男人一直在套圈，我觉得
2: 就是你知道，就是男人一生中他并不坚信一定有个女人爱我，因为他不在乎这件事情。
1: 对，他
0: 不在乎爱本身。
1: 咱们可能会把这个事儿放在我们人生排序的靠前，他们能在人生中间。
0: 那天我参加了嘉瑞的节目排序，爱情我很早就扔了。
1: 那我没有，
0: 我很早就给扔了。
2: 你听我说哈，就是你不能说男人心中没有爱情啊，就是一个男人一生中可能爱情在他生命中占5%，
0: 昙花一现。
2: 但是这5%他都给了你，
1: 这么多吗？
2: 会占5%，
0: 不会
2: 在他生
0: 他的浓度高啊，时间短，浓度高，
2: 因为这
1: espresso， 哦耶 ，I got it。
0: 所以说为什么男人真正的爱情，如果说真的很纯粹的话，你会觉得很惊喜。
1: 对，后来就得一直加点水，越喝越淡，到最后就没有味儿。
2: 让我说，就男人爱情的5%，就这5%，为什么他这么在意呢？因为这是他生命的精彩。
1: 嗯，
2: 他这个爱情
0: 生命精彩也太短了，
2: 和你没关系，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女性更像东方文明，而男性更像西方文明。
1: 嗯
2: 啊，
1: 明白，
2: 懂了吧？就是他，然后他就会说，你看我多么的爱你，
1: 灿烂辉煌，文艺复兴，
2: 但是
1: 就那一瞬间，
2: 你看我多么的爱你，但高瑞星你为什么感受不到？因为高瑞星说，你爷爷的，你才占了你5%。
0: 而且还有一点哈，我们该说的是什么呢？女性因为更懂得换位思考，
1: 嗯，
0: 男性我不能说是绝对的，
1: 对，
0: 我觉得换位思考的这个程度是相对女性来讲是比较，因为在她的思维方式当中，爱情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1: 是，所以我接着李京南刚才他那个5%说哈，就是当男性把他5%给你的时候，就是他跟你说李京南我爱你的时候，这已经是你们爱情的高峰。从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他就开始往下出溜了。但是女性的角度认为说，嗯。他很爱我，我们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我们会生生世世绑
1: 永远在一起。然后李京南，我也会对你更好的。
0: 所以，
1: 然后李京南对我越来越不好
0: 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男人更相信神话，女人更相信童话。
1: 我更相信人话。
0: 你就是因为太相信人话了。
2: 你怎么能相信人话呢？人是最不可信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就是把自己给扔进去了吗？
2: 你为什么不相信母猪能上树呢？你为什么要相信人？
1: 今天都见着母熊嘎嘎，母猪。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很多女性她会误认为把那5%当成了一辈子，会以为一辈子是比5%要更多，接下来应该会有6%、7%、8%，哪怕10%，到这儿女的都认，但是没有发现从5%就开始往下滑了。
2: 但是我真的特别希望就是女性能拥有男性的思维，但我们依然不要有男性的那种在情感上的行动力，因为女性的美好就在于我们那种低调，我们那种矜持，然后我们对很多事情呢稍微往回收一收，就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时代里，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情感关系越来越让人不是看不懂，让人挺不屑的，就很多人是不屑情感关系，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女性拥有了男性思维，然后就开始拥有了男性的行为方式，这其实是不对的。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挺难，你没觉得对女性要求很高吗？
2: 不是，我们对男性也同样有要求啊，所以就是也确实没有达到要求的人嘛。
0: 对，这个世界上
1: 有一些女性能做到，
0: 最难的，
1: 她肯定是经历了一些伤害或者是怎么样才会
0: 有这些改变。这个世界上两件事情是最难的，一个是把你的想法装到别人的脑子里，另外一个是把别人兜里的钱他放进自己兜里。所以说你说我们作为女性也好，或者
1: 我们干第二点吧，
0: 独立的个体，你不觉得难吗？
1: 我觉得是很难的，
0: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说你想让对方像如你想象一样的对待你，不可能。
2: 你不要要求任何人，你自己的孩子爹妈你都不能这么要求。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连你自己都无法要求，你能不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对待自己？
1: 而且以前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两个人如何能够就是走得长久，而且说这个感情还不是说很平淡哈，还有点这个波澜，也不能说算轰轰烈烈。然后这个网友给的答案是，男的一定要是个恋爱脑，女的要凉薄，说这俩结合在一起那肯定是特别 perfect。
2: 确实就是男人是恋爱脑，
1: 但是女的一恋爱脑，男的凉薄。
0: 你们没有发现吗？当一个你遇到了一个男的是个恋爱脑的时候，他在事业上就是你对他其他的要求，
1: 不是你看那些言情小说，那
0: 言情小说
1: 不都是那样的吗？
0: 我们为什么喜欢言情小说？如果说你但凡遇到个人，就是言情小说里面又是恋爱脑，事业又有成，长得又好，
1: 然后只爱我，
0: 对，
2: 恋爱脑
1: 钱都给我，
2: 咱们这样啊，就是、
1: 宠爱我，
2: 咱们依然要把恋爱脑的时间差确定好。就是想让一个人一生恋爱脑，这件事谁也做不到。男的女的都会、男的女的都会警觉的。
0: 哎，为什么我？
1: 但是换人可以，就是我今天爱李京南，明天爱杨丹阳，我可以这个今年对他恋爱脑，明年对他恋爱脑，到时候我一直对杨丹阳恋爱脑。
2: 但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其实你们翻，就是爱其实是一次性投入的， 就那种、嗯、那种爱的浓度就是一次性投入、嗯、你下一次你认为你还会恋爱脑那没有可能
1: 啊。
0: 嗯，也有也有就是
1: 那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就是、你是临床个案就是每一回都可能会的、啊、
1: 就
0: 是
1: 你跟男生
0: 说
1: 这话我第一个先打个问号，我说这病例不就在你旁边坐的吗？
0: 不，你他说的是男性嘛，有一些男性他确确实实为什么他的那个对于爱情的这种恋爱脑在大学在青春期，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杂念、
2: 我特别大家一定要想、嗯。

0: 面，就是女性好像因为女性对情和爱这件事情，她本身她的要求高，你知道，她要求密度也高，她要求浓度也高。但是男性其实他真的就是一次顶峰的这种概念，
1: 就是
0: 他
1: 满足一些浅香的要求哈，又露脸了
0: 啊！你看男人撞一次南墙就可以了。
2: 我怎么整的像点播一样，点播才出现？
0: 这样的哈，点赞够了，然后刷大火箭，杨大洋就杵在这儿。
1: 对，然后你适当的跳个舞啥，展现一下才艺。一将功成还说不一定，我觉得恋爱脑这个事儿它是终身的，而且它是一种体质。
2: 你觉得这个病不会好吗？
1: 不会，
0: 不会好。
1: 就是我会有点缓解，但我不会彻底康复，因为我就是我
2: 是
1: 这个体质，他不是啊，
2: 你是恋爱脑。
0: 我跟你说，极致清醒的人就极致恋爱脑。
1: 啊，你要是这么夸我的话，我
0: 对对对，
1: 我也
0: 是。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我绝对是一个特别纯爱的人，我绝对是的。
2: 你说我是吗？
0: 你不是，你挺冷静的，你是水瓶座。
2: 我在这方面我非常理性。
0: 就是丹阳是这样，丹阳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哎，我说一句话哈，其实理性是我们每个人的底线，感性是我们每个人的上限。
1: 同意，
0: 对吧？就是我们应该，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应该让你的感性更挥发，但是你要有理性收底儿。你我们生活中也不是没有过那种感性挥发，
1: 就是上限可以一直挥发，但是底线一定要拖得住。
0: 对，就是你知道你看这个云彩非常美好，然后你在天空，就坐飞机的时候你看的时候特别漂亮，对不对？但你总得落地儿吧，你这飞机不能一直飞。所以就是你的感性和理性这件事情谁给你啥？
1: 黄桃罐头。
2: 哎，你看有朋友就说太懂我了，说丹阳一看就是在大事上特别理性的人。
0: 对对，是的是的
2: 是
0: 的。
2: 是
0: 其实我也是，
2: 也没遇到什么大事。
0: 我在大事上就和高若星一样，我们基本上就是卡的鼻青脸肿。
1: 啊，是吗？
2: 他是的，
0: 我
2: 是的，
0: 但我就卡一回，我不会永远卡。
1: 你不要看着我说这话，真的是极具侮辱性，你知道吗？
0: 碰到彭于晏一样的男人就会感性。其实
1: 长相也不，
0: 长相
1: 这个事儿，
0: 长相
2: 不是
1: 重要的，
2: 我更注重行为。
0: 长相这件事儿，
1: 我更注重感觉。
2: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一个我要遇到了一个恋爱脑的男性，我又受不了。
0: 那
2: 我特别不喜欢，我也受不了，就特别受不了。
0: 他是彭于晏，
1: 就是你跪下不可以，快起来换我。
2: 对，不就是我就觉得他太黏糊了，我受不了。
0: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他讲，如果是彭于晏这样的，你们就会感性，也不是的，
2: 也不是。
0: 其实，在长相这个问题上，绝对是各花入各眼。你有的人就喜欢那一款，有的人就喜欢那一款。你就比说，我不喜欢王子，喜欢七个小矮人。那得是七个呀。是不是那得是七个呀？
1: 你要说的这个各花入各眼，前两天我一个女性朋友可有意思，她发了一张她前男友的照片，她就说：“高若星，你说我当初是不是眼瞎？我怎么能看上他？”当然了，现在这个就是你会发现，男性到中年的时候还能保持年轻的那种帅气的人不多，你知道吗？很难。
2: 那
1: 首先
2: 能自律啊。
1: 对，一个是要自律，然后第二呢，就是他好像不自觉的，就算是身材没有变，他气质上多多少少就会有那么一点点
2: 油的。
1: 对，就会有那样一种感觉。然后他这个前男友呢，基本上所有的缺点、所有的坑踩的是稳稳当当，非常准。然后他就觉得说，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眼瞎，说怎么能看上他？哎，我说年轻的时候会不会比现在更帅一点哈？他说现在回头看看哈，好像和现在差不多。
0: 所以你知道吗？就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嘛，说这个一定要趁着年轻去热烈的恋爱，因为那时候你眼瞎。
1: 那真的是，你恋爱不要用眼睛，
0: 对，
1: 要用心去感受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要用眼睛看。
0: 但是当你的心特别清明的时候，就是没有人经得起掰扯，
2: 你就动不了了，
0: 没有人经得起分析。
2: 嗯，
0: 人不要去分析一个你爱的人，越分析越不爱，越分析越有毛病。
1: 而且你会发现，你害怕的那些东西全会被你分析出来，然后一点一点全部会都落实到你的、这个。
2: 爱的能力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一种冲动嘛。
0: 看，说赵四儿都有漂亮女粉丝追求，还有刘能啊，说人说那是奔钱去的呗。哎呀，就是说，
2: 那个还有人说，
0: 我同意。
2: 说，
0: 我实在无法反驳，你知道吗？
2: 你看他们说那个，别听他们此刻在这发表清醒的评论，来，高颜值都投降。
1: 关键是多高，而且我就觉得咱们三个同时说个所谓的这个男明星，咱三个肯定说的都不一样。我那天带一个女朋友回家吃饭，因为王一博和那个什么黄景瑜阿妈都要和那姑娘打起来了。后来我妈那个，
0: 哎，
1: 那个、
0: 我觉得黄景瑜我挺喜欢的、啊。
1: 那姑娘特别喜欢王一博，我妈就不喜欢，我妈就喜欢黄景瑜。后来俩人就在那叽叽叽叽叽叽，我就一直在那吃饭。后来我妈说：“你要是喜欢王一博，你以后不要来我家吃饭。”我说：“妈，你多大了？”
2: 哎，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你会眼前出现一个谁，会让你重新燃起恋爱脑？
0: 苗侨伟吗？但是我已经很多人就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1: 我也喜欢苗小伟。
0: 请你高若星，
2: 我怎么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出现
1: 但是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爱

0: 样的真的是自己的想象，就包括他刚才说苗侨伟，我以前好喜欢梁朝伟啊，梁朝伟那次，
1: 梁朝伟还是苗侨伟，
0: 我这是俩人我知道、
2: 啊啊、
0: 然后那天那次梁朝伟不是来大连做路演嘛，做活动嘛、
1: 啊、
0: 我求着体育台的楚帆姐，我说你把我扮成影迷啊，
2: 谁梁朝伟
0: 我说那个你把我
2: 梁伟
0: 对梁朝伟说把我扮成影迷代表，让我上去跟他互动一下，我说我太爱他了，我一定要近距离的跟他接触一下。
2: 他还没有你高呢吧，
0: 个子不是那
1: 个
0: 问题，
1: 没
0: 有没有你
1: 高，
0: 没
1: 我
0: 高，没有你高，
2: 还一米七都不到，
0: 没有你高、
2: 嗯。
0: 然后也就是我和杨丹阳那个距离，梁朝伟站在我对面，我真的我心都要跳出来，他那个眼神哈、啊、可。就觉得
1: 男人了，
2: 就会看你，
0: 我就觉得我什么刘嘉玲都多余了，梁朝伟就是爱我，他就爱我，
2: 哎、
0: 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说这件事，
0: 我讲完，
2: 我特别赞同。你先说，我说一下汤姆克鲁斯。
0: 然后你知道我都要沦陷了，但是因为我互动完了之后，第二个影迷又上去互动，他还是那个眼神，我刷呀我就下头了，你知道，一瞬间我就觉得完了，
2: 嗯、
0: 完了，这刚才所有的一切都是幻觉。
2: 哎、我跟你说，
1: 本身就是一个大众服务行业，
2: 好演员。
0: 就是
2: 你说的是明记烤鱼吗？
0: 我对梁朝伟的爱破碎了，就啪嚓一下，就五分钟就破碎了。
2: 哎，你知道就是那个你刚才说眼神、
0: 哎，
2: 演员的眼神，就演员就是那个眼神，朱一龙
0: 的
2: 眼神
0: 真的好迷人。
2: 比如说我是亲眼见过汤姆克鲁斯，就跟我跟丹阳这个距离，
0: 嗯，
2: 我假冒投资方，
1: 我投资还是梁朝伟呢，
2: 我假冒投资，我跟你说汤姆克鲁斯那眼神，你们想象电影里的汤姆克鲁斯啊。
0: 嗯
2: 哎，
0: 阿汤哥，
2: 我不行了、
0: 嗯。
2: 我跟你说，我就当时就觉得他满场就看我，我说真的，就是那时候一次，我觉得我那个体会哈。然后有一次看刘德华演唱会，你们还记得吗？咱们一排老娘们坐在第一排，记得吗？每个人拿了一支红玫瑰。
1: 对。
2: 然后我当天晚上我发了个朋友圈，不是朋友，当时是微博，
0: 嗯、
2: 我说今天刘德华唱歌一直看着我唱。然后
0: 我们三个在下面回，我也是。
2: 你知道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遭受了网暴，你知道吗？有1000多个人在下面骂我这个臭不要脸的。怎么就看你了？但是真的就是刘德华就看我，看了我一晚上唱歌。
1: 哎，你知道吗？这就是明星，
2: 对，
1: 这就是艺人，人家这个是什么职业道德、职业素养？
0: 这真的是，真的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完全是爱上那种爱给我自己的感觉，好像跟这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在他身上的一种投射。
1: 对，
2: 就是你知道，就是
1: 有朋友说，
2: 嗯、
1: 梁朝伟眼神太过于商务。
0: 我一开始不知道，我忘了这是个商务活动。我一直以为天地之间万物都已经消失，就只有我俩，我眼中有他，他眼中有我，
1: 回到了造人女娲造人的阶段。
0: 对，活动结束就是下一位。
2: 哎，你看王百元说，如果我拿出巅峰时期金城武的话，各位老师将如何应对呢？我为什么要应对？我接受。
1: 我一直以来我就喜欢大叔，我不喜欢小鲜肉。
0: 我也是，
1: 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喜欢大叔。
0: 我也是，
2: 我不太喜欢比我年龄小的。
0: 但是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很感动，是什么呢？我觉得年轻人他的确会有他的热情、
1: 嗯、
0: 他的热烈，他那种很直给的那种表达方式。
1: 嗯，
0: 大叔呢比较迷人的就是他的人生阅历啊，表达方式啊，他会怎么说，给你一些指引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呀、
1: 嗯、
0: 他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系统和表达。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喜欢大叔？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这种感受哈、
0: 嗯、
1: 就是他，你可能一句话不用说完。
0: 嗯、
1: 我们只是说了，当我们在组织语言的过程当中，一点点输出的时候，他已经 get 到你了。
0: 嗯，
1: 但是呢，小鲜肉呢？
0: 那如果是一个小鲜肉也能做到这一点呢？
1: 小鲜肉很难。
0: 就假如说一个大叔和小鲜肉都能做到这一点，你选哪个？
2: 那就看长相了。
1: 对。
2: 哎，
0: 是，
2: 其实你知道，刚才我在说，为什么我觉得人生其实最美好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年轻的岁月。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未来每一天当中最年轻，就是年轻的岁月。我刚才突然在想哈，就是说，当现在我们都到了大叔不说话，我都知道大叔想什么的时候，该多男人不慕强吗？男人现在走捷径，男人也想走捷径。我想跟大家说，人性里，人性中走捷径是人性的需求。
0: 嗯
2: 啊，
0: 摊儿带的。
2: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你对抗多少你的人性。
1: 你知道，
2: 啊、
1: 就是说、那个，
2: 你在每次选择中，你都向最底线你的人性靠拢，那你肯定是啥也不是。
1: 还有走捷径哈、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知道男性走捷径的，他还希望说这个捷径是我能掌控的，虽然是我想走。但是还依然是我能掌控的，
0: 有点凤凰男的感觉。
1: 对，依然是我能掌控的， 不要超出我的掌控。
2: 嗯，就这样的男人不多。我还想说哈，就是那种极致的特别差的男的不多，极致的特别差的女的也不多，但我们生活中却频频出现。
0: 还有人说到点儿了，该换范家胖了。
2: 啊，到点儿了，咋这么不爱听？我们一会儿再出去唠一唠，再唠一会儿啊。
0: 一会儿出去再唠一会儿。对对对，到点儿了。
2: 好了，这是真节目，感谢大家，拜拜。
0: 刚才。

0: 啊，很多人都在表扬杨大洋，替杨大洋谢谢你们
1: 啊！一会儿出去就能看见他了
0: 啊！拜拜
2: 拜拜。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5: 愿无悔，守正创新。
16: 滑稽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7: 我们滑稽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5: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8: 我们滑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9: 装配了我们滑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20: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5: 视障人

0: 事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诸葛亮不光是个智谋出众的军师，还是个伟大的发明家。受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对诸葛亮的一贯印象是机智聪明，能掐会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谋士。但现实中，诸葛亮也是个非常厉害的发明家，产量还很高。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木牛牛马和孔明灯之外，还有不少伟大的发明，比如馒头。古代非常重视祭祀，祭品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有可能会祭祀人头。但诸葛亮觉得为了祭祀而杀人太过残忍，于是便命人和面做成假人头的模样，并用牛羊肉作为填充，将这种祭祀之物称为馒头。馒头祭祀也逐渐流传并沿用，后来馒头也作为一种食物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从史料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诸葛亮所发明的馒头是带馅的，相当于我们今天吃的肉包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3: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2: 时代在飞速发展，
3: 人们要紧忙追赶。
4: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2: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3: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2: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3: 大千世界，
2: 万千姿态，
3: 我有我的范儿。
2: 我有我的范儿，
5: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大连广电1500平的演播厅升级改造啊，新的名字呢就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大幕拉开的目，光追光的光，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那接下来呢也会有非常多好看的剧目，比方说7月18号德云社的首场演出，8月正式启幕，启幕之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全新的剧院呢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座椅，灯光音响也都全部换新。那么现在啊有一个薅羊毛的机会了，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曾经来过我们的这个剧场呢？那当时有没有留下一些老照片或者是老票根老物件等等的，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邮箱，就叫做目光剧院的全拼，目光剧院 @163.com， 并且在正文当中呢留下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起在新的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分享出您的故事，您的老物件就有机会啊走进到我们的剧场当中免费看剧，还是挺划算的，是不是？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啊发送到邮箱目光剧场 @163.com， 截止时间到7月5号。好了，也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啊。首先昨天欠了点账，哈哈，昨天呢咱们还记得聊什么了吗？跟吃的相关的啊，我们来聊了包子。中国嘛，万物皆可包起来，无论是饺子、馄饨还是包子，再或者是馅儿饼，任何东西全都可以给它剁成馅儿食，然后给它包起来吃，而且美味十足。中国呢同样又是地大物博，在不同的地区呢有不同的包子的种类。昨天比方说我们先是走了华中地区，在这里面呢我们知道了原来灌汤包是来自于河南的，湖北呢有宜昌的红油包子，武汉呢还有汽水包。走到华东地区啊，那肯定是当之无愧的首选上海的生煎包，以及无锡的小笼包。无锡的小笼包昨天还记得我们说它是偏什么样的一个口味吗？甜味啊。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这个蟹黄小笼包，都堪称是包子界当中的仙中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延续着昨天的这个地图板块，接着往下一走一走，看看还能去到哪里品尝到什么样的包子呢？这是我们节目今天前半段的计划啊。那后半段当中呢吃完了咱也得动弹动弹吧，所以呢我要先把今天的互动话题抛给大家，就是问问大家平时啊一天当中你觉得你能用来运动大概是多长时间呢？你会一天当中抽出多长时间来运动，是以怎样的运动方式？当然了，我觉得你站起来走走步，哪怕下班来回折腾在路上也算，咱勉强也算运动。好，这些时间都加在一起，开车的就不算了啊，就走一走的啊，这些都加在一起的话大概会有多长时间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欢迎回来啊，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苏冉冉说了，昨天没准备好，今天特意吃饱来听的。你别说你了，我昨天我都没准备好。昨天啊，真的是聊完了这些包子的时候，整个人就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下了节目之后，说真的已经饿得不行了，已经饿得都快要瘫倒在地了。于是今天也是早上哈，特意这个上完了早班节目，去吃了个早饭啊，才赶来上节目。就怕今天又给自己说饿着了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走这个版图啊，我们接下来走到的就是山东地区。陆海之味啊，山东所在的黄淮海麦区呢，是我国最大的小麦产区。其中呢，东营的利津县发酵出来的小麦是喷香的啊，在以煎、蒸、焖三法合一而成的这个利津水煎包是特别特别出名的。大家去到山东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下品尝啊。它的底部呢是那种焦黄酥脆，犹如黄金铠甲一般，馅料呢也是可荤可素，收放自如，是黄河口人家的硬早餐。山东啊，我们也知道，其实和咱们大连也有点类似啊，有些地区交辽地带，对吧？胶东地区，包括像是之前青岛有一个特别火的，就叫做豆蟹包子啊，很多人当时以为都是那是什么虫子啊是之类的，实际上呢是人家的顶级海鲜美食。豆蟹啊几乎不可能人工饲养，所以一口是十分惊艳的。在胶东地区的滨海雪窝子啊，就是这个烟台和威海，再以及就是咱们大连，有一种包子的馅料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受到了海边人的喜欢，就是海菜包子。这个提前

来，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吧？里面再放点那个，五花肉啊，或者有的人可能喜欢再吃点鲜溜的，放点海蛎子，是吧？都可以放入到这个海菜包子当中。有人说了，这是属于渤海湾专属的妈妈的味道，不知道各位是否认可呢？但是确实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大连、星海啊，或者是哪儿，能不能举办一个全国的包子博览会？全国各地的包子高手去过去交流交流。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能吃到全国各地特色的包子，那多好啊！确实哈，感觉这两年就是大连的相对来说美食节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是特定美食品类的展览会、博览会没有。有没有有识之士的？这以后在大连能不能搞一个包子博览会啊？我可以去主持，管饭就行。让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在这个当时还不叫中央大道啊，那个叫什么电脑城，当时还是电脑城的时候，哎呀，前面的那片广场还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美食节。第一次吃到了土耳其吧，还那叫什么果，然后蘸着冰淇淋吃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啊，那个长条的截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又蘸着冰淇淋吃的，那个叫什么呀？有没有人能给我科普一下子？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哎呀，想想都已经又流口水了啊！扯远了，扯远了，我们扯回来，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聊包子啊。我们接下来再走一走，来到了西北地区，说包子在这里是彻底封神了的。在西北地区的包子界呢，由火雷二位包子猛将上演出了一幅封神演义，烤包子啊，就是包子界的哪吒终于登场了。说包子界的哪吒也是最野的火系包子，就是来自于新疆的烤包子。哎呀，蒸包子呢，有人说了，再好吃，那也是在蒸汽庇护之下难以忤逆水的沸点。而烤包子呢，是贴在了约300摄氏度的馕坑内壁，敢直面火焰，直接就是我命由火不由水呀。有人夸张的形容说了，如果别的包子啊，隔着蒸笼腾云驾雾，那么烤包子是直接赤脚踩上了风火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试过烤包子啊？那真的是我的挚爱。昨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了，说当时我们的宿舍楼下有一家店就开了一个新疆烤包子，而且都是新疆人，我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宗的嘛。当然，我这么馋的人怎么可能放过他呢？于是，在每天下课啊，路过那儿就必有我的身影。我的室友每次，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说等烤包子呢。等过段时间是，还在这儿等烤包子呢。然后我说，是，再过两天对我视而不见了。因为他已经默认我就在那儿了，直到有一天我直接回寝室了。他们说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我说我回寝室怎么了？他们说你难道不应该在那排队等着买烤包子吗？也瞬间就明白了，说当时的这个生活费啊是怎么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没了的。其实也不便宜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3-4块钱一个，我一次能吃3-4个。烤包子呢，其实是新鲜的牛脖子肉和羊尾肥瘦肉相间啊，皮牙子也就是洋葱与黑胡椒合力将馅料当中的膻味彻底的驯服，油脂伙同碳水啊一起在明火当中迅速完成了最狂野的结合。游牧民族呢善于烘烤的这种粗犷的香气，丝绸之路上欧亚各国的香料的芬芳，西北灵魂食材们的携手共舞，让人们吃一口就全都懂。想象一下，刚咬下去的第一口是金黄的酥脆皮儿，发着浓浓的面香，因为被火已经炙烤出来了。而在内壁呢，是已经把这个油脂啊全都给它充分的这个烤出来的这种肉，还有洋葱的味道。相结合，哇，又有一种把饼子烤得最好吃，然后把烤肉裹进去的感觉，或者说是羊肉串裹进去的，你说这玩意儿能不香吗？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叫做地软包子的，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这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听啊，说是素包子界的隐藏大神。柔软滑嫩的地软呢，其实是一种野生的念珠藻类，又称地木耳、地皮菜，蒸熟之后呢是清香扑鼻的。陕甘宁地区干旱少雨，
地软呢本身又好吃，但是难洗。

难以人工种植，所以显得是格外的珍贵。地软呢，在雨天出现，晴天又会消失，所以它又名叫做雷公菌。用它做成的地软包子呢，就成为了包子街的雷震子啊。而每年春雷来临的时候的这个惊蛰时分，陕甘宁地区昼已出歇，就正是采食地软的绝佳时机。地软包子上去之后的这种特殊的清香，有一种雨后黄土高原的独有的芬芳气息，也使它成为了素包子界的隐藏大神。说的我觉得半分神秘半分好奇，如果以后有机会能去到陕甘宁地区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其实它无非就是一种藻类，可能吃的还是那种鲜肉的味道。我们先画上一个问号啊，期待以后有人能够给我们来解答一下。接着呢，我们来到的是西南地区啊，云贵高原千珍百味，在这里面万物皆可包。翻落秦岭呢，在云贵高原的褶皱里藏着包子界的千层酥，就是云贵高原的这个破酥包。云南的破酥包呢，以白润如玉的大油去抹匀入面，层层起酥，像是千层的云朵啊，说光吃皮儿那都是香的。何况呢，它的酱料是宣威的火腿、菌菇、冬笋、腌酸菜、鲜肉、高汤、蜂蜜，哎呦，这种类还是挺全的呢，或盐或甜，都是香的极有层次的。但是到了贵州呢，安顺的破酥包的酱料呢，会挑战很多北方人的味蕾啊。说一枚破酥包当中竟然同时出现了甜豆沙和咸肉馅，号称甜咸三鲜啊，味道也是别具一格。竟然一时不知道这居然是怎么样一个味道，甜的豆沙和咸的肉馅进行了一个交融。以地势不平坦著称的云南贵州的大地的褶皱当中，真是藏着数不尽的千珍百味，层层叠叠的这个破酥包呢，也是像极了这里的地貌啊。包呢也是藏满了千沟万壑的好滋味，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那边尝试一下。再来到四川盆地啊，这里面比较有名的，比方说叫做芽菜包子和韩包子。芽菜做的包子呢，掰开是真的香啊。芽菜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宜宾燃面，就是上面的那个精髓。当你把许许多多的精髓混着鲜肉包在一起蒸熟的时候，一口就会香的上头。有人说了，宜宾包子真的一点不输宜宾的美酒啊。宜宾呢，位于四川盆地的南缘哈，多江交汇，温润多雾，也是特别适宜芥菜的生长的。将芥菜呢腌制成了宜宾的芽菜，便与涪陵榨菜、南充冬菜和内江大头菜齐名，一起成为了川渝的下饭文化的缩影。从川南江城来到了四川盆地核心的成都平原，韩包子呢就成为了许多本地人的心头号。肥瘦相间的鲜肉佐着香料入馅，看似平常，但是作为全国猪肉人均消费量最多的川渝地区，其实早就已经把猪肉吃得相当明白了。来到了华北地区呢，必然得聊一聊的就是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啊。其实狗不理包子怎么说呢，一是看你吃的哪家店，二一个真的是因人而异。我当时去天津旅行的时候，基本上三天点了三份狗不理包子的外卖，而我朋友基本上就吃了一尝了一口之后就再也没吃过，他会不喜欢他的那种面。但是啊，这个就是做法的问题。要知道四季分明的华北平原呢，是我国小麦的主产区，所以蒸包子的技艺在此呢已经是大功已成了。但是呢，确实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评价说了，天津狗不理啊，就好比是北京的全聚德，说文化的符号的这个沉甸甸的分量，是大于了包子本身的。作为华北地区最会吃包子的天津人来说呢，对于包子的追求也已经

到了返璞归真的这个境界了啊。要说好哪口，其实并不一定是狗不理了，反而是素馅啊，这朴素的素馅排在第一。天津的素馅啊，素的可是不简单呢，里面呢不仅有豆芽、香菜、果，天津的果子啊，真的是万物皆可见到它的身影。这里面还有果子、粉皮、木耳、口蘑、白香干，十多种食材原料水乳相融，再用麻酱腐乳调馅，吃上一口皮儿薄馅儿厚，清香醇厚啊。所以当很多人吃腻了这个山珍海味、肥甘厚腻的包肉包子的时候，往往怀念的是天津的那一口素包子。我们再来到一个地区啊，说这儿虽然叫什么什么包，但往往他们是最不像包子的包子，那必然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华南地区，尤其跟广东类似啊，这种粤式包子。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粤餐怎么能那么好吃呢？尤其是粤式的这种早茶点心小吃，对吧？华南地区，尤其在广东地区啊，一茶壶几笼的点心就能够惬意的开启全新的一天。这里的早茶呢，是一天的重头戏，每桌早茶几乎又都会有的就是叉烧包，也就是我的挚爱，我超级喜欢它的那一口甜口啊。如果说所有的包子啊，上笼蒸之前你都得给它捏封口啊，对不对？那唯一只有叉烧包入笼前或许还闭着嘴笑，而蒸完之后终于是憋不住笑开了花。大家点过的都知道，它其实上面是漆了这花刀，那随着这个蒸笼当中不断的蒸啊，面一步一步的发起来之后呢，它所有的那个口子就完全的裂开了，就是有一种这个爆米花突然炸开了的感觉。其实制作这个叉烧包啊，它的面粉呢是来自于北方，面皮自然爆开的技艺呢则是南方的创新，所以小小的叉烧包呢也是窥之这个是融合了吧，算是粤式典型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当地人说这就是包容的一种感觉。广州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起地啊，北方的面粉源源不断的运往广州，点心和面食在这里也是完成了南北交融的使命。除了叉烧包之外，可能还有那种流沙包，里面流的是咸蛋黄，也是大家的心头好，对吧？所以有机会的话，真的好想去广东吃一次早茶呀，感觉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诱人。最后最后啊，走到的地方来到了咱东北，问问大家啊，抛除那些跟海鲜味相关的，就是光说东北口味当中的包子，你的首推会是什么呢？要是我的话啊，我反正是首推芸豆馅儿的包子，芸豆猪肉在我这儿太好吃了。也有人说了，东北啊，你吃的不一定是肉馅儿的包子，里面那有可能是粘豆包呢。哎，这确实也是很具有东北特色的呀，里面一般是豆沙馅儿的粘豆包啊，这也是很多地区没有的，值得一个推荐。但是也有人说了，这些都不够啊，好吃归好吃，但是不够啊，最能够代表东北的那必须是寒冬当中最温暖最广阔的滋味，大道至简的酸菜猪肉馅包子。将大缸里刚刚接好的酸菜剁碎啊，酸菜这个都要是不喜欢吃太酸的，给它多投几遍，对吧？然后给它足油肉，以及啊，很多人会在酸菜包子当中放的是那个叫什么肉梭子啊，油滋了，每个地方叫法不同，就是把那个油猪肉靠油就完全靠出来之后炸出来的那个小小碎块，很多人会选择在酸菜包子当中放油滋了啊，才是足够的好吃。而且呢要尽可能的皮儿薄馅儿大啊，此外一定要吃的就是现蒸的。很多人呢还会把包子咬一个小口，往里面咕咕的倒上这个陈醋，咬上一口那是酸上加酸呢。但有人表示这就是香的味道，家乡的香。所以放眼望去啊，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

你看波天云雾见云雾张张还说了，你说你咋没介绍东北的大菜包呢？哎，大菜包是那个拿生菜裹出来的那个菜包吗？这个也算包子的类型当中吗？算了算，对吧，它毕竟占了一个包子，但我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可能会更偏向于类似于像是卷饼的啊。那东北你要是吃一个菜包那可爽了，里面最经典的是放点土豆泥的东西啊，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菜，还可以放点这个年轻人喜欢吃的，比方说什么鸡柳啊这之类的，最后拿着生菜啊压着保鲜膜给它滚上。很多人小的时候表示说了，那个时候年代这个比较久远，物资比较匮乏，最幸福的就是春秋游的路上的时候，妈妈前一天在家里给你准备一个大菜包啊，放到你的背包里头。这么一盘点啊，发现包子的品类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是数也数不完。不知道各位你最喜欢的会是什么馅儿的包子呢？或者是什么种类的包子呢？哪个地区的包子呢？也都欢迎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同时呢，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跟大家要互动的另外一个话题，吃都吃这么饱了是吧，包子已经给自己整得够撑了，问问大家吧，平时生活当中锻不锻炼啊？你一天啊会在什么时间锻炼？一次又能锻炼多长时间呢？项目微光说了，有事儿的时候呢可以按公里走，没事儿的时候最长的步行是去翻找点吃的。瞅瞅，哎，又是吃货脑袋。好了，问题持续抛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互动起来。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支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啊，哥拨开云雾见云雾，说给我普及一下子，说了这个我刚刚是说错了，我刚刚一直以为说是东北的菜包用的是那种大的牺牲叶的那个菜子哈。说菜包用的是菜呢是白菜，一种专门长大叶子的白菜，那种菜市场里就有卖的，根茎很长，叶很宽很大，它是专门用来包菜包的。我一直以为是那种牺牲菜，还是说那个什么大叶生菜啊？学到了，学到了啊！不断的让自己这个接受新的知识，成为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吃家。宝红说了啊，说关于运动的问题，我媳妇儿给我的评价是一步都不想动了，恨不得上厕所那都开着车去。确定评价的 不也是我吗？真的是很冷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想着说了，哎呀，那晚上找时间集中锻炼一会儿吧，集中累一累吧。再包括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因为没办法嘛，可能久坐在办公室当中啊，白天的时间都被工作所占据着，所以就想着说了，晚上下班的时候赶紧去健身房啊，赶紧去锻炼锻炼，补充一下子。所以经常会有人想了说，每天久坐办公室，我起码啊下班之后我得用半小时的运动来抵消伤害。但是呢，有一项研究正在打脸这种错觉啊，说每天运动半小时可能还不如每20分钟起身来走一走呢。白天长时间坐着呢，再卖力的运动对于健康也可能是事半功倍啊，事倍功半啊。研究发现呢，说真正能够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不是你单次运动，比方说下班之后一次这个运动有多猛，而是你频繁的去打断屁股粘椅子的一个状态，只需要2分钟。主动的打断久坐呢，或许比每天运动30分钟对代谢会更直接更友好。2012年呢，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刊发了一项研究，发现说了，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

平，对于代谢是更友好的。那也有研究人员呢，让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成年人经历了5个小时的观察啊，比较的是三种状态。首先第一个持续久坐组，就是连续坐着不动，最多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的，马上就坐下去了。第二个呢是轻度打断组，就是每坐20分钟轻强度的步行2分钟。中度打断组呢是每坐20分钟起来用中强度的这样的一个步行的速度来走2分钟。做了3组的对照实验啊，结果令人惊喜的是呢，只要每坐下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就会有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其中呢，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是降低了24%到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呢是降低了23%。这个改善的幅度呢，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的中等的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的效果大致是相当的。什么意思呢？平时我们可能啊，费了老大的一个劲儿了，去做一次中等的强度的这样一个运动，其实还不如我们每坐20分钟起来溜达溜达，每坐20分钟就起来溜达一下呢。

有人说了，那起来多长时间呢？哎，答案告诉你，就是两分钟。坐二十分钟，起来溜达两分钟。有人说两分钟呢？两分钟能干点啥呢？两分钟有多长呢？其实去，比方说茶水间，你去接一杯水，你去上个厕所，你去走廊里溜达一圈，这些碎片的瞬间全部都是算数的，都可以包含在你的两分钟当中啊。那五小时其实累积下来，你的活动时间也不过就是28分钟左右，正好凑够了半小时的活动量，但是效果呢却会更针对你久坐带来的伤害。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吧，算是职场通病了，坐久了颈肩腰背都会不舒服，所以主动的打断久坐呢，短暂的起身不仅对于代谢是很友好的，对于肌肉的骨骼也是十分友好，而且这种改善立竿见影。2024年国际期刊临床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了，说了每坐30分钟啊，只需要花2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就可以降低颈部、背部和腰部的温度，减轻肌肉的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啊或者是疲劳。研究中要求参与者呢步行20米，保持躯干弯曲20秒，躯干旋转就左右转10次。侧方向的弯曲啊，这个往这边侧侧腰，往那边侧侧腰十次，每侧向颈部延伸，就是把手抬上去，向单侧延伸5次。这也是再一次证明了，对抗久坐伤害不在于你单次啊晚上下班之后或者有时间了集中一次锻炼的强度有多大，而是在于你能不能够频繁的去打断你的静止状态，而这种的好处呢，也是立刻就能显现出来的。你看吴宝红说了啊，说现在后遗症也都出来了吗？前段时间体检高密度胆固醇偏低啊，说大夫的建议就是避免久坐，一定要多运动。再包括其实当年上这个高中的时候，有段时间真的颈肩腰啊特别特别疼，就天天就是伏案嘛，就趴在那儿写作业啊。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当时这个我们当时晚自习啊，高中的时候晚自习是有家长来轮流看班的，看晚自习的。然后呢特别好笑的是，有一天我就趴在那儿写作业，然后一个家长就给我拍下来了，然后呢发到了我们班级群里面。我当时我就其实这事情挺生气的啊，你毕竟老师也在这个班级群里面，然后就说哎呀这位同学怎么这个头这么低呀、啊、这对颈椎多不好啊，提醒一下这位同学的家长说一定要注意就是写作业的时候你的这个头啊和你的桌子的这个距离嘛。然后我妈在里面回复啊，感谢什么好啊这之类的。然后等我回家之后问我你怎么回事，我说很明显啊，我再怎么低头写作业我也低不到这个程度，这一看就是我自习课上睡着了。但是你别说。

啊，就高中晚自习就以这样一个姿势睡觉，就可累你的颈肩腰了。所以真的应该啊，就是坐一会儿，统一啊，要求学生们站一站，再坐下来。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我更自由的我们，在平时的工位上，其实没有人限制你。我之前在这个实习的时候也看到了，有很多人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解决久坐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人都是敲电脑的，对吧？但是呢，他们会专门买一个能够自由的往上下拉伸的这样一个桌子，拉起来的时候呢，我就站着办公，站累了我再坐下，就来回交替，其实就是可以避免了我们好多的劳累情况。有的人说了，减肥呀或者怎么样的，一天当中太累了，不行，我得站起来，我得走一走，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减肥的方式了，总好过于哎呀不行，我下班之后我得酣畅淋漓的去运动，去大汗一场，最后发现自己好像还做不了高强度的运动。所以不妨就从打断我们的久坐，从每一次的两分钟开始练起。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也提前祝大家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祝各位端午安康，但我们明天的节目还是正常继续的哟。好了，那拜拜，我们明天再见。

公元1049年腊月，秦观出生于江西南康的一条船上，字太虚，又字少游，世称淮海先生，是江苏高邮人，祖先为三国时颇受诸葛亮器重的学士秦宓。秦观族人四十多口，聚居在高邮三垛村，家境尚可，半耕半读。他的祖父是朝廷六品官，父亲常年游学在外。秦观五岁的时候回到高邮老家，就成了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管教，所以少年秦观的野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福也，其行方，悠游乡里。少年心事当拿云呐、秦观像杜牧一样，特别喜欢读兵书，舞枪弄棒，而且有国家概念。他希望有一天能够领兵打仗，收复被契丹人占据的幽云十六州。只不过后来的秦观

殃及于北宋党争，他的治国才能、政治抱负都没有办法实现。少年情官博闻强识，七岁入官办小学，九岁读《孝经》《孟子》，其后四处借书看。秦观还特别爱搞怪和饮酒，喜从滑稽饮酒者游。因为特别爱玩，他常常盘亘在娱乐场所，文化成绩相对来说就比较落后，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废于不勤。我们都知道秦观是婉约词宗，他的词呢集众家之所长，也柔合了自己的一些独特风格，所以展现出的是婉约柔媚的女性化特点，自成一家。诗评家元好问直截了当地说，使之渠是女郎诗。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文如其人嘛，这是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那如果你写的是女郎诗，那么婉约妩媚，想必秦观应该是玉树临风的玉面郎君吧。那事实呢恰恰相反，秦观这个人天生的雄性激素发达，据说呢他是多髯，也就是大络腮胡，所以人戏之曰髯秦。秦观文武双修，相貌魁梧雄健，再加上这么一脸大胡子，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一股浓烈的荷尔蒙气息扑面而来呢？那真的就是谁看到秦观谁不沦陷呢？难怪这些富家小姐会绑下捉婿了。秦观看起来有点像镇关西或者是打铁大汉，所以很难去想象说他心细如发，居然会写那么婉约的女郎诗。那其实呢，秦观是一个外猛内柔的多情种，也是伤心之人有一颗独一无二的慈心。情是文字的血液，情至深，文方能至婉。变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用情至深也会导致他的性格软弱脆弱，敏感多愁，悲观而迷茫。所以他说，得开口笑，一月一无二三。秦观和他的老师苏轼相比，多了一分缠绵，少了一分阔达。从小被散养的秦观野性十足，文武双修，浪荡不减。今天饮酒胡闹，明天又和人打架斗狠，再不然就是到处浪游。所以呢，他的长辈们真的是挺着急的，大家商量着说得帮秦观收收性子了，找个人管束他一下。于是秦观19岁的时候，娶得当地大户徐成府家的女儿徐文美为妻。秦家是耕读世家，家中呢还有人在做官，而徐家呢是当地首富，这两家的联姻也应该算是门当户对了。徐文美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理，性格温顺，没有一点娇小姐的做派。她嫁给秦观之后，种桑养蚕，纺线织布，孝敬公婆，对秦观更是温柔体贴。后来秦观纳妾的时候，徐大小姐不但不反对，还帮忙张罗前后，布置新房，添置被褥，可以说是事无巨细。秦观结婚之后，受到了这么好的妻子徐文美的雨露滋润，哎，真的收敛了不少。妻子养蚕，秦观就写作蚕书。他在蚕书当中写道，余闲居复善蚕，从复论蚕作蚕书。农忙的时候，他还会陪着妻子下田劳作，农闲的时候，两个人就携手漫步，看田园风光，谈乡间趣闻，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惬意。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赏析过秦观的《行香子》，就是这段时间的作品，非常的美好。行香子，树绕村庄，树绕村庄，水满杯塘，倚东风，豪兴徜徉。
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杨青旗，流水桥旁。偶然成性，步过东冈。

半一座那样的句子的。说实话，这悠游富贵宰相大人怎么会写出烟花柳巷的那种词语沉下的词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的秦观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他每天和自己的妻子过的是天然澄澈的生活。这首田园风格的《行香子·树绕村庄》，那就是来源于他的现实生活呀。你看，绿树村边河，草满池塘，水满杯，小园香花满径，都有什么呀？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这色彩绚烂，层次分明。小桥流水人家，水村山郭酒旗风，还有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这生机盎然，万物可爱呀。这是一幅色彩斑斓、蓬勃流动的乡村田园画。那个时候探花郎的家乡应该就是词中所写的模样，一切都是原生态，真的是美极了。其实呢，秦观除了写词之外，他是也善诗赋的，只不过呢，他的婉约词写得太好了，所以我们就忽略了他在诗这方面的成就。那我们再来说一首秦观写的一首诗《春日五首·其二》：一夕清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哎呀，这一句有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我们一读就知道又是以美人来喻花了，写了芍药和蔷薇的千娇百媚。反过来呢，也可以说是在写美人的情态，要么就是像芍药一样默默含情，要么就是像蔷薇一样娇卧。秦观和唐朝的杜牧一样，懂军事，善策论，长于议论，闻利而思深。他写了50多篇策论，系统阐述过他的政治、军事、经济、人才、义法等等的思想。秦观呢，还是一个军事发烧友，他自幼习武，喜读兵书，写了一系列的谈兵之作，比如说《将帅》《骑兵》《谋主》《兵法》，还有《边防》《上中下》和《礼陵论》等等。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病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国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治理。

0: 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心脏养护的话题。同时，您可以通过咱们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咨询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老赵聊心脏。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集中的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近期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问到的体检指标吧，挺正常，但是呢特别怕冷，手脚容易冰凉，只要天气一降温就感觉到心慌胸闷，这一晚上啊被窝捂不热不说，睡觉还睡不踏实的这个事儿。那么集中反馈的这些问题来讲呢，今天就有请咱们尊敬的赵老师跟大家聊一聊，给他抽丝剥茧的跟大家讲一讲，到底是因为他体质弱了，还是因为他有心脏上的问题。那么下面呢，咱们就欢迎咱们赵老师，赵老师与咱们听众朋友们来一起交流一下。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父老乡亲们，老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每天呢，咱给大家开办的这段栏目呢，就是给大家呢解答方方面面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给大家传播呢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大家在健康方面的说，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呢有心脏方面的这些个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咱们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这部电话呢，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刚才呀，咱大家伙呢咨询了这些个问题，说到底是咋回事呢？告诉大家，这可不是老了，也不是呢咱的体质差，那是啥？那是咱的心脏在求救。
0: 赵老师，那您这么一说，我听着都害怕了，这么严重吗？
1: 是啊，大家注意啊，首先我们大家呢先做个自测，也就是说呢自我检测一下，看看呢咱自己啊有没有中招。那咱们大家自测什么呢？咱们首先哪三点呢？第一个，有没有呢比这个别人怕冷？哎呀，咱春秋的时候穿衣服别人穿的要多，刮风降温的时候咱都不敢出门啊，说一点凉都受不了，看看咱有没有这些个症状。第二一个，说一冷的时候啊就心慌，哎呀，吹点风受点凉，立马这心慌胸闷气短，俩腿都发软，看看呢咱有没有这些个情况。第三一个呢，就看看咱有没有什么手脚冰凉啊，夜里睡一宿都睡不暖和呀，说整个晚上这个被窝都暖不透，后半夜的时候呢还容易被惊醒喽，一惊醒了以后心脏突突突乱跳啊，在那出冷汗。如果说啊以上这三条你要是占了两条以上，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个心阳亏虚，也就是呢咱们心脏当中的这个阳气不足了，寒凝血脉，也就是这个寒凉之气凝滞了我们的血液，堵塞了我们的心脉。
0: 赵老师，您刚才提到了心阳亏虚，寒凝心脉。
1: 对，
0: 您通俗点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呗？
1: 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咱的这个心脏啊它火力不足了，寒气呢堵在咱的这个经脉里边。咱这心脏啊就像是咱家里那个火炉子，说心阳呢那就是这个火苗啊，说这个血管啊就是那个烟道。说年轻的时候啊咱阳气足，咱受点寒能扛得住，但是这个寒气在我们身体内这个滞留，它不会消失，它会藏在我们身体内，藏在这个血管血脉里，它会藏在我们的身体内，会藏在我们的血脉里，几十年下来啊它就会呢慢慢的耗伤我们的心阳。那等到咱年纪大了，咱自身的这个火力弱了啊，心脏的这个火苗也弱了，那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再加上外界的这个寒气特

0: 别的重，血管这一收缩，那气血它就跑不动，那就会出现什么怕冷啊，手脚凉啊，遇冷心慌啊，夜里暖不热呀，就会出现这些个症状。
1: 这些症状还挺多，也挺复杂的。赵老师啊，这么多年了，您呢肯定有挺多的病例，您有没有能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分享，让我们能够听得懂？
0: 太多了。有一位70岁的老大姐，年轻的时候啊，冬天的是硬扛啊，就觉得这个人哎呀老了都怕冷啊。可后来呢，她这是越来越严重，夏天都不敢开窗户了啊，吹点风就胸闷心慌，整晚这被窝都捂不热，后半夜老是被惊醒了。惊醒了以后呢，说心跳突突的跳得快，冒冷汗，说走上几步啊那就累就心慌，天天难受，怎么调都调不对，典型的心阳不振啊，心脉闭阻的这么一个表现。还有一位70岁的老大哥，他这呢怕冷心慌，那都扛了6年，最后呢拖成了心绞痛，说一着凉这胸口这就刺痛，压扎心的闷痛，稍稍一活动那就难受，说到了这个时候还能不能调？能调，但是呢和早期相比，那调的这个难度就要比过去大大的增大了。
1: 那像这样来讲，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觉得人上岁数了肯定怕冷，只要冷就多穿。那他就不是多穿的事儿，你说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0: 有很多人都觉得是老了火力弱了可不就怕冷，是正常吗？这不正常。但是老了以后啊，和年轻的时候相比，那肯定是火力弱了，说稍微有点怕冷的，这个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说是常年的手脚冰凉，一着凉就心慌，说黑经半夜啊容易惊醒，容易盗汗，这可绝不是正常的衰老。这些个呢都是心阳受损的预警，再往下拖下去就会发展成呢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呀，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心梗啊等等啊一系列的更严重的问题。咱说晚年养生啊，要先养心阳，如果说心中的阳气足，那全身咱们都暖和，气血也会通畅，睡得也安稳。那要是心阳弱了呢，心脏的这个阳气不足了，那就会呢寒气重，心慌也就多，各种各样的病呢也就找上门来。
1: 这病一找上身来，那关键的问题就得想问问赵老师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心阳亏虚，寒凝血脉，那听您这么一讲，赵老师，关键的问题来了，心阳亏虚，寒凝心脉，那您说的这些问题得怎么调理呢？
0: 那既然是心阳亏虚了，当然咱们就温阳，要把心脏的这个阳气给它扶助起来，阳气足了呢，寒气就能够散出去，所以呢咱中医叫温阳散寒，要通脉养心，还要呢修复心肌，把咱们受到损害的这个心脏的肌肉啊要给它修复好。咱治疗的话呢，不能说只治表面，要从根上来治。我给大家讲一个啊专门针对这类问题的一个调理思路啊，特别适合于咱们这些个北方中老年朋友，尤其适合于那些个常年怕冷、心慌、手脚凉、夜间睡不暖，以及呢已经有了什么房颤呐、早搏呀、心绞痛啊、冠心病啊，或者有了心衰呀、川岛组织啊，有了这些情况的老年人，就特别适合这个方子来进行调理了。
1: 太好了，咱们呢听众朋友们就想知道这些既实用又有效的方法。那您的这种调理思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它的这个核心的就是通补结合，所谓通呢就是疏通经络了，让这个气血在全身周流起来，所谓补呢就是把心气补足了，把心阳补足了，能够温煦我们全身，能够让各个脏腑器官的都能够正常的工作。与此同时呢还要修复心肌，把那受到损害的心肌细胞修复好。咱说这心脏的问题呀，可不仅仅就是一个供血不足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呢心肌受损功能变差的问题，常年累月的心脏

0: 不血不足，心脏得不到充足的血液输氧，那心肌细胞还不变性坏死吗？那心肌细胞变性坏死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啊，它就变差了，就相当于呢，这发动机的这个零件磨损了，咱光加油没用，咱得把这个零件啊，得给它修复好。咱在调理的时候呢，要兼顾着三件事。说第一个呢，那就是温阳散寒，把身体内多年积攒的这个寒得给它排出去，让咱们心脏的这个阳气振奋起来，让心脏的这个火苗啊旺起来。那第二一个呢，那就是活血通脉，要打通呢它我们血管的这个经络，让这个气血啊能够顺畅的送到全身五脏六腑，能够顺畅的送到四肢。说五脏六腑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各个脏腑器官都能够正常的工作，它的功能旺盛起来，手脚得到了气血的濡养，那当然它才会暖和起来呀。第三个方面呢，那就是补气养心、修复心肌。说补元气、稳心率，把身体的元气补足了，那心气当然它也就足了。心气足了，就会推动着气血在全身的顺畅的周流起来，心脏本身也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那心跳的这个规律当然也就能稳下来，把受到损伤的心肌细胞修复好。当我们的心脏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可不，受到损害的心肌细胞才能够得到修复啊。另外呢，咱们要减少心慌、早搏、房颤、心绞痛这些个反复，把心阳扶助起来了，心气补起来了，心脏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当然它原来存在的什么心慌、早搏、房颤、心绞痛，自然而然也就会迎刃而解、烟消云散呐。
1: 您的这个调理思路啊，大家应该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接下来呀，就该心急了，就得想思路明白了，那到底用什么来调呢？
0: 给大家所说的这个经典的配伍思路啊，以这个人参、灵芝、珍珠为核心，搭配着呢活血养心的这些药材。咱说人参的这个作用啊，补元气、强心阳，让咱的心跳呢更加有力，从而改善呢气短乏力这些个症状，改善遇冷心慌的这些症状。那这个灵芝呢，它可以补五脏，五脏六腑的功能都能够提升起来。与此同时呢，通经络、安心神、稳心率，改善咱什么房颤呐、早搏呀、睡不好觉啊这些情况。至于说到这个珍珠，咱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好东西，作为药用的话呢，它能够安神定惊，修复受到损害的心肌细胞，能够缓解胸闷呐、刺痛啊、夜间惊醒啊、心慌出冷汗呐。那把这个方子整个的组合在一起，它整体的这个作用呢，温心阳、散寒气、通血脉、补元气、修心肌、稳睡眠。它可不是啊临时的把这个症状压抑啊，它是慢慢的把咱们心脏的功能给它养回来。
1: 您呢一定是替咱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来着想的。
0: 嗯，
1: 那有些听众朋友们就在想，到底自己适不适合？那您的这个方子适合哪些人群？
0: 也就是说，它最适合的人群啊，是两大类人。你看，像那些个常年怕冷的、手脚冰凉的、遇冷心慌的、胸闷气短的、夜里睡觉手脚都暖不热的、夜里睡觉容易惊醒的这一类的人，特别适合这个方子。第二类人呢，就是已经有了心脏的问题了。有房颤了，有早搏了，有心绞痛了，有心力衰竭了，有传导阻滞了，有冠心病了，而且呢这些个症状是反反复复的不舒服，每当遇到冷天的时候它就加重的这一大类人群，可以说是更适合这个方子了。
1: 您刚才提到了反反复复的，咱们一些老病号老朋友们就提到了，说自己其实经过很多方向的调理，调理的也总反复，那您说他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多数咱们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只在做两件事，一个是呢吃药来缓解症状，可是呢身体内积攒的这个寒你没给它散出去，咱自己的这个心阳你没有给它呢补起来，咱的这个心肌呢没有得到修复，那自然而然啊，他这个症状就会来回来去老反复。真正有效，从根本上彻底治疗，让它不反复，那就必须呢要温阳，把心脏的阳气要扶助起来， 把身体积攒的

0: 寒气要给它散出去，要把咱的这个经络要给它通开，要把身体的气补足了，要把咱这个心肌细胞修复好，这些个问题呢要同时一起来做，才能够呢把这个病的根源消除了。但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啊、甚至心梗啊，这些后遗症、心力衰竭，这些问题呢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
1: 赵老师，咱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啊，都想确认确认自己是不是您说的这个心阳亏虚，又想呢了解了解他自己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的调理，那您说这得怎么办？
0: 说咱的这个节目啊，哎，给大家开通了呢免费的咨询热线，咱的工作人员呢会帮助咱大家伙啊详细的记录咱自己的这些个症状，来判断呢咱的这个体质，来给大家做专业的调理指导，让咱大家明明白白知道呢自己啊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咱大家明明白白知道咱们调理的话呢要从哪个方向来调理，哪些个措施让咱们大家踏踏实实的呢把咱的心给养好了。
1: 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都放心了。十分感谢赵老师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们，怕冷手脚冰凉，遇冷都会心慌，夜间不寐睡不好，可不是衰老，这是心脏在求救的信号，可不能忽视，千万别硬扛，别拖延，早调理咱们早安心。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赵老师的热线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来进行咨询和请教。
0: 接下来呢咱们就开通节目的健康热线，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了。我们接听第一位热线。
1: 好的，赵老师，那咱们现在接听第一位咱们的热线。
0: 你好，周朋友。
2: 啊，你好。
0: 哎，我是赵大夫，有啥问题您说。
2: 啊，赵大夫您好。
0: 哎，
2: 可约到您了哈。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啊详细的跟您说一下哈。
0: 好，您说。
2: 我今年呢59岁，去年体检血脂有点高。肚子比较大，睡眠呢不怎么好。大夫给我开的是安露地平，每天呢就是一天一片，早上空腹使用。但是呢就是说最近呢可能是睡眠不好吧。然后呢这个血压呀上下不稳。不是140就是150。就是情绪一不好的时候啊就高。然后呢就是说吃降压药啊，下五测的时候啊也是就是说吃药之后也是高。我寻思请教请教您呐，这一块看看怎么给我调理调理。这心脏啊有的时候也不怎么太舒服。心脏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上坡的时候啊就是跳的比较快。快的情况下就感觉啊头昏眼花的。就得找个地方坐一下。不知道是心绞痛啊还是胃痛。不经常有这种症状。但是呢一出现这个症状，喝点温水呀，感觉喉咙这一块舒服了，那就缓解一下。但是呢有的时候吃丹参滴丸不是天天吃，所以说我寻思找这个赵大夫给我调理调理一下。
0: 最近量过血压吗？
2: 昨天下午量过，是132。低压是82。
0: 吃着那个安露地平的是吧？
2: 对对对。
0: 血糖过去高过吗？
2: 我去检查，大夫说我在那个边缘。
0: 具体是多少数知道吗？
2: 具体数值是6.1。
0: 这血糖还行。血脂有些个高。说心脏疼的这个位置呢一般发生在呢胸部的正中间，前胸这个位置，在两个乳房的中间这个位置。胃疼到相对的来讲在剑突的下边。但是这个两个也不是绝对的。有的人的就是胃疼的这个位置是冠心病，这也可能，但是大多数是这么个情况。第二一个呢，疼的这个时间，一般情况下胃疼的话呢时间可长可短，往往有的时候呢好几个小时，往往呢也有时候一会儿就过去。但是心脏的这个疼呢，它这个时间大多数在3-5分钟，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5分钟。还有一个呢，胃疼的这个性质大多数是胀疼，而心脏疼的这个性质往往是那种闷痛或者是呢压榨性的这个疼痛。这是鉴别这个心脏疼还是胃疼。

0: 说您跟我说说您这个疼的这个特点是个什么样个特点呢？先说时间，每次你这个疼是三五分钟就过去，还是一疼疼老半天？
1: 三五分钟啊就过去了，
2: 不是说刺痛那种感觉
0: 啊。它符合心绞痛这个疼的这个特点。
2: 那
0: 这个是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情况的这个心绞痛往往呢是冠脉痉挛所引起来的，就是说你疼的时候也是心脏供血不足了，但你这个心脏供血不足呢不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引起来的，而是由于呢冠状动脉它抽筋了，它痉挛了，它一抽筋一痉挛也造成这个局部这个位置的狭窄，它也给心脏供血不足。所以综合起来分析的话，您的这个疼它符合冠心病心绞痛，但是它不是动硬化性的心绞痛，而是痉挛性的心绞痛。
2: 哦，明白。
0: 那像这个情况来讲，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讲呢，他认为这是情志失调造成了肝郁气滞，气的运行不通畅，心脉闭阻，不通则痛啊。所以说治疗的话呢，一方面振奋心阳，一方面呢要补心气。说心阳强大了，心气强大了，你有点情绪呀、有点发愁心窄的事儿啊，哎，它就不会再造成这个心脉道的这个痉挛了。这个血管这个痉挛了，你说人过这一辈子哪有没有这一点操心事儿的呀？
2: 可不是嘛，
0: 也不是说有点操心事儿就出现这些症状啊。
2: 嗯，
0: 但是人家别人就没有这些症状，人家也有操心事儿，但是到您这就有了点操心事儿就出现这症状。
2: 嗯，
0: 那就说明了您本身的这个心气不太强大，心阳有点弱，他不能够把这些个事儿呢来温煦，使这个心脉畅通开。所以呢咱们虽然说你吃点这个丹参滴丸是能够缓解症状，但是你下回再有点着急上火，他还会再来，你就再吃，那成年累月的他会越来越重的这个情况，越来越重，一开始由痉挛，然后呢造成硬化，然后呢再造成狭窄，再进一步的发展就奔着心梗去了。所以说咱治疗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既要呢把这个经脉给它疏通开，气呀、痰饮呐、淤血呀、要给它化开，又要呢把这个心阳给您扶助起来，靠它自己就能够化解这些个东西，还要把您的心气给您补起来。说这些根源性的问题解决了，外边表面上的这些个症状你甭管，它自己就会好。你看您这血压不稳。
2: 对。
0: 什么样的人血压才不稳呢？按照西医学的说法，那就是呢那些个神经不稳的人，精神不稳的人。精神紧张啊，焦虑啊，生气啊，心情不平稳啊，这些个人心里就不稳。还有一个，你说一着急上火，这血压就往上顶。那就说明呢您自己的这个血压平衡系统它不太稳定，有点外界的因素就能够造成的它的这个波动。还有一个，一上坡的时候这个心跳跳的就有点快。那你说谁不上个坡啊？人家别人咋不呢？因为你本身心气就不足，气就虚，再一上坡消耗的心气多，所以这个症状就出来了。你看你还有一个症状叫头昏眼花。这典型的就经脉瘀阻了，气血不通了。大脑这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濡养了，可不就出现这些个情况。所以呢一个是把心气给您补起来，把心阳给您温起来，把经络给您畅通开。说把握住了这三个根本性的原因，根本原因去除了外在的症状，就好像这个夏天的冰一样，很快就能够给它化了。说用什么来把你的心阳给您 补起来，心气给您补起来呢？
2: 嗯。
0: 啊，咱们这个治心，咱这治心方里边啊，
2: 嗯，
0: 里边有人参，它是补气的。
2: 哦。
0: 里边有附片，它是温阳散寒的。
2: 嗯。
0: 里边有红花，它是活血化瘀的。
2: 嗯。
0: 里边有灵芝，它呢益气安神，它能够补五脏。能够让五脏六腑各个脏腑器官的这个功能的相互协调，让我们人体的这个内环境稳定下来。
2: 嗯，
0: 里边有珍珠，它能够镇静安神，来消除呢您这个对外在环境的这种易感性，什么焦虑呀、啊，什么这个紧张啊，这不是咱这个神经不稳定吗？珍珠它这儿呢能够镇静安神。
2: 嗯，
0: 所以呢，从您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呢，
2: 嗯，
0: 您这个情况就用这个治心方就足够了，
2: 啊、
0: 嗯、啊，别的就不用加。
2: 这个方子你给我开好了，
0: 嗯，
2: 到时候呢，我到这个门诊来取。
0: 好，
2: 那太感谢您了哈。
0: 好，
2: 哎，
0: 您别客气，好，再见、
2: 嗯。好的，嗯，再见。
3: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接下来咱们就开通热线电话0411-8678-5985，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心脏有这样那样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了。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0: 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的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91.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还是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呢，这个一场降水是如约而至，雨量小雨，阳光缺席，气温升高略显放缓。主城区的温度呢，基本上是在25摄氏度附近。那么在昨天呢，也基本上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呢，都是有一层雾气笼罩槟城的。天气呢，也按下了一个单曲循环，就是这个大太阳迟迟不肯正式的返场。那么本周剩下的这几天啊，都会与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一点点降水穿插。你像明天也是啊，今天啊就是最后一个上班日了，明天就进入到我们端午假期了。咱们大连市区的天气呢，今天啊是一个20到25摄氏度的这样一个温度。那与此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端午假期的天气情况。明天是6月19号，这也是我们的端午假期的首日，是一个多云天，气温变化不是很大。预计呢夜间起天空转阴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说雷阵雨。由于从今天到明天啊，主导的风向是东南风，所以会持续的再带来一些海上潮湿的空气，雾气的存在感还是比较强的。进入到20号呢，这一轮降水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一直会持续到星期六了。市区全天的温度是20到26摄氏度。星期日呢，这个降水也会停止，但是云量还是比较多的。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0到26摄氏度。整体的天气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来袭了，那么大家要根据端午长假的天气适当的去调整你的出行计划。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今天会来和各位说一说今年夏天最火的裙装。什么样的裙子是今年夏天最火的裙子呢？咱就是说女生啊，大部分都是比较喜欢在夏天穿一条裙子的啊，不管说是连衣裙、半裙、吊带裙啊、长裙、短裙等等，好像裙装是能够展示出女性的这种比较有魅力的一个单品。那么今年夏天最火的裙子是什么？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来揭晓一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金色凉鞋和银色薄底鞋。其实我们节目在说颜色的时候比较少提到这种金属色的鞋子，通常我们说配色的云雾白呀、冰激凌蓝啊等等哈。但是今年夏天最火的两双鞋，时髦百搭又洋气的两双鞋，其实还真是金属色的鞋子。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黑色。哎呀，为什么呢？就好像说很多的姐姐啊，到了30岁之后都非常非常喜欢穿黑色。我一度在年纪20来岁，其实我30岁出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穿黑色很不好看，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穿出那种黑色的感觉。然后呢，我也觉得黑色会很压我，我整个人的状态，我当时是觉得我是偏活力的、活泼的、阳光的，我就觉得黑色在我身上很违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这几年疯狂的喜欢黑色，而且还爱上了黑色的套装嘞，经常就是一身黑 all black 嘞。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黑色。那么如果说你也一样喜欢黑色的话，不要走开，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次性的给你把黑色讲透。OK，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再给大家来说这么一个活动啊，我们大连广电的1500平演播厅也是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叫做目光大连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8月也会正式的启幕。全新的剧院呢是有1207个座位，用的就是咱们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光啊、音响啊都是完全换新的。现在呢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征应活动，如果说您家里有和这一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也欢迎大家参与，把照片或者说你的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全拼 @163.com， 目光剧院全拼 @163.com， 然后记得留下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会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会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截止到7月5号哦。再来说一下我们邮箱的地址呢，是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4: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接听991。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有朋友说，哎呀，在搭配的衣服的时候，明显感觉自己夏天穿的鞋子太少了，来来回回好像就是那两双，都有一点看腻了，就想说呢，逛一下鞋店吧，然后买两双新鞋吧。然后一进门呢，就发现哎，怎么有两双鞋，好多人都在试穿呐，那换谁都想说去看看那是什么鞋试一下，对不对？结果呢，一上脚就发现好合适。这两双鞋子到底是什么鞋子，能够让这么多的人有想去试它的冲动，又能够在试完之后愿意把它拿下呢？哎，那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去分享到的2026最流行的夏季鞋子。第一个是金色凉鞋，第二个是银色薄底鞋，你有还是没有呢？就姐妹，你仔细观察一下啊，你会发现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甚至说大街上的路人啊，像是什么 idol 啊，什么博主啊，我们就更不说了。其实穿这两双鞋子的人蛮多的。那么他为什么可以打败其他的鞋子，在今年夏天火起来呢？哎，我们今天就和姐妹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看看他们是否能够俘获你的心。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在今年的夏天，这个金色凉鞋和银色薄底鞋就能这么火。其实吧，好像夏天比较火的单品都有这两种颜色，但是呢，好像金色啊、银色啊、黑白灰啊，都属于比较经典、比较百搭的颜色，没有什么可以出错的机会。但是呢，常年的黑白灰已经有非常多的姐妹表示看腻了，这就是为什么金色凉鞋和银色薄底鞋能够在2026的夏天脱颖而出。金色、银色都是金属色，对不对？所以它的光泽感是会比较强的。那平时我们的服饰穿搭上，基本也会比较少去选择这两种色系的单品，但是把这两个颜色落在了鞋子上，就会给人一种新鲜感。你穿上脚之后呢，就会更加的吸睛和更加的时髦。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两个的百搭性是真的不是吹的，太百搭了。无论你搭配哪一个款式的裤子、鞋子，它的适配度都非常非常的高。因为金色和银色它是中性色来的嘛，所以呢，它用来和其他颜色进行巧妙组合搭配，也比较少有翻车的可能。不过呢，金色凉鞋和银色薄底鞋呢，它又是不同风格的鞋子，搭配的状态、场景整体的风格就是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去分开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金色凉鞋。姐妹，如果你是一个有一点女人味衣服的这种女性，那么金色凉鞋你一定要入。为什么啊？首先呢，

一点轻奢宫廷的那种气息，所以你穿上这个鞋子啊，就会给你营造出一种比较精致和贵气的感觉。金色凉鞋的款式有不少，像什么编织罗马凉鞋啊、绑带凉鞋啊、一字带的细跟凉鞋啊等等。在这一众的凉鞋当中，又属编织罗马凉鞋在今年的夏天真的就是大火。就是你们去看一下钟楚曦，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度假时候的照片，穿的都是这种绑带的凉鞋，用金色的细带编织缠绕在一起，又有设计感，然后又会把你的脚型给修饰一下。就是他真的，而且你这个金色的这个凉鞋，它可以打造不同的造型啊。你比方说约会的时候，你可以就是穿一个小小缎面的小的背心，然后搭一个缎面的小裙子，然后穿一个金色的凉鞋，整体会有一种比较精致的感觉。你也可以呢，就穿一个红色的茶歇碎花裙，编两个麻花辫儿，戴个小帽子，然后再穿个这个凉鞋，就很有田园风。然后你也可以呢，就是穿一个长身的那种，比方说浅黄色、浅卡其色的那种连衣裙，戴个大耳环，背个草编包，然后穿这个凉鞋，又很有度假感，就是真的松弛又随性。你就是这个金色的这个绑带凉鞋，你随便怎么穿都好看。然后有很多姐妹说，哎，可是我日常穿裙子穿的比较少，穿裤子比较多，一样可以搭配的。你像夏天啊，我们比较容易搭配的裤子有白色、卡其色、蓝色和黑色，对吧？金色的这种凉鞋，你搭浅蓝色牛仔裤和白色直筒修身裤是最万能百搭的，最好是九分设计，把你整个凉鞋的整体都展现出来，然后就是很好看。你怎么讲呢，它还稍微带有那么一点点，如果是带根儿的话，比方小粗根儿，稍微带有那么一点点像是那种拉丁的感觉，非常好看，很好拿捏。另外呢，就是银色的薄底鞋。其实薄底鞋从字面上是很容易理解的，是那种鞋底看起来比较薄的，没有厚重厚底的那种设计感，穿上去之后呢，整体会变得比较轻盈。那我也觉得说，这可能会比那种厚底的老爹鞋要好一些啊。而且我会觉得薄底鞋有一种时尚感，银色的薄底鞋呢，哎，它带有那么一点点科技感和未来感的感觉，就穿上去会有一种酷感在。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共鸣啊？就是银色薄底鞋的经典代表，你像银色的德训鞋啊，银色的芭蕾舞运动鞋啊，前者比较简约低调，后者呢就是会多一点设计，什么绑带蝴蝶结等等。然后你要是想要风格日常一些的姐妹，你就可以选择一双既有白色鞋带的银色的德训鞋。银蜡白蜡这样的撞色是可以增加一点点细节感的，然后你也可以用来去搭配我们的蓝色的牛仔裤或者一条白色的半裙，都特别好看。日常你逛街啊或者约会啊都是可以这样穿的。然后你要是希望自己穿的少女和甜美一些呢，那芭蕾风的薄底运动鞋也不要错过，就可以很好的穿出甜美感。你就比方说啊，你去参加一个活动啊，你去度假呀，就是当你希望自己出挑一点的时候，你可以穿一个小胸衣，然后一个蓬蓬纱设计的连衣裙，然后搭一个这个银色的鞋子，就很有少女感，而且会很甜美。然后如果你说我不想要甜美，我想要那种比较怎么讲，比较休闲一点的风格，那你就一个纯色的 T， 一条休闲的卫裤，或者说一条牛仔裤去平衡一下都可以。总体来说吧，就是上面我给大家提到的这两双鞋子真的是各有各的穿搭优势，真的希望各位姐妹你们可以多多的去尝试，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如果说在今年的夏天你打算去买一双鞋子，但是不知道买什么好的话，真的你就这两双鞋任选一双，就是它的上脚率会非常高。因为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的鞋子，喜不喜欢喜欢，好不好看好看，买到了，但是它的上脚率不是很高，它必须要固定穿某一个类型的夏装你才能搭配的好看。但是这两双随便穿，你就穿吧，一穿一个就是五体投地。希望你买完了之后回来可以就是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穿着心得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薇莉安，那么爱你为什么。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

0: 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FUN
3: FUN
4: FUN
5: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8: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7: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8: 多一分背后努力。
7: Let's play，
8: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1: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真的是非常经典的颜色，就是黑色。你是一个喜欢黑色的人吗？讲真，我一开始是真的一点不喜欢黑色的，然后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到了，还是说真的开始体会到黑色的魅力了。就是以前总是觉得我要缤纷，我要色彩，我要热热闹闹才符合我的性格啊！我要阳光，我要活泼。可是现在呢，就越发的喜欢一些沉稳有质感的东西和追求稳定踏实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回头看，你会发现，哇哦，黑色美的呀！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和我差不多的啊，但是我总是认为，作为一个普女，然后尤其是和身边闺蜜在一起聊完天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他会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就越来越喜欢上一些有质感的内容。就是沉静、包容、不声张，但是有力量的美，可能这些就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体会的。那么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呢，给我发来了信息说，我觉得我穿黑色不好看，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黑色是挑人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穿黑色到底怎么样才能穿得美。我认真观察了一下哈，我发现呢，大家觉得说我穿黑色不好看，就是自己穿黑色不好看，其实是有四个点没有做到位的，比如说肤色、发色、唇色和黑眼圈。你有没有发现欧美的很多博主穿黑色都非常好看，尤其是那个黑大衣，哇哦，你就觉得。这个杀手不太冷，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大女主的范儿，那个黑大衣一穿，头发利落的一扎，天哪，好帅。

为什么啊？其实呢，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大部分人的头发颜色比较浅，至少比咱们是要浅的。无论说它是金色啊，还是有一点偏黄色，都是浅色头发。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的五官的轮廓会更加的深一些。你比方说，像是我们少数民族的一些，像迪丽热巴、古力娜扎，他们的这个轮廓也都是很深的，他们就会更加的有这种很深邃的、有气场的感觉。所以都是这个欧美博主啊，穿搭的差不多，发色不同，都会效果很差别很大。所以你看，就是很多这个浅色头发和深色衣服之间的这个天然的隔断，就会增强这个黑色的这种敏感度，就不会让人觉得说，哇哦，这个人被黑色吞掉了。或者呢，还有一些女生可能头发比较短，她穿一身黑也会比很长的头发穿一身黑好看，因为它中间会有一个隔断的这个效应。那么所以咱们亚洲女生怎么办呢？啊，我们从以下四个细节下手。首先第一个呢，发型和发色。如果说你天然是有一点浅色的头发，也不能说天然，就是说你刚好你现在染了浅色的头发，棕色系啊，亚麻色啊，那你其实穿黑色是有天然的优势的。类似的穿搭元素都是一样的，发色越浅穿黑色就越好看。那很多的姐妹可能不太喜欢染发，或者说职业原因不方便染发，你像我啊，对吧，也没有关系，你就把头发扎起来，扎起来也会比披着好看很多。但是你扎千万不要扎成一个妈妈头啊。什么叫妈妈头？就是现在有一句话特别流行，说你那个从后面往前看啊，现在很多的妈妈们他之所以会显露出疲惫感，就是因为他们真的不认真打理头发，就是给那个自己的头发在脑后随便扎一个马尾辫，然后扎的也很乱，然后头发也不顺滑，然后就是看起来是那种很无精打采的样子，就叫做妈妈头。其实因为妈妈们很辛苦，辛苦到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管理自己了，但是这是一种会让很多女生都会很心疼的样子，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这个样子，就是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武装一下自己吧。我不能说留一点时间真的让自己变更好，因为你生活的琐事就怎么更多的人看出来的，可能疲惫它是疲惫的，可是我还是希望面皮不要塌，面皮塌了就真的塌了。那么所以你在梳一个马尾辫的时候，还是要梳的光一点，精致一点，就是不要说让整体都连在一起，这样就会更加的模糊。你头发扎起来呢，脸和衣服就有了一个呼吸感，对比效果的话就会更加的明显。那有女生说，我怎么样才能不梳一个妈妈头呢？为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就是大部分女生就是说我扎一个妈妈头，就是随便扎一个马尾辫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洗头，对吧？这个我很理解，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谁洗完了头香香的，头发顺顺滑滑的，不愿意披着，都愿意披着，但是你真的没有时间去洗头怎么办？没有时间吹头发怎么办？你就给你的头发光光的啊，就是真的是很光的，在后面扎一个马尾辫，扎的紧一点之后呢，你编一个三股麻花辫，然后把这个三股麻花辫缠起来，就缠成一个揪，然后在那个马尾辫后面，然后随便用个，你有 U 字夹就用 U 字夹，没有你也不用买，没有必要。你再用一根细皮筋，再把那个你的那个三股辫不是给它缠在一起吗？缠在脑后。缠完了之后，你如果你的额前有一些碎发，它飘起来是干爽的，你就让它飘着；如果它不是干爽的，你就拿一个碎发整理器，什么就是任何的这种东西，或者说你家里有没有发胶啊、发蜡呀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东西，给你的碎发一定要整理好。整理完了之后，你那个光光的那个小揪儿，你愿意上面套一个发圈你就套，不愿意套也无所谓的。但是你一整个头发光起来亮起来的话，就会让你整体看起来就是很，怎么讲，很规整吧。我不能说一下子让你加多少分，但是真的比乱七八糟的一个揪看起来过得很不好要好一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愿意的话，请涂一支口红，就是这个口红的颜色呢，尽可能的提一下你的肤色亮一点，让你看起来整个人没有那么特别的疲惫感。真的，你只需要做这两步，就会远离那个所谓的那个很辛苦的那种氛围。另外呢，我们再继续说回这个黑色哈。你穿黑色的时候，如果你的脸部轮廓不够清晰，也是很容易被黑色吃掉的。

这个时候你需要多一点的修容，比方说把你的下颌线修一下，把你的这个鼻子修起来，用一点修容的产品把你的阴影和高光啊都搞得分明一点，你整个人就不会被衣服压下去了。然后再就是口红，口红真的很重要。你穿黑色的时候涂不涂口红就是两个人，一个提气色的口红可以让你瞬间从被淹没到把黑色穿出气场，就是你的口红浓郁与否都可以去改变你今天的一个状态。正红色、橘红色、棕调红色、烂番茄色都会非常的适合我们大多数亚洲女性的肤色，穿起来都很好看啊，涂起来都很好看。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黑眼圈，这个可能是很多女生容易忽略的。穿黑色的时候，如果你的黑眼圈明显，就是会让整个人看起来真的很萎靡。因为黑眼圈它本身就会让人看起来就是很，怎么讲，好像说很疲惫的样子。那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要 all black 出门的话，你一定要把你的黑眼圈稍微遮一下，用遮瑕啦什么的稍微遮一下，气色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提炼一下啊，穿黑色好看的核心秘诀就是要在脸和黑色之间加一个隔断。这个隔断如何去实现，有两个最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增加你脖颈和肩部的一个露肤度，就或者说你这个黑色是一个就是一个抹胸一个背心，就是那种露肤度比较高的，领口打得比较大的，天鹅领啊、船领啊、一字肩、V 领啊等等，让你的皮肤露出来，黑色的沉闷感就可以被打破。这种是蛮好的，比方说那种鸡心领啊什么的。再不行你就把头发扎起来，实在不想扎你就是要有一点露肤度的产品，露你的肩膀之类的，甚至你可以涂一点身体高光。那有的姐妹说，我实在我就是太累了，我想偷懒，我不爱化妆，我觉得太麻烦了，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选黑色单品的时候要控制一下。首先第一个露肤度，夏天是露肤最好的时节，所以呢你可以选那种领口大一点的露肩的，既凉快又好看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呢就是材质，纯亚光的材质确实是比较挑人，但是如果选有光泽感的黑色材质就没有那么挑皮肤啦。醋酸、缎面、真丝、皮质啊，这些材质自带光泽，穿上去会有一种很轻盈的流动感，它就不是那种黑沉沉一片的。所以你看醋酸的服饰啊，每个品牌年年出年年爆，就是因为它的光泽感可以让黑色变得非常的友好。所以说了这么多呢，我也举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例子，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天鹅领，领口开的比较大，它可以让你的脸啊离黑色比较远，就天然有个阻断，它真的是穿黑色的首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船领的中袖，就是那种稍微有点小露肩的那种感觉也是很好看的，或者自带光泽感的一个衬衫啊什么上衣啊，它很不挑皮肤，或者黑色的 T 恤衫看起来很普通，但是你搭一个职场风的裤子它就会变得很通勤。所以希望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能够给觉得自己穿黑色不好看的你一点点启发，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隔断，黑色就可以成为你衣橱当中最温柔和最有力量的那一件喽。好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啦，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

0: 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端午小长假了，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在这样的一个小长假当中呢，天气都还是不错的，你比方说明天呢是一个多云天儿，夜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点阵雨或者说雷阵雨的情况，那么从明天开始呢，到后天，也就是星期六的白天呢，基本上雨就停了，可能这一场降水也就是持续一整夜的时间。那么星期日的话呢，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降水的一个状态。这几天的天气都是20到26摄氏度左右，温度都还是不错的，再有一点云啊。然后还不会那么特别的晒，所以这个端午的天气真的是不错。如果你是一个外地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呢，也希望你这几天在大连呢有一个快乐的时光。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和你说一声再见喽。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吃过。
1: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2: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

0: 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 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糕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糕，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糕，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糕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它还能有效治疗90%以上的老慢病。除非您得的是绝症，长大瘤子了，扩散了，那没办法了，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剩下的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治得彻底，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1000到10000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高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高。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精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1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馆子不下， 最后

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这点是没有问题的。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用胡家老高还是能够解决的。其实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

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不用胡家老膏的话就得透析，用胡家老膏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才有可能把透析的事儿彻底解决，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用的还算及时，没走到透析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膏的第2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道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膏喝了半个来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完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

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一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五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所以5个月往后，患者血糖彻底控制住了。如果单论降糖效果，很多专业的降糖药未必能赶上咱们胡家老膏。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膏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直到把血糖彻底控制住，直到糖尿病彻底消失。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膏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膏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膏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糖尿病患者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摆脱掉降糖药。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您用用胡家老膏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2-3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5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5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膏为主力去收拾这2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
随时恭候大

0: 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胡家老膏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3-4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10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

0: 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震荡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打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哦，没那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至于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了，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你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啊，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1: 你看看，
0: 当时
1: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0: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我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2个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1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1个来月吧，就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心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护甲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护甲老膏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啊，那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着那个胡椒老膏这

0: 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舒心啊。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啊，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1: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是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高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弹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纹都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

0: 是累得也慌，哎、浑身也没劲儿，哎、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0: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
1: 嗯，
0: 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哎，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哎，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嗯
1: 啊，
0: 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
1: 嗯嗯嗯，
0: 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
0: 这个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1: 嗯，
0: 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
1: 了，不一样了，跟以前是吧、
0: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好，
0: 谢
1: 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3: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3: 我那个 什么病呢？就那个尿结石。
1: 哦。
3: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啊。
3: 药。
1: 啊啊。
3: 从啊，我那个这些病呢，得上医院呢。
1: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3: 腰疼啊。
1: 哦哦哦。
3: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1: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3: 哎，你再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那个啥，就四个月了。
1: 嗯，
3: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大，就觉得没能强点。
1: 啊啊！
3: 吃上个月是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
1: 啊啊！
3: 就尿尿，可我尿尿哈、啊，就老问题了。再、
1: 嗯、
3: 老尿尿哈、啊，一尿不点，一尿就疼，一尿就疼。
1: 啊！
3: 我就从吃喝那胡椒老高哈、
1: 啊，啊，
3: 喝了比。两个半月，
1: 嗯，
3: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学校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尿道出来了，
1: 嗯嗯，
3: 出两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3: 尿结石，对呀、啊，
1: 嗯，
3: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1: 嗯，
3: 做手术啊，他那个石头没拿出来，
1: 哦，
3: 尿道没拿出来，尿尿老是疼，一尿尿疼，一尿尿疼的，这一年、
1: 嗯、
3: 几年了，三十年了，
1: 啊，
3: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上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告诉炎症，炎症。
1: 嗯，
3: 我就听你的讲座，胡老高啊。
1: 啊。
3: 我就这听了有慢好几个月了，我听了听看，到试试看，到好不好使，我就喝着看。
1: 啊啊啊！
3: 两个多月吧，我这下班尿尿，我就学这个尿尿哈、啊，就去花尿道。
1: 嗯。
3: 不大会出一块，不大会出个，出两块，我觉得出两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3: 哎、把尿道 啊，
1: 把结石打出来了、
3: 啊，
1: 是吧？嗯，
3: 对呀，
1: 嗯、
3: 这个尿尿现在尿尿还不疼了，尿尿还住呢。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呀，我这真是的嘛，
1: 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是吧？哈、啊，
3: 是不是的嘛？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可我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3: 嗯、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3: 对呀，哎呀，我这个病啊，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1: 嗯，
3: 我就听听我今年几十胡老
1: 啊，
3: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点不歇，成天我干活。
1: 啊啊啊！
3: 啊，就这从这待胡家老高哈、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病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差不多了，
1: 嗯、太好了、嗯、啊！
3: 就是，
1: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那胡老高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1: 好的，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3: 嗯
1: 啊，
3: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3: 啊，
1: 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祝您更健康长寿，
3: 谢谢，
1: 全家幸福，永远快乐啊，好吧？
3: 啊，好好好，
1: 好，再见，老朋友。
3: 啊，好、啊、好、啊，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
3: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嗯，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4: 我现在是用了九个半月的了。
0: 哦。
4: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这生活呀、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5: 嗯，
4: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0: 哦。
4: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4: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4: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0: 哦。
4: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的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4: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4: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的。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1: 啊啊。
4: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
4: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4: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碎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得吃那就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4: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1: 这是个矛盾，
4: 我真的
1: 是不是？
4: 哎呀。真是，就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说是能回归本源。
1: 嗯，
4: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4: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5个月了。
1: 哦。
4: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4: 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4: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4: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4: 而且吧，我现在那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乎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4: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 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了，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

0: 的也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哈。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高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0: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0: 嗯、
1: 啊。咱先说到这吧。
0: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啊、
0: 哎，好好，再见啊！哎，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7: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8: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7: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8: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9: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0: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指引未来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发动 67.4 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近日，第九届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在鲁东大学举行，与会专家聚焦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内涵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范式革新等前沿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青少年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创新发展学术交流活动在京举行。活动紧扣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以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主题，探讨新时代青少年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路径。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2: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盒子。好，回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上来，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啊，今天呢还是要跟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跟所有的这个考生啊讲一个填报志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年年讲啊，但是啊这个因为每年啊他都是换着这个批次啊，所以他不是说呢一次呢讲完了之后呢，哎，就一劳永逸了，就是对年年讲啊，必须得这个年年讲。即便是如此啊，依然呢还会有一些考生呢会在填报志愿过程当中呢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还是接着昨天的这个话题呢继续往下讲，就是考生们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这个优师计划的这个志愿如何填报。报考优师计划呢，你首先呢你得参加今年的这个高考啊，他这个没有任何可说的啊，他也不是保送的，也不是那什么的啊，然后保送的可以不用参加高考啊，这个优师计划呢你必须得参加当年的这个高考。那优师计划呢列入各省本科提前批次录取，他的填报志愿呢以及投档录取规则呢是按照各省批次志愿设置和投档录取办法来执行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说了。很多的这个同学呢会在这之前呢跟自己的老师啊或者是相关人员呢做更多这个了解，或者是你靠看这个招生的这个章程啊，你就都会明白了。好，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内容呢，就是关于中外办学有哪些招生的形式。从办学主体的角度来看呢，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两个方式，一个是机构，一个是项目。那么其中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比如温州肯恩大学、西交大的利物浦大学啊，简称呢就是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等，具有独立的校园、独立的法人资格和独立的招生代码，和中国公立大学一样被纳入国家计划招生体系。有些骗子呢就愿意玩这个啊，就愿意玩这个。比如说啊，我们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有的人就会打着什么温州肯恩大学呢、西交大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啊、宁波的诺丁汉大学，说哎，这个学校跟那个普通的这个高校的这个填报志愿它是不一样的啊，只要你拿多少钱我们就给你送过去。不是的啊，这种办学机构虽然有独立的法人、独立的校园等等等等的相关的这个内容，但是它的招生计划完全的是在什么，是纳入到国家的统一的招生体系里啊，千万不要被这个骗了。而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则是中国高校或者是其他社会组织与国外的教育机构合作举办的某一个具体的教育项目，这里面就有什么二加二、二加一、什么三加一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啊。这个二加一、什么二加二、三加一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就是两年国内，两年国外啊。就比如说 某个高校和国外的一个大学啊，当然它是通过其他的一些商业机构啊，这个联系，说呢，我们有一个2+2的一个教育的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呢是关于比如说这个会计方面的，好，两年国内啊，同样呢是在某一个大学的这个校园里你继续学习，两年之后呢，如果你的雅思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分够了，你可以到国外呢啊学两年。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办学机构，他发的证书是什么样的证书呢？记住了，他是什么样的证书？他有的呢就是发两个学校的这个证书啊，国内的一个大学的一个证书，还有国外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哎，这个就是其实是挺好的，但是这基于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知道我了解的这个2+2的，那有的考生他呢这个，比如说他这个雅思啊什么或者什么的啊，或者什么托福什么啊，这个分不够，对不起，没有办法啊，你没有办法去那个国外那个学校读书了，那你继续呢要在国内的这个学校你把这个学业呢给完成，那么你只发一个证书啊，那也就是学生呢是先在国内的高校学习一段时间，再到国外的高校呢学习一段时间，毕业之后呢既可以获得国内高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同时呢也可以获得国外的高校的学位证书啊，就是这样的两种情况，你得看好啊，你那个专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人说，哎，这样的这个，我跟大家说这么一个实际的一件事情吧，好吧。有一个亲戚呢，也读一个省内的2+2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是省内的一个211的这个高校，省内的211的这个高校。当时呢是一个金融方面的这一个教育的一个项目，两年呢是在国内啊，两年呢是在国外啊。然后呢，这个我当时就去查了一下啊，去查了一下这个国外的这个学校到底怎么样，结果发现呢，国外这个学校很一般，国外的这个学校很一般啊。就是在国内的话，可能连211都不是，啊，但有人说呢，啊，是不是都是骗人？他也不是骗人，就是说这个学校的这个实力啊，并不见得就匹配于国内的这所高校，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商业运作上的，商业机构的一个运作啊，这个我就不便这个多说了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呢还是非常出息的，这个孩子就是说，那我。既然是2+2，两年国内，两年国外，那我到了国外之后，我继续去学习，学习之后，我就发现这个本科对我来讲的不够用。那么这孩子呢，虽然啊，这个在国外那个学校很一般啊，到了那一打听都知道那个学校很一般啊。好，那既然是很一般的话，那么我就要在所在国继续来攻读，啊，继续攻读，那我就要读一个什么呢？读一个这个硕士啊，或者是我读这个博士。他读那个硕士那个学校呢就是非常牛了。这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什么呢？就这样的一个孩子啊，他是非常非常有心眼的啊，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想法，他所有的精力都是用在这正儿八经的这个目标上，而不是呢这个乱七八糟啊。那么相比较其他的这个同学的话，那他的优势呢也就是更大的。但是我还得说，那还是前几年的这样，前十多年前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后来呢，这个教育部呢就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就进行了一个什么呢？这个突击检查，也包括这个整改。那么现在的2+2，或者是2+1，或者是3+1的这样的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呢，非常规范。那么所找的这个学校呢，也都是非常匹配的。以前呢，咱不太了解。就是说我国内的一个211的一个学校。

我找澳大利亚也好，我找新西兰也好，我找美国、英国的什么样的一个学校，我随便就找一个学校啊。人家那个时候呢，因为咱们不是特别懂，后来呢，我们的这个也精了啊，这也有心眼了，就是你想跟我弄这个合作办学，对吧？啊，那我也得看看你这个学校在所在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你在所在国的这个这个名气呢平平啊，这个寂寂无声的话，对不起，我也不会跟你去做。所以现在国内的高校呢，在这方面呢，也应该做的也是比较好的，都先期呢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调查，所以这个同学们应该可以放心了啊。但中外合作办学，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价格不菲，是吧？价格不菲，这里面包括两种。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价？因为你二加二，那有两年你是在国外这个留学啊。那你考虑到一下这一笔的这个费用啊，可不简单啊！你家里最好的还是有一些这个财力为好，就是能支撑你在国外留学的这两年的这个费用，对吧？另外呢，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呢，其他的各方面啊，它因为有一个匹配度啊，这个匹配度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二加二。有的学校呢，这个二加二，你比如说，假如说是英语啊，英语国家的啊，就是跟英语国家的一个学校啊，这个匹配好了。那么他在大学的一二年级的时候呢，在国内的时候呢，也是什么，也是英语授课，或者说呢，主要的科目呢是英语授课。那么第一年你在国内的这个高校学习的话，那么你觉得这个很多同学，你觉得马上就能用这个外语进行授课吗？不能。他首先第一年呢，他有一个外语的这个强化。好，那么这个师资的匹配呢，相对来讲就比较高，所以呢，它的价格也更高。有的直接就是外教来授课，那当然这个价钱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价格上肯定是要稍微高一些。那你报考中外合作办学，那也不是说哎，我有了钱我就能去念，也不是那种概念。啊，你起码这个分你也得够，你不能是吧？这说200分，我花钱我就去念，对不起，没有。那我们还要高考干嘛？我干脆不要高考了，家里有钱，我们就随便念了呗，对吧？啊，家里没钱，你去参加高考，不是那个意思啊，坚决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从这点上考虑的话，同学们在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时候呢，做一个认真的思考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体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一些专业呢，它会限制一些身体上的啊一些这个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色弱、色盲的这个考生啊，有些专业你肯定就不能报了啊。我们说，除了普通高校的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高校招生章程当中规定的限制报考的专业之外，色弱色盲考生都可以去报考。你比如说哲学啊、法律啊、社会学啊、社会工作、文秘啊、数学、历史、教育学、英语、新闻、汉语言等等这个专业啊，你都可以去填报啊。这个考生呢也可以咨询有意报考的一些高校啊，以获取呢更准确的信息啊信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比如说啊，肢体残障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这样的一些考生，那么有些专业你肯定是报不了的，那么你最好呢是啊跟这个啊所报考的这个学校啊，根据这个所报考学校的这个章程规定来进行这个报考啊，来进行这个报考。在这里我就不得不的说，这个国内有一所非常非常好的一所学校，就是在这方面这个工作做得非常非常好，长春大学啊。然后在80年代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啊，在上一个世纪80年，就接近40多年以前，80年代的时候呢，长春大学呢就一直呢录取什么，录取就是有这个残障的啊这样的一些考生。你比如说小儿麻痹后遗症呢啊，还有这个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啊，生病啊等等，坐轮椅的这个同学，啊，这是长春大学，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应该来讲就是他的这个名声就在外了，就很多很多残疾的考生呢都会报考那所学校啊，全国各地也都有，但是他有名额
啊，它是有名额的，也不是说你来多少我都要招啊，不是那个意思的。那么。

排比啊等等各方面啊，这个一般啊，就是所以呢，经常大家经常愿意把这两所学校呢放在一起比啊，因为它是省内唯一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院校，所以它占了这个便宜啊，所以在当年评211的时候呢，它获得了啊这个名额啊，21世纪100所重点建设高校啊，当时呢全国是109啊还是100，反正不到110所。这个院校，他呢，他有一些专业啊，是这个不限制这个残疾这个考生的，残障考生的，但是呢，他也有这个名额的这个限制啊，他也有这个名额的限制，他不是说，这个我要招多少啊，就是他是有这个名额限制，所以我在当年这个读这所大学的时候呢，哎，在校园里经常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会看到坐轮椅的同学，啊，虽然不多，但是呢，他也招，啊，特别是有这样的一些专业，什么哲学、法律、社会学、社会工作、文秘、数学、历史、教育学、英语、新闻、汉语言等等，我都看到过啊。那么现在呢，各高校呢，几乎呢对残疾考生呢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了啊，只是有一些专业的有限制。专业上有一些限制，你比如说坐轮椅的同学，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是吧？有一些这个专业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呢去这个、学习嘛，他也不招啊。有一些这个长线的专业他会招的啊，这个就随便说两嘴啊。好，我们接着再来讲，就是哪一些院校和专业呢有身高方面的一个限制，这也是很多同学呢这个关注的。一般来讲呢，对身高限制的院校和专业呢，主要呢就是包括军事院校、公安院校、飞行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还有外交学院、体育类的专业等等。具体的身高要求呢，考生一定要看院校当年的招生章程啊，以了解更多的详细的信息。你比如说你打篮球了，说你我1.65米，那你说篮球这个明星里有没有1.6米的这个小个子呢？当然也有啊 ，NBA 也有啊，1.6米的啊。我记得当年这个 NBA 有一个跟斯托克顿，是不是叫斯托克顿啊？有个叫斯托克顿吧啊，身高呢也不是很高。啊，就1.6米啊！你说他都能去打篮球，为什么我不行？这个没有办法啊，这是他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但是呢，你说1.6米，那一个男生的话，我可不可以去选这个足球专业呢？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篮球专业肯定是要求高一点了啊，排球专业也要求高一点啊。你比如说体操类的，那他肯定是对这个身高没有这个要求啊，所以各个专业呢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限制。飞行学院，你说我身高1.9米，我报考飞行学院不行，那驾驶舱里放不下你啊，放不下你，对不对？所以它会有一些这个限制啊，但呢也有限高的啊，也有限低的啊，就是说你最低啊，你得多高你才可以去报考啊，所以这个同学们也应该都有所这个了解。另外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来讲啊，应该说现在的孩子嘛个儿都很高啊，现在没有限低的了啊。说你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师范类的这个专业院校啊，因为师范类很多的这个院校毕业生他们最后呢是要走向这个讲台，好像我印象当中啊，这个80年代的时候，好像身高不够1.50米的话，你连这个师范类的这个院校你都不可以去报，啊，不可以去报。比如说，师范类有一些这个院校，比如说优师专业啊、优师计划的啊，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应该说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呢都非常高啊，都非常高。啊，有呢，这个初中的孩子长个1.7米的太正常了，1.8米的都有，高中生那是1.8米的这个常见，1.7米以上的1.75米左右的这个太多太多了，所以在这方面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的，好吧？就是我在这里呢，就是把昨天呢要说的关于报考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所关心的同学们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我基本上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那么落实到具体来讲，
啊，等分出来了之后，你再参考一下这个章程，跟自己的家长还有跟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啊去做一个协商啊，采取什么高中低。

哈，是吧？叫充文保，是吧？充文保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这个填报。我个人一个建议啊，把所有东西都给填满啊，都给填满啊，这样呢就会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很多同学就说，也有的那个同学呢就非常倔啊，非什么什么什么学校我就不去。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学校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学生呢？有啊，前几年报的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呢，钉子户嘛，这所谓的钉户，高考钉子户啊，非清华北大不上啊。说他有一年就考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校，中国政法大学啊，还是不去，说啊我非得这个报这个清华北大。哎，当然了，你碰到那样的一个非常倔的一个同学也没有办法啊。你想呢，从19岁一直考到29，是吧？十年的时间，几乎十年的这个时间呢，是扎根于这个高考。我觉得，当然那都是一个个例啊。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的例子特别多。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到历史系的时候，我们这个班主任就跟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既来之，则安之。”好，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牛，或者说这一次高考啊没有考好的话，那么你未来的升学的路子呢，依然没有被堵死啊！你可以考研啊，你可以考博呀。你觉得我们学校不好，你可以考更好的学校的硕士研究生啊，啊，你可以考更好的学校的博士研究生啊，啊，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同学们不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安心的学习啊，这个通过学习来改造自己。是吧？来改变自己啊，这也是可能的。哎，当时老师说这样的一句话，我心里就舒服了很多啊。其实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对所有的这个同学们这样说：你千万不要说，哎，我高考失常，然后呢，我考了这么一个破学校。我想说，中国的高校没有破学校啊。当然呢，这个比如张雪峰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啊，他经常拿这个他所在老家的这个一所学校，一所著名的学校啊，叫齐齐哈尔大学。他有一次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嘛，他就说啊，说你们世界500强的这些企业，你会到我们这个齐齐哈尔大学去招聘这个员工吗？招聘这个应届毕业生吗？显而易见，不会跑那么这个老远。但你能不能说齐齐哈尔大学就是一个不好的大学？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说中国的高校有好的高校，也有不好的高校？我对这句话，我就没法说。你不能说那个是一个破学校，你也不能说那是一个破专业，对吧？比如说同样的这个历史专业吧。啊，历史专业，说北大的超牛，说复旦的其次，天大的再其次，而到辽大就啥也不是。啊，你再到其他的，啊，那更是大，比如到大连大学，说那更啥也不是。这不就是歧视链吗？歧视链就是什么呀？歧视链是什么呢？就还是有369等，既然是大学，就没有所谓的369等。啊，大学老师呢也都是非常认真。如果你小子牛，那么你本科可以就读一个普通的一个高校，啊，那你硕士的时候你可以去一个更牛的一个学校。张雪峰，我来讲一下这个张雪峰。啊，本来他刚刚去世嘛，啊，这个说我没有说他的这个坏话的这个意思啊，说他当年的这个考了这个。他考试考的一般吧啊，但是他考了河南省内的唯一的一所211的学校，就是郑州大学，啊，给排水专业，那个字儿念给，不是给啊，给排水专业，是吧？他后来怎么去指导孩子们去做这个考研呢？指导考研呢，就是他觉得。我要考研，我才有更大的这个出息。而且我要考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研究生呢？我要考清华的研究生。你看张雪峰所有的，以前的视频，啊，就是零几年到一几年的这个视频，
他曾经在视频里说过自己呢是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大家如果能找到的话你会找到这段资料。但是他后来成名之后呢，他再不提这一段了。我后来就查，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考上了这个清华的这个研究生。我举他的例子想说是说明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什么有心思的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我郑州大学211啊，照那个清北那肯定是差很远，我就不信我考不上清北啊。如果说呢我在高考的时候没有正常发挥，没有很好的这个学习和复习的话，那么我把时间是用在4年之后的这个考研上，我非得考一个名校的研究生。他就是这么干的。而在接触他准备考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认识到了指导孩子们啊，指导学生们这个考研，这是一门很好的一个是吧生意，所以他的一心思呢就扑在那儿。我到现在无法去求证啊，他有没有考上这个研究生，这个清华的研究生。在以前的视频当中呢，他的确呢这么说过，现在没有办法去求证了啊。但其实这都无所谓，我就想说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考好，你去了一个你不理想的一个学校，那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学校安心的学习，在四年之后你考一个名校的研究生呢？你也完全可以这样想。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劝同学们尽量啊服从专业调剂，尽量服从专业调剂，这是我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至于说这个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坏啊，我不是那样的去功利了，还是凭个人的一个兴趣为主。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一点理想啊，尤其是年轻人有一点理想，有一点朝气蓬勃啊。所以呢你看很多的励志的这些视频啊，还有那些讲师都告诉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就应该什么去不断的试错。说理想是错了吗？我不认为理想是错了。尽管有人在到了中年之后呢，他说我之所以混到现在是因为我怀揣着这个理想。我觉得不是理想害了你，真的不是理想害了你，而是年轻人就应该有理想。好，这话呢是从哪里来？实际上它是从隐含在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啊，把那种意识通过基因传递下来。我在这里面关于理想的年轻人的理想的这个问题呢，我再多说几嘴。我不从这个成功学，我也不从这个非常世俗的这个利己主义这种角度去来讲理想，我就从人是怎么进化而来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的地方的去讲这个人的这个理想。前一阵子我就看这个马尔库塞的一些书，大家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查找一些。那么他就在讲到人类的思想进化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他举了很多的这些例子。他又举了这个人类之初，就是人啊刚刚在这个地球上觉得自己跟动物是有区别的啊，就讲那个人类之初刚有人类的时候呢，人类社会呢是跟动物的族群呢是这个挺相像的。怎么叫相像呢？狮子群一个狮王统治着整个的这个群体啊，或者几个兄弟统治这个群体，对吧？大家都知道狮子群最后是一个裂变，是怎么裂变的吗？当母狮子生下这个小狮子之后，母狮子呢把这些小狮子带大，可是到了性成熟的时候呢，狮王会把什么？会把他的儿子们，就是雄性的小狮子，给撵出族群，是这样吗？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让他们单干或者是另立门户。人类之初也是如此，就是刚有人类的时候呢，人类的那个氏族社会也是如此啊，尤其是到了这个父权的这个父系氏族的时候都是如此。说孩子养大了
小男孩到了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对不起，走，离开我这个族群。

群，你们这些年轻人自己呢在外边自己呢再成立一个部落，绝不能混在这个部落里面。那后来呢又进步了，说这个把女孩也给撵走，因为什么？这当中的防止近亲嘛，啊，防止近亲嘛。好了，最后呢就是把男孩一大堆撵走了，把女孩一大堆撵走了，但是会离这个部落呢不远的一个地方啊，有一群男的有一群女的，他们啊让他们之间互相通婚。然后人类也是如此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人跟人类社会的失足跟这个失群是不是一样呢？都是啊，雄性的都给你撵出这个族外，让他们自己啊这个另立门户，就是如此。好，说这个都把这个雄性都给撵出去了，那么这就养成了人类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在我性成熟的时候，我就有探索世界的这种天生的意志，天生的这个意愿。你不撵我走，我也想走，对吧？在一个部落里面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对吧？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总是要出去看一看，你不撵我走，我都要走。他觉得外面的世界可能是更大，他去探索，去冒险，去经历。人类的这种基因，就是对外部世界的一个探索的基因，它是形成了一种基因性质，一代一代的这个传下来了。那么这跟我们这个同学们填报志愿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世界那么大，干嘛要给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很早的时候呢就画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画了一个定位，我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路子走，为什么不怀揣着理想到更远的地方呢去看一看？这个更远是打一个问号的，是打一个不是打一个那个引号的啊。所以人还是应该有梦想，这个梦想或者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不就是吗？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去试错。你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你总会有这个什么，有犯错误的这个时候。犯错不怕呀，我改正就可以了。你的人生的经历和越来这个或者和这个阅历以及未来所积累下的这个经验，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吗？对不对？所以同学们还是要有理想，没有不要在很早的时候就把自己啊，做一个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啊，这个词儿在网络上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流行的，不要那个样子，人还是应该有理想啊。所以呢，在关于这个专业，没有什么好与坏，高校也没有什么好与坏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去强调这一点啊，就像有很多人说，那你说北京大学和齐齐哈尔大学啊，不用咱举咱们这个现实的一个例，你说北京大学和大连大学，那肯定是一个好一个坏嘛，没有好与坏之分，真的。那你说那北大那么好，那你说大连大学还何必去成立呢？成立这个学校干嘛呀？我们所有的不好的院校没必要去成立了，就是按照世俗的眼光，没必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学校，我们只建立一两所高校就可以了嘛，全是北大，全是清华，北大在各个省都有分校，北大在各个省都有什么自己的校区啊，各个市都有自己的校区，不就完了吗？就这两所的学校，然后呢，就是大家一毕业都是北大、辽宁分校、大连校区。啊，清华，啊，清华大学、辽宁分校啊，这个大连校区，大家都拿着同样的毕业证。人说这也不行，这没有差异化了，对吗？所以呢，学校之间呢只有差异化，而没有所谓的什么好与坏，对吧？那大连大学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哦，为本地培养人才嘛，对吧？它可能肩负的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作用。那有一些高精尖的的确呢有人要去做，但是有一些不是高精尖的还得有人去做嘛，不就这个道理吗？

所以有大学老师，有小学老师。以前呢，咱们经常讲说，哎，你大学老师，哎呀，天哪，比我们小学老师强多了。我很不理解，我真的是很不理解，怎么大学的老师就比小学老师强很多？怎么就高中的老师就一定比幼儿园的老师要强很多，要好很多？不在于这个，这就是什么呢？工作有差异性，专业上有差异性，高校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差异性，不是？这个点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吧？不然的话，全国就两所高校就可以了。所以我劝同学们，第一，有理想；第二呢，什么？尽量的是嘛，服从专业调剂；第三，不要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按照张雪峰所说的那个意思，可是毕竟是如此啊，毕竟五百强的企业毕竟不会到齐齐哈尔去招聘啊，我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好吗？假如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在齐齐哈尔都有自己的分公司，都设厂啊，都有自己的这个工厂的话啊，都有自己的这个办公地的话，那么你告诉我，这个五百强的企业会不会到，就是齐齐哈尔的这一家五百强的企业会不会到齐齐哈尔大学去招聘？显而易见，他一定会去的，因为有一个本土化的一个问题嘛，对吧？那五百强的公司在齐齐哈尔有一个分公司，他有没有可能去到北京去招聘，然后到上海去招聘，然后把这些人先分到这个齐齐哈尔那个分公司去工作？不可能吧？他一定会招本地的这个毕业生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所以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去看待这个问题，对吧？你五百强，你在北京，你在上海有这个，有这个分公司，那你自然而然你会上北大清华去招聘嘛，啊，因为你要服务于这个本地嘛。如果你这个五百强企业在大连有公司，或者是在。那在齐齐哈尔有公司，你自然而然会到当地的高校去招聘毕业生嘛。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讲过，这里面有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那么所以呢会导致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咱们随便讲啊，说我学这个飞机制造的，好吧，咱就讲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专业，学这个机场管理的。或者说呢，我学这个地勤的啊，就我学这个修理飞机电路的啊，我随便讲。说我四年以后我毕业了，啊，这是我爱学的这个专业，我毕业了，那你说我去哪？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机场的，那么你就业的机会呢，自然而然会受到地方的经济上的发展当中不平衡的一些地方的一个限制，你没有机场，对不起，你怎么办？你告诉我你怎么办？你自然而然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嘛。所以这个大概四年前有一个孩子是报了一个部队的一个院校，学的什么呢？学的是一个无线电，学的是无线电。那么这个无线电呢，主要就是为什么呢？主要就是为这个机场啊，部队的这个空军的这个地勤呢做这个服务的，啊，他们就是为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做这个服务。所以前一阵子毕业了嘛，毕业了两个地方可以选，第一个西飞，啊，西安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第二个沈飞，啊，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然后一千。这个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呢，是这么签的，上面写的不能少于八年，不能少于八年，就说我毕业了之后去西飞也好，我去这个沈飞也好，还不能少于八年，啊，八年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离开。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嘛。那你说他回来，我说哎，他是一个大连的一个考生。说毕业，说我想回来，咱们没有飞机制造公司。你说他上哪儿去就业？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呢，也挺苦恼的，就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呀？离自己很远，家在大连，要么是。”

飞，要么这个西飞。那咱一想，这沈阳离着近，自然而然就选择这个沈飞嘛，对吧？啊、哦，哎呀，说那也离孩子远。我就跟他说这样的一句话：一个小男孩志在四方，怎么就现在就给他去，就给他划定他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离不开父母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呢？我说你要不你就哪也别去，回家老老实实回家，你能养得起他你就养得起他，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填报志愿这种角度，我还是想讲这么几嘴啊，尽量服从什么专业调剂。如果你有本事的话，四年以后你考一个名校的研究生啊，我鼓励那些孩子们，你正常发挥也好，你是没发挥好也好，我还是这样的一句话。我也希望呢，孩子们家长呢对这个专业上的这些事情呢也有一个认真的一个思考，尊重孩子，尊重兴趣啊，首先还是兴趣。你没兴趣的话你没法学啊，你肯定是到时候挂科翘课什么的。你要有兴趣了，那每一天都非常非常有意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放松一下哦，这段讲的时间够长。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好，回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环节啊，但是时间不多了，还想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内容嘛。我想说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做家长的嘛。就是有的时候呢不要老催促自己的这个孩子，哎呀你弄没弄完啊，你怎么还这个样子啊，如何如何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啊，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我根据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呢也是如此，不论干点什么活啊，干点什么事儿，总是被自己的父母催，催的我就是特别的心焦，焦虑的焦啊。就是家长不停地催促自己的孩子，有可能会毁掉自己的小孩的成长的这个节奏。为什么？现在就是一个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你看，追剧，我们已经没有那个耐心说啊，一个礼拜更两集，我们都是等着他更完了之后，比如说呢，这个更了十集，我们才开始追，我们没有那个耐心。好，现在电视剧也遇到了一个什么极强劲的一个对手，就是手机上的短剧三分钟就解决问题，是吧？我们追剧都希望呢短平快啊，点了一个外卖十分钟不到我们就开始跳脚啊，就跳脚开始，不能说开始骂了吧啊，就开始着急起来啊。我们这个网上买个什么东西啊，希望它隔日就能送达，就所有的节奏呢都是这么快，都是这么快，都是这么快。在这种情境之下，自然而然家长会把什么，把这种情绪带入到家庭教育当中，就教育自己说，你咋这么慢，让你起床刷个牙你都这么费劲，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父母不断的催促自己的小孩会给小孩带来负面的影响，就是影响了他成长的这个节奏，这是很不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今天呢就不能讲那么多了啊。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呢这个话题，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8: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9: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8: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9: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1: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1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1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7: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8: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9: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8: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了。有多少朋友已经走在旅行的路上了呢？今天第一首歌叫《请把我在路上叫醒》。

0: 请把我在路上叫醒啊，苏格兰风笛好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旅行的公路上行走的感觉。这首歌一晃也过去了13年了，来自于汪峰自己的词曲创作并且演唱，2013年的专辑《生来彷徨》。这首歌一开始唱到前两句歌词哈，你常常开着你的吉普在路上放着 AC/DC。最近还有跟朋友讨论说，你多久没有在自己开车的路上主动去放过一张唱片也好啊，甚至是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怀念以前放磁带的那样的一个经历啊。但其实现在是可以实现的啊，如果现在车上没有这样可以放这个驱动盘的话哈，你可以拿手机播放你想听的歌啊。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去播放自己的歌单了，或者是说你有多久没有主动的去听广播了。这张专辑当中，汪峰说，我们的生命是彷徨的，我们的命运已然，似乎我们全部的恐慌和哀愁都是因为反正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这张看似好像是一张悲伤的专辑，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去理解这个世界，去感知这个世界，你同时会发现这张专辑好像又是贴近光明的一张专辑。好吧，谁在路上给你叫醒呢？现在最方便的方式可能就是通过手机哈，闹铃是最常见的吧。但是如果有人给你打一通浪漫的电话，一下子把你的困意全部一扫而空，那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呢？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以下是周杰伦《浪漫手机》。
1: 轻轻放

浪漫手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啊！在端午节到来之前，我们听一听这样浪漫的歌，让自己提前进入到一个温馨的感觉。浪漫手机来自于周杰伦担任制作人的第六张音乐专辑啊，十一月的肖邦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很甜的一首歌了啊，依然是周杰伦跟方文山的老搭档啊。接下来一首歌非常适合合家欢。当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像孩子一样哈、啊，散发浪漫的笑容。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听到孩子发出这种铃兰的笑声，多好啊 ！Honey，Honey。

这首歌整整21年过去了，这是2005年《完美的一天》这张专辑当中很甜的一首歌，叫 Honey Honey。 如果那会儿你已经在听而且已经很喜欢这首歌了，你还记得自己那个时候的模样和自己那个时候的追求，那个时候的理想吗？21年过去了啊，此刻你照一下镜子啊，发现哎呀，你真的一点都没有变啊，保养得真好。前段时间看到很多朋友去看了孙燕姿的演

唱会哈，他倒是变了不少啊。然后在演唱会当中发了一下视频啊，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吧，一起合唱的那个时间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感慨说抢不到票啊，所以呢，此刻应该放的一首歌就是《Sorry》。

哇哦，连这首 Sorry 都过去了有11年的时间了。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是2015年的10月23号哈，来自于 Justin Bieber 的一首代表性作品哈，是他自己参与作曲的一首歌，同时呢也是 Justin Bieber 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哈个人第二支冠军单曲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刚刚在隔壁开完演唱会的一位歌手哈，很多朋友也是不远万里飞到新加坡去看的 Lady Gaga。到了之后也是感慨万千啊，我的女神果然是女神呢。

这首歌也是霸榜了全球 iTunes 以及公告牌非常靠前的位置的很长一段时间啊。什么样的治愈是最好的良药呢？我们常常说是爱的治愈啊，不管这份爱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只要这份爱在你身边，就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被爱包围，至少在我节目当中，我希望能够通过歌曲给大家种种爱的包围。耳边这首歌，在你身边。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盛夏将至，盛会启幕，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将在大连隆重举办，全球目光齐聚这座山海相伴的浪漫冰城，为迎接八方宾朋，展现大连城市风光。面向全市车友，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正式开启招募。那本次招募呢，分为两支车队，欢迎广大车主踊跃报名参与。第一支是礼宾服务车队，计划招募400辆，只要您的车辆外观整洁，车况优良，本人驾驶技术娴熟，日常文明行车，驾驶小型载客汽车即可报名。入选车辆将承担参会中外宾朋、工作人员出行志愿服务，主办方还会统一发放官方定制礼宾旗杆和彩旗。第二支呢是流动的喝彩车队，共招募3000辆，报名要求很简单，保证车身整洁，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就可以。入选车辆将会粘贴活动专属喝彩车贴，打造城市流动风景线，一起为大连助力，为达沃斯盛会喝彩。想要报名的车友请注意，大家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进入首页找到品牌活动板块，点击达沃斯车队入口即可完成报名。期待各位车友伸出援手，用车轮传递槟城热情，用爱车装点城市美景，携手共赢盛会。
2: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想和你一起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大连听众还记不记得咱们大连广电老牌的1500平演播厅，陪伴大家多年的演播厅全新升级改造，正式更名为目光大连广电大剧场了。重磅消息来袭，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重磅登陆，剧院也将在8月正式盛大启幕。全新剧院配置全面拉满，共计1207个观众席位，选用国家大剧院同款高端座椅，全套灯光音响设备全新换新，视听体验直接升级。一段岁月，一份回忆，一座老演播厅藏着无数大连人的青春光影。剧院特别发起时光放映机怀旧征集活动，如果您家里留存着这座演播厅的老照片、演出老票根、怀旧老物件，都欢迎踊跃参与。大家可以将老物件的照片、专属怀旧故事发送至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邮件内备注好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所有入选展品7月18号将在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大厅公开展出，入选市民还能免费获赠剧院开业季门票2张。

这一切就像风不留痕，来自于巫启贤自己作曲并且演唱的《路弯弯》。哎呀，好好听啊！而且这个歌元素还挺多的哈，你听它有雷鬼的元素，还有波萨的元素。你可以说它很爵士，也可以说它很 pop。这首歌已经恍惚过去30年了，但是今天听的话，依然觉得这整首歌的编曲包括演唱，它不过时啊。所以呢，好的作品哈，真的是可以留存下来的，特别是流行歌当中哈，好像过了几十年你再听，依然可以找到彼此的那个连接点和共鸣感啊。接下来一首歌哈，就告诉你不用去想太多，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来自于魏如萱跟许光汉的合作。

这首歌叫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寻找一个原因啊，结果啊，我们会去找其中的线索和种种关联契合啊。可是你想的太多，就会容易失眠，然后容易不开心。所以呢，什么和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大概就是事实的样子呗。你可以放下啊，解不开的谜不妨不去解。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会唱到一些谜，你还是需要像福尔摩斯一样好好的去探寻原因，找到答案。来听蔡健雅谜。

这个谜解了半天，然后最后说就这样吧。就是一开始是要解开这个谜哈、啊，到后面是真是假，就这样吧，好像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啊。整首歌3分56秒啊，好像是自己多年来的心路上的种种转变啊，就好像月亮一样，会有月满的时候，也会有月缺的时候。你不同心境的时候看月满月亏，你会对它的感受也是全然不同的。很多人喜欢圆月啊，但你看到满满的月亮会觉得格外的美。那我想说我喜欢弯弯的月亮，那说明此刻你的心境也是格外的舒服。周慧有首歌就叫做弯弯的月亮。

0: 在舞曲的包裹之下呢，是内心的种种放不下和不舍啊，包括歌曲里面唱到了一句哈、啊，他的白月光好像也是一件无奈的事情啊。哎，说到这个时候啊，你心里的白月光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在歌里面听到说慢慢的月光，好像看似是一件很沮丧的事情哈。可是你心情不一样的时候，看到那个弯弯的月光，理解可能也会全然不同吧。当然这个地点也是全然不一样的，在城市里面去看弯弯的月亮和在海边去看弯弯的月亮，好像心境又迥然不同了啊。夏天了，有好多人都想去海边，以下我们跟着郑兴的歌去海边。
1: 往机场的公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有些伤心藏得太隐秘。

上进入到七月了，很快暑假就要来了啊，很多朋友和家长要带着孩子计划去海边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当你单身的时候是一个状态，当你结了婚之后去海边是一个状态，当你有了家庭带着整个家庭去海边的时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人生总是在不同的阶段会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啊，总会也会给我们很多困惑啊。那今天最后一首歌选的是在劫难逃，流浪这个事情也是哈，我们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你对它的感知度对它的想象力也是不同的，但是它总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吧，让我们去遐想的一个词哈。这个阶段在听这首歌，你对流浪是怎么看的呢？怎么想的呢？愿我们都能可以爱上流浪的那份浪漫感，而不会有那种流浪的孤寂感和伤感吧。感谢你今天的收听，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哪种生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眼睛吗？深海中的巨型乌贼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眼睛。深海是地球上最神秘的地方之一，而深海中的生物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巨型乌贼就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生物，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眼睛。这世界上最大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呢？它们眼睛直径可达30厘米，比人类的头还要大。巨型乌贼的眼睛如此巨大，是因为它们需要适应深海中的昏暗环境。在深海中，光线非常微弱，巨型乌贼需要借助这双巨大的眼睛来捕捉微弱的光线，从而找到猎物或避开天敌。这种生物适应性让巨型乌贼在深海中生存繁衍。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呀，每天到了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俩都挺开心的，是不是？
0: 是啊。
1: 做我们这份工作，最开心的时候，其实就是坐在话筒前，想象着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在听我们的节目。
0: 这个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时刻了。
1: 实际上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
0: 有人就行。
1: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你。想一想就挺好。
0: 对，
1: 你并不一定非得知道结果，
0: 也没有必要求证。
1: 就以前你说我们都有收听率调查，哎呀，一看到那个表啊，就是心里哇凉哇凉的。但是还好我跟

0: 张毅还挺自豪的，尽管我们做的节目有很多的这个广告，
1: 嗯，
0: 有很多的购物环节，
1: 嗯，
0: 但是大家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喜爱程度远远超过了很多所谓的节目，
1: 是不是？我们收听率倒是很高的，
0: 非常高啊。
1: 对，
0: 就是嗯，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已经到巅峰了，后来觉得就好像没有再进步的空间。嗯、
1: 还有，
0: 有还有吗？
1: 还也不是第一。
0: 哎呀，你第一也不能给我们这样的节目，
1: 对不对？
0: 得不得就是。让其他的主持人
1: 发挥一下。
0: 很多人就说哎呀，每天这个时间段就愿听你们俩聊天唠嗑，
1: 太有意思了
0: 啊！对，为啥呢、嗯、因为我们就像你家人一样，
1: 对，
0: 哎呀，
1: 像朋友似的，
0: 对，就是咱们就是接地气点，
1: 对，说实话
0: 你两脚啊你得着地儿啊，
1: 对呀，
0: 你不能在办公飘着，
1: 是
0: 有点吓人、啊、
1: 多吓人。
0: 这个听我们节目开开心心的，当然不白听、嗯、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传递一些有用的实用的一些信息，
1: 对，所以听起来是有所收获的。
0: 对，你看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喜欢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怕得罪人，
1: 嗯，
0: 是不是、嗯、我们不怕得罪商家，跟大家给大家要更多的实惠和福利，
1: 拼命的砍价，
0: 对，我们也不怕得罪听众、嗯、啊，就怕怕、啊、就是你不怕得罪那些不喜欢我们的听众，
1: 人都不喜欢你了也听不着。
0: 就是你看有些人就是跟我们不一样，怕得罪人，
1: 嗯，
0: 就选择把不满咽回去，
1: 憋在心里，
0: 次数多了情绪积压的太重，
1: 嗯，
0: 反而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1: 是，
0: 你看张一没心没肺这个样，就是因为他总是就是不怕得罪人。
1: 嗯、哦，嗯，
0: 他说出来了，是不是？哎，
1: 是、啊。
0: 其实表达不满，我跟大家说，其实是有技
1: 巧的，很重要的，
0: 既能把话说出来，又不伤关系，这、
1: 嗯、
0: 就叫技巧，
1: 情商。
0: 对啊啊，也对，
1: 差不多，
0: 有关系啊、
1: 嗯。
0: 说怎么做呢？
1: 嗯，
0: 我跟大家来支几招。行不行？
1: 你说，
0: 哎，你比如说，你要选对时机来表达不满。
1: 嗯，
0: 双方啊都在气头上的时候，你先闭嘴，
1: 就像别激怒他，
0: 就像两口打仗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你知道吗？哎，
1: 回避他，
0: 但是也别拖太久。
1: 嗯，
0: 就是最好在情绪稍微回落的时候，你就要选择开口了。
1: 嗯，
0: 哎，平静的来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感受，希望对方能够理解你。
1: 不要指责，是
0: 吧？对，哎、嗯，就是你这个时间的火候要掌握好。
1: 对，
0: 啊，你不能的话，你说都睡一宿觉，你再去讲这个问题，
1: 人都忘了，
0: 有可能啊，
1: 是吧？
0: 对吧？哎，嗯、比如说你这种没心没肺，确实就忘了。哎，第二个技巧就是别翻旧账。
1: 嗯，
0: 你看哈、啊，不满的时候应该只针对你眼前不满的这件事儿，
1: 当时就说，
0: 但别把上个月的事儿、去年的事儿。
1: 十年前的事儿，
0: 你都给他犯得出来了，
1: 嗯，
0: 那样只会让焦点特别模糊，
1: 对，
0: 变模糊了，
1: 不知道朝哪件事好了，
0: 对，你就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了，
1: 是，
0: 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
1: 嗯，
0: 简单问题就是立即消灭，
1: 对，
0: 这是最好
1: 的，当场就解决。
0: 我觉得哈，就是这个犯旧账哈，不仅针对两口子，
1: 嗯，谁都是。
0: 包括亲人之间，
1: 同事
0: 包括咱俩之间，
1: 对，
0: 都一样，是吗？你别翻旧账、
1: 哦，你别上次打上次打打上次的。
0: 啊、我跟你讲哈，真是哈，尤其我觉得就是女生愿意翻旧账，你发现
1: 吗？是不是啊？其实是记性好，主要是他们记性好。
0: 哎，细线条不像老爷们粗线条，
1: 啥、
0: 嗯、
1: 都忘了不走心。
0: 哎，然后第三个技巧就是控制情绪，
1: 嗯，
0: 不是单纯的发泄，
1: 对。
0: 你措辞吧要有分寸，
1: 对，
0: 别借题发挥，
1: 嗯，
0: 就是上纲上线那种的哈、嗯，就是哎呀，就是这个
1: 一贯这样、啊，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怎么样、
0: 啊，我是这样吗？
1: 不是，我是举个例子
0: 啊，你是打引号的，
1: 对，别扣帽子、
0: 啊，对，就是别上升到什么呢？人身攻击，
1: 对，
0: 借题发挥，你看你通过这件事，我就看出你这个人哈，
1: 你人品就是不行。是不是？
0: 对，
1: 你看我又说你一句，这会儿说
0: 我看出来你表达不满哈，你这个技巧哈掌握的非常，
1: 是不是非常好？
0: 在这个时候的话，你也表达了你心里对我所有的不满，你都发泄出来了，
1: 痛快了。
0: 然后第四个技巧就是旁敲侧击、嗯、
1: 啊，
0: 如果对方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较弱的，
1: 嗯，
0: 对批评又很敏感，
1: 是啊，
0: 直接说吧，你就可能适得其反了，
1: 他可能挂不住脸
0: 了，你再给他掩护苦了呢。
1: 就是犯不上，
0: 是不是、啊、
1: 还得哄他
0: 对，然后你就可以换个方式，
1: 嗯，
0: 比如说你借别人的事儿 然后来聊。
1: 你像刚才我就用引号去说他，
0: 嗯，对，你看
1: 是不是、啊？
0: 是不是？或者在日常的闲聊当中不经意的提起相关话题，你看、哦、他刚才就不经意
1: 说你两句，
0: 说我了，你看看对不对？就是你看，让对方自己去领悟，我就领悟出来了，
1: 对吧？
0: 当然，你也可以用提问代替指责，
1: 嗯，
0: 比如不说你总是迟到，
1: 嗯，
0: 而是说。你觉得我们下次怎么安排时间更合适，或者我们下次约会的时候、
1: 嗯、
0: 你定个时间呗，
1: 啊，
0: 对不对？
1: 点
0: 就这种方式给了双方台阶，
1: 对，
0: 既表达了你的态度又不会让场面、嗯、然后的话
1: 太尴尬，
0: 对，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是就是说话的技巧，真的，
1: 对，这个是要学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就像我卖货的能力是要学的。
1: 顺带脚又夸自己一下，
0: 我也夸你一下，你看你都能跟我搭档的话，你跟谁还能不搭档上？
1: 你这不又夸自己的吗？我领悟了。
0: 啊，是不是？哎，我们讲该讲的讲完了，
1: 是啊，
0: 剩下的就自己悟去吧、
1: 嗯、
0: 好不好？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上一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啊，广东啊、有一个小区业主就反映说，前两天呢，小区内突然出现了上百只的蟑螂集体出没，还能爬到人身上
0: 啊，
1: 还能爬到楼上居民家的，大家都吓得不知所措哈，质疑小区存在着一些卫生的隐患。对此呢，小区所在的社区回应了，说实地排查，这次小区蟑螂集中滋生的原因呢，是近期持续降水，环境湿热。另外呢，这个小区啊，它是没有物业管理的，所以它缺乏一个常态化的消杀保洁力量。针对小区存在的问题呢，社区马上采购了消杀蟑螂的药，已经发送到小区的居民手里了，并且呢引导了居民正确消杀，同时也会承诺定期开展常态化的消杀。
0: 嗯，
1: 挺可怕的，这
0: 对
1: 还能爬人身上，
0: 哎呦太吓人了。
1: 南方蟑螂还大呢，
0: 啊，
1: 还会飞呢，
0: 是吗？
1: 嗯，
0: 哎呀，这么多小强呢，
1: 多多吓人呢。
0: 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跟我们互动一下啊，非常简单的互动方式就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就我们能看到，别人是看不到的啊。
1: 对，
0: 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啊，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导播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乎乎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听好，我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啊。非常简单，你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输完了之后搜索一下、嗯、搜索到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你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非常简单。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1: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肾呢，平时是不痛不痒的，很多朋友总是要等它出现一些问题了，才会想起它有多么的重要哈。其实呢，肾不好的人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多得多了。2023年呢，中国大约有1.56亿慢性肾病患者，差不多呢，就相当于说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但是知晓的人却只有10%，也就是说，10个患者当中大约只有一个人是知道自己已经患病的。这个肾一旦出问题哈，影响的呢，其实不仅仅是排尿，每天呢，肾是要过滤大量的血液，把废物和多余的水排出去，把身体需要的东西尽量的留下来。它呢还参与维持血压、水盐平衡这样一些基本功能，而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你以为跟肾没有关系的小习惯，它可能正在压榨我们的肾，偷偷的给它造成伤害。慢性肾病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就是负担累积，然后到开始受损，功能下降，走向衰竭。而在长达10几20年的缓慢进展当中呢，早期是没有什么明显感觉的，你很可能多年来都没有注意到，从健康的肾一路走到明显的受损，其实呢往往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它通常会经历几个逐步推进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肾过劳了，这个时候我们去做体检哈，肾功能呢可能还在正常的范围，但是有一些小习惯正在悄悄地攻击血管，比如说血压控制的不好，血糖控制的不好，吸烟、肥胖、久坐不动等等。那第二个阶段呢，肾长期过劳之后，它就终于生病了。到了这一步呢，很多朋友还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身体当中有一些指标就开始不对劲儿了。最常见的早期信号之一呢，就是尿白蛋白升高，原本该留在血液当中的蛋白开始漏到尿里了，这个就说明我们的肾脏过滤屏障已经受损了。第三四个阶段呢，肾功能就开始越来越差了，最终就会慢慢的走向肾衰竭。如果说走到了这里哈，往往呢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了，光改善习惯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规范治疗和长期的管理。如果再拖下去，肾功能可能就会掉得更快，甚至会走到肾衰竭。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需要早点查，早点改，不要等肾撑不住了才想起要保护它。希望你未来很多年指标都能够平稳，身体轻松，两个肾呢都可以安安稳稳的陪你很久很久。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2: 好了。张一茶水小毛继续在991的直播间陪伴大家。那么接下来到了你知道吗小课堂大家伙长知识的环节又到了啊。
1: 嗯，其实呢一说到皇上哈，我们想到的一般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锦衣玉食，对吧？
2: 嗯。
1: 但是呢在中国历史上哈，真的有一位皇帝非常的节俭，他是谁呢？道光皇帝。
2: 怎么个节俭方法？
1: 道光皇帝他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六个皇帝，是乾隆的孙子。在道光皇帝即位之初呢，就发表了一个节俭的宣言书，他说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那怎么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呢？
2: 嗯，
1: 我亲自带头，我给你们省。
2: 哎呀，
1: 所以啊在道光的生活当中呢，全都是节俭，
2: 全都抠啊。
1: 对，他使用的是特别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顿饭就四个菜，除了龙袍之外衣服穿破了就打补丁。
2: 哎呀，
1: 同时还规定嫔妃不能穿锦绣的衣服。
2: 嗯，
1: 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之外过节不能吃肉。他平时哈，不但是俭以律己，还俭以律臣
2: 啊，
1: 就是赏赐有功之臣吃顿饭也是抠到家了。大学士长陵平定了新疆的叛乱哈，道光皇帝说了，我给你开个庆功宴
2: 啊。
1: 当时请的客人呢，除了长陵之外还有15个老臣，这些人挤了两桌
2: 啊，
1: 然后桌上呢就摆着几个菜，大臣们都不敢动筷子，就怕一动筷子吃完了怎么整。
2: 嗯，看看
1: 皇上就坐在上面，他也不吃菜
2: 啊，
1: 也不喝酒，他就跟那些大臣谈那些前朝的武功
2: 啊，
1: 然后呢又谈到作诗
2: 啊，
1: 所以君臣呢就开始作起诗来了
2: 啊，
1: 最后哈写成了一首80句的七言古诗。
2: 哎呀，
1: 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啊，足足谈论了4个小时，菜都没动，散席了。
2: 啊，你看就光唠，
1: 嗯，
2: 就给你唠。
1: 对，我也不吃，你们好意思吃吗？
2: 你就得抠啊，
1: 抠到家了。
3: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墨迹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的，
0: 这个说到枸杞啊，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1: 那这好东西，
0: 补肾强身，
1: 美容养颜。
0: 哎，当然哈，咱说这个枸杞除了泡水喝，你平时用它做个菜呀，熬个粥啊，
1: 哎，跟你说，做个火锅底料也是少不了的。
0: 对，所以咱家里不能少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说老爷们儿是一定要吃枸杞的啊。
1: 是是，
0: 刚才咱说了补肾养精啊。
1: 为啥人都说人到中年保温杯里要泡枸杞呢？
0: 啊，
1: 这个不是玩笑话。
0: 对，它是有道理的。
1: 对，
0: 你看看你身边那些天天枸杞泡水的朋友，
1: 嗯，
0: 他们的身体素质
1: 那是杠杠的。
0: 你说这真得，我跟你讲，
1: 是吧？
0: 哎，不过哈，咱说实在的哈，市面上的枸杞大大小小的什么样都有。
1: 对，
0: 要问大家伙说哪里的枸杞好呢？那数一数二的肯定是宁夏的枸杞了。
1: 对，而且宁夏最有名的哈，必须是中宁的枸杞。
0: 哎，你懂哈？
1: 那当然。
0: 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具有咱们中国地理标志产地认证的宁夏的中宁枸杞。
1: 中宁的枸杞，
0: 对，正宗啊！我先跟大家说哈，咱今天这个枸杞的个头不小啊，
1: 嗯，
0: 属于头茶的贡果级别。
1: 嗯，
0: 另外呢，咱这个枸杞它不是塑料袋装的，
1: 它是罐装的。
0: 哎，什么概念呢？
1: 密封性好，
0: 哎，而且它能够更好的保留枸杞当中的营养。
1: 对，就是这样的包装啊，
0: 嗯，
1: 它不怕潮，它好存放，而且不容易反糖。
0: 可以说咱这个枸杞的品质绝了。好，说到咱们今天这款枸杞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来自惠妖鲫鱼品牌的宁夏中宁头茶贡果啊，
1: 嗯，
0: 营养不一般呢。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头茶贡果哈，
0: 嗯，
1: 它是这个宁夏枸杞啊，在经历了三个月冬。

0: 好，那么说到常吃枸杞的好处，很多医药宝典当中其实都有记载。
1: 那你看，枸杞它是可以入药的。
0: 对呀，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老爷们儿，然后补肾养精。咱说不管是年轻小伙还是中年老爷们儿，吃枸杞保证你肾不亏呀。对吧？
1: 我跟你说哈，其实枸杞呢还可以养肝明目，可以补血安神。像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哈，或者是眼睛不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的，吃枸杞哈都特别对症。
0: 对，尤其对于三高人群，其实枸杞更是好东西，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咱说中老年朋友，你最应该养成每天呢吃枸杞或者用枸杞泡水喝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对不对啊？当然，枸杞补肾的效果，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是公认的呀， 对吧？肾气足不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简直太重要了，对吧？肾主骨生髓。这句话大家伙都听说过，对不
1: 对？
0: 肾气不足对我们浑身都有影响。
1: 对，像你牙齿坚不坚固啊，像腰膝酸软啊，头晕目眩啊，还有些人哈就没啥病，他老是觉得我就这么累呢。其实这些都是肾亏造成的。
0: 对，我怎么觉得我肚子
1: 亚健康。
0: 哎，咱说你每天呢哈，你嚼点枸杞，或者你用枸杞
1: 泡点水，
0: 泡点水喝，你试试，这些症状肯定都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啊。好了，说到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宁夏中宁枸杞啊，我们俩哈还给大家请到了咱们辉耀居品牌的市场经理于经理，让他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这款枸杞哈。同时，我们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送给大家啊，
1: 赶快来听一听、啊。
0: 你好，于经理。
2: 哎，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啊。
1: 哎，你好。
2: 我想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个宁夏枸杞哈。其实说到咱这个宁夏枸杞啊，还有这个琼珍、灵珍、长白山人参，还有这个东阿胶这四样东西啊，咱大伙其实都知道。就是咱们中国的中药四宝，
0: 对，
2: 其实这四样东西完全都是可以入药的哈，所以它的产地是非常重要的。那咱买枸杞呢，就是应该好好看看这产地哈。
0: 对，
2: 那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枸杞之乡宁夏中宁的贡果枸杞哈。宁夏中宁的这个枸杞啊，是世界枸杞的这个发源地，在全世界呢都是特别有名的啊。为啥呀？因为那里的阳光照射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原生态无污染的这个沙地土壤哈，再加上咱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黄河水灌溉，就使得咱这个宁夏出产的这个枸杞和别的产地就是不一样。
0: 对
2: 啊，它这个颜色啊比较鲜艳，果肉比较厚，就是吃起来还甜丝丝的哈，就是比较甘甜。
0: 对
2: 哈、啊，所以咱这个品质真的就是远远胜过其他产区的这个枸杞，没得比啊。那这个营养价值啊更高啊。
1: 是啊。
2: 那么咱们家选用的这个枸杞啊，就是正宗的这个中宁枸杞，而且呢还是头茬的这个贡果级别，而且还是具有中国地理原产地标识保护的枸杞啊。
0: 哎呀，
2: 咱这么说吧，可以说是来自原产地的味道哈，完全可以追溯到国家级保护区的这个原生态好枸杞。
1: 哎，那这品质绝了。
0: 对，好，那么这么好的枸杞，我们就想知道价格，咱接下来说说价格吧，于经理，好不好？
2: 这样哈，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宁夏枸杞呢，一罐是240克，市场价69元一罐啊。那我给大家今天带来的秒杀福利是啥呢啊？买3罐，我再送3罐，6罐啊，秒杀价只需要299块钱。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便宜不便宜吧？
0: 我去，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
0: 挺给力哈，
1: 挺给力的。
0: 但是于经理哈，我想问一下，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不能供应商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1: 就是惊喜是惊喜，但是惊喜要加倍。
2: 小王，这没有商量的余地，为啥哈、啊？咱这价格就是全国线上线下，包括全部的经销商也好，电视购物也好，最低价格了，没有什么降价的余地。
1: 咱别的于经理，我觉得你这一下子拒绝的我们拒绝太干脆了。
0: 关键是你我们不能跟别人是一样的呀。
1: 对，咱不得交个朋友吗？
0: 你到别的地方呢，你是卖货挣钱的，你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是做品牌宣传的。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你高。到底的话得降点，降降降。
1: 我觉得不能就是直接拒绝了。
2: 小娃，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你还能跟我来讲价这个环节。这样，我呀是第一次哈，带着这枸杞来到咱们节目。然后呢，你们开口，我说实话，我必须要表达一下诚意哈。
1: 是。
2: 那就这样，我降个20-30，那显得我抠搜。那这样，我在这个秒杀价的基础之上，我直接给你减50块钱，怎么样，小娃？
0: 怎么事儿？就是299，你再降50，250，卖那这一不好听。哎，再说了，
1: 这价格不好听。
0: 再说了，你这到咱节目当中来，咱有降50这一说吗？
1: 没有，那不得100-200那么降啊？
0: 白送你得了。
1: 说狠了是不是？
0: 对对，这叫降100。
2: 小王，还是张一、啊，别闹。你刚才说降多少？你
0: 对呀、啊，降100。
2: 100是，我的天，你俩真敢讲啊！咱说实话，你们这不是直播。

0: 节目吗？
1: 是是
2: 是啊，
1: 所以才好意思讲价。
2: 我不是现场跟你讲价的吗？
1: 哎，要不这样吧，于经理，我给你出个主意呗。咱们就是限个量呗，好不好？也别让你们亏太多，行不？
0: 小王，这样吧哈，那就这样。我说实话，我也表示我最大的诚意，既然来了，让大家尝尝我们这个高品质的枸杞是啥样。那咱就限量一百组，我就这样豁得出去了呗。我就给你直接在秒杀价的基础上减100块钱，怎么样？
2: 199吗？
1: 限一百组够吗？
0: 但是我限一百组。
2: 哎，我觉得行啊。
1: 行啊，
2: 是不是啊？
1: 好，行，只要把价格打下来的话，咱就成功了。好了好了，既然价格咱们打下来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来吧，于经理，
2: 赠品说一下吧。
1: 你今天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了？
0: 小王，怎么还要赠品？就是我不是已经就是买3罐，我送你3罐的呀。
1: 啊，那是
2: 对，
1: 那是你主动送的。
2: 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环节是要加赠品的。
1: 我们还没要呢，我们要是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送？送点。
2: 我们是直播。
0: 我来之前哈、啊，真的咱俩确实没说这事儿，是不是？
1: 嗯。
0: 我也没有赠品呢。我说实话，我就只有枸杞了。
2: 那你就赠枸杞吧。哎，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2: 是不是啊？
1: 啊，
0: 哎呀，
1: 送枸杞，
0: 你说你真的太为难了。你再
1: 送一点，你这么大品牌，你也不差那么点东西了，对不对？
2: 对，
1: 要不然显得你们一点都不大气。
2: 咱是不是凑个整啥的？
0: 这样哈、啊，那个咱也别凑整。我这么说吧，你们也别讲那么多了。就是小王，我觉得你也就是忽悠我。咱就这样吧啊，我就送你一罐，实实诚诚的送你一罐啊。我这一罐也是60-70块钱的，我就送你一罐，行不行？
1: 你先等会儿，你别着急。咱们哈、啊，老话说得好，叫送双不送袋嘛，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就再送2罐多好听啊，对不对？
2: 好事成双，于经理，
1: 显得你们多大气呀、啊，
2: 是不是？听着也好听呀、
1: 啊，对
2: 呀、
1: 啊，
2: 吉利。
0: 你是说我送你一罐，完了我再送张一罐，是这意思不？
1: 对，你看，
2: 这不都张嘴了吗？
1: 对呀、啊，要不然你说你得罪谁都不好，是不是？
2: 就是啊，一共就俩主持人。
0: 你俩
1: 怎么样？送。
0: 这样啊，你看哈，就是我你们又跟我讲了价，咱又减了100块钱，然后你让我再就说实话再免费送你2罐，说实话这工作我回去真的是没法交代，这样行不行哈？我也想了个办法，小王哈，
1: 啥办法？
0: 你啊送给我一期节目好不？然后呢咱俩拿广告换一下，要不然我回去没有法交代啊。
2: 哎，我觉得行，
0: 下次在广播里还能见到我，对不？
2: 小王，我觉得行。
1: 哎，你这没办法，我想问一下张一，
2: 反正就是只要有实惠我就高兴。
1: 哎呦，于经理啊，就是你现在就是把我架到了这个位置上，你说我还上不上下不下的？
2: 对，
1: 我要是不答应吧，然后听周小孩说小麻就怨
2: 你，看就怨你，就赠品没要来，
1: 对，实惠没得到，
0: 对。
1: 哎我去，我面对你的话，我一个老爷们我能掉链子吗？我同意了。
2: 这多好，这多好，俩人都送，这多好。
1: 你
2: 是不是？
1: 我别俩去，你
2: 我跟听众是一伙
1: 儿。好，行，那你没毛病，
2: 对吧？
1: 于经理，那这样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互换一下，然后你再多送我们2罐，就这么派了，好不好？
0: 行，没问题。
1: 好嘞，妥了。
2: 太划算了，真的是、啊、
1: 接下来我跟张一给大家来捋一下哈，
2: 捋一下、啊、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辉腰居品牌的宁夏中宁的红枸杞哈，它一罐是240克，就是半斤重啊，市场价69一罐。今天呢我们连线了于经理，然后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罐再送3罐，就是6大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元。但是我们俩连线讲价了，
2: 是啊，我们又要福利了。
1: 对，一来二去，我们又直降了100块钱，就是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2: 哎，原价将近700块钱，咱199搞定了。
1: 还没完呢，我们俩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通过广告置换，我们就是又要了2罐，
2: 再送2罐。
1: 什么概念呢？就是买3罐，送3罐，再送2罐。
2: 一共8大罐的宁夏枸杞，
1: 对，一共多少钱？199，
2: 太划算了，真的是、啊、这个价格我都心动了。
1: 哎，对不对？
2: 你这还等啥呀？
1: 一罐是半斤重呢，对不对？又能补肾强身，
2: 还能美容养颜。
1: 买回家咱全家一起吃。
2: 你这还等啥呀？先给我来2罐，来，我先留2组。
1: 好，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别等了，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来抢起来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哎呦我的天哪，我看见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开始炸锅了啊。
2: 肯定是炸锅的呀。
0: 说实在的两位主持人哈、就是咱今天这个枸杞的品质就这价格哈，你到哪儿都找不到，根本找不到。
2: 是
0: 实话哈，听小王的节目真是占了大便宜的，真的太幸福了，今天这个价格值此一档。
1: 谢谢谢谢。
0: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啥呢哈、咱现在这个市场上枸杞那么多哈，咱千万别只图一个便宜啊瞎买，因为呢、很多地方都是陈年的，就是放了好长时间的劣质枸杞，而且呢是染色的，就是你看起来哈红彤彤的，一泡水里那个水刷一下全变色了、你说这样的枸杞咱敢吃吗？
1: 不敢，
2: 就是啊，
0: 是不？不过哈，咱的枸杞啊可不是那种产地不明的小枸杞哈、而是来自宁夏中宁的头茶贡果，这可是枸杞中的劳斯莱斯啊，保健功效绝对是与众不同的啊、说实话你买回去之后啊，你就是可以直接嚼着吃、这就是最滋补的一种方式哈、我平时哈、就是这么吃的。
1: 我也是这么吃的。
2: 哎，我是泡水的、
1: 是吧？另外啊，咱说家里啊、车上啊，包括办公室啊，咱都应该放点枸杞，
2: 对
1: 吧？对，
2: 或者你就像我这样，就是往水杯呀、水壶里放一点枸杞，就不费劲儿啊。
1: 对呀、你看见了，或者是你随时就抓几颗嚼着吃呗，对吧？咱这枸杞刚才咱说了哈，它是罐装的，不像那种塑料袋装的那种容易发潮。它密封性好，
2: 而且枸杞这个营养保存的也会更好，
1: 关键也好吃，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当然泡水喝就更不用说了哈，喝完水之后咱再把枸杞给吃掉，
2: 咱一点都不浪费。
1: 太会过夜了，我跟你讲啊。对了，你还可以用这个枸杞啊来泡酒喝，对吧？上了你年纪的咱们那些中老年人，补肾强身，
2: 绝了，
1: 是特别好，对吧？宁夏枸杞最有名的头茶贡果，咱今天是买三罐，然后咱们送三罐，前一百个名额还会再多送两罐，
2: 一共八大罐的宁夏枸杞，
1: 对，
2: 一共才100来块钱，
1: 199。赶紧，我们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啊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啊，
2: 拜拜，
0: 再见，拜拜。
1: 好了，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现在直播间的电话是全部占线的，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拨打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辉腰居品牌的宁夏中宁红枸杞哈，它一罐是240克，就是半斤重哈，市场价69一罐。今天呢，我们连线了这个品牌的市场经理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三罐送三罐，六大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2: 这个是原定的哈，
1: 对，
2: 299。
1: 但是我们连线给大家现场讲价了，我们由50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
2: 对，
1: 现在秒杀价就变成199了，
2: 是。
1: 但是这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哈，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送一罐，我们每个人再多送两罐，就是买三罐送三罐再送两罐，
2: 一共八大罐的宁夏枸杞，
1: 对，一共多少钱？
2: 199，
1: 原价可是600-700块钱呢。
2: 那是、
1: 咱今天100来块钱，199就搞定了。哎，我就问你一，你说咱去早市买一斤就地摊卖的那种小枸杞，
2: 小不点的那个，哎，那个还好几十块钱一斤呢。
1: 对呀、咱这是罐装的正宗的宁夏枸杞呀、这就是像开玩笑的价格的。
2: 所以你还等啥呀？你不赶紧抢、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说实话哈，咱谁不知道枸杞是对身体健康特别好的一样东西、
2: 对，其实健康它挺简单的、就是在于你平时的积累。你像你买药吃，你就不如说从食补做起、对吧？
1: 家里喝水那个大水瓶里头哈，你每天呢扔几个枸杞、其实全家人都喝这个枸杞水来养生，对不对？
2: 对，还有你早上熬粥的时候啊，你扔几个枸杞、粥好吃，然后营养还丰富啊。
1: 真是那么回事哈，像咱今天这种个头比较大的枸杞、你就是干嚼，哎呀，甜丝丝的哈，都特别好吃，对不
2: 对？
1: 对，
2: 还有就是比如经常看电脑、看手机，然后眼睛觉得干涩，
1: 中老年人眼睛都不好啊，
2: 对，
1: 对不对？
2: 或者是你有眼部疾病啊，这个一定要坚持吃枸杞的。还有就是掉头发的、牙齿不好的、常吃枸杞都是对症的。
1: 对，尤其现在听节目的很多老爷们儿，千万千万千万别忘了，咱们都有感受啊，对不对？一定一定要吃枸杞呀、
2: 是
1: 补肾强身呐、
2: 是。
1: 宁夏枸杞最有名的头茶贡果，咱今天是买三罐，然后咱们送三罐，前100个名额还会。 再多送两罐，
2: 一共八大罐的宁夏枸杞，
1: 对，
2: 一共才100来块钱，
1: 199，所以赶紧抢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哎呦我去，电话保线。
2: 哎，我跟你说，咱这枸杞哈，我今天我肯定我得留两组，必须留，这太合适了。
1: 嗯，
2: 头茶贡果它本身品质就特别好，
1: 对，
2: 然后你加上哈，它是罐装的，它好保存、好存放，不容易发潮，不容易反糖。
1: 嗯，
2: 你就是放办公室、放家里，它都好放。
1: 对，
2: 真的你没有理由不买呀。
1: 对，我觉得今天咱带来的枸杞哈，真是好东西，品质好，价格还实惠啊。枸杞，你说谁家还能没有点啊？对不对？你在单位、在家里泡点水喝。开车的咱在车里放一罐，没事你看见的时候嚼两个。
2: 我跟你说，健康它就是这样积累出来的。
1: 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老爷们儿一定要常吃枸杞。
2: 嗯，
1: 你就是那个水杯，你那个水壶一定要常年到头都放枸杞，
2: 泡着枸杞
1: 滋补身体，真的特别好用，刚刚好用。是不是？
2: 是
1: 了，咱就说到这儿吧哈。原价69块钱一罐的正宗宁夏中宁红枸杞，咱今天是买三罐送三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多送两罐，
2: 一共八大罐的宁夏枸杞，
1: 对，
2: 只需要您199块钱。
1: 再等，再不打电话可就没有赠送了啊！
2: 是
1: 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Las casas quedan atrás,
3: desenfocado ya。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1: 嗯，
0: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1: 什么病？
0: 关节炎。
1: 哦，
0: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1: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0: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1: 嗯，
0: 咱人呐、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1: 是，
0: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1: 嗯，
0: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1: 对对对，
0: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哎，
0: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1: 而且老化。
0: 对，
1: 对，
0: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1: 疼，
0: 对吧？时间长发不发炎？
1: 对，
0: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1: 哎、
0: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但是它不能从根儿上来修复软骨啊。一走路或者一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
1: 嗯，
0: 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1: 怎么保护呢？
0: 咱刚才不说了吗？
1: 哎、
0: 吃氨糖。哎、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骨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因为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骨关节协会 LFM 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三大机构合作研发的专利关节骨肽。
1: 嗯，
0: 你知道它的厉害之处在哪儿吗？
1: 嗯，
0: 就

0: 在于它是超小分子态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节患处，修复软骨润滑液，再生筋膜组织，从而实现这个骨关节的新生。什么概念？让我们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一样健康的骨关节。
1: 这太厉害了
0: 啊。
1: 而且有研究说呀，咱们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功效啊，是普通关节素的100倍，
0: 哎，
1: 是氨糖钙片的200倍，外用膏贴的350倍，
0: 哎，
1: 有多少人贴着膏药什么的？
0: 对呀，
1: 啊，
0: 不管用。
1: 咱这一粒儿等于20粒的普通氨糖，
0: 嗯，
1: 所以你想吧，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氨糖跟咱这比不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啊，这个普通氨糖啊，你现在吃的氨糖进入到我们身体后，它容易被我们胃酸破坏，
1: 嗯，
0: 它的稳定性特别特别差。
1: 是。
0: 那么我们身体要想完全吸收，需要至少6个小时以上，而且它的吸收率也仅仅才能达到15%左右。
1: 嗯，
0: 就是你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吃10毫克的普通氨糖，
1: 你不一定都能吸收。
0: 我们身体也才只能吸收1.5毫克。
1: 是，
0: 所以你说它能吃出效果出来吗？
1: 对
0: 啊，而且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刚才说了，它采用超小分子肽化工艺，通俗点讲就是它把这个氨糖啊切成了更小、更容易吸收的那个颗粒儿。
1: 嗯，它就能促进你吸收，
0: 对，
1: 不对，直达你的关节部位，
0: 嗯，
1: 而且吸收得更快，
0: 嗯，
1: 效果就更稳，
0: 嗯，
1: 老人吃着也舒服，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很厉害，是不是？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它能够防胃酸破坏，快速吸收，而且还是高效吸收，同时还能快速消炎止痛，促进骨骼再生，
1: 这才是真正的治标又治本。
0: 哎，对了。你要知道哈，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它可不是单一的氨糖啊，就是单一的氨糖它只是补充剂，是没有办法修复筋骨的，吸收率还低，有的也只是短暂性的缓解疼痛，还容易反复。
1: 嗯，
0: 那而咱这款关节骨肽它里的高含量的氨糖，加上硫酸软骨素，再加上骨胶原蛋白肽和碳酸钙，它是能够再生软骨硬骨的滑膜液，可以重建关节的。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原本已经老化的甚至有炎症的关节重新生长。
1: 哎，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被各种关节疼痛折磨了啊，
0: 嗯，
1: 赶紧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吃上。
0: 嗯
1: 啊，它里面高含的这个二甲基酚和乳香，
0: 嗯，
1: 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
0: 对，
1: 在解决疼痛的同时全效动态修复你的关节问题。
0: 嗯，
1: 从根儿上就解决问题。
0: 对，尤其它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瓜沟草的成分。
1: 哎，
0: 这个成分干啥用呢？可以对抗风湿，就是针对各种各样的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更是没得说。
1: 哎呀，咱们大连风大呀，
0: 啊，
1: 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多呀，
0: 特别多，是不是啊？啊，
1: 还等啥呀？啊，我们再说一下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不是说单一的氨糖，
0: 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氨糖，
1: 哎，它是能够预防你关节疾病的，改善关节疾病，同时还有治疗关节疾病的功效。
0: 嗯，
1: 所以其实啊，无论你的关节现在有没有问题，咱这个氨糖骨密素都一定一定要吃上。
0: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是不是啊？都吃啊。行了，接下来我们俩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
1: 嗯，
0: 它一瓶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高达800毫克，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要氨糖的量，一天咱吃一粒就够了，不用多吃。
1: 嗯，
0: 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以上啊！
1: 哦，
0: 一粒能顶20粒呢。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就是买2瓶我们又送了一瓶。嗯，3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便不便宜？
1: 挺便宜，
0: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能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大当多少年？你瞧不起我？
1: 啊，
0: 我跟你讲啊，一降到底，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1: 天啊！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哇，大家赶快抢吧！
0: 你别着急。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啊，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啊。能再赠一瓶吗？
0: 瞧不起我？我跟你讲，你就相当于骂人。
1: 啊，
0: 我跟你讲，
1: 赠一瓶，
0: 我跟他们张回嘴，您说以我的风格，我得不得多要点？所以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
2: That's right.
0: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的氨糖关节固肽，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原价一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吃一粒，你算一算，足足5个月的量啊，同志们，平均一个月才50来块钱，就这个价，比不比你买普通氨糖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我真没想到啊，这可是5瓶啊，我以为4瓶差不多。我还是小瞧你了，
0: 5个月的量，你还用心疼钱吗？
1: 啊，不心疼。
0: 我跟你讲，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费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咱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1: 刚才也说了啊，咱们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啊，它是有专利的。
0: 对，
1: 它采用的是超小分子肽化技术，将成分进行纳米级融合，从而可以做到不断对关节还有骨质进行动态修复，
0: 对，
1: 快速的改善问题。
0: 嗯，关节问题现在可以说真的太普遍了，是不是？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俩来说说什么颈椎肿痛啊，
1: 有
0: 肩周炎呐、
1: 啊，啊，风湿啊，
0: 骨刺增生啊，
1: 对，蜂窝骨啊，
0: 啊，
1: 膝关节损伤啊，半月板损伤啊，
0: 嗯，
1: 软骨的磨损，
0: 嗯，
1: 哎。关节滑液流失，
0: 还有关节严重变形的，
1: 有
0: 关节置换有没有？
1: 有
0: 髋关节损伤等等吧，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些，你说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占了那么一两样，
1: 是的，是的。哎，我还记得家住永平街的张大哥跟咱导播说过，
0: 嗯、
1: 就是他那风湿病都很多年了。
0: 对，
1: 刚开始不严重也没在意，现在关节都开始严重变形了。
0: 嗯，
1: 尤其是一阴天下雨的时候，那膝盖那疼的呀，酸痛啊，胀痛啊，走路工作都有困难了。疼起来的时候根本都受不了。
0: 受不了。
1: 后来听咱们节目推荐买了这款这个氨糖关节固肽，吃完一瓶就感觉疼痛问题缓和了很多。
0: 我们这样的反馈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记不记我跟你说过那个沙区？海悦街的姓杨吧，杨奶奶啊，她之前是手指内风湿关节炎
1: 啊，记得，
0: 对吧？手指说都变形了，还给我们就拍照片的那个啊，就根本不能轻松的把那个手指张开，你就别说做饭了，就吃饭，她自己拿筷子都成问题了，
1: 对，都不能自理了。
0: 对，打电话跟我们说，吃了一段时间，咱这个氨糖关节固肽，现在这个手指都能灵活的活动了，
1: 是，
0: 哎，关节炎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骨关节有问题，
1: 别等，
0: 哎，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咱一定要吃，说如果没有问题吃不吃更要吃，因为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对，
0: 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哈，就是哪怕你现在腿脚挺好的，我跟你讲氨糖你也一定要吃。为啥呢？因为这个软骨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用的时间呢已经这么长了，它一定在慢慢的流失，在消耗。
1: 我得对我这关节好点。
0: 对，关节问题谁都避免不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想想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这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1: 是。
0: 这 CT 你早，
1: 我真觉得早点开始吃哈。
0: 哎，对了，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费姐啊。
1: 嗯，
0: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嗯，
0: 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我再说一下，高达800毫克啊，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左右。刚才我们俩说了一粒能顶20粒呢氨糖，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我们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说了，买两瓶再送一瓶，当初3瓶的秒杀价是398，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真的，茶水小王真不是白给的。我一开始以为便宜个30-50的，没想到啊，一下子降了100啊。
0: 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但是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
1: 这不是要了一点啊。
0: 对，代理商说王，你又实在要的话，我就使使劲再送一瓶。
1: 我其实我觉得送一瓶就不错了。
0: 对，因为一瓶都挺贵的。我说不行，好事成双，咱要送你这大方点，你再使使劲。
1: 你看看，
0: 所以
1: 送了2瓶。
0: 对，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大瓶。 也就是说咱今天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多少钱？肥姐，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五大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

0: 啊，
1: 是。
0: 刚才我们说了，比不比你买国产杂牌子氨糖还要便宜？
1: 关键是这效果也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嗯，咱们今天这个氨糖啊，不管是谁听节目啊，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0: 必须的，
1: 做儿女的给父母多买两套
0: 啊、
1: 嗯、啊，这都是氨糖里的天花板了。而且今天价格太给力了啊！
0: 中老年人你就不用说了吧，对不对
1: 啊？
0: 你最懂了，你也最会精打细算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俩要说，你吃氨糖，咱就吃点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咱今天呢，你还不用心疼钱，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两套、订三套这种的，一点不吃亏，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真的太不容易了啊、
1: 嗯、
0: 下次再来咱真的说实话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啊。行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这人一上了岁数啊，这通病就是膝盖疼，每走一步都疼一下，太遭罪了。上楼梯啊，下楼、
0: 嗯、
1: 尤其下楼梯，
0: 对，
1: 哎、特别的遭罪、啊。
0: 还有肩膀疼的呢，
1: 有
0: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是，
0: 对不对？说拿个东西都钻心的疼啊。
1: 嗯，
0: 那么吃上咱这个氨糖，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疼痛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要不然你就试试啊。
1: 嗯，
0: 出现骨关节问题，咱大家伙记得千万不能扛啊，
1: 是
0: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且发展的会很快。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都有的什么颈椎病。
1: 嗯，
0: 对吧？现在普遍的肩周炎
1: 有
0: 腰间盘的问题多不多？
1: 多，
0: 对吧？
1: 半月板损伤的，
0: 嗯
1: 啊，滑囊炎呢，腱鞘炎呢，
0: 嗯，
1: 一活动身上关节就嘎嘣嘎嘣其实响啊。
0: 就大家伙都有这种问题，
1: 啊、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伙早早把这个氨糖吃上，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啊，这个氨糖我的老爸老妈都在吃，我跟你说过吧，对不对？
1: 啊，对，之前你老爸膝盖好像杵了一下，对不？
0: 对，当时根本没在意，后来走路跟我说、儿子，我感觉有点杂月、
1: 嗯，
0: 我就赶紧领他去拍了个片，一看。半月板有伤，而且关节还有积水、
1: 哦、
0: 这咱不能瞎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医生说氨糖你必须要吃、
1: 哦、
0: 然后就赶紧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1: 现在怎么样？
0: 情况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一直都在吃这个东西、
1: 哦、
0: 一直都在坚持吃
1: 孝顺。
0: 咱做儿女的我是觉得哈，最应该在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身体，对不对哈？
1: 对，咱们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呀、啊嗯、它每一粒除了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微粒氨糖和120毫克的硫酸软骨素，帮助我们修复关节损伤，而补充这个滑膜液，快速修复软骨硬骨，还含有120毫克的二甲基酚，34毫克的乳香提取和10毫克的这个姜黄，
0: 成分绝了，
1: 哎，可以消除关节红肿疼痛，
0: 嗯，
1: 而且可以快速的消炎镇痛，
0: 嗯，还含有100毫克的碳酸钙和9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可以再生软骨硬骨筋膜组织，全效修复关节全节问题，就是说它既补充氨糖，同时还能够补钙壮骨，另外还有34毫克的瓜沟草的成分，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成分是可以对抗各种风湿性关节炎的，效果没得说，我跟你讲啊，市场价，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全效了啊，
0: 对，全效了啊，市场价2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力度更大，咱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我们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骨关节协会 LFM 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合作研发的专利关节骨肽，就一般的氨糖是比不了的，效果品质那绝对就是氨糖里的天花板的级别了，你就不用寻思了，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嗯，这个常年吃氨糖的朋友啊，你都拿出来看一看啊，
0: 嗯，
1: 你看一下你吃那个氨糖的含量是多少，
0: 嗯，
1: 是不是一次得吃好几粒儿、
0: 嗯、
1: 啊？你看一瓶挺便宜的，但你常年吃，你算一下合起来也不少钱，
0: 对呀、
1: 啊，啊，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呢，一天一粒儿就能够你身体需要的量了。
0: 嗯，
1: 而且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不光吃氨糖，还吃别的呢。
0: 对呀，
1: 你这一顿饭就光吃药了，
0: 对吧？
1: 对不对、啊？咱们就吃一粒儿就行了。
0: 嗯，
1: 关键是咱们这一粒儿啊，是顶普通氨糖的20粒儿，
0: 对，
1: 吸收率还高，高达99%以上，这效果就更好。
0: 而且你别看都叫氨糖。 国际大品牌和国产没名那些杂牌啊，它吃完的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
1: 对。
0: 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啥呢，吃氨糖你除了看它含量多少，你还要看什么？飞姐，
1: 我觉得应该看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其他那些成分。
0: 对，咱们这不是单一的氨糖哈，成分越多成分越好，它的效果肯定

0: 就越好啊，对不对？
1: 对，
0: 肯定是你吃的那种单一氨糖它比不了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咱这个氨糖刚才我们说的，它里面含有成分特别多，消炎止疼啊，补钙壮骨啊，对抗风湿啊等等各种珍贵的成分。
1: 嗯，
0: 而且还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咱今天五大瓶啊才298，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
1: 这回可赶紧抢嘛，前100位才有这个机会啊，
0: 才能赠送啊。刚才我们导播就跟我们俩比划说，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嗯、我跟你讲，
1: 都知道对自己好啊。
0: 对，而且氨糖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一定一定要吃的，没有问题，你要吃要预防，因为关节问题谁都逃不了。我跟你讲，
1: 哎，不是定好几组的话，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0: 好日期的保质期是3年呢。
1: 哦，
0: 所以都静啊，我跟你讲、嗯、都懂啊、嗯、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现在关节有问题的你更要吃咱这个氨糖，因为是我们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听友跟我们反馈见效特别快，就是他的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的、
1: 啊、自己身体就有感觉了、啊、
0: 对，
1: 好了，哎，
0: 所以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还寻啥呀，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啊、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嗯，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嗯，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1: 啊。啊、
0: 哦，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
1: 嗯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啊？
0: 对，
1: 我以为他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给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啊，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1: 哎呀，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

0: 罐就五六块钱呢。
1: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0: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0: 还是大菜
1: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0: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1: 啊，
0: 弄点苦菊
1: 啊，洗干净了哈，
0: 倒一罐这罐头
1: 啊，
0: 切俩皮蛋
1: 啊，
0: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1: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哈、啊、清亮亮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0: 下酒小菜
1: 是不是、啊、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0: 啊，也行。
1: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0: 又一道菜。
1: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肉，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啊、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0: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1: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0: 不是299，
1: 对，199，
0: 是199，
1: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有2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个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un 无处不放。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5: 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曦，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多姐妹，
0: 当然了，如果您有时间，我们非常欢迎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光在上面可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在节目每天的后半段啊，还会有好物推荐，大家可以准备好关键词，可以在上面买到好东西啊。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如果您来过我们大连广电中心的话，一定会记得在这里面有一个超大型的剧场，
1: 嗯，
0: 在这可以看演出啊，可以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哈。那么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大连广电1500平的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的名字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首场演出就请来了德云社啊，
1: 哇哦，
0: 哎，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剧场呢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光音响也都全换了新的啊。
1: 哎，好多人要有印象的话，就这个剧场可能演过好多我们大连的，包括春晚啊。
0: 嗯，是的。
1: 现在以后在大连大剧院里边有一个叫大连广电大剧院啊，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大家来参与。你曾经在这演出过啊，在这观看过演出，可以把你的照片、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发到邮箱里啊，把你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都可以啊，把照片和故事发到邮箱目光剧院全拼@163.com， 记得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开始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邮箱地址我们再强调一下啊，是目光剧院全拼啊，汉语拼的全拼，目光剧院 @163.com， 截止到7月5号。
2: FUN 是一种高妙。

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来收听姐妹向前冲啊。今天应该是工作日当中最后一天了吧。
1: 嗯，
0: 明天咱们就进入到
1: 端午假期。
0: 哎，端午三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的一个假期。
1: 是的，
0: 啊，平常可能大家又觉得休个周六周日，但多这一天，我跟你讲，顶不少事儿呢。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那心情不一样啊，
0: 心情不一样。
1: 家里边你吃鸡蛋，你提前不都有仪式感了吗？
0: 啊，有道理。
1: 顶一下，
0: 哎，今天晚上大家要做的事儿啊，第一个是煮蛋，第二是包粽子。好多家其实都包完了，是不是？
1: 包完了，
0: 提前包了。
1: 今天晚上你得准备好，
0: 哎，准备好。
1: 明天早上你不得吃吗？
0: 还有一件事，
1: 或者说你今天晚上煮粽子，你得跟鸡蛋一起煮。
0: 哎，对对，那有味儿哈，这鸡蛋包出来就有粽子香，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今天晚上要偷摸的，给家里的孩子带什么？
1: 五彩馅儿
0: 都要提前一天带的，
1: 都是就是，要不然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早。
0: 哎，对，
1: 孩子还没醒的时候就给绑上。
0: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1: 孩子一看说：“哇哦！”
0: 这啥玩意儿累的啊，
1: 哎，真的就是
0: 绑手绑脚的啊。
1: 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天没亮的时候你去给绑，看不着啊。
0: 看不着，是还不如头天晚上你就绑
1: 上吧。是的是的，女同志还有的就是那个做指甲，
0: 嗯，
1: 那小细线不好系。
0: 是 是
1: 你要是整那种现成的呀还行，你就套上就行。
0: 嗯，
1: 但是好多人就为了，就是我们家现在还有那传统，
0: 嗯，
1: 就你就是买那种成品的绳，也得整那五根线儿，那个
0: 必须的呀，
1: 拧一下一系。 哎那样，因为只有它，你下雨的时候
0: 才舍得撇。
1: 哎，
0: 我还想说呢，这几年哈，这五彩绳啊做的真是琳琅满目，有的吧做的是太好看了，
1: 嗯，
0: 也挺贵的，
1: 贵。
0: 真要下雨的时候，可能第二天就下雨了，你舍不舍得扔？
1: 不舍得，
0: 不舍得，人家寓意呢？
1: 寓意就，所以你得整点那样的绳。
0: 哎，还是整点
1: 五根线儿，
0: 我们舍得扔的，
1: 一抿
0: 啊，对，
1: 一系，那还要剪刀一剪，是吧？
0: 就你抿这个词儿啊，
1: 嗯，
0: 很多人就问，那他是怎么抿的呢？
1: 哎呀，你家里没有老人干针线活吗？这手带着顶针儿。那个手那样那样着完一抿放嘴里，有的时候还抿一下，然后印阵
0: 抿了，不知道吗？价没有下吗？隔好多年，
1: 哎呀
0: 那个也叫抿了，是吧？
1: 该吃早点吃的。
0: 哎，所以呢提前祝福大家这三天的端午假期啊，平安吉祥啊，假期可以说快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
1: 端午安康。
0: 哎，端午安康啊。嗯，要说到端午假期呢，也提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在目前从全国的天气状况来看的话，在大连还好啊，但是大部分的地区都会遇到一些强对流的天气。
1: 也就是说，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呢，有好多地方雨水比较多呀。
0: 哎，雨水多啊！
1: 江南的北部、江淮、贵州、广西都有强降雨。
0: 嗯。
1: 东北呢，华北呢，一般都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
0: 嗯，
1: 有点强对流。啊，仅仅是新疆、甘肃、海南岛这样的地方雨水是稀少的，
0: 哦，
1: 要防范的是高温或者暑热的天气。
0: 哎，所以呢，像咱们大连就在东北，所以接下来这三天有可能啊会有这种雷阵雨和强对流的天气。对于咱大连来说，就是风力比较大，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注意安全。如果短时间内有这个雷雨大风的话，我估计不会持续时间很长，但是咱要提前做点准备。
1: 嗯，是的，是的。
0: 哎。
1: 这个周末其实大家好多人在准备的，就是在这个假期当中有东北超啊。
0: 嗯，
1: 好多人到现场啊，
0: 20号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周六的时候有可能会。

0: 有雷阵雨，大家要根据出行当天早上的预报为准。
1: 嗯，
0: 如果你在外边待的时间长，因为咱又有嘉年华的活动，是吧？又有这个现场的球赛，要看文艺演出，战线会比较长一些，算狂欢日的那一天。
1: 嗯，
0: 你要把你防风的准备上，防风防雨的准备上。
1: 哎，
0: 那个背包的哈，
1: 嗯，
0: 该什么这什么的用品，
1: 哎，
0: 都准备好，
1: 便于大家在这三天的出行啊。哎，油价也降一些。
0: 那个
1: 跟咱的想法没啥关系啊，
0: 绿色出行嘛。因为接下来你端午节过完了之后还有单双号限行，
1: 哎，对对对，
0: 就涉及到的问题都是这样，所以大家不妨啊，地铁呀，公交线路呀，你家门口的这个公共交通的情况摸个底儿。
1: 哎，22到25号是限行，对吧？
0: 嗯，
1: 你要看好了你车子的单双号。
0: 嗯，
1: 非要开车的话呢，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24点，国内油价要调整啊。最新预测92号汽油降每升降4毛，
0: 嗯，
1: 回到7开头
0: 啊。
1: 这么算来的话，加一升羊油能省20块钱。
0: 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就加油站里边有活动，
1: 有打折的，
0: 嗯，
1: 有送券的，
0: 嗯，
1: 反正算上今晚下调，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整叫8涨3跌1搁浅。
0: 啊，
1: 涨跌相抵了，
0: 行啊，
1: 差不多吧，那时候涨，现在往下降，对不对？
0: 嗯，
1: 反正总体来说贵一点点，但是贵的不多，就看你平时开车的这个时间吧，包括你跑的路程长短吧，
0: 嗯嗯，
1: 对不对？
0: 日常通勤来用，咱也不能根据涨跌说多开少开，
1: 好像不行哈。
0: 是，
1: 那刚才这条消息对于开电车的朋友来说，
0: 电车的朋友也关注一下，这一次单双号限行也有你们。
1: 哎，对喽，不是说电车就不限了，啊。
0: 哎，你别啥也不关注啊。
1: 哎，人家到交警拦你的时候，哎，我绿牌了，绿牌怎么的了？
0: 你啥色儿都不行，
1: 关你毛病啊？
0: 那可不，
1: 只要没有通行证什么的，好像都不行。
0: 对，没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达沃斯的志愿车队，
1: 啊，
0: 大家就挂上小旗儿了，挂上标志了，热情洋溢。我铭记，你也得看着你的车牌号啊。
1: 哎，对喽，你要注意出行啊。
0: 是。
2: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这里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姐妹向前冲啊，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天气越来越热了，我得吃点应季的水果。
1: 哎呀，
0: 消暑啊，
1: 现在水果多呀。
0: 那你说夏天最应该吃哪一种水果？
1: 水分多的呀。
0: 对，
1: 你就看外边大车卖的呀，
0: 冰凉解渴的呀，
1: 必须吃西瓜。
0: 哎呀，西瓜，
1: 你跟我想的不一样吗？
0: 我吃不了一个呀。
1: 那你就买半个呀，
0: 有的时候还真不卖。所以我一般不上大车买。
1: 你上大车你可以等
0: 啊，等
1: 你等一会儿就来个大姐，大姐说，哎呀，你家大姐你也买，你拿不了拿不动是吧，家人这边咱俩嘎伴儿。
0: 哎，你的翅膀是那撇的，我的翅膀是这撇的，
1: 哎，一人一半呗，
0: 咱俩合成一个小天使
1: 啊，
0: 是吧，
1: 搁西瓜这找齐了，
0: 一家一半。
1: 对、
0: 哎，还有一些呢，你会发现那个水果摊上专门就给你切好的半个西瓜在那售卖，
1: 有半个的还有四分之一个的。
0: 哎，我就愿意这买这样的，方便，
1: 正好那些你就吃完。再一个就是啥，就是你不太会挑西瓜的时候，那半个西瓜你一眼能看出来，起沙不起沙，孬不孬，扬不扬，怎么这籽儿咋样。
0: 你怎么说这么对呢？你要整个一个你咋看呢？你不会挑，
1: 你就不甜包赔，我回家吃完我还能给你拿来呀。
0: 那可不呗，当年
1: 以前
0: 那电影电视剧怎么演的、刘华强那都问保熟吗？
1: 饱不饱，就给你拍拍听声，差不多饱吧。
0: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教大家挑西瓜，但是只说不练，嘴把式。你真正去实操了，发现有的按照咱说那个买，好像也不是那么甜。
1: 那到底怎么回事？
0: 你还得去看人家已经打开的，那叫叫开的。
1: 叫开之后你就知道啥样了。
0: 哎，对喽。
1: 他现在那个西瓜呀，基本上都是像那个地雷瓜那个品种，对吧？他不能给你取一个三角鸭让你看一眼尝一下。
0: 哎，不行。
1: 他以前那。

0: 只是切了一刀的西瓜，可能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1: 安全隐患，
0: 食品安全隐患。
1: 哦，就是嘎开了之后它是不是脏了？
0: 哎，你说对了。
1: 嗯，
0: 首先你想它拿啥嘎？
1: 刀啊。
0: 刀干净吗？
1: 哎呀，就这么说吧，讲究那摊主啊，给你嘎之前哈，都得从那西瓜腚上呀嘎下一块西瓜皮，刀两头擦一下，完了给你画线儿，嘎一圈，切差不多半刀下去的时候啊，就给你左右给你别开。
0: 你刚才这一套行云流水啊，说得非常好，但是有多少摊主能做到呢？
1: 哎，着急的时候就不行。我遇上一个，
0: 是不是
1: 啊？哎呀，两边给你画线，就这一圈必须给你对上，你知道吗？哦，就像长那什么床，就得对死那样的，给你急的呀，
0: 是不是？
1: 那后边但凡有第三个人买西瓜，他就着急，有可能就走了。
0: 嗯，好，这是刀，你切完了之后拿啥封面啊？
1: 保鲜膜啊。
0: 好，那保鲜膜是食品级的吗？哪拿来的呀？
1: 我去买西瓜，我还问人家，你这保鲜膜多钱买的呀？
0: 可不呗，从哪儿买的？经过检验了吗？上面有没有一些有毒物质的残留啊？
1: 嗯，那个，我这还吃西瓜吗？
0: 好了，这保鲜膜。好，我再说，嘎开多长时间了呀？这半俩放着多长时间没人买了
1: 呀？哎
0: 呀，
1: 刚嘎的，都现嘎的。
0: 都这说，
1: 嗯，
0: 然后是真的吗？
1: 是不是真的？你没办法判断呀。
0: 你能去查监控吗？
1: 所以呀，啊，我一般买那半拉西瓜回去的时候啊，不瞒你说，我都不买那个就是冒出来挺多的那部分，我回去就挑平面的买，买完回去说表面那层我削一削
0: 啊，给削下去。
1: 哎
0: 啊，说白了就是把前面那层皮儿那一层我都不要了，有点浪费。
1: 哎，对，就
0: 是
1: 薄点削着
0: 啊，吃下去就
1: 吃个安心
0: 啊。你别说，这也是个办法啊。
1: 嗯嗯，
0: 但你能削得那么干净吗？那细菌就在薄薄那一层里，你全被你削出去了。
1: 你这么说的话，细菌还能往里钻呢。
0: 那不然呢？
1: 那我半拉买回去吃是不吃呢？
0: 那你都买都买了，你要是不吃，我搁我家呢。要是我倒是不闲乎啊。关键是今天我们就把这半拉西瓜呀给大家好好说一说。
1: 嗯，
0: 因为可能有一些家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对，因为你买一个西瓜真的不现实。
0: 不现实。
1: 日常来说，你家里人口多吧？你就四五口人，
0: 嗯，
1: 你吃一个西瓜是不是也费劲？
0: 这是吃不了。
1: 再说了，你一到了这么春天、夏天、秋天，现在四季，
0: 嗯，
1: 水果多丰富
0: 啊！
1: 啊，
0: 是啊，
1: 一家你晚上就可一个水果吃吗？还能？
0: 啊，
1: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一到吃西瓜季节，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0: 啊，
1: 这西瓜便宜，
0: 便宜，
1: 对吧？那一个大西瓜回来劈两半，
0: 嗯，
1: 家里人拿勺蒯着吃。
0: 哎，对对对，
1: 哎呀，就觉得可过瘾了，
0: 嗯。
1: 现在每天家里边不得有个两三样水果啊，
0: 你都轮不着吃那个。
1: 你就吃个桃，吃个榴莲，
0: 嗯，
1: 你再吃个西瓜，你能吃多少？
0: 还真是吃不下去多少。
1: 嗯，
0: 所以你要是买了整个一个，跟我们家来说得吃半个月。
1: 你那半个月是有点浪费西瓜了。
0: 那不光浪费西瓜还费人呢，压力大呀，你总觉得吃不了。是不是
1: 天天惦记早上起来说，哎呀，吃一口吧，
0: 可不
1: 晚上说还没吃完再吃一口吧，
0: 大早晨就得吃。
1: 你都不适合吃那个半切，你吃，你适合买一个那就是半切。
0: 我们一般买四分之一
1: 啊，
0: 四分之一就能吃两顿。
1: 四分之一还吃两顿呢？
0: 吃两顿，
1: 你看看就这食量，你吃让人着急。
0: 是有点着急
1: 啊，
0: 但是你说怎么办，吃不完你就得买这个一半一半的呗。
1: 对，
0: 对不对？
1: 你得按照人家这出卖的这成分来选。
0: 哎，那个，有没有考虑过刚才咱俩说的那些隐患呢？对吧，就是西瓜一旦被切开处理，它是一种机械损伤。
1: 嗯，
0: 对不对？机械损伤它会出现变色呀、变味儿啊、软化呀这些情况。
1: 对，
0: 你要长时间加上室温存放，那细菌简直就是一个细菌繁殖皿。
1: 哎呦我的天，
0: 它的变质是特别猛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大家可能难免真的就会遇到这样情况，
0: 是不是？
1: 你买的那个西瓜买回去之后，你说哎呀，这一吃西瓜有点软乎。
0: 哎，对对对，那个味儿 吧，它倒不是坏了，就反正就味儿不正。
1: 哎，对对对，也没楼，但是就是有点囊乎。
0: 哎，有点囊乎，那你能不能吃？
1: 情况
0: 对吧，咱肉眼看不见，
1: 都买回来了也得吃啊。我遇到这样情况就多切下去点。
0: 哎，你说的那个就是因为它没有果皮的保护，细菌疯狂繁殖，然后你就把那个受侵袭的部分切掉。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好像也不是很放心。
1: 嗯
0: 啊，当然老板告诉你这个切开我就给你封上保鲜膜了。
1: 哎，有的时候在你眼皮底下给你包的保鲜膜。
0: 对呀，
1: 那你说不行吗？

0: 嗯，那保鲜膜它是真能保鲜吗？我觉得保鲜膜在这里只能当防尘膜来处理，
1: 它不能杀菌。
0: 对呀，
1: 对对对，它只能是防尘，就是你别让那个道边灰啥刮进去，
0: 也只能拦住灰尘吧。
1: 有可能在它封包的时候，细菌已经带进去了。
0: 那可不是呗，而且它封在里面啊，
1: 啊，
0: 对不对？它给细菌反倒营造了一个高湿密闭的微环境。
1: 本来细菌没进西瓜里，你硬是给它捂进去了。
0: 来来来来，都过来来。
1: 细菌说：“那我只能在这干活了。”
0: 哎呀，你也出不去啊！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看，有一些摊贩为了售卖西瓜，把那个成色特别好的切完了，裹上保鲜膜，都放在太阳底下，放在那个最显眼的位置，
1: 得让你能看见呀、
0: 啊。哎，越热的时候，你一看，哎妈呀，这西瓜切得正好，得买走了。
1: 啊啊 啊, 啊！
0: 人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1: 是是。
0: 饿的时候不能逛超市，渴的时候不能逛西瓜摊儿。
1: 嗯，有道理
0: 对对，
1: 有道理。
0: 哎，这个时候就加速了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一些其他细菌指数的超级是什么是叫什么数指数级的繁殖，
1: 对，繁殖速度特别快，
0: 太可怕了。
1: 嗯
0: 啊，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大家平时买西瓜也是买半拉吗？
1: 你买完半拉回家之后，你吃每次你没有担心吗？
0: 你是怎么削下去的呢？
1: 你就骗骗呗。
0: 他骗你了吗？是不是？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吃西瓜那些事儿啊！大家想说什么，发微信过来，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吃瓜群众啊，因为我们都喜欢吃西瓜。
1: 嗯，
0: 这个可不是听什么小道消息啊，但是我们得吃得明明白白、干干净净啊。
1: 人好多人说吃得挺明白的呀，我就吃多少买多少，人多夏天上海我就买一整个，
0: 嗯，
1: 平时家里吃就买半个呗。
0: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无论是半个还是四分之一甚至更小的，这商家切完了之后啊，西瓜果肉本身它是含水量高，糖分充足，酸度低，所以这些条件其实给细菌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温床。
1: 对细菌来说，这就是自助餐厅。
0: 哎，别提自助这俩字儿是不是啊？
1: 就说细菌繁殖的这个叫什么黄金天堂嘛？
0: 怎么算叫黄金天堂呢？
1: 说21摄氏度到47摄氏度，这就是细菌繁殖的黄金天堂。这个区间之内，致病菌就会拉满手速，最快20分钟，朋友们就能翻倍。
0: 哎呦，21度到47度，
1: 嗯，夏天不就这个温度吗？
0: 就泡温泉的温度。
1: 你池子里是这个温度呀、
0: 啊、
1: 你西瓜呢在这个温度之下最快20分钟，咱就说那西瓜切一半，
0: 嗯，
1: 20分钟卖不出去是不是正常？
0: 那肯定的呀，
1: 那太正常不过了，
0: 20个小时卖不出去都正常。
1: 那晚上你就得，你要么就自己赶紧吃它，要么就再切开小点瓣儿，你想咋想法也得卖出去。
0: 那可不是吧，
1: 一般情况下现在都还不错，
0: 嗯，
1: 就是除非说你来了你说你吃不了，对吧，看看这个点儿傍上午了，行，吃不了那我给你嘎开，你选一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一半我再卖，
0: 嗯，
1: 很少有说一个人没有的他全给嘎开了，
0: 这可能就不是自己摊儿。是不是
1: 这为了挑西瓜，
0: 嗯，但你刚才说这个温度夏天动不动不就30来度吗？
1: 太正常了，
0: 就是完美命中了多数肠道致病菌的核心生长温度，
1: 嗯，
0: 所以放置时间越长繁殖就越多，一旦越过了安全红线那就引发食物中毒呗。
1: 是是是，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而且在这个温区之内，细菌它不是在生存，它是在生儿育女。
0: 细菌也挺没正事儿的哈，一天到晚就生孩子，
1: 哎，不是它自己在这活着，活有滋有味的，还繁衍下一代呢，
0: 可不是呗，
1: 啊，就是在成倍的繁殖。切开的西瓜如果说脱离了冷藏，30多度的室温下你放超过2小时，这就是一碗致病菌的培养基。
0: 所以咱那时候还探讨说西瓜吃不完到底放不放冰箱，
1: 那也得冷藏啊。
0: 有人说我必须啊，我就愿意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但你比如说像我，
1: 嗯，
0: 我就不爱吃冷藏过的西瓜，
1: 就愿意吃现切的
0: 啊，就愿意吃常温的。
1: 我也吃愿意吃现切的，
0: 哎，
1: 现切还吃不了多少，
0: 哎，这吃不了多少，
1: 你看看
0: 冰箱拿出来的更有压力。
1: 所以如果你家门口恰好有一个西瓜摊儿，你就可以在那蹲点儿
0: 啊，蹲点儿，
1: 你拎着刀去。你看有人切啊，说他买一块，他再买1/4，说剩1/4，哎，正好这块给我来，快快快吃。要不然的话，你的那个肠道就相当于安扎着一个1亿规模的细菌宇宙。
0: 哎呦，
1: 然后他们呢就分好几派，在你肠道里边啊，
0: 嗯，
1: 1亿细菌宇宙。
0: 万亿这词儿，我这怎么这么耳熟？
1: 是吧？万亿啊，
0: 不俱乐部嘛，
1: 那个，
0: 才有这词儿。
1: 3派
0: 啊。
1: 一派呢是有益菌，就自己人
0: 啊，好的。
1: 还有一类呢，就是墙头草，就是条件致病菌
0: 啊，哦，
1: 看给啥条件
0: 啊，哦。
1: 还有一类呢，就是致病菌，就是坏蛋外来户
0: 哦。
1: 他们平时呢互相制衡，谁也掀不起风浪，自己占自己的风头，哎，就是相安无事。
0: 嗯，
1: 但是，一旦被致病菌污染的食物你给吃下去了，
0: 怎么样？
1: 肠道系统和免疫系统就拉警报了。
0: 嗯，
1: 说哎呀，来人了。坏蛋外来户一看，就那致病菌一看说呀，来支援的了，他不就硬气了吗？
0: 嗯，
1: 平时他们都是平分秋色的，
0: 嗯，
1: 为了赶紧把这些不速之客轰出去，身体就会开启狂暴的物理防御。
0: 什么是物理防御呢？
1: 就比如说你吃完街边买的半个西瓜之后，你窜西窜到腿打颤，
0: 哎呀好几回了，
1: 伴随着呕吐、头晕、虚弱、发热。真不一定是肠胃太脆弱了，可能是这个瓜呀早就被细菌性的病原体给污染了。
0: 哦，那你就不用找别的原因，就这西瓜的事儿，
1: 你是吧，
0: 哦，
1: 你就完了，你就吐出来了，你虚弱了， 你排出去了，可能慢慢就恢复了。
0: 好多人拿这事儿不太当回事儿，说拉个肚子能怎么的，
1: 嗯，
0: 几泡完事儿不就好了吗？但其实他对身体，
1: 哎，好汉扛不住几泡啊，
0: 哎呀，这对身体也非常大的伤害，
1: 是的呢，
0: 就是特别像我们这样的瘦人好不容易长点肉，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
0: 赶紧去买西瓜了，是吧？
1: 想掉秤的朋友们，
0: 你就蹲那个果摊旁边看，
1: 你就看他从早上切开那一半儿，
0: 一直没掰出去。
1: 要不你就这样，你跟果摊说，你说我今天想买半个西瓜，
0: 哎，
1: 你能不能早上就给我嘎开，我晚上来取，
0: 我预定，
1: 你就给我放着，一动不能动，
0: 太阳底下晒最好。
1: 哎呦我的天，
0: 不远乎不变味儿，我可不买啊。
1: 咋想的呢？你这图一啥吧？你
0: 摊主都能骑车跑了，怕你讹着？
1: 哎，
0: 啊，好像这样还不行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咱平时你看，你买半个西瓜挺方便的，分量也正合适，勺子一挖你就可以吃了。但这背后啊，你得想好啊，暗中标好了代价，
0: 有代价，
1: 它不是价格，
0: 对
1: 吧？你跟平时不一样，说你在家，你爸妈在家给你处理一整个西瓜，对吧？切之前甚至在家里都会认真的冲洗，
0: 哎，是的，
1: 拿那干净抹布给外边都擦干净，然后什么你蔬果专用菜板，对吧？菜刀
0: 有
1: 家里边水果刀，你保证生熟分离吗？这一套下来干净卫生，而且你家里用那个保鲜膜什么的，哪怕是先切的整张的，你都得有要求吧？
0: 有要求，
1: 食品级的，你自己都知道，你街边卖的半截西瓜，你操作环节能像你家那么讲究吗？
0: 那肯定是呗。
1: 就你爸妈出去干西瓜摊儿，也不能有在家里那么讲究啊。
0: 那是呗，那都是卖给别人的，
1: 不是忙不过来有可能啊。
0: 你还是你善良，
1: 是不是？
0: 你
1: 整个过程环境流程步步都是有漏洞的，
0: 有的。
1: 切开之前大概率不洗吧，
0: 怎么
1: 拿给卖西瓜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万年的一块麻布，
0: 哎，擦一下，
1: 擦完了西瓜外边擦手，擦完手了拿擦边儿，擦哪都擦，
0: 还擦刀呢？
1: 哎，你说那么对呢？
0: 直接就抹一下
1: 了。有的时候夏天老头三人刀给老头三人就弄一下，
0: 那可不呗。然后后来发现，哎妹啊，今天出门哈，这太匆忙，指甲都没剪，拿刀嘎一下。
1: 哎呀，
0: 嚼指甲好像也长，
1: 不，你拿牙啃了你。说那个西瓜都贴地生长的，它那表皮就特别容易携带土壤里边的细菌。虽然咱不吃皮，但是你切西瓜之前你不起皮，你一刀切下去是不是从外到里切？
0: 那肯定的呀，
1: 细菌就从果皮就快递到了果肉里了。
0: 哦，直接蹭上了。
1: 刀面接触越大，细菌交叉感染面积就越大。
0: 你说的太对了，这第一步就被感染了。
1: 那可不，第二步刀具，你说那个。
0: 不擦
1: 是不是
0: 不洗？
1: 你还有那个，还有的时候你搁家你整个什么生熟分离的菜板儿，你外边切西瓜哪有啊？
0: 没有，
1: 同一把刀，刚削过带泥的甘蔗，带泥的还有啥水果？
0: 哎呀，
1: 切完上一个带泥的西瓜，又挑过头来切你这个没切完的二分之一，可能还直接处理过其他的东西呢。中午老板说：“哎呀，今天在外边切两片肉炒炒吃吧。”
0: 这都是啥呀？
1: 下边垫的板上面可能也不知道都干啥用了，反正有一个垫子就行。可能这都有细菌存在。
0: 那可不是呗？你这怎么办？你躲不过去啊！
1: 躲不过去，
0: 哎，太可怕了。
1: 然后好多人说了，你看常温。

0: 放置，对吧？不行。那有一些地方水果摊可讲究了，它是有冰柜的。
1: 哦，人家有冷藏设备。
0: 外边那个冰柜跟家里其实也不一样。你家里冰箱反正就是都不经常清理呢。你何况外边乎。一些水果摊那冰柜里边那保鲜膜裸露一半的半切西瓜，塑料袋包着的什么肉啊，什么冰棒啊，什么都往一起放，哐哐都放一起。
1: 你看看，
0: 拿冰箱当保险柜呢。这里边那些低温环境下也有一些细菌，它是生长的。
1: 比如说有一个细菌叫
0: 嗜冷菌，
1: 也叫
0: 李斯特菌。
1: 哎，这个现在挺火呀。总有一些视频推我消灭李斯特菌的一些个喷雾。咱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就有李斯特菌，
0: 他就觉得你家可能冰箱多
1: 是吗？哎，你说对
0: 对不对？
1: 他
0: 你家有冰箱哥哥、冰箱弟弟、冰箱姐姐、冰箱妹妹，
1: 用得上可能是。
0: 对呀，低温下依旧有的细菌就是这个东西，李斯特菌。
1: 我一直以为短视频这个主方认为我可能有点什么音乐基因哈，
0: 可以推李斯特。
1: 是不是？
0: 哎呀，
1: 施特劳斯什么的，
0: 那你怎么没合计是买蛋糕的啊？那叫米斯特，
1: 还马斯克呢。哎呀，今天讲
0: 今天回去就知道了，这个人可能爱好挺广泛，
1: 挺广泛嘛，
0: 独特喜欢斯特。
1: 讲了这么多，最后啊，我们教大家几个吃瓜的小 tips，
0: 这个很重要。
1: 哎，到底以后怎么买，对吧？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吃西瓜，可能你也买过半个，但是你没拉肚子，概率事件。就是几次侥幸，但是不等于次次幸运。你得掌握我们教大家的这些，才能够躲避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吃瓜风险。
0: 重要啊，划重点啊。
1: 首先，尽量买完整的西瓜，现切现吃。
0: 这个是，
1: 这不用多说。
0: 我补充一下，最好买完整的西瓜，回家拿你家的刀现切现吃。
1: 哎，对，你就别在人摊上，人自己不忍不了吗？是吧？好，实在吃不完，自己买回家切一半吃一半。
0: 啊，也比你直接买一半的强。
1: 哎，对了，
0: 那你切完那一半不也得吃吗？
1: 那半你先放进去，切开之后最晚两个小时之内嘛，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冷藏，但是冷藏的时间不要超过16个小时
0: 啊。那这个没问题
1: 啊，记住
0: 这个了，对吧？你明天就吃了嘛。
1: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买小点的西瓜。
0: 现在西瓜品种多呀，
1: 哎，
0: 有巴掌大那么小的，有脑袋那么大的，还有那个像足球篮球那么大的。
1: 脑袋和足球篮球差别大吗？
0: 大呀。
1: 小脑袋谁的脑袋？是吧？你个头小点的什么麒麟瓜，什么贝贝，
0: 那是南瓜。
1: 霹雳贝贝是不是？哎，然后你买不怕浪费的。那怎么的呢？那买个南瓜吃呗。
0: 那得蒸熟了吃。
1: 对不对？反正现在正值吃瓜季，希望我们今天讲这些能够帮到大家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香蕉树其实并不是树，而是一种草本植物。香蕉树属于芭蕉科，和我们常见的树木有着显著的区别。尽管它的茎干高大且粗壮，外观看起来很像树木，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形成坚硬的木质层，而是由多层软质的叶片壳紧密叠合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香蕉树在结出果实后就会枯萎死亡。这是因为香蕉树是一种一次性结果的植物，一旦完成结果的任务，就会耗尽体内的养分和能量，无法再次生长出新的果实。因此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香蕉，其实是从一棵已经枯萎的香蕉树上采摘下来的。这一冷知识不仅让我们对香蕉树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感到更加惊奇和好奇。香蕉树的独特生长方式和生命周期，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现象。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哎呀，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0: 善，
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0: 啊。温柔善良，
2: 怎么可以嫉妒兔那么可爱
0: 啊。才华横溢啊，风趣幽默啊，聪明睿智。
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4: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6: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大连广电1500平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名字是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哈。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剧院呢是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灯光音响都换了新的。现在呢有一个时光放映机征集活动哈，如果说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还有老物件，欢迎参与，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记得要留下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入选的物品呢是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门票2张。所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邮箱地址，是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是7月5号。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陆飞老师。陆飞老师呢是情感分析师，同样呢也是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执行经理。你好陆飞。
4: 你好海涛。
3: 嗯，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嗯，大家好。
3: 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如果呢你刚从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当中走出来，想重新的爱一把的话，那么海涛和陆飞愿意帮助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推荐。今天呢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是一位男士，今年是37岁，身高呢是1.78米，未婚，本科学历，自己呢是做外贸生意的，是一位优秀的青年企业家，年收入呢在50万元之上。这位先生他有房有车，而且房子呢是多套哈，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喜欢保龄球、高尔夫球、自驾游。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号这位37岁优秀的男士。
4: 好哈，我们这位男生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3: 嗯，
4: 现在年轻人其实都愿意自己做点什么哈。
3: 嗯，
4: 其实他自己也是做事情是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所谓的自己喜欢的类别和自己选择想要。

0: 自己选择的行业哈、嗯、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一号男嘉宾37岁，自己这块是做外贸生意的。
1: 嗯、
0: 他呢是一位非常有品位的一个大男孩。
1: 嗯
0: 大气沉稳，就是他的整体的给人的这种谈吐和素养其实不像37岁，会比较沉稳一些、
1: 嗯、
0: 而且有事业心，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一个男人。
1: 嗯、
0: 事业呢也是做的红红火火的，收入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一些哈、
1: 嗯、
0: 就是在市内的双学区地段。有买了一个100多平的一个婚房，120多平吧、
1: 嗯哦。
0: 他的父母啊，这块都是在事业单位工作。
1: 嗯、
0: 实话实说，原生家庭各个方面都比较不错，而且素质、谈吐什么都挺好的、
1: 嗯。
0: 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也是比较优良一些的、
1: 嗯。
0: 主要就有一点，可能相对来说，他就觉得，哎，我到这年龄段啦，我就问过他，我说为啥到37岁没有找到合适另一半呢？他说，哎呀，就自己就是忙自己事业了、
1: 嗯，
0: 因为毕竟要找对象的前提是觉得自己这块首先自己得。优秀，
1: 对
0: 啊、嗯，才能给承载一个家庭的一个和谐度、
1: 嗯，
0: 才能给家人和爱人、孩子更足够的安全感。在教甜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小男孩啊，就是小伙子，还是非常优秀的，
1: 37岁啊，
0: 是
1: 是，
0: 而且的话，男生努力是把事业要做好最好，
1: 对，
0: 而且事业这块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1: 是，
0: 他觉得我现在各个方面都 OK， 都齐全了、
1: 嗯，
0: 我就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了。
1: 嗯、
0: 男人嘛，就真的是先立业后。成家，他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现在事业已经做得很稳定了，自己这块也觉得各个方面都不错了，那我就接下来往下走了，得有个家，因为父母到这年龄段也操心呢、
1: 嗯、
0: 天天也跟他说，哎呀，是不是该成家了、
1: 嗯、
0: 是不是各个方面，因为毕竟的话他说我不可能会陪父母到老，因为毕竟父母不可能会陪我到永远，
1: 对，
0: 所以我不想给父母增加很多的遗憾在里面。都是觉得一个人生活吧，其实有一个人的好，但是两个人生活真的是比一个人要好太多了。其实他也很羡慕身边这样就一对一对在一起比较和谐的那种家庭哈、
1: 嗯嗯，
0: 然后自己这块也主动出击，他说：“陆老师，我今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哈，就是必须要把自己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成个家，有个爱的人在身边，
1: 嗯、
0: 然后再生一个可爱的宝贝。
1: 嗯”
0: 就是这样。那他要找的女孩呢，年龄要求是在30岁左右，
1: 嗯，
0: 是完全可以的。身高呢又1.60米以上就行、
1: 嗯，
0: 有稳定的工作，他比较喜欢那种温柔淡雅的女孩，
1: 嗯，
0: 比较喜欢那种自然美的女孩，
1: 嗯、
0: 不太。喜欢整容的类型哈、
1: 嗯、
0: 就是所以说我们这男孩子我觉得还是比较务实一些靠谱一点、
1: 嗯、
0: 年龄方面37岁，身高1.78米，未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本科的学历，自己这块是做外贸生意的，年收入也是在50万左右啊、嗯、而且房车什么都有，爱好呢打保龄球高尔夫球都可以、
1: 嗯、
0: 所以听众姐妹有觉得我们这男孩不错的，那就快快联系陆老师吧、
1: 嗯、
0: 是吧，然后赶紧收获自己的幸福，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1: 嗯、
0: 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你看陆飞老师在微信平台呢，有一位女士哈，是孩子的家长，她说给孩子呢做一个小小的征婚哈，
0: 嗯，
1: 她的女儿呢今年是35岁，
0: 嗯，
1: 身高呢是1.66米，体态适中，她说女儿呢现在呢是做科研工作的哈，硕士研究生毕业，女儿的是目前是未婚的状态，
0: 嗯，
1: 特别希望陆飞老师能在节目当中做一个现场的速配哈，有没有适合这位女生的？
0: 哎，我觉得挺适合，有个男生不错，
1: 嗯，
0: 他今年是42岁，
1: 哦，
0: 嗯，未婚，而且身高是1.80米的身高，他是博士学历，他现在的任职是在职业大学做教授，
1: 是，
0: 条件各个方面，我说实话都不错、
1: 嗯、
0: 哈，年收入也是在30万以上，
1: 年收入30万哈，
0: 是、
1: 嗯，
0: 房车呀都挺不错。房子是在室内，爱好呢就是读读书健健身、
1: 嗯、
0: 身材挺好的，
1: 嗯，
0: 我发现身材不错男孩子其实都挺吸引女生眼球的，
1: 为什么、
0: 啊、因为身形好 啊
1: 女生大多是颜控是吧，
0: 是吧、
1: 啊、
0: 对，然后我们这个男嘉宾啊是一个未婚那个状态 啊真的是一个很优质的男生，大家一定要努力、
1: 嗯、
0: 千万不要觉得哎这个年龄段了、
1: 嗯、
0: 是不是就是不太好，不是、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很多优秀的男生女生他就是一个年龄方面会稍微大一点、
1: 嗯、
0: 但不表示他就是不好、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在婚姻当中感情方面大家也很慎重的去选择、
1: 嗯、
0: 再一个圈子本身就小，
1: 对，
0: 他不可能会接触那么多合适的，对不对，要不就不会上大连之恋这块了，
1: 对，
0: 而且来到大连之恋并不是因为 这个人不好，并不是因为哎他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来到大连之恋呢？所以的话，大家这个误区一定要去清除掉哈，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因为他各方都非常不错，他想要在众多适合当中去选择一个最适合的，节省时间。
1: 但是陆老师换个角度来讲。

0: 这样的话，42岁未婚的男士，不到大龄之恋，我们这样的专业机构，实际上在
1: 也好找
0: 相亲市场中，我觉得不好找了，
1: 不好找了，因为年龄方面，
0: 对，这是一个短板，
1: 年龄方面
0: 是。
1: 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突出知道一个点，首先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老公，
0: 对，
1: 是要找的是一个结婚的对象，
0: 是，
1: 并不是说我要找一个各个方面你既想要又想要，不可能，没有那么完美的人，
0: 对，
1: 对不对？他的身上方面，除了年龄方面，其他方面是不是都很不错？那这个人。就是你是要找的 Mr. Right。
0: 相亲市场千万不要做到既要又要还要，那最后你会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得到，
1: 是，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空杯的状态哈。其实我们这位男生比较优秀了，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博士毕业哈，学的专业也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他呢是毕业以后呢就直接任职在这个大学教授了，
0: 留校了，
1: 留校了，所以呢就一直忙于工作，至今就是没有真正的谈一段就是可观的一个恋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自己也觉得自己年龄不小了，再不结婚可能就过了这个适婚的年龄段了，所以现在就特别的着急。他也是在父母的这个催促下来到我们大连之恋，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他父母身边有好朋友啊，好朋友家的孩子就是在我们大连之恋领证结婚了，就是我们大连之恋宣传不用我们宣传，都是转介绍的都很多啊，所以他这块就来到我们这儿了。他也问我这块怎么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啊，完我说是他妈妈这块，我说你妈妈这块天天听我的节目啊，他是这种的，他说我也知道我妈妈非常着急哈，就是自己这块其实也想找，但是其实很多无奈，因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说实话也有人给他介绍，但是他说老师我不想去工作和生活私生活，我希望分开，我不想掺和在一起，他说如果你看别人给我介绍我处好了行，处不好的问题其实会很多，就很尴尬，介绍人也会觉得很尴尬，因为什么东西都知道了，这个一些点，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工作方面一些问题，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个点，所以的话你看圈子它本身就有限，然后再一个生活当中本身我们这个男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开朗型的，就属于正常一个男人，比较稳重，比较学术派的这种类型，所以他的性格更不是很张扬，他不可能会生活当中收获到对他有好感的类型的人，所以自然而然他觉得哎呀我还是得把我的事儿交给大连之恋，交给陆老师，这块你给我替我费心了，
0: 这能快一点哈，
1: 哎是的，
0: 是，
1: 所以的话可能生活当中寻寻觅觅，他说我之前也出了一个谈了一个恋爱，谈了一年半，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呢，就是到最后两人性格脾气就特别不合，对方呢也经常会找他事儿，跟俩发脾气，然后他呢就无限的包容无限的理解，到最后了就是特别夸张，他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他说两人之间一定是存在尊重互相对方很重要，他说我也希望找一个就是温柔型的哈，这种两人可以一起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时不时两人在一起他也会来一些浪漫一些惊喜，这样可以让爱情更加的升温，他觉得这样的婚姻才是会长久的，所以说他说幸福婚姻啊是两个人尽心尽力用心经营出来的，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男孩子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就是42岁未婚，身高1.80米，博士的学历，然后现在是大学教授，年收入30万以上，各个方面都不错，他想找的年龄方面呢也是只要比自己小就可以了，不找比自己大的哈，这块也希望能收获一个可爱的宝宝在新的一年里，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陆老师觉得我是觉得男士不错，那就赶快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来关注一下三号呢是一位44岁的男士，同样是未婚的状态，身高呢是1.82米本科，而且男士呢整体的状态非常的好，最重要一点是这样的男士给人感觉是特别特别的有安全感，介绍一下。
1: 好哈，我们这位男嘉宾44岁未婚哈，身高1.82米，本科的学历，真的是有一身正气豪迈的这样的军人情怀的男士哈，他在部队呢是团职军官，转业到地方以后呢也是和朋友一起做生意，那么他现在经济状况呢是有两份收入，一份是比较稳定的退役的，每月的话10000元以上，另一份呢是自己做生意，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所以他的经济状况 还是比较良好的，衣食无忧，可以现在这么说哈。然后呢，只差一位能陪伴他一起享受生活的另一半了。交谈过程当中，他也跟我说，在部队养成了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爱干净，穿衣服也比较整洁。他要的爱情。

0: 情呢，一定是重感情。他说他本身他就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而且读懂彼此，不离不弃，这一点也很重要。然后他也跟我说，就是说，其实也很憧憬那种田园生活哈，自己这块儿也希望未来两人到老了以后有自己一个田园，然后两人一起种种菜，享受生活哈，这种的。我觉得人生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哈。所以的话，他来到大连之恋，也不希望就是两人一吵架就提分手啊，或者是拍桌子啊、红眼相对呀、这种没有必要。都有什么事啊，就稳稳当当说说开了就可以了，说开了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并不是说没完没了这种的哈。也希望能在我们大连之恋收获自己这个特别适合自己结婚的另一半，只要对方说只要能感天长，我就感地久。他认为那男女双方一定是真诚相待的，一定是婚姻这个稳固的这个基础，彼此应该互相去理解、包容、互相这种支持，因为毕竟也是需要给对方留点空间。他说，这种方式一定是两个人互相尊重的哈，所以的话，他也希望找一个真心实意的一个女孩，两个人一起生活到老哈。其实真的有时候，其实你看了这么多一对一对的做我们这个工作，一对一对的在一起，从他两个人相识相知到最后后领证结婚这个过程，你就觉得自己也会觉得挺喜悦的。跟有的人说，哎，他条件这么好，他怎么可能还能找不着？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有要求和标准的，知道吗？而且经历的人和事儿，很多东西都不是表面看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对大连之恋、对陆老师，每个人其实都很信任，才会把他自己内心当中去跟我说。我觉得我也是承受着承载着这份信任，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所以有觉得我们这男孩子不错。而且的话，他想找的就是比自己小就可以了，40岁以内这样的女孩，而且有稳稳当当的工作，也不挑对方的条件如何，只要两人有眼缘，一切事儿都不是问题。所以觉得我们这男孩子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介绍一下4号，4号呢是一位58岁的男士，他的婚姻状态呢是离异，身高呢是1米80，学历呢是大专，目前呢是做煤炭生意的，年收入在100万元左右。这位先生车房都是具备的，兴趣爱好特别的广泛啊，喜欢旅游，希望找到的女士在40岁左右哈。好，介绍一下。
0: 好，我们这位58岁的男士啊，真的这个年龄段啊，大家说，哎呀，刚说完这几个年龄段，现在快到这个年龄段，我觉得每个年龄段都有寻求自己爱情的权利哈。我们这位58岁的大哥哈，真的生意也是顺风顺水，因为他毕竟是做煤炭生意哈，年收入这块各个方面，我认为也是正当年，个子这块也是属于身高看起来非常英俊的男士，做煤炭生意年收入，实话实说哈，100万左右，在婚姻失败的原因，状态也是年轻，为了照顾家，以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以前是生活过我，他说现在是我想过生活，就有时候意义是不一样的。他说其实也是经历过一些事儿啊，看到过很多人情冷暖，也感受过就很多事儿吧，就觉得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点，很多经济方面是生也带不来，死也带不走。他说我现在就是婚姻存续期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自己也调理过自己的心态，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忙于生意，因为不忙生意的话就没有办法挣钱，就没有办法去照顾家，给妻子孩子更好的条件，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回来呀，妻子可能不太理解我，两个人就会吵来吵去的，所以感情这个东西越吵伤的就会越深了，到最后就僵局了，
1: 是
0: 婚姻就解体了。他也觉得其实婚姻解体对他来说其实也挺痛苦的，因为没办法才走到那一步，不得不分手，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其实在打拼的那个年代，有时候很多的无奈，男人其实也挺无奈的，对。所以的话，他希望到了现在这个年段，该收到的该收获的也收获了，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他说现在我就想真正的去感受这个婚姻和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了，我也有时间了，对吧？自己这块呢，各个方面也不用愁，经济条件也在线，也希望自己重新考虑一段 感情了、
1: 嗯、
0: 也可以走心走下一段感情。那我们这位先生来到大连之恋，也是因为之前在我这儿有介绍成功的一位男士、嗯、两人在一起结婚了，然后转介绍过来、嗯、找到我了，让我帮助他。交谈过程当中也反复跟我说失败的婚姻让他觉得很懊悔、
1: 嗯、
0: 但是现在也跟我说现在依然还是相信爱情，也希望有一段新的感情。

0: 自己这块也是非常重视家庭，如果对方离婚有孩子他也完全可以接受，因为把对方可以当成自己孩子，他觉得其实真的经济方面还不错的人，我发现对于孩子的看法并不会觉得是一种压力和负担，只会觉得哎，他是个天使。因为我觉得一切东西世间90%问题可以用金钱去解决，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两人之间能够互相理解，也希望我们他能收获到这样的女人可以相伴到老。
1: 好，推荐一下五号男嘉宾，这位先生62岁刚刚退休2年哈。这位先生啊，退休金是20000元，待遇蛮不错的，他的婚姻状态是丧偶，希望寻找到的爱人是善良、人品好、有素质、懂生活的这样的女士，共度夕阳。62岁的年龄是很多的中年女士再婚的一个不二选择，是吗？
0: 当然了，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女性朋友如果想找这种退休的经济条件还比较好的，可以带来给咱们安全感的这样的男士，完全可以考虑我们这位大哥。
1: 很多的女士特别希望能够找一位退役军人，觉得军人特别特别的有安全感。
0: 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哥也是比较靠谱，相当靠谱的哈。自己也是这样的，房子也是属于那种跃层的，100多平，然后加一起来可能能达到300多平吧。
1: 哇，这么大！
0: 对呀、而且的话，你想想他自己一个人住啊，对不对？所以的话，每个月的话，收入能达到2万多这样的。属于高学历高智商的这样的也是科技人才。而且最大的其实缺点，我们对于我们大哥来说，我对他评价就是不太会说太多的就是那种甜言蜜语的那种话啊、就属于那种完全实实在在型的。所以说路飞老师也是实实在在告诉我们女性朋友哈，他虽然可能不太说太多好听的话，但是他会给你一个非常温馨非常安心的一个家。大哥也说，我不会去拿你当那种免费的保姆，我会把我的工资啊，把我的生活很非常坦然的非常真实的交给你。但是呢，也希望自己能吃上家庭的便饭，也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温存。
1: 这就是说生活当中是需要分工的，是吧？
0: 是，而且我们大哥他是属于山东人啊、然后就爱吃那种什么包子啊、面条啊那种的饺子啊、这种面食。而且大哥希望年龄方面也是希望找那种60岁以内的，最好是退了休了，是不是？因为毕竟啊，退休了以后可能比较自由一点呐、两个人想去哪玩就去哪玩。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位大哥的一个信息情况，然后就完完全全可以跟我联系，我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呢，把大连之恋的地址告诉各位，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都是大连之恋的会见和办公场所。如果呢您要找路飞老师当面交流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预约，18642855490，18642855490。好，陆老师您辛苦了，陆老师
0: 辛苦了，海涛。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FUN FUN
2: FUN
3: FUN
4: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9: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0: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7: 心动频率。 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2: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3: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1: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2: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14: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3: 他温柔善良，
15: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13: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6: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3: 他
17: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9: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1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刷手机看到了一个帖子，原来相亲就是挑白菜呀。他说，在大城市打拼了多年，我也到了适婚的年龄，29岁，一个再不结婚就要被家人和亲戚轮番轰炸的时刻。为了开始新的生活，我辞掉了工作，回到了县城老家，通过本地的相亲群和线下的各种活动跟男性接触。昨天下午呢，去了一个我们本地很有名的红娘那里，有很多年轻的、年老的男男女女围着红娘去登记。我把我的基本条件跟人家一说，人家就一边给我找资料，一边说我这样的条件不错，就是年纪太大了不好找。今天上午呢，我跟红娘筛选出来的男生见面，见面之前那个男的就特别在意我的长相和身材，一定要我现拍一张无美颜的照片。见面之后呢，或许是我没有让他满意吧，对方就有点嫌弃我的意思。我就感觉包括我在内的相亲人都好可悲，就很像市场上的大白菜，明码标价，老的多少钱一斤，嫩的多少钱一斤，随便谁都能扒了我两下。我是相亲市场里被人挑选的商品，同时我也在相亲市场里去挑选别人。大家完全不谈感情，只看商品的外观有没有瑕疵，保质期有几年，成色好不好，性价比高不高，最后选一个没那么喜欢但是勉强合适的人回家结婚。好像每一个人都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憧憬过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样追寻的脚步呢就会越来越慢，到最后就终于停下来了。他们就像游戏匹配那样迅速的、草率的为自己包办婚姻，轻而易举的就决定了自己下半辈子共度余生的人选。新鲜刺激的娱乐活动或许只是年轻人的专属，一旦离开了某个特定的年龄段，比起缺钱缺爱，或许人们更害怕的是孤独感。

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我很喜欢的一部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呢有一句话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很多人害怕孤独，害怕单身，害怕死亡，其实都是害怕被遗忘。纵观古今中外那些名人们，他们之所以被人永远记住了名字，记住了相貌，记住了生平，就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留下的东西就像是一种象征，会代替他们活着。而我们普通人呢，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让世界记住自己呢？大多数人的选择啊，都是结婚生子，用婚姻来繁衍后代，用后代象征自己的存在。这样的想法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不会出现，但是一旦跨过了某一个年龄

经上的门槛儿，很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样的思维方式当中。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当下的相亲市场已经完全变味儿，人们不图感情，只求合适，一旦条件匹配就可以立马领证结婚。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存在性焦虑的概念，就是个体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价值的深层探索。存在性焦虑呢，是有三个维度：对死亡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无连结的恐惧。我是谁？我是不是重要？谁认同我？这种感觉呢，跟缺爱是不一样的。即使有人爱你，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你的痛点和价值，那么孤独是依旧持续存在的。个体感知到死亡的焦虑，对未来呢存在着一定的迷茫，又渴望迅速跟外界建立连结，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达成这一切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好像就是遵从社会期望，然后为自己快速的寻找一个很合适的结婚对象。

0: 我有一个同学哈，他结婚呢特别早，他说他刚毕业那会儿呢特别特别特别难，一个星期七天几乎都在上班，然后每天呢都要在公司待到凌晨两点钟，如果哪天是12点之前下班了就已经算是早的，他就觉得整个人非常的疲惫，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有一天呢，她晚上下班之后就坐在车里，然后给她男朋友打电话诉苦，说自己有多么多么的艰难，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不容易。她男朋友当时就说，你既然这么辛苦，那你就别工作了，你跟我结婚吧。那个女生呢，当时一下子就被诱惑到了，结婚真的是可以让自己脱离苦海吗？真的让自己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吗？真的可以让自己不用再这样拼命了吗？于是呢，她就真的结婚了。可是婚姻呢，其实永远都不会是你脱离泥潭的那根救命稻草哈。有多少人是被婚姻诱惑着从泥坑里脱困，然后转眼间呢可能又会掉入另外一个泥坑之中，用一辈子的时间却再也没有爬出来。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他提出的时间视角理论是将人们对于时间的观念和态度分成了五种类型，有积极过去视角、消极过去视角、享乐主义视角、宿命论视角，还有就是未来视角。在当下有很多人他是秉持着宿命论的视角，认为当下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注定的，他们没有任何改变未来的行动力，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陷入无助感之中，像什么我将永远孤独，我会一事无成，我现在体会到的空虚感都将会伴随我的一辈子。他们对当下的生活太过于无助了，但是却不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寻求改变的途径，而是病急乱投医，希望靠着结婚去扭转人生的轨迹。他们将自己当作货架上陈列的大白菜，尽全力地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寻求跟自己相匹配的人群。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哈，孤独呢根本就不是靠着友谊或者是爱情就可以排解的，根本性的孤独是源自于你独立的存在性，意味着你需要独立地去做出一些选择，产出认知观念。所以可以是早结婚，也可以是晚结婚，也可以是不结婚，但是不要结错婚。相亲市场的待价而沽其实正在提醒我们哈，我们怕的不是缺钱，也不是缺爱，而是身边没人，心里没有回声。孤独呢是自由的代价，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说就失去了被爱权利这个必然的结局。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是与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轨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代班主持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星期四啊，今天又是由我来代班都市好医生。但是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呢，也要先问候各位端午安康。明天开始正式进入到了端午节的假期，不知道各位是否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出行计划或者是团聚计划呢？那在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虽然我们放假了，但是在吃的上面呢，还是要适当的稍微控制控制啊。毕竟一到了节假日呢，就是很多胃肠性的疾病突发的高发期。很多朋友可能表示说了，哎呀，都是家里人难得聚到一块儿，都是朋友难得聚到一块儿，那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甚至啊可以用一个词儿叫做胡吃海塞哈。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方面的健康，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而且进入到了夏天，很多人可能喜欢喝冰啤酒、冰镇饮料啊，在此呢也都是要提醒大家适当即可。那也要来再跟各位说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的大连广电的1500平的演播厅已经升级改造了。那现如今呢，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啊，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目是大幕拉开的目，光是追光的光。7月18号呢，还会有德云社的首场演出，在8月份之后正式启幕，也会有更多更精彩的演出呈现给大家。全新的剧院呢，有1207个座位啊，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座椅，灯光、音响也都全部换新。想必各位可能曾经来过我们的广电，曾经在这个1500平的演播厅里面有参观过，有看过节目，看过各种各样的表演，包括此前我们的广播80周年，再或者呢是文明大连啊，亦或是更早的一些活动。

活动。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啊，就是问问大家家里是否还有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儿、老票根儿啊，或者是老物件，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征集活动当中。大家可以把留下的这个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一个邮箱，邮箱呢是目光剧院的全拼啊，目光剧院 @163.com。当然了，也不要忘记在正文当中留下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起将在新剧院的大厅展出，还有机会获赠开业季的门票两张。未来的活动也是宾彩纷呈，各种的演出层次不穷啊，所以也欢迎各位能够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征集活动当中。再跟大家来说一下，邮箱地址就是拼音全拼目光剧院 @163.com， 截止时间到7月5号。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正式走进到我们今天都市好医生的节目内容当中哈。今天呢，也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跟健康相关的小常识。怎么说呢，听听这期节目可能更多来说应该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实对于一个人一天的精神面貌，最重要的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充足、一个良好、优质的睡眠。但是有的人啊，睡一觉之后呢，睡醒之后发现自己哎呀神清气爽，可也有人睡醒之后却觉得自己浑身乏力。那同样假设我们都是睡了8个小时，为什么有的人起来是天差地别的感觉呢？其实这个差距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你每天所枕的这个枕头当中。不仅如此呢，一个不合格的枕头还有可能会悄悄地拉升你的脑卒中，也就是中风的风险。发表在英国欧洲卒中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说了，如果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会诱发椎动脉夹层，这就是导致脑卒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啊。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个词叫做高枕无忧，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其实啊，枕头的高度呢，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枕头太高的话呢，那这过高的枕头会改变我们颈椎正常的生理弯曲，导致肌肉疲劳性损伤和韧带的牵拉劳损，进而呢会出现肩颈酸痛、手麻、头昏等症状。长期如此呢，还有可能会引发颈椎方面的疾病。那有人说了，算了，太高了不行，我把枕头放低一点。可是枕头过低呢，会使人体的供血不平衡，容易造成鼻黏膜充血肿胀，影响呼吸。如果你醒来之后感觉到后颈部或者是肩部有酸疼的感觉呢，也有可能就是枕头太低或者是不用枕头造成的。有的人啊，可能听过一些小道的传说啊，说不垫枕头其实对于你的睡眠质量是更好的，可能对于你的健康的保护也是更周全的。但其实呢，不垫枕头啊，同样是不可取的。因为仰卧的时候呢，头部过度的后仰会导致我们张口呼吸，引发了口干、舌燥、咽喉疼痛和打呼噜等问题。侧卧的时候呢，不垫枕头则会使一侧的颈部肌肉过度拉伸，导致痉挛或者是疼痛，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落枕。我们刚刚提到一点啊，说枕头过高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脑血管，损伤我们的这个椎动脉啊。椎动脉呢，其实是位于我们的脖子深处颈椎两侧横突孔内，负责向大脑后部、脑干和小脑供血的。当颈部被过度拉伸或者是接受了不当的按摩的时候呢，椎动脉呢可能会因为过度的牵拉或者是挤压导致血管内膜破裂，随后血液渗入血管壁内呢形成了夹层，就造成了血管的狭窄或者是闭塞，还可能诱发的血栓。椎动脉夹层最主要的风险呢，是引发后循环脑梗死，尤其是脑干梗死啊。这类梗死呢，可以造成永久性的神经功能的缺损，出现了偏瘫、失语，甚至严重的时候危及生命。此外呢，部分患者的夹层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形成了动脉瘤，或者是导致血管破裂，
即使

经过了积极的治疗呢，也会遗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曾经有一项研究啊，是纳入了106名参与者，平均年龄呢为49岁，其中一半是2018年到2023年在日本某综合卒中中心接受治疗的自发性椎动脉夹层的患者，而另一半呢是患其他疾病的一个对照组。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的枕头高度啊，将其分为了3类，第一类小于12厘米，第二类是12到15厘米，就属于高枕了，大于15厘米的呢则属于极高枕。结果发现呢，患者组中34%的受访者使用12厘米以上的高枕，而对照组呢只有15%，前者使用15厘米以上极高枕的比例呢为17%，后者为1.9%。统计结果显示啊，约10%的自发性椎动脉夹层和使用高枕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这个研究呢，也是再次的表明了使用高枕是患自发性椎动脉夹层的独立危险因素，二者的关联强度呢，与其他已经确定的危险因素，比方说偏头痛、主动脉扩张、感染等相同。研究人员解释称啊，说枕头过高，使用时呢，脖子的弯曲程度会比较大，在翻身等需要转动脖子的情况之下呢，就容易损伤血管，诱发自发性的椎动脉夹层，导致脑卒中的发生了。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晚上睡眠当中，枕头的选择其实是尤为重要的。也有人说了，那现在市面上枕头的类型太多了，什么样的枕头都可以拿出来卖，有说矮的好的，有说高的好的，有说这个什么记忆棉的，有能够贴合你的颈部的，那这枕头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呢？专家呢也是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啊给出了几个要点，比方说第一点，高度。其实高度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很多人就是拿捏不好这个高度该如何去选择。那给出了一个建议，叫做一个拳头或者是一侧肩宽就可以了。枕头的具体高度呢，可以根据自己平时时的睡姿来进行选择。总的原则呢，就是让颈椎和胸椎、腰椎成一条直线的状态。如果平时啊各位有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呢，那这可能就会比较特殊了，建议选用15到20厘米的枕头，让头微微的高于你的胸，形成食管与胃的高度差，利用重力防止胃酸反流。在软硬方面呢，要选择有一定的支撑力的，款式方面呢要避免颈部是悬空的，就是无论你选择哪种枕头啊，核心的原则就是枕头不只是用来垫你的头的，而是能够对于你的脖子，也就是你的颈部起到支撑作用的。此外呢，枕头的高度宽度呢不宜过小，至少应该与肩部平齐，最好是比肩再宽一点啊，一般是不小于30厘米。比方说半夜啊不老实翻身的时候，哎，枕头没了。所以最好选择宽度也不过小的。那如何去具体判断这个枕头是否适用于你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来观察早晨醒来之后你的身体感受是如何的。如果感觉颈椎或者是肩膀不舒服，那就要考虑很大概率就是枕头的问题了。而且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枕头其实它也是有寿命的，如果出现了变形、有异味等问题呢，就应该及时的更换或及时的清洁。此外，特殊人群，比方说颈椎病急性期的患者、落枕患者等，选择合适的枕头，对于去纠正颈椎的曲度异常、缓解肩颈的疼痛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颈椎病急性期的患者呢，应该选择高度适宜、软硬适中的枕头。材质方面呢，荞麦皮、乳胶、慢回弹记忆枕或者是颈椎的小圆枕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要注意的就是颈椎病急性期的患者呢，要尽量避免去选择那些过于软或者是过于硬的材质的。落枕患者呢，可以选择圆柱体、H 型或者是 U 型的枕头，来提供更好的支撑和舒适度，缓解肩颈部的不适。同时呢，枕头的材质也应该选择柔软舒适的，如纯棉面料、
和

高弹螺旋中空棉等，来减轻颈部的压力。当然了，枕头呢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但是也绝对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睡觉的睡姿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除了合适的枕头呢，睡姿同样重要啊。人在睡觉过程当中呢，不大可能去恒定的采用一种姿势。常见的平卧位及侧卧位都是医生比较推荐的睡姿，而那种投降式的，双手举过头顶的，或者是俯卧式的，侧趴高抬腿式的，蜷缩式的，其实都是不太推荐的睡姿。投降式呢，双手上举会使部分肌肉和韧带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时间长了呢，就会引起颈部或者是肩部的肌肉劳损。另外呢，这个动作会使胸廓出口变小，从颈部通向上肢的血管和神经受到了压迫，也可能会出现手部发麻、发胀的问题。俯卧位呢，头偏向一侧，使颈椎始终处于旋转的状态，部分肌肉拉长得不到放松，长期呢会加速颈椎的蜕变，肌肉劳损。而俯卧的时候呢，同样也容易遮挡你的口鼻，影响到呼吸。侧趴高抬腿时呢，一方面会有俯卧位的不足，另一方面呢，对于脊柱受力较大，扭曲可能会引起肌肉劳损、腰间盘突出、脊柱侧弯等问题。而蜷缩式呢，整个人就是弓着背和腰，会使你的背肌或者是腰肌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导致腰背部的软组织发生劳损、背痛以及颈部。当然了哈，其实也能够理解，很多人表示说了，我睡着之后啊，我哪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啊？那只能说是在睡前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规避掉这些不良的姿势，以一种健康良好的状态入睡，或许能够对我们的颈椎腰的健康更提升一步。所以今天晚上回去，各位也可以去检查自己的枕头，你的高度是否有一拳或者一个侧肩的高度，又或者你的宽度能否比肩宽，软硬又是否适中呢？选择一个合适的枕头啊，对于我们的睡眠质量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也祝愿每一个人在夜晚的时候都能睡一个好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在节目上的这样的一些时间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去探讨一些跟健康方面的小知识。毕竟呢，当下很多人可能会越来越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越来越在意养生，越来越在意自己能否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但其实啊，往往这些健康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它源自于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容易被忽略掉的小细节。它并不是一次这个跑步、马拉松啊，或者是徒步大赛，就一次就能够练成的。往往是日积月累的习惯，才能够给我们的良好的身体状况打下一个夯实的基础。我们今天跟聊的都是跟睡觉啊相关的啊，刚刚跟各位聊的是跟枕头睡姿有关的。我们再来聊一个跟你的睡眠方式相关的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多，回家之后还有很多的其他家务事要处理，所以经常就是晚睡透支，到了周末呢就一觉睡到中午，心想好不容易放松了一下啊。再或者呢，像你看今天是端午节下班的最后一天了啊，很多人表示说了，哎，明天我要睡一个懒觉，想一口气儿的把所有这一周缺的觉全都补回来。但其实并不是如此，甚至啊，有一些类似的案例也是要给大家敲响警钟的。最近呢，在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呢，收治了一位45岁的男性患者，虽然正值壮年，但是三年啊，两次脑梗。而背后的祸首呢，就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睡眠习惯。医生也是多次提醒啊，说这不是在补觉养生，是在拿血管开玩笑。原来呢，早在第一次脑梗出院之后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脑病中心神经内科主任医生赵晶就反复地叮嘱过刘先生，说这出院之后啊，务必要规律作息。可是他呢，仅仅坚持了两个月，就重新回到了以往的不良生活状态。作为项目经理，可以说刘先生的作息是一塌糊涂。周一到周四，凌晨两点睡，早上七点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更是经常熬到凌晨三点。但是呢，他会有一个补觉的习惯，就是周末疯狂补觉，一觉睡到12点多钟，可能起来吃个饭，下午还要再继续睡一个午觉。他心里啊，有一个账本儿，说算下来平均啊，每天睡了7个多小时，平均每天睡了7个多小时，那也就意味着我可能有一天睡了10个小时，有一天只睡4个小时。他说明明感觉平均下来这个睡眠质量是达标了的，怎么就把自己反复的整成了脑梗呢？赵江医生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啊，睡眠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长上的加减法，生物钟呢，不仅管你困不困，还调控着血压、血糖、激素分泌、免疫功能的节律。生物钟呢，不仅管你困不困，还调控着血压、血糖、激素分泌、免疫功能的节律。那长期混乱的作息啊，其实就是导致它反复脑梗的一个重要诱因。根据相关研究发现呢，说周末过度补觉其实危害反而是更大的。首先第一个呢，周末过度补觉容易引发的就是炎症变得更高了。2026年美国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的炎症风险呢会明显上升。研究人员将20000多名的成年人分为了3组，第一组无补觉组，也就是每天补觉的时间少，每周末补觉的时间少于1个小时的。第二组呢是中度补觉，补觉的时间在1到3小时之间，和长时间补觉组，补觉的时间至少是3个小时。分析显示呢，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的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着严重的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呢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一个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呢在一些人群当中尤为明显啊，比方说20到39岁的成年人的风险呢能够增加 42%， 40到64岁之间的成年人的风险呢增加了 54%， 而男性的风险呢是增加了 56%， 体重指数低于25的风险增加了 45%，
作息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了78%。所以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周末补觉，实则上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里的炎症其实也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不仅如此啊，周末过度补觉呢还有可能引发的就是加重了代谢的紊乱。2026年度颁发的这个 BMJ 开放式糖尿病病理研究与护理的一项研究显示呢，说周末补觉仅对睡眠不足者适当有益，而超过2小时反而会加重代谢的紊乱和胰岛素的抵抗。研究人员解释称啊，说过度补觉呢会打乱掉你的生物钟，造成社会时差，干扰了外周代谢时钟与中枢时钟的头部，诱发炎症反应，最终呢损害的就是你代谢方面的健康。此外呢，周末过度补觉还容易引起的就是更易早衰。2023年一项发表在睡眠健康上的研究显示呢，说睡眠节奏差异大的人呢更容易进入到早衰。

呆的状态。数据显示，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睡眠持续时间不稳定、补觉较多、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人呢，生物年龄分别会衰老0.36年和0.52年、0.74年和0.77年。其实呢，这就是因为长期不规律的睡眠啊，会造成生物钟的紊乱，从而加速机体的衰老过程，同时呢，还会影响着大家的新陈代谢，让人更容易生病。所以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良好的补觉习惯，也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的。科学补觉呢，要牢记4点啊。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科学补觉，有的人表示说了，真困得不行了，那你完全禁止补觉肯定也不现实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脑病科的主任医师袁兴灿呢，2026年在科室的微信公众号上刊文表示说了，偶尔熬夜之后呢，合理的补觉可以缓解困倦，但是要遵循以下的原则。首先第一点就是午睡千万不要超过30分钟。熬夜之后呢，第二天的中午可以安排20到30分钟左右的午睡，最好的时间段呢是在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这个时长呢可以让你停留在浅睡眠阶段，醒来之后呢不会昏沉，也不会去消耗夜间的睡眠驱动力。如果超过了30分钟呢，就会进入到了一个深睡眠当中，你醒过来你会发现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会变得更累。其次第二点呢，就是分多个时段补觉。这个方法呢适用于的是轮班工作者啊，下夜班之后呢可以先睡3到4个小时，然后起床活动吃饭，再睡2到3个小时。这种分段睡眠呢可以模拟夜间睡眠的结构，且能够避免单一长段的补觉导致的生物钟的紊乱。到了周末呢，时间不宜超过2个小时。周末啊比平时晚起当然是可以的了，毕竟我们都想要放松一下，但这个时间呢不应该超过2个小时。例如说呢，平时上班可能各位每天早上7点钟就要起床了，那么周末最晚就是9点钟我们就要起床了，超出这个限度呢会重置生物钟，就导致了周日的晚上又睡不着了，等到周一啊工作日的第一天上班，早上就起不来了，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可能好不容易到了周四周五才把你的生物钟调好，之后又到了周末，就是一整个的恶性循环了。第四点呢，是调整好身体的节律啊。补觉醒来之后呢，要尽快的去接触光照，自然光是最好的，或者是光照治疗灯也是可以的，去帮助我们重置生物钟，模拟啊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阳光的那种状态，减少补觉对于节律的冲击。有人说了，我为什么要补觉？那真的就是我的睡眠质量太差了呀！我前一天晚上真的睡不好，我就算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我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可是我照样也睡不好啊。那如何能够提升睡眠的质量呢？医生也是给出了5个秘诀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规律作息，这比睡8个小时更为重要。给自己呢可以设定一个入睡和起床的时间窗口，尽量控制在半小时以内的浮动，包括周末啊，比方说每天晚上11点到11点半之间入睡，每天早上在6点半到7点之间起床。我们不一定要固定在某一个时间点上，11点那我就必须强制在11点入睡，我们要允许自己有一个半小时的浮动区间。其次第二点呢，就是当代年轻人啊，尤其可能在一些大城市，说了，哎，我得去看看某个主理人的店，对吧？经常会去到咖啡厅，包括现在无论是自习、办公啊，与人交谈、开会，大家可能都会选择去到一个咖啡厅，或者是点上一杯咖啡。但是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时间了。下午3点之后，专家建议要减少摄入咖啡因。咖啡因的半衰期呢，大约是在5到6个小时左右。如果你在晚上11点钟睡觉的话，那下午3点以后就尽可能的不要再去喝咖啡了。除此之外，包括有咖啡因的这个浓茶、可乐或者是能量饮料都涵盖其中，巧克力也含有咖啡因，所以晚饭之后呢也应该尽量的少吃。

再提到一点呢，就是很多人会半夜醒来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摸一下手机，看一下时间，然后重新开始推算，说了我还能再睡几个小时啊。其实计算睡眠时间本身呢，就会制造严重的焦虑，更难入睡。如果你躺了15到20分钟，你发现哎，这还是睡不着的话呢，可以起身来到另外一个房间，比方说看几页的纸质书啊，千万不要去看电子屏幕，等有了困意再重新的回到床上。第四点呢，是适宜的温度，打造容易入睡的环境。人类最舒服的是这个睡觉时的温度呢，是保持在18到22度之间，所以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卧室保持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并且可以使用遮光窗帘，减少夜间光线的干扰。此外呢，睡前的2个小时就可以开始调整我们房间的灯光了啊，进行调暗啊，或者是换成暖色光，比方说红色、黄色和橙色。睡前1个小时呢，是尽可能的不要去看你的手机、平板，更不要看一些搞笑类的综艺啊，或者是短视频啊，让大脑处于一个激动兴奋的一个状态。第五点呢，就是在我们的稀松日常当中了啊，每天可以选择多去晒一晒太阳，保持规律的运动。上午晒15到30分钟的自然光，帮助校准生物钟，坚持规律的运动，但是尽量不要安排在睡前的3到4个小时之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晚餐，晚餐一定不要吃得太晚或者是太饱。另外呢，如果你上午10点不喝咖啡就困得睁不开眼的话呢，那其实早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处于很久的睡眠负债的状态了。所以很多人平时啊涂着各种各样昂贵的护肤品，那其实真正的抗衰就是从每一天晚上的规律睡眠开始了。所以各位也不要再去拿这个周末补觉来安慰自己了啊，就像是说人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那睡眠也是一样的，这笔账呢身体是比我们更早算得清楚的，平时的亏欠也不会因为这2天的突击补觉就扯平了。所以从今晚开始呢，就可以试着把睡个好觉当成对自己最重要的承诺，固定我们的入睡和起床的时间，睡前呢放下手机，周末也尽量不要去打破你自己的睡眠的节奏，好好睡觉才是一个成年人对于自己成本最低回报最高的善待。所以祝愿各位啊，每天晚上都能睡一个好觉，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就是睡前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睡后补觉也是有严格的标准和控制的。

好的，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个跟健康相关的小常识啊。我们都说啊，人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对吧？要么也会有声优、有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出现啊。但其实呢，身体的部位也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可是往往如果它真的发出了声音，却有可能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正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前段时间呢，有一个话题在热搜上面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叫做原来健康的人的身体是静音的。我们这些年呢，也能够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很多短视频，说现在的年轻人的身体有多么的脆皮啊，全身各个关节都在发出响声。那么对此呢，耳鼻喉科、消化内科、骨科等多位的专家也是表达说了，说当器官无存在感的时候，其实往往说明你的身体的整体机能是和谐的。静音不等于绝对的无声，像饥肠辘辘的声音，或者是偶尔关节弹响的声音，也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当声音干扰了生活，并且伴随着疼痛及器官功能的衰减的时候，就是需要及时就诊了。比方说啊，我们经常说了肚子饿了，发出了咕噜的声响。那根据相关的消化科的医生表示说了，其实肚子咕噜作响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愿无悔，守正创新。
5: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4: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准时来收听都市夜未央。窗外的月光又爬上了树梢，此刻无论你是在归家的地铁上，还是窝在沙发里，或者是刚刚结束加班推开了洒满星光的窗，都请放下一天的疲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阳，我们这里有故事，有音乐，有治愈心灵的温度，让我们暂时的逃离喧嚣，把耳朵交给我，开启今晚的声音之旅吧。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好的，北京时间20:10，这个时候呢，来开启我们的一个新的板块，那就是阳光生活时。阳光生活时，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学习积极心理学。那今天我请到了大连市心理

0: 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讲师团的成员陆海霞陆老师。你好陆老师。
1: 你好林阳老师。
0: 嗯，那今天请您到直播间呢为大家来分享的是积极心理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1: 幸福八正法。
0: 幸福八正法。其实说到这个幸福啊，有很多人说我想要幸福，有人说我想得到幸福，有人说我很幸福，但是如果你让他给幸福下一个定义的话，很多人可能就卡住了，到底什么是幸福啊，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那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咱们不妨就往下去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对吧？包括呢，今天陆老师呢会告诉你叫幸福八正法，也就是说，你要先知道什么是幸福，然后呢，通过这八种方法呢，我们能去产生幸福的感觉。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多大？又有多小？多长？多宽？那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幸福的模样，是吧？
1: 嗯，好的。
0: 那陆老师，您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呢？
1: 嗯，我觉得幸福它既是一种长久的哈、人们的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嗯，
1: 也包含就是我们在当下能够感受到，比如说这种积极的情绪，
0: 是
1: 啊、乐观的态度，
0: 嗯，
1: 和这种积极的生命状态，
0: 嗯
1: 嗯，所以说幸福它既是当下，也是未来，
0: 嗯
1: 嗯，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长河当中，
0: 是。其实呢，要刚才我提到了说，这幸福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有多大多小，其实用这些维度去来衡量幸福，显然就显得有点局限了，是吧？
1: 嗯嗯
0: 啊，因为它没有边际，你知道多小，我们也没有多小。那比如说，我很饿了，我两顿没吃饭了，突然间有人端过来一碗热热的面条，
1: 嗯，
0: 我热乎乎的把它吃掉了，身上顿时也饥饿感、疲劳感都没有了。你说我不幸福吗？肯定很幸福啊，是吧？
1: 是的，对这种身体的舒适感，它就是一种幸福。
0: 是。
1: 嗯，
0: 或者说比如说我今天一早上出来的时候，哎，那不小心的可能是我卡了一跤，哎，这时候身边有几个人过来把我扶起来，哎呀，这感觉心里暖暖的，哎，这也是一种幸福，是吧？
1: 对，就是被帮助，这种爱的流动
0: 啊，
1: 还有就是这种内在的感激感恩，
0: 嗯，
1: 这种情绪状态它也是一种幸福。
0: 是。
1: 嗯，
0: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幸福呢？其实幸福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事情堆积成了大的幸福。
1: 是的。
0: 啊、如果说我们没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发现那些小幸福的时候，那大的幸福你也不会感受得到的。
1: 嗯，是的。
0: 是吧？
1: 所以我们今天哈、给大家分享的幸福八正法、也是通过我们当下去把握我们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0: 是，
1: 然后来提升我们当下的幸福。
0: 嗯，
1: 那一个一个当下幸福的一个叠加，
0: 嗯，
1: 就是我们未来或者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的一种幸福状态。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其实你现在看到就是一段时间以来吧，啊，有很多的朋友呢陷入了这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当中去。比如说焦虑明天的工作，焦虑呢孩子下一步的学业，焦虑呢老人的身体，焦虑呢七七八八的很多很多一些事情。
1: 嗯，
0: 我们既然产生了这么多焦虑的情绪，难道我们就没有了能发现快乐和幸福的这个能力了吗？还这个能力是越来越少了吗？
1: 嗯，其实这是现代人很多人的一种生活或者是一种情绪状态。
0: 是的。
1: 嗯，就是我们总是有很高的目标，
0: 嗯，
1: 有很多待完成的事情，
0: 是。
1: 那这些事情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状态，
0: 嗯。
1: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方法，
0: 嗯，
1: 来帮助自己去缓解情绪，
0: 是。
1: 嗯，因为人在情绪当中，他很多认知方面，就是说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就会，陷入一个死胡同，
0: 嗯。
1: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情绪调整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嗯，
1: 可能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认识就会有所变化，
0: 是吧？
1: 嗯，对。
0: 就像说呢，一件事情，你问100个人，可能100个人会给你100个结果是一样的，就不同人站在不同的角度，
1: 嗯，
0: 或站在他的一个理解的范畴，给出相同的一件事情，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才会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吧？
1: 对，
0: 嗯，
1: 一个是外界有很多的声音，
0: 嗯，
1: 另外就是当我们陷入情绪的时候，其实它就会抑制我们大脑，就是这个认知层面，
0: 嗯，
1: 啊，这个理性层面的工作。
0: 是，
1: 嗯，尤其人们长期的处于一种焦虑当中，这个时候他想要想清楚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大脑 前额叶部分哈，它是负责理性。

0: 性的，它就会受到抑制。
1: 嗯，
0: 所以我们更需要先把我们的情绪给平稳下来，
1: 嗯，
0: 啊，缓解我们的焦虑状态，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哎，我们应该去怎么做。
1: 其实陆老师，我发现一些人性格相对来说，有点比较急躁，说这样的人呢，
0: 嗯，
1: 他对于幸福的捕捉这个能力上，仿佛就弱了一点呢。
0: 嗯，因为这种急躁的性格，可能他会想要赶紧把一件事情做好，
1: 特别急
0: 啊，做完，
1: 嗯，
0: 然后他想急于求成，
1: 急于求成啊，
0: 对，
1: 这个词用得好
0: 啊。那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他就会有焦虑，
1: 是，
0: 就是说，当我们深陷焦虑的时候，又不能够去实现，就立马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们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幸福感，啊，影响到我们这种对于生活这种细微幸福的感知。
1: 是，你看我们深知为人啊，嗯，当我们的情绪开始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时候，那时间久了，我们的身体也会随之呢会产生一些叫病理的现象会出现，对吧？
0: 对，
1: 包括这个不爱说话呀，
0: 嗯，
1: 不爱出门啊，包括呢暴躁啊，包括等等吧，很多很多，我们在一些医疗的一些诊断上能看到这些问题，对吧？那既然这些情绪能够会干扰到我们的身体，那当然我们今天就讨论的幸福八正法呢，就是希望通过一些技巧能够去让我们找到在生活中或者在我们自己怎么主动的去找到这种方式方法，让我们去开动的幸福的感觉源源不断的来到我们身边。那我想让陆老师呢先说说我们这个幸福八正法它的一个核心的口诀是什么吧。
0: 嗯，这个幸福八正法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1: 好的。
0: 它是由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彭凯平教授，
1: 嗯，
0: 他提出来的。
1: 是。
0: 那彭凯平教授呢，他也是中国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
1: 没错。
0: 啊，被誉为中国积极心理学之父。
1: 是。
0: 那他这个八正法哈，啊，他是趋向涅槃的八条修行路径。
1: 嗯。
0: 他具体的口诀就是一息、二香、
1: 嗯、
0: 三摸、四挺、五动、六念、七说、八流。
1: 哎，这八个动作啊，我们就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分别给大家去解读，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步吧，一息吧。这个
0: 息
1: 啊，
0: 就是深呼吸，
1: 深呼吸
0: 啊，
1: 嗯，
0: 那它这个呼吸呢，不是我们平常的，就是胸式呼吸，
1: 嗯，
0: 啊，它是腹式呼吸，
1: 腹式呼吸
0: 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肚脐下方叫丹田哈，
1: 嗯
0: 啊，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吸气的时候呢，把它鼓起来，
1: 嗯，
0: 啊，小腹是鼓起来的，
1: 哦，
0: 然后呼气的时候呢，是小腹凹下去，
1: 嗯，
0: 哎，把这个气吐出去，
1: 就是逆腹式呼吸，
0: 嗯，
1: 是逆腹式呼吸吗？
0: 嗯，对，就是吸气的时候你的那个肚子是鼓起来的，
1: 嗯
0: 嗯，然后呼气的时候就是把你的这个所有的气息都吐出来，
1: 吐出去啊，明白了，通过这样一呼吸的方式呢，
0: 嗯，
1: 可能给我们一个意念，就是说吐出的时候尽量把我们的烦恼啊不好的东西呢都把它带出去吧，是吧？
0: 对，
1: 其实也是一个心理暗示，
0: 对，它也是一种冥想
1: 啊，
0: 对，一种心理暗示。那它其实有几种原理哈，
1: 嗯，
0: 就是深呼吸呢，首先我们在呼气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呼气的时候其实它是交感神经，
1: 嗯，
0: 就是我们会感觉到，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人紧张的时候它就会喘粗气，
1: 是
0: 啊，其实它就是
1: 呼吸急促，是吧？
0: 对，呼吸急促，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它的交感神经在发挥作用。
1: 哦，
0: 那我们通过缓慢的吸气，
1: 嗯，
0: 其实就是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
1: 哦，
0: 因为副交感神经它是负责我们就是平稳回归平静的啊一个神经系统，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呢就会让我们的情绪状态给它慢慢降低。
1: 嗯
0: 嗯，
1: 所以它采取这种方式呢需要平衡我们身体所产生的不好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对，
0: 焦虑啊紧张的那个状态，就是交感神经过度运作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通过副交感神经让它达到一个平衡。
1: 是是是，
0: 对，
1: 这也就像很多一些老人家跟我们年轻人讲说，注意啊，遇到一些大事的时候别着急，吸气，深吸气，其实一个道理的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吸气它就会让我们的情绪平稳下来，
1: 缓缓的下来。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原理就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 鼻子的后方有一个结构叫做杏仁核
1: 啊，对对对，
0: 杏仁核它是人的这个负性情绪的中枢
1: 哦，
0: 就是它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是负责战斗和逃跑的，
1: 嗯，其实它处于叫自我保护的一个状态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原始人他在森林当中遇到野兽了，那这个系统呢，其实让他这种紧张啊、焦虑啊，然后快速的战斗或者是逃跑，
1: 是是，
0: 就是保护他这个生命安全。那通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遇到这种焦虑、紧张的情况，我们把这个冷空气吸进去之后，它会降低杏仁核的温度
1: 啊，降降温
0: 啊，然后会让它快速的冷静下来，因为它是负责人的情绪的嘛，
1: 是。
0: 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情绪，
1: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是吧？
0: 对，而且就是我们在那种紧张情况下，刚才说哈，就是气喘吁吁，就感觉非常的呼吸非常的急促，如果我们来降下来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节奏，让它找到一种平稳的节奏，其实也会调整我们整个的身心状态，
1: 是是是是，
0: 让我们从那种应激状态变到一种平稳的状态，
1: 是，其实不有那么句话说吗，我们要学会呢管控情绪，不能让情绪带着我们去来做事情，对吧？
0: 对，
1: 我们学会管理它，管控好它，如果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带着情绪去做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一定会跑偏的，
0: 对，
1: 是吧？
0: 所以我们当有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通过深呼吸，最简单的方法，
1: 是是是，
0: 然后就可以降低我们这个情绪的应激水平，让自己恢复到平静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也是生活中比较好用的方法，比较简单的方法，
1: 非常简单，可能是有那么个四五次的深呼吸，哎，你会发现刚才还比较激动的情绪仿佛这时候就已经渐渐的缓下来了，是吧？
0: 啊，对，对，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一种叫426呼吸方法
1: 啊，426呼吸方法来说一说啊，
0: 就是吸气是4秒，然后屏气2秒
1: 啊，停一下，
0: 然后呼气是6秒
1: 哦，得慢一点啊，
0: 对，做3到5次，
1: 你
0: 就会感觉哎，你这个情绪慢慢的就平稳下来，
1: 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大家记住了啊，叫426的深呼吸的方式。这呼吸呢，还有个重点就是，您要把这个吸气的气吸到丹田处，或者丹田往上一点点的位置就可以了。而不是像有些女士呼吸比较浅，就吸到西红柿呼吸，那是不够的啊，要往下深点。吸的时候4秒钟，停留2秒钟，呼气的时候6秒钟，你反复做那么个3到5次，哎，你会发现情绪已经发生了变化了，你的已经很稳定了啊！大家记住这个方法。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香了，是吧？
0: 对，闻香。那其实君子配香啊，也是我们以前士大夫的他们的一种修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他们会佩戴一些香囊啊，香盘啊，等等。然后呢，其实它有两个作用，就一个是用香来比喻君子的美德。
1: 哦。
0: 啊，就这种香，
1: 它显示人的一个品味是吧？
0: 对对对，以香喻德，
1: 以香喻德。
0: 然后还有就是以香来调身，
1: 以香调身。
0: 对，就是比如说人和人接触了哈，就是闻到对方身上的这个香味儿，哎，就感觉两个人都很身心愉悦。
1: 是，
0: 啊，
1: 其实人的嗅觉我觉得挺奇妙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很清晰的能分出来喜欢的味道和不喜欢的味道。那就像我们的眼睛似的，说看到一个陌生人，哎，有些人就喜欢这个人，有些人他就不喜欢这个人，其实对味道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我们不用更多去解释了，我觉得好的味道，得体的味道，人闻了之后呢，心情一定是非常愉悦的，是吧？
0: 对，而且嗅觉它相对于视觉还有听觉，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1: 哦，在哪里呢？
0: 就是因为嗅觉它可以人的这个大脑哈，控制情绪的叫边缘系统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吸进去之后呢，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叫嗅球
1: 哦，
0: 不是抛的那个嗅球哈，就是闻的那个叫
1: 嗅觉的
0: 嗅觉啊，嗅觉
1: 嗅球，
0: 它就可以直接的作用于这个嗅球，然后缓解人们的情绪，就降低人们的情绪这个应激状态，
1: 是是，
0: 但是比如说视觉，它是经过这个大脑的分析，就要经过它的这叫前额叶的部分哈，就负责理性分析的部分，然后再告诉你说，哎，我看到了什么，但嗅觉不用。嗅觉它可以直接
1: 很直接的是吧？
0: 对，直接作用那个系统，然后一下就把人的情绪给就是能够得到缓解。
1: 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吃完晚饭在外面溜达。

0: 然后街边呢有槐花树，
1: 嗯，
0: 那槐花的香味呢不浓，淡淡的香味一下子传到鼻子里的时候，我就感觉人刷的一下子这精神头都不一样了，都
1: 对，清醒了是吧？又很舒服，
0: 非常舒服啊、所以这是香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它能够让我们产生积极的情绪，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不管是说花香啊、草香啊，尤其我们到大自然当中啊、它会有各种各样草木啊、花，它混合的那种香味儿。
0: 是是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做音声疗愈的，通过波呀、通过敲打一些这个比较清脆的一些器皿的一些声音啊，然后呢，让大家放松情绪，好好的睡眠啊，做这种的身心疗愈的。其实他就是讲过，多多少少讲过这个香。他说香呢，如果说我们能用到非常合适的香，我们这工作就已经可以说完成了一半了都啊。
1: 对。
0: 而且尤其在睡眠的时候，如果我们能闻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香的味道，对我们的睡眠也非常有好的一个助力，是吧？
1: 对，你看，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弄一些，薰衣草，它的这种精油也好哈，这种香薰也好，
0: 是，
1: 其实它就可以帮助人们很好的助眠，
0: 就让人一种除了舒适还有一种安全感，是吧？
1: 对对、因为人的这个情绪状态降低了，
0: 是，
1: 人就会感觉身心比较安稳，
0: 是是 是, 是，
1: 而且这个香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它能快速的缓解人的情绪，那除了蚊香之外哈，还有焚香，就是我们可以点一支香啊，弄一些香料哈，他们有那种专门可以焚香的那种，那种小器皿，
0: 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配香，咱们说刚才说的可以弄一些香囊啊，那些比如说办公室里可以放一点精油，像我就会准备一些橙子的或者是柠檬的精油、有时候就闻一闻，
0: 挺好的是吧？
1: 对对对，尤其你像我，因为可能我是学心理学的，我对自己的这个情绪状态就是有一些觉察嘛，我感觉烦躁了，我就立马打开那个闻一闻，真的很管用的，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就这些它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啊、很简单的方法可以用得到。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但是呢有好的方式和方法带给大家，所以今天陆老师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幸福的八正法。刚才我们讲过两个了，第一个呢就是吸蚊香啊，第一个是吸气啊，深呼吸，第二个呢就是蚊香了啊。蚊香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那我们再来看看三摸吧。这个摸指的是什么呢？
1: 摸就是抚摸身体
0: 啊，
1: 比如说可以抚摸我们的膻中穴，膻中穴就是胸口这个位置，
0: 胸口这位置
1: 啊，也可以搓搓手
0: 啊，
1: 也可以就是拍拍，像我们蝴蝶拍哈、就可以拍拍上臂，左右拍一拍，
0: 这个位置是吧？
1: 啊，对，那这些呢，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情绪，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人体它有一个最大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叫迷走神经
0: 啊，迷走神经知道这个？
1: 对，迷走神经它从头部到颈部到胸部，然后到整个的内脏器官，还有人的四肢，其实它分布范围特别广
0: 哦。
1: 那通过比如说安抚我们的就是四肢，然后抚摸我们的肚子，然后抚摸胸口，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情绪
0: 哦，
1: 因为它安抚的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
0: 是是，
1: 激活我们副交感神经，从而来缓解我们的焦虑状态，
0: 所以呢这个位置大家记住啊，胸口，我时常想的说，人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下意识的要喊一声哎呀妈呀，然后手就放在胸口这儿，是吧？
1: 对，是的，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安抚自己的情绪，
0: 这是下意识的是吧？
1: 对，它通过那我们的这个迷走神经系统来安抚情绪，有时候感觉紧张了，这样哈，两个手交叉，手指交叉，
0: 是，
1: 或者是搓搓手，
0: 是是是，
1: 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去安抚情绪。
0: 哎，今天通过陆老师这么一讲啊，平时我们不太注意的一些小动作，其实它也可以能够使我们很好的通过去触碰身体管控好我们的情绪，是吧？
1: 对，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拥抱
0: 啊，拥抱，
1: 人和人之间的拥抱哈、
0: 啊，
1: 有的时候这样一个拥抱，其实它会给人很大的力量，
0: 是是是是
1: 啊，让人感觉到安全，其实就是在安抚我们的迷走神经，
0: 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些善意的动作，它都能够去给我们创造幸福的一个打底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1: 对，就是一些

0: 涉及到我们的身体哈、啊，你比如说泡脚啊，泡澡啊、这种，其实它都是让我们的身心安顿，
1: 是，
0: 然后让整个情绪处于一个平稳、安全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所以这些呢，都是要带给我们幸福的感觉。大家记住了啊，已经介绍了三种方式了，对吧？一吸二香三摸啊，
0: 对，四是四挺。
1: 啊，四挺
0: 啊、四挺就是抬头挺胸，
1: 抬头挺胸
0: 啊，
1: 怎么来理解这个呢？
0: 其实抬头挺胸啊，我们在古代有个词叫正襟危坐
1: 啊，对，正襟危知道这词、
0: 就是整理好我们的衣襟，
1: 是，
0: 然后端端正正的坐着，
1: 后背要挺直，是吧？
0: 对，
1: 其
0: 实这个是儒家的一个修身的方法
1: 哦，
0: 也是帮助我们稳定情绪的一种方法，就是当我们的身体状态它是处于一个安稳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那我们的心里也会感觉到很安稳。
1: 你要这样一说的话，我就想起来，你看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今天的情绪不是特别好，当我歪歪扭扭的靠在沙发上的时候，那个状态就会发现越来负面情绪越多，越来情绪越堆迷往下走。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正襟危坐，是不是这个坐姿同样也能够去调理好我们的情绪，能起到一个辅助的去平复情绪的作用呢？
0: 是的，是的，可以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网上的梗叫葛优躺
1: 啊，对，葛优躺
0: 啊、就躺在那儿哈、然后感觉就是有一些那种特别负面的哈、那种感觉，躺平的哈、
1: 不活了、活不起的感觉，
0: 对，那其实你看这种身体状态，它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反应。
1: 没错，是的。
0: 那我们的如果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它也可以调整我们的情绪。
1: 哦，您瞧瞧，多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大家别七扭八歪的坐着了啊，学会正襟危坐，一点都不累，对我们的身体还好呢。
0: 你看，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三军仪仗队，一个个站得倍儿直哈，
1: 是，
0: 那种精神抖擞的那种感觉，其实它就会给人一种非常有力量、坚强有力的，积极向上的那种感觉。
1: 是，
0: 你看这个站姿，
1: 它
0: 是有力量的，
1: 是，
0: 它能够改变人的心理状态的。
1: 哎，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曾经，美国也搞过一次这个叫军乐队啊，然后呢，他们也走，就和咱们那比，它两种状态了，是吧？那个走就是睡睡塌塌的，其实人要想有正气的话，腰背得直，是吧？
0: 是，
1: 人那个精气神立马就能提荡起来，对吧？
0: 对，
1: 你看有几个恶棍是属于这种状态的，都是那种鬼鬼祟祟、勾肩搭背那种样子，是吧？
0: 对，
1: 所以正气啊，正气。
0: 对，所以说就是扶正我们的正气，通过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哈，在那个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当中哈，比如说跑到大山上哈，登上那个顶峰，那个时候哈，我们就会张开双臂，不自然的张开双臂，
1: 是，
0: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什么呢，心情啊是非常愉悦的，
1: 是
0: 啊，拥抱自然的那种感觉。
1: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好像我还曾经以这个姿态拍过一张照片呢啊，在山上。
0: 是的，你看这个就是什么，这种环境它改变了人的情绪，
1: 是，
0: 然后情绪进而又改变了人的身体状态。
1: 是
0: 啊，这个原理叫做具身心理学
1: 啊、
0: 就是环境、心理还有我们的身体，它是一体的。
1: 是。
0: 所以反过来，我们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我们反过来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心理。
1: 是。
0: 嗯，
1: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一些小事情上啊，你不注意的小事情上，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获得了这些力量啊。大家记得我们今天说的第四个四挺，就是说呢，我们学会把背肩打开。挺起来啊，这不是为了装相，它是为了我们的情绪，为了我们的身体好啊。你要如果说墩囊的七扭八歪的往那一站一坐，这人的精气神起不来，也没啥好念头能起得来，是吧？
0: 是的。然后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舞动。
1: 舞动 这就好理解了，动就是运动。
0: 对，运动。然后对于比如说儿童来说是游戏。游戏，那这个过程啊，人们在就是如果经常运动的人，他就会有感觉，就那种挥汗如雨之后呢，
1: 是，
0: 他会有一种愉悦感。
1: 我这有感觉，我喜欢羽毛球，每次打完的时候觉得也没干啥，但是呢，就是说不出来那种开心的感觉，
0: 是
1: 一身轻松的。
0: 对，我们从这个生理机。

0: 是来讲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人会产生多巴胺，
1: 多巴胺，
0: 这种愉悦的因素
1: 是，
0: 还有就是内啡肽，内啡肽它是一种镇痛剂，
1: 是
0: 啊，它也能够让人产生愉悦，还有催产素，血清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能够提升人的愉悦状态，然后减少人的压力的。
1: 没错，其实男士们听了之后别感到奇怪啊，这个催产素呢，不光是女士会有，男士也有的。啊，这个千万不要性别之分。
0: 那除此之外呢？它还能够使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结构优化。
1: 哦，
0: 你看，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很聪明。
1: 是是是。
0: 因为他们在尤其是那种竞技比赛哈，需要对抗的时候，
1: 在分秒之中就要想出一些招式和方式方法，抓住这机会赢掉对方，是吧？
0: 对。他在就是这个。竞技过程中对抗过程中他要现场解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是需要他快速反应的。那这种长期的运动也会改变他们的这种心理状态，
1: 是
0: 改变他们大脑的结构，
1: 没错没错，
0: 让他们快速反应。
1: 所
0: 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哈，哪怕就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这种运动爱好，
1: 坚持要坚持，
0: 坚持下去，
1: 是
0: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所
1: 以你看运动呢，它不单单是强壮了我们的身体，同样它也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产生多巴胺然后呢产生内啡肽，包括产生这个催产素这都是呢让我们的情绪能得到很好的一个释放和放松，并且得到愉悦提升的这个动的带来的好感。
0: 对，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运动过程中一般都会有一个比如说爱好者哈，就是大家在一起，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那这种人际的支持其实也是保证身心健康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1: 是是是是，所以呢多去运动运动啊，尤其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我会发现呢现在在一些球馆啊，包括在一些健身场馆呢，哎，你还真别说，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已经开始进入到群体当中来了所以运动刚才说了，不但是带来的好身体，它也是我们幸福源泉的来源之一啊。
0: 对，因为良好的这种人际关系，人际支持
1: 是
0: 也能够提升人的幸福感。
1: 这我们说到第五个了，我们来看第六个，那陆老师我们该要怎么做呢？
0: 第六个就是正念。
1: 正念啊，这个挺关键的是吧？
0: 对，它这是从我们的身体转移到心理了，就是调节我们的心理，
1: 由外到内了是吧？
0: 对对对对，那正念其实它没有那么高深，就是能够有意识的不带评判的来觉知当下。我们之前啊跟林阳老师讨论了，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处于情绪状态，或者是我们原有的一些行为呀习惯，我们不自知，
1: 是
0: 就是我们在重复，但是不自知，那这个正念呢能够让我们去感知当下。
1: 是，所以这个正知正念呢，一直以来有一段时间大家在互联网上啊，在一些文献当中呢会看到这句话，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什么是正知正念呢。那我个人的理解，首先你的所作所为当中，首先你得有爱，这个爱呢不单是爱自己，你得爱大家啊。再一个呢，就是你得有一种慈，这种慈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要去照顾到别人的情绪，对吧？不能光想着自己。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慈代表说你像一个母亲一样的那感觉，你要去想到你对面的所有的人啊，所有的想法你都学会要去共情而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这个慈也是不会有的，对吧？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不仅要考虑到自己，也要考虑到别人，
1: 是
0: 啊，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情绪。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呢，其实人往往他会反复的思考一个，比如说当下遇到的一个难题，叫反刍思维。
1: 反刍思维，对，
0: 就是好像陷入其中了，无法自拔。比如说不管是走路啊、吃饭呐、都在想这件事情。
1: 自己有的时候还觉得奇怪，怎么问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当中转呀转，我怎么甩都甩不掉的，是吧？
0: 是的，就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已经好像是卷入其中了。那我们如何去停止？就是正念。
1: 正念是吧？
0: 对，我们要觉察当下，哎，我在干什么？我当下的思维在做什么？
1: 是。
0: 然后其实它对于这种反刍思维是一种中断。
1: 嗯。
0: 当你觉察到自己 啊，我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
1: 嗯，
0: 哎，我们就能够对它中断了。
1: 嗯，
0: 然后呢，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评判自己，
1: 是，
0: 就是不能说，哎，我怎么这样，我又开始想了。
1: 嗯，
0: 就当你去极力的扭转这个局面的时候，你反倒被它所束缚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好像又陷入那个思维模式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要把自己拉回来。
1: 嗯，所以呢，这些也是我们在正知正念当中所应该具有的一个因素，就在这里了，是吧？
0: 对对，
1: 嗯，
0: 要觉知当下。
1: 是，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应该放下一个执念。刚才呢，陆老师呢跟大家讲了说，我们要减少分别念。
0: 对
1: 啊，我觉得还有个执念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啊。在做一件事情或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叫我把它理解叫什么，叫多余的思维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可能说这件事情你拿出2分去思考它就可以了，但恰恰我们会拿出10分甚至高于10分的这个力量去来想的。这就像刚才陆老师所讲的，哎，你会发现走路吃饭睡觉你都在想那些事儿，放不下了，是吧？
0: 是是是，
1: 这些呢也是不是特别正确的，所以我们要去改变一下。因为就好比说我们遇到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吧，那我们总想把它做一个比喻。我时常的比喻就是把它比作为一团云彩，
0: 嗯嗯，
1: 比如说乌云来了，带着雨来了，
0: 嗯，
1: 它总会要飞走的吧，它不可能总在这个天空当中待着吧，是吧？你不管是3天2天或再长的时间，但总将它会过去的。
0: 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做专心的做我当下的事情，
1: 嗯，
0: 就对于当下我要做的事情有充分的感知。
1: 是，
0: 比如说我看一本书，
1: 嗯，
0: 哎，我就专心的看，那这个时候我可能思路又跑了，
1: 嗯，
0: 我又想这件事情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把它拉回来，然后看一会儿之后又跑了，
1: 是，
0: 然后又拉回来，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回到当下。
1: 嗯。陆老师您说啊，现在很多人呢开始学习一种方式叫打坐。 其实这种方法我觉得也不错，我也尝试过啊，虽然没像人家说坐得那么稳，坐得那么时间那么久，但是你会发现真正的坐一坐呢，就好比自己像一个浑浊的一个水瓶，里面都是有水有杂质，那这些杂质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胡思乱想的杂念。
0: 对，
1: 当我们学会能坐个10分20分半个小时的时候呢，渐渐那些渣子啊就沉下去了，
0: 嗯嗯，
1: 那水呢可能也会更清一些了，对吧？
0: 是，
1: 我就是有这种比喻。有一段时间呢我确实遇到一些事情呢总是就走不出来了啊，然后也看到一些网上有人说，哎，不如去搭坐，静静的坐一会儿，是吧？我在家里书房里我就静静的坐，哎，你别说还是有作用的。
0: 对，
1: 嗯，
0: 对，嗯，其实它回归到当下，那和自己连接，
1: 嗯，
0: 就是一种正念。
1: 是是是是，
0: 就是我从外界的那个关注当中，
1: 嗯，
0: 我回到我自己身上，
1: 关注我自己，是，
0: 对，
1: 嗯，
0: 这就是一种着陆，
1: 对，
0: 就是哎，我安定下来了，
1: 是是是，
0: 我回归自身了。
1: 有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把目光特别一次向外而不向内观的时候，你不会获得幸福，因为你把所有的错、所有的怨都放在了外界上面。
0: 对，
1: 恰恰呢，
0: 嗯，
1: 那些怨念在你的内心当中它产生的这种毒素却正在侵蚀着或者腐蚀着你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心态，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寄托在外界。
1: 是是是是，
0: 对吧？寄托在外境身上。
1: 是是，
0: 而是我们要回归自身。
1: 这也是我们积极心理学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对吧？
0: 对，
1: 学会观内啊，
0: 对对对，
1: 嗯，是，
0: 就是我们从关注外界、依赖外界，
1: 嗯，
0: 到回归我们自身，然后呢，从自身寻找力量。
1: 嗯，对，大家记住了吗？这是正心正念啊，大家也可以慢慢的从一些互联网上啊、其他地方能够去再去查一查，是吧？到底什么样是正知正念？我们在未来的这个说话呀、举止啊、行动啊，都遵循着正知正念去做。那我们的幸福感呢一定会大幅度的提升的，
0: 嗯，
1: 那到了第七部分我们要去来讲点什么呢？
0: 第七个就是倾诉。
1: 倾诉，哦，明白了。说到倾诉的话我就能想到一个人，大禹，说大禹之水呢疏而不堵。他这个疏，我会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人在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学会倾诉呢？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别把它憋心里头，对吧？
0: 对，就是这些事情也好，和这些事情带来的情绪也好，
1: 嗯，
0: 如果积压在心里，它就会越积越多，
1: 是 是
0: 内心会越来越
1: 会有崩溃的时候的时候，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种安全的方法，
1: 嗯
0: 啊，有效的方法。

0: 那我们可以通过跟信任的人啊，不管是家人呐、闺蜜呀、等等，去倾诉。
1: 是
0: 啊，就是你在倾诉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1: 嗯，
0: 同时也是对于自己思路的一个整理。
1: 是，
0: 就是以一种从外界看自己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叙事的重构。
1: 嗯，是是是。
0: 对，然后你就会能更加明晰地看清楚这件事情，就从当局者迷变成了旁观者清。
1: 是，陆老师您看哈，有些人呢他会这么去来讲自己，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如果我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我去跟我的朋友去讲，今天讲明天讲，对方会不会听烦了呢？我是不是会打扰到别人呢？那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0: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不接纳负性的情绪。
1: 哦，
0: 就对于负性的情绪避恐之不及。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只接纳正向的情绪，不接纳负向的情绪。
1: 嗯，
0: 其实就是一种分别，
1: 是吧？
0: 因为人的各种情绪其实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因为人有什么喜怒哀乐，
1: 七情六欲，
0: 对，七情六欲，这是正常的。
1: 是，
0: 就是所有的情绪它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1: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做一个叫正常的人，我们就会有正常的情绪。
0: 对，
1: 这个东西呢我们没必要去阻止它，在我们还没成为得道的圣人之前，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呢并不是说情绪来了我们就非得要跟着情绪走。这里面提到一个特别高级的一点，就在哪呢？就是说首先允许情绪的到来，但是你要学会跳起来来看这情绪怎么来的，然后你要学会怎么把它去赶紧的化解得掉。这也就是我们幸福的八正法比较核心的一个点，就在这儿了，是吧？
0: 是的。因为情绪它总是携带着信息来的。
1: 是是是。
0: 对，你比如说嫉妒，嫉妒它背后是什么？藏着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啊，别人有我没有，
1: 我没有。
0: 对，所以它告诉我们啊，我们也需要这些东西。
1: 是是是是。
0: 所以说，很多的负性情绪，你看愤怒，愤怒就是什么？就是我要有边界，我要有力量来捍卫我的权益。
1: 对，我要建立起我自己的王国。
0: 对对，就是当我的边界被侵犯的时候，那这时候我要反抗。
1: 嗯，
0: 所以愤怒就是让你产生力量。来反抗别人对你的侵犯。
1: 是是。
0: 所以你看每一种情绪虽然他们有一些负性的作用，但是呢它有积极的啊这一方面。
1: 是，
0: 关键我们去接纳它，然后认识它，看到它背后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
1: 其实我个人理解呢，就是听了陆老师的这些所讲之后忽然有所悟啊。
0: 嗯，
1: 如果我们能有一天能做到说叫使用情绪，
0: 嗯，
1: 我觉得我们的认知是否就提高了一些，就是说我知道这情绪会来，但是我会使用它，比如说在一些恰当的时候我也会使用愤怒，我也会使用悲伤，我也会使用欢乐。当然这种使用并不代表是你叫虚情假意，而是说你已经明白了情绪的来源，然后呢你知道在什么合适的地方投入什么样的情绪，仅仅是为了所做一件事情而已，但我们绝对不能掉在情绪里头跟着情绪跑了，那这事儿会砸锅的，是吧？
0: 是的。就像林雅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可以运用一些负性的情绪。
1: 是是。
0: 比如说愤怒。
1: 当别人。就像训斥孩子，是吧？
0: 对对。当如果要是别人真的是侵犯到我们了，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
1: 是
0: 无需再忍的。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当你愤怒之后，他就知道哎，这个边界是不可以侵犯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所以说人是可以运用这些负性情绪来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呢大家记得啊，我们从倾诉讲到了说认知情绪并且梳理情绪，其实倾诉呢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叫释放一些叫不愉快的这么一个通道和通口，对吧？那陆老师，如果说假如我不想去麻烦别人，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或来到大海边，那我把我的心里话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把它说出来，一些不开心的说出来，这算不算一种倾诉呢？
0: 是的，
1: 也算是吧。
0: 对，不管是我们对于大自然也好啊，还是说我们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其实都是一种连接，
1: 都是一种连接，
0: 都是一种宣泄。
1: 哦，
0: 那这个它就起到了一个疗愈的作用，
1: 哦，
0: 平复情绪的作用。
1: 是是是是。
0: 对，所以不管是我们冲着大海啊大喊大叫，或者是我们冲着一棵树哭诉，其实这个过程都是在帮助我们去宣泄情绪。
1: 挺好的，我觉得是吧？
0: 对，而且是一个很安全的方法。
1: 是是是是。
0: 如果

0: 我们
1: 你不伤害到别人吧，是吧？
0: 对呀、另外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特别信任的人，是吧？
1: 嗯嗯、
0: 没有合适的这个倾诉对象，
1: 是，
0: 我们是可以采用这种方式的，对，
1: 也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非常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写日记的方式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情绪书写起来，
1: 嗯，
0: 书写下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宣泄情绪，然后整理思路，
1: 嗯、
0: 更好的认识自己的方法。
1: 大家记得啊，写日记呢，现在你用。笔写也行，打字也可以，是吧？
0: 对对对、
1: 啊。现在其实语音输入也行，
0: 对，
1: 现在不愿意的话，对吧？把方式方法有很多，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去学会叫宣泄情绪、
0: 嗯，
1: 而非是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呢，不停的、长期的留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到了一定时候，它一定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产生器质性的病变呢，等等，这些我们都也都见到过呀，是吧？
0: 对，我们那个心理学当中有个叫身心心理学。
1: 嗯、哦哦。
0: 就是他研究的就是人的情绪对于身体的影响、
1: 嗯、是，
0: 然后研究发现呢，说长期的抑郁，
1: 嗯，
0: 它确实会产生对身体产生很大的影响，
1: 是吧？比如说神经方面各方面等等来讲，是包括免疫力等等都会产生影响的，
0: 对，
1: 很不好的影响，
0: 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我们找到这种安全的方法宣泄情绪，总比哈、啊、这种情绪积压在心里对身心产生影响
1: 是 是
0: 要好得多，
1: 没错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哎呀，一切的一切，一切的幸福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的，别人给到我们的都是缘分的相助，都不是真正的幸福的来源。真正的幸福来源一定是需要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本事，你才能感受到啥是幸福，对吧？
0: 是的、所以说这些方法呢，它也让我们有这种掌控感了，
1: 是是是
0: 啊，这个我不会被情绪所牵引了，
1: 嗯嗯，
0: 而是说我可以主动的去和情绪啊去协商也好哈，去应对也好，
1: 是，
0: 其实就是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掌控感。
1: 没错，没错。
0: 嗯，
1: 那剩最后一个了，跟大家说说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0: 啊，是浮流。
1: 浮流。
0: 浮流。那它也是来自于积极心理学的一个词汇，
1: 嗯、是，
0: 就是我们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我们喜欢的这种事物当中，
1: 嗯，
0: 从而忘记了这个时间的流逝。
1: 嗯，还有个翻译叫心流，是吧？
0: 对，心流。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热爱，
1: 是。
0: 然后呢，哪怕它和我们的这个收入啊什么都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只要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其中，然后感觉到这种愉悦就可以了。
1: 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有点眼泪想出来的感觉。我们有多久哈、啊，在这世上忙忙碌碌的，想起小的时候，我们玩一个铅笔都能玩得非常的投入，那种投入对于很多人来讲，包括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久远的一件事情了。所以那种投入的确是太难忘了呢。
0: 对，
1: 嗯，
0: 那这种投入其实是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喜欢，
1: 是。
0: 然后没有功利心，
1: 嗯，
0: 不会想哎这个事情会带给我什么，
1: 是是是，
0: 对吧？给我什么好处啊，
1: 嗯、
0: 或者是、
1: 嗯、
0: 在其他方面哈、啊、给我带来什么利益，而是说我就单纯的喜欢。
1: 是，其实通过您这一讲呢，我就知道哦，为什么每次上节目的时候，尤其我们做周四心理学节目的时候，每次下了节目都是心情非常愉快的回到家里去。其实我觉得这往往的是做节目，它也是一种能创造浮流的这个环境，是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在全身心的投入其中的时候，并且啊有所收获哈、啊，有所感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心流。
1: 是，
0: 嗯，
1: 的确。所以大家通过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啊，通过陆老师详细为大家介绍这个幸福八正法，
0: 嗯，
1: 大家掌握了这八正法之后呢，你真的就会发现，你坚持去做。真的，你就坚持去做、
0: 嗯。
1: 最开始哪怕是有点假惺惺的去做都不要紧。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说一下一蹴而成的，就是需要一个时间坚持。你坚持个半个月二十来天，你再回来看自己，一定一定有很大的变化。
0: 是的，
1: 嗯
0: 嗯，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行为变成习惯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自制力了。
1: 是是是
0: 啊、所以我们要坚持哈、啊，坚持二十一天。
1: 二十一天，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哈。
0: 啊，对的、嗯。
1: 所以这些呢，都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传递的信息。真心的希望呢，每一个人呐、啊，都能去时时刻刻的把握住幸福。幸福没有大与小。幸福没有长与短，幸福就来源于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满足感。
0: 对，
1: 是吧？
0: 幸福就在每一个当下。
1: 没错，没错。 好，今天非常感谢陆老师，非常温暖的为我们传递了幸福八正法。好，期待您下次精彩的节目，谢谢您。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好
1: 风景。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当然了，更方便的收听方式呢，希望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总结概括呢，叫一个字儿，那就是忙。说到这个忙的话，可能最忙的应该就是中年妈妈们了，是吧？白天上班耗尽了力气，晚上回家之后呢，还要做家务、盯作业、陪上兴趣班，到了周末呀，有的时候比上班还要更忙。好像一天24小时怎么分都不够用哈。但是呢，最近有一套特别好用的叫时间管理方式，时间管理大法。连周寿资、黄仁勋这些大佬都在用，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怎么能够把一天过出25小时的感觉，也是中年妈妈的时间管理课。特别好玩哈，听说过一种理论，说什么叫穷人啊？我们印象当中的穷人肯定是钱不够用，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哪怕说你非常的有钱，你可能做到财富自由了，但是如果说你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感觉不够用的话，那你也是穷人。如果说我们的财力基本上可以，但是呢，在精力和时间分配上相对来说呢更从容和自由，那么你也相当的富有了。所以今天呢，就共同来学习这门时间管理课吧。相关话题升级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天的深夜哈，真的可以叫深夜了，或者是叫凌晨。忙第二天的稿件，然后呢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哈，马上就给我的一个好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但是说实话我们许久未见了，从春节之前就开始约，约到现在都没有见到面，然后发了一个信息，结果他秒回，他说啊你也没睡，我们就这样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聊了一下，直到呢发现最近呢我们都会有一个活动啊，能找到一个契合点，然后对方呢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感觉我们俩像牛郎织女一般，我马上发了一个哭脸，我说是啊，见一面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像我们就是人到中年啊，都有家庭，上有老更是下有小，当我们这样一个年龄段的话，特别是同为女性，好像永远绕不开一个话题，那就是忙字儿。哎，可是前两天呢我看了一篇文章，是三个妈妈六个娃，这位妈妈呢叫图图妈哈，这写这个题目就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当然了这个内容也非常好，并不完全都是标题党，她说每个中年妈妈都需要这个超级好用的时间管理法，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如何把一天活成25个小时。看完之后呀，我个人觉得特别的受用，所以呢今天就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特别是很多中年妈妈们，再好好的聊一聊，说道说道，哎，究竟是什么样的时间的神奇管理大法呢？先来和大家对对号吧，是不是白天上班感觉说那点精气神全耗在办公室里了，下班回家那才是下半场的哨声刚刚吹响呀，盯孩子写作业吧，得做家务吧，得陪着上兴趣班吧，好不容易说盼到周末了，心想能歇口气儿了，嗨，想得美，周末真的比上班还累，带孩子出去玩，当司机当导游，还得当提款机呀。

咱们这些当妈的，到了40岁上下的时候，真的是孩子、工作、老人，还有咱自己，哪一头都得顾，但是哪一头好像都顾不上。一天就24小时，这个世界公平吗？我觉得最公平的就是时间了，对谁都是如此。掰着手指头算吧，怎么分哪都觉得不够用，好像是特别想从牙缝当中挤出那么一点，抠出那么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其实有的时候能抠出那点时间，想干嘛？做个美甲，做个美容吗？不哈，啥都不想，就想安静的自己待会儿。可是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诉求，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都变成了一种奢望。这种感觉，问一下大家伙儿，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呢？说的是您吗？咱琢磨这个时间管理法则这件事儿，曾几何时吧，就是刚有孩子那会儿，突然觉得你的生命大部分都被侵占了，你不完全属于你了。那时候就觉得说时间管理太重要了。我读了一本日本的一位妈妈写的书，后来我发现还是因为这个国度呀、文化方面的差异呀，不是特别适用。可是哈，这篇文章分享的非常好啊。我们是非常的忙，但是比起那些日程更为紧张、压力更大的大佬们，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据说哈，很多大佬他们的时间颗粒度可以达到5分钟，就是说他们每5分钟就要求自己完成一个事项。最近呢，有个时间管理法则哈，是来自周寿资的，如果大家对他的名字感兴趣的话，不妨上网来搜一下，或者问一下豆包也可以。可能说大家对周寿资不是特别熟悉，简单介绍一下，他曾经是小米最年轻的合伙人兼 CFO， 后来担任了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但是呢，最让人钦佩的不是这些闪闪发光的履历，而是他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该工作就工作，该陪娃就陪娃，该运动就运动。那么多事儿啊，这是首席执行官呢，但是呢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是又稳又松弛，是不是超级有本事，也特别羡慕呢？秘诀是什么？总结一下，叫做分级别。很多人哈觉得说，那这些大佬生活当中应该就是拼吗？不是说爱拼才会赢吗？早年在投资公司的时候呢，一天能安排10个会，一周能见30家公司，见完之后认真复盘。但是呀，什么叫聪明？时代不同了，已经不是那种特别会埋头苦干了，一门心思像老黄牛一样耕耘的人了。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全力冲刺，什么时候呀该和自己说一下，好，停一停吧，歇一歇吧。把这个日子分成不同的日子，叫战斗日和常规日，想一下我们就能大体猜测出来了。战斗日就是说遇到关键节点的时候，重大任务的时候，集中所有火力去解决问题。但是战斗日一旦结束了，生活就要回到另外一个轨道上了。拍到他陪着女孩逛商场，带孩子去游乐园，完全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的样子。这就是常规日，固定时间起床，规律饮食，健身跑步，陪伴家人，好像说让你的身心哈重新充了一下电，回到了那种非常舒服的状态。到了战斗日的时候，那就是百米冲刺了，常规日蓄力，那么轮流切换，所以就能够保持那种高精力的一种状态了。不让自己一直耗尽，也不让自己一直懈怠。中国话说这叫张弛有度啊。刚才说了，我们要分级别，什么是战斗日，什么是蓄力日。还有叫不可侵犯的时间，就好像是说每天总有那么几段时间是雷打不动的，像手机要充电一样。咱们的充电口必须得留着。不止说呢，周寿资很多特别厉害的人，时间管理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比如说英伟达前段时间的这个老板啊，黄仁勋还来到中国了，据说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完成那天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生活当中怎么把这些大佬的时间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能够更加的生活化内化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呢？嗯，看一下这位博主的总结哈，他说第一个呢叫工作分优先级，重要的事儿优先做。我还记得我最开始接触时间管理的时候，是我的某一任非常好的领导，他送我一本书哈，然后他就说，他说小雨啊，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你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和特别紧急的事儿，你先做哪个？我说当然做紧急的呀。他说那你生活当中留下的大部分都是又紧急又重要的，所以就会觉得压力山大。是的，所以说紧急和重要要先做哪个呢？当然要先做重要的了啊，把重要的事都解决了，你发现生活当中那些紧急的事儿好像也就没有了。决定我们工作业绩和生活质量的往往是20%特别重要的事儿。这些事儿呢不能用碎片化时间来做，需要连续的不被打扰的时间来思考呀，进入那种专注的心流状态，做完特别有满足感还有成就感。而第二点呢，就是坚持每天午休，哪怕说只有20分钟，有午休的下午和没有午休的下午真的完全是两种状态，特别是我们的中年人哈，有午休下午脑子转得更快，专注得进去，没有的话那真是全靠毅力在那里硬撑呀，哪怕说睡不着闭目养神或者是冥想一会儿都是可以的。晚餐的时光能不能留给家人呢？手机放一放，可以说晚餐是一家人特别难得聚集的时光，听一下孩子讲一下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儿，和爱人聊一聊工作上碰到了什么样的难题，一家人真正的聊天而不是各自盯着手机，这种链接的感觉特别珍贵也很难得哟。有一次去饭店哈，从这个外貌上就能看出来，应该是一个妈妈带了两个儿子，妈妈年岁已经不小了，应该有50-60岁了吧，两个儿子的年纪呢应该是在30-20之间，一个看起来稍长，一个看起来年轻一点。我真的很奇怪，这一家人基本上全程是没有交流的啊，然后各玩各的手机，因为我们玩手机也会偶尔的抬起头呀跟对方聊两句呀，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交流，甚至没有任何眼神上的一些触碰和沟通。菜上来之后呢，大家一块吃饭，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无声，可能是因为我是这种高敏感人群，又是做媒体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会喜欢多看一点，多听一点，多想一点，是到说吃完饭了，因为比我们先来嘛，所以点菜的环节我是没有看到的，比我们先来看到了他们结账的环节，其中某一位男士很自然的结了账，然后三个人就走了，就整个过程三个人不但没有言语交流也没有眼神交流，但一切看起来又非常的自然和顺畅，可是在我看起来好诡异呀。哎，是哈，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呢？你坐在我的对面，却感觉不到我的温暖和我的温情。再来说第四点，就是，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把睡觉当成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来对待。咱们中年人呐，状态不好，有的时候并不是吃的不好，有的时候呢，更多是觉没睡好，缺觉。除非真有特别紧急的事儿，否则的话，睡眠时间真的不能被随意的压缩呀。充足睡眠是第二

0: 天所有效率的高效的来源。像我哈，如果说这一天觉睡得好，晚上上班的时候就会觉得精神状态好，声音条件好。倘若说这一天没有休息好，觉没有睡好，那我这一天的状态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或者是要打折扣了。不过呢，今天呢，还是有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影响到了我正常的一些休息。还好，但是昨天晚上睡得比较好，所以睡觉这件事儿对我们中年人来说太重要了。收机前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晚上的21点到22点，和大家聊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看似好像琐碎，但其实呢，深挖起来又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质量、生命走向，还有生命感悟和体会的很多的一些事儿哈。希望跟大家聊得又深又浅，深是什么呢？能够深入大家的心里。什么叫浅呢？就不希望这件事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负累。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有您的观点需要表达和交流的话，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我每天6点钟起床做早饭，送完孩子之后赶去上班，下班之后辅导作业一般是到9、10点吧，等孩子睡着了，基本上自己也累瘫了，感觉自己像一个陀螺转个不停，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末更可怕，真想喘口气呀。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哈，就是他是某教育机构的前总监啊，虽然辞职了，但是也在忙自己的事儿。然后他会每个礼拜抽出一天的时间，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一下。他说这件事儿坚持下来之后，他会发现自己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截然不同了。也希望您能知道，特别忙哈，这个牙缝里挤点时间，但是呢，至少又有那么一丢丢的时间是属于您的。其实我每天挺享受晚上上班的这段时光。大家会说，哎呀，小雨每天晚上上班是不是非常辛苦呀？诚然是有辛苦的地方，但是来到这儿之后，你看了，我不能够玩手机啊，也没有人能打扰我，我这一个小时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节目当中去的。其实我觉得我很享受。刚才说到了叫心流，心流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特别难得，短视频多泛化呀，我们基本上10秒就被一个新鲜的点勾走了我们的思绪。但是如果说你能保持长时间在一件事情上，可能那种平静感、长久感带来的反而是安宁和心绪的平静吧。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呀，上个月就答应周末要和闺蜜聚一下了，结果临时有事儿带孩子去上了一个试听班的兴趣班的试听，又泡汤了。孩子、工作、家里头哪头都不能松，可是自己呢，有的时候觉得都不太认识自己了，真的要学习一下时间管理，给自己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忙忙碌碌呀，好像一年又一年。大家有没有觉得每一年到年终的时候再回望，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会觉得说这一年不才刚刚开始吗？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自己设立了很多 flag， 比如说要减肥减到多少呀，让自己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实现什么样的小目标呀，每天都忙不敢停下来，也停不下来。好像说无论是自己还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事情都在推着你往前走，但是呢再回首又发现目标是目标， flag 是 flag， 很多的事情呢并没有按自己的想象来行进，可能

这就是生命的无奈吧。但是呢，总有一定的空间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挣扎的，也许做一些挣扎之后，你会发现截然不同的生命的色彩吧。今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时间管理。其实呢，归根结底，咱们中年人聊时间管理，聊的到底是什么呢？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说到了哈，那个题目非常的抓人，说你怎么能够把一天的24小时过成25小时，多贪心呢？凭什么我们可以比别人多一个小时呢？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噱头，也是美好的愿景，但时间就是如此的公平又公正。那中年人聊时间管理，究竟我们要 care 的那个点在哪里呢？可能就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既能够顾好家庭，又能够守住自己那么一丁点所谓的生活节奏吧。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哇，青春一大把，时间有的是，什么都想抓。好像到了40岁之后，慢慢明白了，咱不需要拼命的去证明什么，只要是把该做的事儿做好了，该陪的人陪好了，同时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了，这就够了。生命呀，不能是一个弓，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紧绷，要做到张弛有度，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受得了，扛得住呀。跟一个60多岁的阿姨聊天，阿姨说了，说小雨呀，你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以为他会说把孩子照顾好，我以为他会跟我说事业再拼一拼。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暖心。他说，就是呀，不能让自己太累了。好了，那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该放松一下了。希望今天的这些听起来又浅又深的节目内容能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和启示吧。就算没有，我觉得可以在大家的思维上做一些开阔，然后让大家的心境呢变得更加的安稳一点，平静一点。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能多一点甜蜜啊，少一点那些苦涩的感觉。来听一首老歌吧，是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4: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0: 夏天了哈，大家呢觉得夏天美美的，可以穿漂亮的裙子，吃甜美的西瓜，但是烦恼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嗡嗡嗡的小蚊子。所以一到这个时候呢，家家可能都要必备一下这种神器了，花露水儿喷一喷，凉凉的，既能够驱蚊又能够止痒。但是呀，您知道吗，如果说用的不当的话，这瓶小小的花露水儿可能会让我们引火烧身，还可能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很受伤。先来说一下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危险点，那就是火。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仔细看一下标签，无论说这个品牌怎么变，无论说包装的究竟有多么高档，请来了多么知名的品牌代言人哈，几乎都含有同一种物质，那就是什么呢，叫乙醇。乙醇大家很熟悉了吧，没错哈，就是酒精。那么问题来了，花露水究竟能不能被点燃呢？消防员呢为此呢做了专门的试验，把花露水倒进盆里，用火源靠近，虽然说看不到这种非常明显的黄色火焰，但是空气当中出现了热浪波动，一张普通的 A4 纸一旦靠近，真的是瞬间就被点燃了。接着呢，消防员把花露水呢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特的胳膊上，这个时候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在跳动， A4 纸瞬间也被点燃。不用说了吧，说到这大家也会觉得有点惊心触目了哈，触目惊心了哈。这个刚喷完花露水千万不要靠近明火，比如说这种蚊香呀、打火机呀、灶台呀，离得远一点，等到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挥发结束之后确保安全。平时呢放花露水放到这种阴凉的通风的地儿，远离高温还有火源。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宁提到说，花露水的主要成分呢是酒精，这里面呢还有一些中药成分，比如说会添加这种薄荷脑呀、冰片呐、止痒的药物，再配上少量的香料还有防腐剂，这一类成分可能会引起皮肤的过敏。前段时间呢，某医生哈就接诊了一位60多岁的患者，外出旅游的时候呢被蚊虫咬了，哎，这个团友提供了花露水儿，之前呢从来没有用过，涂抹几次之后呀，症状没有说减轻，反而是更加明显了，出现了水泡，伴有这种渗液呀、瘙痒呀啊，最终呢被诊断为是花露水引发的接触性皮炎，以接触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其他部位呢也出现了这种疹子。所以说呢，在使用花露水的过程当中呢，也许大家会看到宣称是所谓的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但是呢天然成分不等于说100%安全，因为过敏反应是与成分有关的哈。只要说对花露水当中的某种成分过敏的话，无论它是不是天然的，都可能出现反应，所以说在使用的时候也是要格外的留心了。什么样的朋友要留心呢？首先就是对酒精过敏的，曾经对花露水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呢，哈，建议说先稍微的涂一点点，如果觉得没问题的话，再大面积使用。第二种就是呢，2岁以下的小 baby 要特别担心了。婴幼儿皮肤的屏障能力较弱，吸收能力强，如果说大面积涂抹的话，不仅说容易过敏，酒精还可能通过皮肤被吸收。另外呢，网上还流传一个说法，哎，这说法好像是我也听说过，就是在洗澡水里加一点花露水就能够止痒去痱，不是吗？医生说了，这种做法的作用其实很有限，因为多数花露水里的含量最多的是酒精，水里加入酒精之后呢，散热能力会迅速增强，但花露水当中的起这种止痒去痱作用的药物成分呢，本来含量就比较低，把它兑到洗澡水之后呀，浓度进一步稀释，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了。更多的是什么呢？让大家觉得这个洗澡水的味道改变了。如果出于治疗或者是预防目的，医生并不特别推荐这样的做法。小小的一瓶花露水呢，用好了是夏日的贴心伴侣，用不好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把这些安全提醒呀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更科学的用好咱们的花露水，让夏天多一份清凉，少一份风险。 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生活艺术家。说到生活，说到张弛有度，大家希不希望看一下德云社在大连的演出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我们大连广电的1500平的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的首场演出将会在这里举行，8月份就正式的启幕了。我们的剧院呢，一共是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光音响是全部都换了新的。现在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呢，我们有一个叫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说家里有关于这座演播厅的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大家参与到其中，可以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我们的邮箱目光剧院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记得留下您的姓名还有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将会从7月18号开始在新剧院大厅展出，同时能够获得开业季门票2张哟。是不是大家心动了呢？那就赶快行动起来吧。再来说一下，我们的邮箱地址是目光剧院的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是到7月5号。好了，节目最后呢，马上进入今天的银铃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

0: 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奶奶的星星节选，作者史铁生。师姐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打着铁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哦哦地哼着，我倒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歌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哦哦，睡觉吧，麻猴来了我打他，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换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我是奶奶带大的，不知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奶奶说过，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懂些事儿了，趴在奶奶膝头，用小眼睛瞪着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那讨厌样儿吧。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那就是，这话还要你说吗？奶奶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儿哟，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等不到哪会儿啊？我问。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她买什么。他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呦哎呦的，还一个劲儿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他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行了吧？我问。再踩两趟。我大跨步地打了个来回儿。行了吧？哎，行了。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于是我说，长大了我再给您踩腰。哟，那还不把我踩死。过了一会儿我又问，您干嘛等不到那会儿呀？老了还不死，死了就怎么了？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依偎在奶奶的怀里。那又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不见了奶奶。我扒着窗台望她，窗外是风和雪。奶奶出门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 我整整哭喊了一个下午，妈妈、爸爸、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我意料的回来。这事儿大概没人记得住了，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怎么呢？人死了就变成一个星星，干嘛变成星星啊？给走夜道的人照个亮儿。我们坐在庭院里，草木里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到夏天的晚上，我却时常还像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摩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只含泪的烛光。感谢您的聆听，再见。

一首来自张瑶的《荧光》，加上刚才的作品呢，可能会勾起大家很多美好的一些回忆吧，对我们的长辈，对在时间之外的人。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好梦晚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

辈们，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
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
他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上心大了，事儿
就小了。

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

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卖给了一个教会，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了风机厂。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

0: 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五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啊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 他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九十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

0: 时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您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5: 好的啊，
4: 啊，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5: 啊，
4: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
5: 嗯嗯嗯。
4: 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5: 嗯。
4: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十年的，就动手术了。做完了手术，您来，他的并发症太多了。
5: 嗯。
4: 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
5: 嗯嗯嗯。
4: 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
5: 嗯。
4: 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样，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郑老师，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买50盒了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因为
5: 对，
4: 我没告诉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5: 嗯。
4: 结果呢，我这吃了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

0: 这咱们说没啥事，没啥事，这不是五爷晚饭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0: 我就我这个正量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0: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血糖是调，有一次调的，这回是17.2，
1: 嗯嗯，
0: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打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0: 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1: 啊，
0: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
1: 嗯，
0: 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
1: 啊、
0: 我一扶着床沿腾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晕。
1: 我多好啊，是吧？
0: 啊啊。嗯，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是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
1: 嗯
0: 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
1: 啊、
0: 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
1: 嗯、
0: 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这个胡家老高了，觉得您讲座的太好。
1: 哈哈哈！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1: 啊、
0: 现在这个、
1: 啊、
0: 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嗯，您说对不对啊？
0: 啊，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
1: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
1: 啊、
3: 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

0: 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嗯，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
0: 啊，
1: 就瞎播台这么听。
0: 嗯，
1: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1: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0: 啊，
1: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1: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
0: 嗯，
1: 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
0: 嗯，
1: 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1: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嗯，啊啊啊！
1: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0: 嗯，
1: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0: 哎，
1: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1: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
0: 嗯，
1: 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
0: 嗯，
1: 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1: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0: 哦，
1: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0: 嗯，
1: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1: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0: 啊，
1: 吃完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0: 嗯，
1: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0: 嗯嗯嗯，
1: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0: 啊，
1: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
0: 啊。
1: 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0: 啊，
1: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0: 嗯，
1: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0: 嗯，
1: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0: 嗯，
1: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1: 是啊。
0: 啊，
1: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

0: 高，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堡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高讲座，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让我们呐吃点速救进入心丸，速救进入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0: 效果多好，是吧？
3: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3: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3: 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高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0: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高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那是必然的可以的
3: 可以是吗？
0: 可以的，
3: 每
0: 次一小
3: 口。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吧？
0: 可以的。尿频、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排尿的这种功能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
1: 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3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70几年80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3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来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岁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啦，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

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

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卖给了一个教会，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了风机厂。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

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五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

0: 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一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
1: 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九十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

0: 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您好。
6: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哎，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6: 好的啊，哎。
5: 啊，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6: 啊。
5: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
6: 嗯嗯嗯。
5: 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6: 嗯。
5: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年的。
6: 哦、
5: 就现在就动手术了。
6: 嗯，
5: 动完了手术，您看他的并发症太多了。
6: 嗯，
5: 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
6: 嗯嗯嗯。
5: 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
6: 嗯，
5: 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
6: 哎，
5: 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郑老师，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呢，您呢，买50盒的吧，你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一味。
6: 对，
5: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6: 嗯。
5: 结果呢，我这吃了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 他当时说没啥事儿，没啥事儿，这不是五月二十八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6: 啊，
5: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升高血压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6: 嗯，
5: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
6: 嗯嗯，
5: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这个吃了这个胡椒老高啊，现在是120-130-140了，
6: 啊啊啊啊啊，
5: 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6: 啊，
5: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着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6: 我多好啊，是吧？
5: 啊啊，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等着？吃了一个多月，现在他不疼了。
6: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5: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是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6: 你看看啊，太好了。
5: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6: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5: 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6: 哦。
5: 眼底动脉硬化。
6: 啊。
5: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6: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5: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心情。
6: 嗯，好极了。
5: 嗯，
6: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太谢谢您那个胡椒老高了，觉得您讲座的太好。
6: 哈哈哈！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嗯、
5: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6: 啊、
5: 现在这个。
6: 啊，
5: 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6: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5: 啊，
6: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5: 谢谢
6: 啊，
5: 哎，
6: 咱先说到这儿。
5: 好、
6: 啊、
5: 谢谢，
6: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哎、
5: 好，再见。
6: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
0: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0: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0: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0: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0: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 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拨着拨着就拨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0: 啊，
3: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3: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
0: 嗯，
3: 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
0: 啊、
3: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0: 嗯、
3: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0: 对对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0: 嗯、
3: 都不敢看人。
0: 嗯，
3: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0: 哎、
3: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0: 啊、嗯，
3: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0: 哦、
3: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0: 嗯、
3: 就是怕冷、
0: 嗯、
3: 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3: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
0: 嗯、
3: 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0: 啊、
3: 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3: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0: 嗯、
3: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0: 嗯，
3: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0: 啊、
3: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0: 啊、
3: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0: 嗯、
3: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 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0: 嗯、
3: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0: 嗯、
3: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3: 是
0: 啊
3: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
0: 嗯、
3: 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 胡家老高

0: 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老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高讲座，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呢吃点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0: 效果多好，是吧？
3: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3: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3: 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高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0: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高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那是必然的。可以的啊，
3: 可以是吧？
0: 可以的，每次
3: 一
0: 小口。
3: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吧？
0: 可以的啊，尿频、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3: 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
0: 谢谢您。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3: 好，
0: 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老朋友。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两人间指针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嗨，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是端午节啊，也是端午长假的第一天，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19到26度，全天湿度超高啊，雾气比较重，东南风4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早间有浓雾，能见度比较差，上午、午间、傍晚还有夜间多分散时段啊有短的阵雨，下雨概率在50%到80%之间，雨不大，但是断断续续的，空气闷热潮湿，容易闷汗反潮。早上沿海和滨海路雾气比较浓，开车放慢速，别开远光灯，多开雾灯。海边的路段容易起雾，看不清。过桥走隧道的时候，请小心。随身携带必带的折叠小雨伞、一次性雨衣。阵雨说来就来，不容易半路淋透。不要穿戴厚外套啊，这个短袖加上薄防晒的衬衫就行。雨后比较风凉啊，备一件薄的开衫。地面呢潮湿积水，别穿小白鞋，帆布鞋、穿凉鞋、防滑运动鞋，避免踏水啊，这个闷脚。海上大雾，海边观景的视线比较差，拍照的动感都一般。海风带潮气，电子产品、手机容易变潮，别长时间的放在露天。这个涨潮的时段呢，远离礁石。阵雨伴随着阵风，请大家注意安全。家里的窗户尽量少开，潮气比较重哈，这个容易阴湿墙面、衣柜，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怕潮的地方啊，容易受潮。洗完的衣服呢，很难晾干，用烘干机或者是空调除湿。出门随身带纸巾，出汗黏糊糊的啊。今天早上8点前，下午3到4点啊。

0: 短暂的逛逛菜市场、超市，去买买粽子啊，或者是海鲜啊，速去速回。不下雨的空档呢，这个小区楼下简单的散步，遛半个小时宠物，不要爬山。徒步长线，山路湿滑，容易打滑。短途的滨海路啊，打卡一个小时以内，雾天不用太长时间在海边停留。今天很适合在家里啊，包包粽子啊，煮煮咸鸭蛋呢，泡一壶清茶，追追剧，整理一下衣柜，开空调除湿啊，防潮。另外呢，商场逛吃，游乐场这个密室，还有影院、台球馆都是不错的选择。温泉洗浴汗蒸，驱散潮湿闷热。图书馆和博物馆呢，安静的消磨端午的假期。还有呢，就是约家人吃一顿火锅啊、烤肉啊，室内聚餐不怕淋雨，在家看看世界杯直播，搭配着小龙虾啤酒啊，雨天宅在家里，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北京时间6月19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啊，瑞士4-1大胜波黑，拿下小组首胜。下半场呢，替补登场的曼赞在比赛74分钟凌空抽射打破僵局，后续球队连续扩大比分，波黑中途吃到红牌，稍打一人无力回天。瑞士凭借这场大胜掌握了出线的主动权，下一场将争夺小组头名的资格。咱们大连广电1500平的演播间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就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院线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光和音响都换了新的。现在有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参与，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 @163.com 啊，目光剧院 @163.com， 记得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邮箱地址目光剧院 @163.com， 截止到7月5号。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许茹芸与熊天平合唱的《爱情电影》是一首关于入戏和沉沦的歌。他将爱情比作一场电影，你我皆是演员，在别人的剧本里流着自己的泪。许茹芸的云式唱腔空灵飘渺，如梦似幻，唱出了爱情当中那份身不由己的投入。歌词当中，如果爱不那么深，结局就不会那么伤人，与换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入戏，道出了明知是戏却偏要真情实感的矛盾与宿命感。当歌声落幕，那句爱若让自己换上记忆，只因此生此景有你，仿佛电影散场之后留在心中的一句铭文，提醒着我们曾经那样真切地守着爱过。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时间的回响。张靓颖与韩庚为电影《万物生长》献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对经典重塑与青春的叩问。不同于原版的摇滚沧桑，这版以更加轻盈的娓娓道来的方式诉说着青春的遗憾与成长的阵痛。张靓颖的海豚音如游丝般穿透时光，韩庚的男声则带着少年式的质问这个迷惘与温柔，两人对唱仿佛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那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在电影的语境下不再是中年人的感叹，而是青春散场时能否对于勇气的去爱的青春的叩问啊。时间已沧海桑田，这份爱如同一个温柔的谜，永远留在了那个万物生长的季节。
2: 责怪自己。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3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梁静茹没有如果勇气的进行曲。梁静茹的没有如果是一首关于当下与勇气的情歌，作为败犬女王的主题曲，她打破了情歌惯有的忧伤基调，用轻快的节奏唱出洒脱与激情。歌曲以如果我说爱情没有如果开篇，直接否定了所有关于如果的假设与借口。梁静茹温暖而坚定的声线唱出了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的直白与热烈。在那个偶像剧盛行的年代，这首歌像是一声号角，鼓励着无数在爱情门前踌躇的人。它告诉我们，世上本无如果，所有的错过不过是源于那个不够勇敢。这首歌将爱情的决定权交还给了每一个听众自己的手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6: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5: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7: 冲破迷雾，一路

0: 探寻。
1: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0: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2: 我能保护你，
1: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0: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ine，
6: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8: 早安
9: 早安
10: 早安
11: 早安，
7: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我出发了，
7: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3: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机遇总和。
1: 大家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啊，朋友们啊，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要不然还是早出上班的，再有就是可能是真的是忠实铁粉啊，准时准点呢，不管休不休息，到这个点儿觉得不听听广播，不支持金鱼小哥俩一下，就觉得哎难受，
2: 难受想哭。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平时大家这个时间呢，可能都已经起来了，生物钟已经形成了，即使是放假，想多睡一会儿，你会发现哎。怎么他就睡不着了呢？他就醒了，
1: 有小哥俩勾着你的是吧？也向我们所有啊听节目的朋友问好啊，祝大家节日快乐，端午安康。
0: 对，
1: 今天呢小长假的模式呢已经是开启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期间呢咱们大连的天气情况。端午假期呢咱们大连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然后穿插着是大雾和降水的天气。具体来看，今天19号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又将光顾了，并且呢受到东南风的影响啊，早晚都有大雾，降雨和大雾呢会使得这个能见度有所下降，所以道路湿滑，大家如果今天有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市区的温度呢是19度到26度。
0: 明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同时也是东北超啊咱们大连主赛区的比赛日，白天依然是有部分地区的阵雨或者雷阵雨，雨量也不大啊，但是这种淅淅沥沥的小雨啊可能对比赛来说还是比较凉爽一些啊，只要不下大就可以啊。
1: 对，
0: 傍晚呢会转为多云。哦，多云的话那就不影响了，这个球是在晚上对吧？
1: 对，在晚上，而且有点雾，哎呀这个雾就不要太大
0: 啊，
1: 雾大看不着球。你像咱们体育场在海边啊，
0: 但是明天
1: 雾大，
0: 但是温度不低啊，19度到27度。好在海边的温度呢会比这个温度能够低不少，
1: 晚上就会凉快一些，再加上海边呢又会清凉一点。
0: 对，
1: 哎，海边很湿凉嘛，所以说提前呢去观赛的朋友们啊，观赛的时候有可能还会适当的添加一件衣服，但根据情况，估计现场啊加油助威啊
0: 那么多人
1: 你就热了，
0: 冷不了啊，
1: 就激动了。
0: 21号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中考，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温度呢是在20度到26度，温度还是非常适合孩子们进行发挥的啊。下周一是多云天气为主，周二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温度是在20度到25度啊，所以说整个的中考期间温度也是非常适宜的啊。
1: 对，但是目前的天气系统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吧？又是风又是雨又是多云又是雾的，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

0: 预报啊，以及预警信息，及时的来调整你的出行计划。
1: 梦想有一大
2: 来看看吧，今天这样的日子里面还有谁在打卡呢？是铁粉了是吧？
0: 是铁粉了。动动很早就发来了信息了啊，一年一端午是一岁一安康啊，祝我们主持人早上好。也祝动动早上好，我们的听众啊节日快乐。还有学霸他爸也发来了节日祝福的信息啊。 ZY 毅然，你过节不过节就是打卡小图片，
2: 对，
0: 小猫一举爪打卡。谢谢啊，畅游天下也发来了信息，金云兄弟及听友们端午安康。
2: 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啊。

0: 金鱼兄弟来啦！
1: 一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2: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3: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2: 绝对让人小醋抚肩，
1: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2: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4: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1: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七点震撼来袭。
5: 你在挖什么？
6: 我在挖话题。
5: 什么？挖话题？
6: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5: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6: 哦耶。

0: 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那说端午咱就聊端午。那端午节呢，也算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当中啊，相对比较重的一个节日。
1: 嗯，
0: 啊，有这么几个比较大家重视的，端午节算其中一个。
1: 对，
0: 然后就中秋节，是不是啊？而且你看还有放假，对不对？
1: 就是高速公路不免费啊。
0: 对，这倒不免费啊。那清明节也算大假啊，但清明节是免费的。那么在这样一天，除了我们传统的说是这个吃粽子之外，那其实现在啊，这过节的时候啊，全国各地的一些文旅呀，包括我们现在玩的东西啊，可以说呢，选择性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有人说到底是先赛龙舟啊，先吃粽子啊，还先逛市集呀、啊？甚至可以说啊，不用纠结，今年呢、啊，全国各地直接把端午的氛围感就给拉满了。包括有一些非遗的老手艺，搭配了一些新潮的新的玩法。
1: 嗯，
0: 节日这种传统节日啊，已经变成流量密码了。现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说我自己在本地啊跟家人团聚一下就完了。现在有人呢也充分利用了这个三天小长假的时间，然后到全国各地啊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那种这种习俗、文俗、民俗。
1: 全国各地、每个地方过端午啊都很热闹，
0: 哎，
1: 而且很多地方还有自己独特的过节的仪式感。
0: 尤其我感觉是南方那边，
1: 嗯，
0: 咱北方吧好像比较传统一些，就是吃点粽子，
1: 尤其是在赛龙舟方面，
0: 嗯，
1: 咱们实打实的说，
0: 打不过人家，
1: 东北确实不行。
0: 以前还出现过热闹吗？
1: 都得是让人，让人家不是让你一个这个龙船的位置啊，
0: 啊，
1: 那咱也划不过人家。
0: 是，你看人家那个漂移，拐弯的时候漂移，
1: 嗯，
0: 那漂的可真帅呀。
1: 有的在那个狭窄的水道当中，
0: 嗯，
1: 能够急停，
0: 哦，
1: 然后转身唰又往回滑，
0: 对，
1: 原地折返，
0: 是
1: 人家这个配合，好像这个从小到大这个骨子里就刻着这个划船的基因。
0: 对，就是我们在过端午节之前呢，有没有想过说利用这三天小长假时间，咱不在本地过节，咱去外地？就像刚刚看到人那个赛龙舟，
1: 嗯，
0: 咱们就找这种啊龙舟这种氛围非常浓的地方，然后呢到那个地现场啊，我们去看一看。我觉得你亲眼看和我们看视频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最主要的是这个季节呀，大家可能不舍得离开大连，
0: 太凉快了。
1: 大连凉快，
0: 是
1: 往哪儿去吧都热，
0: 30多度。
1: 其实有很多的民俗啊、非遗呀、啊，各地地方的文化挺吸引人的。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温度再适宜点啊，我觉得更好了，
0: 也挺想去看一看。
1: 你看现在一到过节的时候，为什么好多人去一些少数民族多的地方，有这个火把节，
0: 哦，
1: 有这个泼水节，
0: 嗯，
1: 当地的这个娶亲，然后呢，这个各种就是，还有这个村与村之间还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民俗。

0: 有一些这个抢亲的活动，
1: 是
0: 去看看村 BA， 都挺好的哈、啊。
1: 嗯，
0: 再来说说这个贵州铜仁的龙舟吧，这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别人家呢过节是凑热闹。这个铜仁的手艺人呢、啊、过节这是实打实的练绝活啊。
1: 哎，比如说临近了端午啊，这个龙舟匠人呢会迎来全年最忙的时节，一凿一木啊，那都是古法匠心，就精心细作打磨每一艘龙舟、
0: 这个龙啊，雕龙画凤啊，做得特别好。
1: 嗯，
0: 就像到了这个广东佛山，你就看这个舞龙舞狮，人家这个舞龙舞狮
1: 正宗啊，
0: 也得是啊一笔一画一竹一木啊，就雕刻编织出来的，都是纯手工的，
1: 就是当地把这种东西当成一种就是传统文化，而且是代代相传，极其重视，是像一种手艺人对待自己的作品一样。
0: 对，
1: 而我们像我们外地的或者说没有这种文化底蕴的，只能看个热闹或者学个皮毛。
0: 是，
1: 哎，
0: 然后再等到龙舟入水的时候，哎呦，竞相飞渡啊，哎，竞渡就开赛了，然后锣鼓震天，是桨影翻飞。很多人觉得这不是一场赛事的比拼的，也是属于千年非遗技艺的一个鲜活的传承。哎，老祖宗的浪漫和底气在这一刻全都出现了。哎，藏在一艘艘的龙舟当中。
1: 对，
0: 很多人说了，看完这个热血沸腾的龙舟竞渡啊，必须安排上治愈人心的叫端午烟火气，各地的特色美食直接就轮番的上分了。你像浙江杭州啊，这个塘溪镇啊，叫丁山河村的小院里啊，粽叶、糯米、五花肉、蜜枣整整齐齐的摆开了，就人家有这么一个仪式感。
1: 对，
0: 咱们这个北方啊，相对来说我觉得在端午节真就弱一点，
1: 差很多。其实
0: 好像很少听说身边的哪位朋友就说过端午特别的重视，一家人有小院的聚在小院里，没小院的比如说聚在阳台里，或者把这个亲戚好友聚在一起，
1: 一起包
0: 粽子，哎，五花肉啊，蜜饯呐、然后呢自己每人做一样菜，在一起团聚一下吃哈，
1: 很
0: 少。团聚倒是有，但是和这个端午节的这个节日氛围啊，就是差的要多一些。
1: 咱们现在大多数家庭就是，哎呀，过端午节了、你到那个门口那超市，他家有卖的，你
0: 买
1: 两个
0: 粽子，
1: 完事儿了。
0: 对，
1: 就完事儿了。
0: 这个仪式感，
1: 买点艾草，
0: 仅限于说。煮俩粽子，把艾草挂上，然后呢，手脖上挂个五彩绳，
1: 就完事儿了。
0: 对，
1: 而且这个艾草啊，好多地方卖那个艾草都是假的，都是野蒿子。根本就不是正儿八经的艾草，很多人到市场上一闻，那味儿都知道那不是正宗的。但是呢，市场上充斥着不少这种假的艾草，
0: 但好像也就那么地了。
1: 那对，
0: 谁会叫这个汁儿呢？
1: 对呀、
0: 好像就挂那么几天。就即使说你是假的，我也不会去市场监管局去投诉你。
1: 是，但是就是感觉就是没有那种正宗的味儿，确实是不太一样。就像说吃东北炖，那就得在东北吃东北炖，它味儿它正；你在南方吃东北炖。多少差点味儿，
0: 好像是说一个地方啊对于一个这个民俗就是特别流行，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话是真有道理。
0: 对，东北好像过端午这个氛围感就是差一点。
1: 是
0: 是，
1: 再
0: 来说说吧，南方的这个端午节呀，这个吃粽子那真是很正宗啊，主打这个粽子必须得软糯。你像这个湖北老河口的端午灵魂呢、绝对是叫做什么呢，叫酥香撒子。是吧，当地端午吃粽子这个习俗啊流传已久了，大街小巷啊油香四溢啊，
1: 哇，
0: 估计得过油
1: 炸。
0: 哎，各地的这个作坊前呢天天的排大长队啊，
1: 你看
0: 不少人呢是专门呢绕道来打卡，然后要带走一锅啊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脆香还掉渣的这个撒子。不得不说呀，这个每地方的端午啊都有专属的记忆。
1: 咱哪有还有排车长队买这个东西呢，那没吃过，
0: 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1: 没见过。对，
0: 是油滋了馅的吗？得过油啊。
1: 另外现在这个端午啊早就已经跳出了说我吃点粽子过个节这么单一模式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的文旅啊你不发力是不行，真的是都在争客户抢客户。
0: 是，
1: 文旅的玩法全面升级。你比如说福建的漳州啊，漳州古城啊就有新花样，新的新鲜感了，把传统民俗和潮流文旅是狠狠的融合，你不用走马观花打卡就能够沉浸式的观看呢大型的实景演绎。你看端午节还有实景演绎的，沉浸式感受端午的文化底蕴，还能逛特色的端午主题市集，解锁文创好物，民俗体验，真是特别告别了那种老套的枯燥。
0: 对，现在很多的这个景区包括咱们大连也好几个景区都有这种实景式的演绎。你沉浸式的去感受。前两天我看到这个金狮滩这个文旅还推出了这个许仙和白娘子这种沉浸式的这个演绎。
1: 哦，
0: 我看到

0: 发的那个视频号挺好的。
1: 这是在哪里呢？
0: 就是应该是金石滩、金石博览广场，包括这个海边周边，都有
1: 哦。
0: 他单独就搭设的那么一个场景，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一看着那个白娘子也是划小船，许仙打个伞，也都是穿着这个古装的这个戏服，
1: 都有感觉。
0: 然后在端午节之前出来了祝福，然后宣传一下自己的这个文旅。我当时还给人留言了呢，因为金石文旅的那个副总关系都挺好，我说许仙音色不错呀，一嘴播音腔说挺好，挺有意思的。
1: 那找的主持人兼职去了吗？
0: 所以说呢，其实也不难发现呢，现在这个端午节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传统佳节了。你看，也是拉动啊假日经济的强劲的一个引擎，一些古法的非遗技艺，哎，就把这个文化的根脉啊给守住了。再加上现在一些新潮式的沉浸的体验，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哎，龙舟竞渡在一起，哎，民俗的手作，特色的美食，再加上现在一些主题市集，沉浸式的表演，多点开花嘛。所以这种老民俗啊。不再是束之高阁了，真的，我觉得是夸夸南方啊！南方这种老民俗啊，保存的真挺好，
1: 很好，
0: 尤其是在这个端午这方面，
1: 一代一代人往下传，
0: 嗯，
1: 而且那些年轻人呢，也愿意接受这些东西，
0: 对，
1: 嗯，
0: 当然咱们北方也有自己独特的这种传统的老民俗，
1: 是
0: 吧？也是很多人说了，这能够走出历史，走进生活，哎，文旅消费呢不是单一乏味的，也是有温度、有特色、有热度的。
1: 其实这也是让我们这些北方的城市啊，应该好好去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那这些东西，难道我们北方这就水土不服吗？肯定不是，我们可以结合着本地特色做一些，就是在这方面来说啊，更多的工作。那端午节。难道我们不希望有更多的仪式感啊，更多的演绎吗？更多的这种能够体验的东西，文证好物啊，肯定也希望。
0: 对，
1: 只不过这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充分。
0: 是，
1: 嗯，
0: 继续努力吧。
1: 嗯，
0: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端午这个符号啊，继续的发挥一下。
1: 对，
0: 对吧？
1: 哎，我记得是不是去年还是前年，咱们还有一个在赛龙舟呢，后来没去。
0: 嗯，对，
1: 是不是？也是端午节吧？
0: 两三年前了，对。
1: 当时我们还去训练了呢。
0: 是
1: 对吧？那
0: 广电代表队，
1: 对，后来我们去训练完之后，跟被人淘汰了，
0: 哎呦，某些原因吧，没有参赛，
1: 没参赛，对，
0: 对，
1: 但当时也是有这种就是哎这个划龙舟的感觉，
0: 嗯，
1: 我们也是真正的在这个龙舟上，我们去感受了一下，就是你真正划和你听这个节目里边说看视频里边完全不同。
0: 对，哎，但今天有龙舟赛，
1: 今天有啊，
0: 对，
1: 在哪里？
0: 9点钟就在那个星海
1: 啊，马兰子广场那块儿，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离着那个游泳馆，
1: 正常应该有，
0: 对，那个河道里，
1: 这是直线行驶的，
0: 对，直线行驶，
1: 哎，马兰河嘛，在星海湾出海口，在那个位置，
0: 对，
1: 会展老会展后边，
0: 今天好像是上午的9点钟就开始有比赛，然后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
1: 哦，
0: 各个行业的代表队都会比赛，哎，因为我知道呢，就是那个律协有比赛，就律师协会嘛，
1: 啊，
0: 哎，就是咱们那个听众，我那朋友。就健身健贼大的那个
1: 啊，
0: 他就参加比赛
1: 是不？
0: 他发了这个朋友圈，我一看到啊，我说得去给他加油助威去。
1: 嗯，他一定不能把这船做沉了。
0: 当然了，这是一个集体项目。
1: 嗯，
0: 一个人两个人大不行。
1: 嗯，
0: 这得是集体合作，
1: 就是
0: 奖品一致。
1: 哎，坐在旁边那哥们儿得跟他体重差不多，不然那船偏，容易跑偏。
0: 他是一排就坐一个人吗？
1: 俩
0: 人吗？
1: 能坐俩人。
0: 啊，它也分大小龙舟。
1: 对呀、啊，有单桨双桨的。
0: 对对、反正让我们荡起双桨吧。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龙舟竞渡比赛，咱们这也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
1: 另外，朋友们，今天端午节了，你家吃粽子了没有啊？一般是不是家里边都是早上吃粽子？早上吃粽子，然后煮鸡蛋、鸭蛋，然后互相顶一顶、撞一撞，
0: 是
1: 这样的吧？
0: 对，如果说这个休息的话，在家的话不慌不忙，对吧？早上起来。蒸上
1: 这个点儿应该是正做饭点儿吧，
0: 该起来吃饭了。
1: 这个点儿吃饭的我觉得还是少，除非一些可能是相对来说年龄大一点的人，可能起到起早，一天三顿饭，比如准时的早上7点吃，中午12点吃，晚上6点吃，
0: 有的
1: 对吧？
0: 这个上点年纪的，放假一天就2顿饭
1: 啊，也是，但是夏天它天长，
0: 是
1: 它不像冬天，所以就是3顿饭，对，所以大家不妨把家里边今天早上的这个丰盛的粽子餐拍个照片。我们分享分享，
0: 对，
1: 看看家里边煮了多少鸡蛋鸭蛋呢、大鹅蛋呢、
0: 哎，
1: 然后多少粽子啊，什么大的小的馅儿料的，
0: 你家粽子是啥馅儿的，
1: 然后你吃咸料的馅儿的、有肉粽是咸的吗？
0: 对，
1: 还有甜的呢，
0: 甜口的，
1: 那甜口的你是蘸白糖啊还是红糖啊，不一样，你是蘸蜂蜜啊还是蘸什么呀，
0: 哦，
1: 就各种各样讲究，
0: 是
1: 很有意思啊。
0: 对，因为那一个大糯米啊，那大糯米疙瘩你好像不 蘸点啥，这味儿好像也不行。
1: 对呀、啊，
0: 馅儿你要放大一点呢，放一个整根的虾爬子，
1: 嚯，虾爬馅的
0: 啊、
1: 我没吃过。
0: 哎，那你说为啥不能跟放海鲜馅呢？你说咱正常吃饭，
1: 嗯，
0: 你吃饭。这个海鲜不就做一道菜吗？
1: 也能，
0: 你是和主食也一起吃啊？那粽子作为主食，是不是也可以把菜放在一起啊？
1: 它包起来费劲呢、
0: 啊，
1: 它可能包起来费劲，
0: 它焗了。
1: 虾爬你不得皮儿扒喽、哎，吃里边那个肉吗？
0: 是，
1: 还不
0: 是中国人做饭，
1: 那你放点虾仁好不好？
0: 你像中国人做饭其实不怕麻烦，中国很多的菜系都做得非常的精细，甚至是复杂。
1: 对，
0: 大家发一发吧，你家的粽子是什么馅的？今天早上吃粽子了吗？感不感受到这个端午的氛围？
1: 对，主打一个用照片来记录你们今年2026年端午节，
0: 对，
1: 发到我们的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快乐和过节的氛围啊。
1: 嗯，
0: 也看看谁在听节目。
1: 骏马在听啊。
0: 嗯，
1: 骏马说了，定点打开收音机，今日收听却不同
0: 哦。
1: 端午送上新祝福，金鱼哥俩请接受
0: 哦。
1: 端午，端午安康，福禄增，收听长虹在其中。
0: 哎，
1: 一档让人喜欢的好节目，金鱼哥俩主播中，二位直播快乐。
0: 嗨，
1: 去你的吧！
0: 说的真
1: 怎么听得像相声似的？
0: 配合吧，虽然不押韵啊，但是这份祝福却是浓浓的。
1: 嗯
0: 啊，动动还特意给我补了个端午安康啊，因为前两天我休息了啊。谢谢你的祝福啊。
1: 嗯，
0: 动动也说了，粽子早就吃了，这个点儿啊是躺在被窝里听你俩节目的，
1: 早就吃完了，
0: 享受的。
1: 是今天就吃了，还是昨天晚上吃的呀？
0: 你躺在被窝里听节目，应该是昨晚就吃了。
1: 哦，
0: 今早上应该还没起来呢。
1: 是，
0: 放假了，不用上班了，对不对？哎，躺在床上。这个天亮的也早，但是帘儿不拉，哎，屋里有微微的光，听着这个收音机，
1: 尤其今天还阴天，
0: 平发来的信息就四个字儿，红烧肉馅儿，
1: 哎，红烧肉的好吃，
0: 我还没吃过红烧肉，
1: 要有红烧肉的
0: 是吗？
1: 哎，陈小天下拍照片过来了，对。
0: 啊，
1: 欢迎大家今天把早餐呢拍照片发过来，正煮着呢，
0: 哎呀，大鹅蛋，
1: 三个小鸡蛋，
0: 小半截蛋
1: 啊，
0: 是不是
1: 都好？
0: 煮了几个粽子，你看这个粽子哈，煮的都不多。
1: 嗯，
0: 哎，你觉没觉得咱们这个北方人过节特别有意思？
1: 就是仪式感有就行了。
0: 哎，就是过粽子、吃粽子哈，都会问你吃几个？来一个，你来一个哈，煮仨
1: 是。
0: 然后过那个就是元宵节，也是
1: 你吃几个
0: 都报数。你哎，但是你要去南方哈，过这个元宵节你就
1: 整一大锅，
0: 一人必须一大碗，家里根本不问数。
1: 嗯，
0: 就跟煮大米饭似的，整一锅吧，一人吃一碗，
1: 吃不了咱们下顿接着吃。哎，
0: 一个地方一个特色。
1: 哎
0: 哎，你们家吃粽子吃元宵是不是提前也报数呢？
1: 而且你看今天这个煮这个鸡蛋呢，鸭蛋鹅蛋什么的哈，家家也不太一样。有的家呢就只煮鸡蛋，有的家里面呢要煮点咸鸭蛋。咸鸭蛋配这个粽子，配咸粽也是可以的。尤其是那个鸭蛋呢，要有那种就是流油
0: 鸭蛋黄，
1: 哎，一剥开之后啊，里边有一层膜，那膜里边那个油啊就忽闪忽闪直么动，你把那膜开一小口，滋儿就流下来了。有画面感了没？
0: 你先把鸭蛋大动脉抠开了。
1: 哎，有没有画面感了？我跟你说，这才是好鸭蛋呢。你知道吗？一开过小口，然后呢你把嘴取上去之后一起，哎呀，满嘴冒油那感觉。
0: 吃鸭蛋一般都配点大米粥。
1: 就刚才那个小形容，我跟你说，多少人嘴里边一个流口水。是不是？这才是什么呢？生活的幸福感。
0: 对。
1: 然后呢，有人家里面啊要煮这个大鹅蛋。
0: 嗯，
1: 朋友们有没有吃过咸鹅蛋？
0: 有吃过，我妈愿意煮
1: 啊。那大黄的大的，那油才多呢，
0: 拿手指盖一口吃，油更多呀。
1: 啊，是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但是每家不太一样。另外就是你煮完之后别忘了互相顶一顶，
0: 对，
1: 是吧？这个仪式还是要有的，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吧，愿意顶。
0: 有什么？
1: 如果都是大人，好像就差了一些。
0: 也可以，对吧？咱们保留这个仪式感，
1: 嗯，
0: 是不是？王磊这位朋友，这也是一位新朋友啊，
1: 说上班呢，
0: 上班途中，
1: 嗯，
0: 哎，祝所有的上班族，苦命的牛马端午安康，
1: 是能理解啊，因为今天正常来说是放假嘛，但你还上班，所以调侃一句自己是苦命牛马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嗯，
0: 放轻松吧，好多人呢也都陪你上班呢，
1: 我们不也上班了吗？
0: 你就想啊。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为了社会更好的发展，
1: 建设小国小家庭，
0: 社会需要你，
1: 哎
0: 哎，国家需要你。
1: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啊，跟你一块上班的人好多好多，
0: 嗯，
1: 对吧？你看我们主持人不也跟你们一块儿？
0: 对，
1: 今早5点钟起的，
0: 也为大家服务吧。
1: 嗯，
0: 上有天下说了，我们家只吃大

0: 枣馅儿的粽子。
1: 嗯，这是传统粽了，
0: 甜甜。哎，吃大枣馅还蘸不蘸糖了？大枣的本身就挺甜的，
1: 大枣蘸呢，
0: 大枣
1: 越
0: 煮越甜，
1: 就枣那块咸甜，
0: 嗯，
1: 那块吃完之后底下就没有甜味儿了呀，
0: 没味儿，
1: 你得蘸。
0: 尤其是喜欢这个口感比较重的朋友，
1: 嗯
0: 啊。桃子说了，刚热一个肉粽，寻思半天这热量太高了，早上五点不到啊就起来了，生物钟不允许睡懒觉，
1: 嗯，
0: 我还运动了半小时，就是为了吃这口粽子，
1: 这是一直保持身材的，
0: 哎，这就是自律的，
1: 对，
0: 就知道今天要吃热量高的东西了，我提前先运动一下，
1: 哎呀，人活一世，差这一口，该吃吃，该造造，是吧？回头饿两顿回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这个发送信息过来吧，
1: 嗯，
0: 哎，今天早上有没有吃粽子呢？今天端午节打算怎么过？
1: 拍个照片，
0: 啊，对，拍个照片啊，
1: 嗯，
0: 放你家大蒸锅呀。大笼屉呀，
1: 你的早餐呢？
0: 餐桌啊，
1: 拍过来，
0: 拍一拍啊。
1: 顺便说一句，帮我早上没吃饭的，
0: 你早上没吃呢？
1: 你吃了？
0: 我早上吃了，煮鸡蛋，
1: 我还没吃呢。
0: 吃
1: 我想下了节目之后再吃吧，要不然的话早上的时间太赶了。好好的一个节，吃的那个匆匆忙忙的，是吧？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是不是？歌词都出来了。本来应该
0: 匆匆忙忙连轱辘带爬，
1: 对呀，想着，哎呀，假期多睡一会儿，结果整的家连滚带爬，这就犯不上的事，
0: 没工夫顶蛋了。孝敬过往也发来了信息了，祝金龙鱼雷两位主持人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
1: 嗯
0: 嗯，谢谢大家的祝福啊，
1: 嗯。

0: 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今天这个撞墙大脑啊，非常有意思。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大家都习以为常，却谁也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朋友们，端午节是不是得带五彩绳啊？
3: 是，
2: 好，五彩绳，五彩绳。哪五个色儿啊？
3: 哪五个色儿
2: 啊？那
3: 就挑五个鲜艳的色儿呗。
2: 那能行吗？
3: 啊，不行啊。就这么带了，好像也没事儿。
2: 就是
3: 咱们就说传统民俗，
2: 对，
3: 哎，这也是有一定的规定和要求的。
2: 那五彩绳肯定是有固定的五个颜色。不是你随便搭配的，看起来像彩色就行了。只不过我们买的时候谁也没有关注和在意过这事儿
3: 啊。咱们来说说啊，端午节的五彩绳，朋友们到底是哪五种颜色
2: 对
3: 编织的绳呢？
2: 你说如果我们今天不给选项能怎么样？大家伙直接答吧，
3: 对，直接答吧，
2: 对吧？或者你就
3: 五个选项，
2: 你就低头
3: 再给四五个，一排序大家也懵了，
2: 你说完也懵，
3: 基地啥的，
2: 对。大家直接答啊，五彩绳到底是哪五种颜色？你看，那有人说这太不简单了吗？这不是啊，今天这个点听节目的，基本都起来了吧？谁手上还不挂五彩绳呢？我低头那么一看，我拍个照片，哎，朋友们，把你的五彩绳拍过来，快过来，不一样。现在很多人的五彩绳啊，它就是市面上我们都市面上买的嘛。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讲究，就没讲究说必须要这个色儿。第二个呢，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规定是哪五个颜色。
3: 对，
2: 第三个，很多商家呀也随便做，
3: 是，就是看着这个鲜艳，然后现在五彩绳啊做的也是滴了算卦的，上面还有绑大钱的
2: 啊，
3: 绑珠子的，
2: 小粽子，
3: 哎，小粽子的，哎，各种各样的这个饰品。
2: 我这有一个小绣球
3: 啊、
2: 还有一个小粽子，绣球就有求必应的寓意
3: 啊，
2: 粽子是高中嘛，是不是、
3: 你绑啥都能有鲜艳
2: 啊？
3: 你看我这个像麻绳一样粗。
2: 对呀，你那怎么是这个色儿呢？不鲜艳，
3: 特别粗壮。
2: 谁给你买的呀？媳妇儿，
3: 家里人给买的
2: 啊。你看我这多鲜艳！你看咱俩这个，感觉我这是小孩，你是老爷爷。
3: 我这个深沉，岁月的沉淀、
2: 你那个有点那个海边渔民呐、打鱼的感觉，或者老农民，哎，下地的感觉。
3: 我这已经过水了，好像。
2: 确定不是？会不是毛衣改的？
3: 老粗壮了、
2: 应该八九十年代那个毛衣啊，爸妈没舍得扔啊，说拆下来吧，今年给大雷呀、整个五彩绳吧，
3: 绑上是不是？酸腿儿
2: 啊，
3: 哎，别走了，我绳粗，
2: 而且我看了一下你里边那个颜色，好像不太对，
3: 不太对哈，
2: 不太对，
3: 没事，只要是有这个色儿这么一个寓意就行，
2: 嗯，
3: 那这么多年其实好像谁也没细较真过，
2: 你这个色儿应该是啊，就是下完雨之后，大伙扔的水。

0: 吧，就是按照这个传统的这五色儿对不对？这五个颜色
1: 对
0: 是吧？
1: 另外呢，就是让我们也看一看，就现在的五花八门的五彩绳啊，
0: 嗯，
1: 就各种各样里边还有放小金条，不是金，那个小这个小金铃的呀，
0: 小金珠啊，
1: 小金珠的，就是真是不一样。我们也想跟大伙儿分享分享。其实你看五彩绳这个东西哈，我们戴完之后好像都是取悦于自己了，
0: 嗯，
1: 很少给同事啊朋友们去分享说，哎，你看我这个，你看我那个，很少。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咱们把这个照片拍过来，哎，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把自己的五彩绳跟别人分享一下，
0: 嗯，
1: 多好啊。
0: 对，大家发送过来吧。端午节的五彩绳到底哪五种颜色呢？啊，欢迎各位发送答案过来，也发送一下
1: 照片，
0: 你的五彩绳，
1: 嗯。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是我最近很迷茫，商品卖不出去，在仓库里都堆长毛了。
1: 你看那水中的鱼儿游来游去，甚是快乐。
0: 哦，大师，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多吃鱼，吃鱼健脑。
1: 吃什么鱼啊？我是让你找金鱼做广告。
0: 找金鱼？
1: 子曾经约过，
2: 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鱼节目少不了。春风不度玉门关，广告做的真喜欢。犹抱琵琶半遮面，哥俩的推广最灵验。晴天霹雳响个雷，不选金鱼
1: 你选谁？
0: 谢谢大师，谢谢大师。
2: 记住金鱼广告的咨询电话。
3: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4: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5: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6: 各位好，我是鱼雷，
5: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今天撞墙大脑问大家呀，就是我们的五彩绳都是用哪几种颜色啊来在一起的，这是标准的哦。
6: 对，就是传统的五彩绳啊，这肯定是从古代从民间传过来的。
5: 是
6: 啊，其实对这五种颜色呀是有讲究的。
5: 对，
6: 为什么是五彩？不是六彩，
5: 是
6: 七彩。
5: 它对应什么东西啊？
6: 对呀，
5: 一会儿咱来讲一讲啊。
6: 嗯，
5: 包括《嫦娥天下》还说呢，说我记得小时候是妈妈用线搓的。好像是红黑白黄绿，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大多数家庭都是自己拿线拼？
6: 对，
5: 那是正宗的，好像是。只不过现在啊，这个太方便了啊，也不需要自己去做了。但小时候都是妈妈，然后去市场上去买一些那个各个彩色的线，然后把那几个线拧在一起，
6: 对，
5: 变成一个绳。
6: 家里织线盒，直接挑出来五个线轴呗。哎，一拼，一对
5: 是
6: 就可以了。
5: 哎，
6: 昨天也是。我姑娘那个就是我们给她拼的
5: 哦，
6: 就感觉有这么一个寓意。
5: 是，
6: 但是这个五个色儿是我姑娘自己挑的，
5: 随便
6: 挑，
5: 喜欢哪个要哪个，
6: 就是、开心了。
5: 对，只要、而且不仅仅是五个吧，
6: 我们就挑了五个，
5: 就五个是吧？
6: 五
5: 个色、
6: 哎、
5: 啊。阳光下的甜芒果，说我来显摆一下啊，这我自己编的，给你拍照片看看来。
6: 哦，哎呦，编的不错呀，
5: 行啊，我看看颜色，黄、白、红、黑、绿。标准呐、懂行啊，懂行，可以，
6: 而且编的很好啊。
5: 嗯，
6: 那你是啊，它每一个都是粗绳，
5: 对，挺粗的，
6: 在一起，
5: 对，
6: 嗯，
5: 可以。
6: 这是什么个编法？
5: 这是啥编法啊？
6: 麻花劲儿啊，这是什么呀？
5: 这是一个扁平型的编法。
6: 嗯
5: 啊，这阳光下甜芒果是，没怎么参与的吧？
6: 哎呀，没少参与啊。
5: 但咱们节目里边好像不多呀，
6: 180多条了。
5: 对，188条，
6: 你都发哪去了？
5: 咱们才2条。你干啥的呀？
6: 你得批评啊！这里发信息得批评、啊。
5: 别批评，批评人家干啥呢？哎、你就拿话点他就完了呗。你，咱俩不是那样人，咱俩不是那种批评人的人。
6: 是，
5: 哎，
6: 主要是以点为主。
5: 你看小拳头多好看，
6: 小绳编多好，多精致。常来啊！
5: 我跟你说，就冲这一点哈，这人以后那记俺俩记死死的，
6: 就像系绳似的。别下雨天扔了哈。高也发来了信息了啊。

0: 啊，他说这五种颜色是黑白红黄绿。
1: 标准，
0: 这个是标准，因为绿就叫青嘛。
1: 洞洞说我儿给我买，你看看来，啪拍个照片，这是手链吧？
0: 这不就手链吗？
1: 这不是五彩绳，
0: 小珠子，小黄珠，小白珠，小红珠
1: 啊。行，寓意到了就行。
0: 对，
1: 啊，
0: 他说应该是红黄白绿黑。
1: 正确。
0: 五行的颜色是吧？
1: 但是这个黑呀，这个色呀，很多时候啊，因为大家觉得吧，它毕竟是不是那种鲜艳的颜色。
0: 对，
1: 很多时候五彩绳里边已经把那黑色给去掉了。
0: 是，
1: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这个五彩绳，里边没有黑色，
0: 没有黑，
1: 我这个居然是渐变色，
0: 也没有白，
1: 是吧？刚才我给鱼雷看了吧，
0: 就一根绳是渐变的
1: 啊，一根绳
0: 深红、浅红、
1: 对，还有白，然后还有蓝，天蓝，我、挺有意思，渐变色，
0: 对。昨天给我姑娘搓绳的时候，人家特意把黑挑出去了。
1: 你看
0: 啊，把白也特意挑出去了。
1: 是，有人不愿意要那个黑色，但其实白色显鲜亮，但是白色容易脏。
0: 完，特意挑个蓝，其实传统当中还没有蓝
1: 啊，
0: 对，没有蓝，五行当中没有蓝嘛。咱们来这个
1: 说
0: 一说
1: 答案啊。
0: 对，正统的就是说这个五彩绳啊，就是对应的五行嘛。青红白黑黄。这个青啊，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绿，偏绿的这个颜色。它代表什么呢？木，代表着生机。
1: 是，
0: 红就是赤色嘛，这肯定代表火呀，辟邪安康的意思。白是代表金，洁净平安的意思。黑啊，在古代也叫玄色嘛，这代表水。现在可以用一些深蓝的藏青来替代。
1: 这个有，这个颜色里面藏青
0: 发黑啊。就是代表水，水就驱灾，驱邪。黄，这就是土了。
1: 金木水火土嘛，
0: 祈福纳祥的意思。
1: 哎，
0: 金木水火土，青红白黑黄。
1: 对，同时啊，不仅象征于五行啊，还象征着五方啊，五个方向，东南西北中，蕴含的是五方神力的意思。
0: 哦，
1: 还有这么一个寓意，
0: 五方神力，五方大力神嘛。随着唐僧取经，首先派的不就是五方揭谛嘛？五方揭谛，六地六甲嘛，
1: 五方揭谛器嘛，是吧？
0: 揭谛不是那个揭谛，揭开的揭，谛听的谛嘛。五方揭谛指的就是五方的这个大力神，
1: 东南西北中，
0: 一直也是默默陪着唐僧。你说哦，还有这个呢，在哪里能听到啊？这个朋友问的好，
1: 这谁问的呢？那么欠儿，你说
0: 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怎么还是欠儿呢？一位叫小倩的朋友问，在哪里可以听到《西游记》呢？在喜马拉雅 APP，
1: 这都能扯到
0: 搜索一下《金鱼兄弟》五方揭谛嘛，咱讲到了呀。
1: 是，
0: 你看这个传统的《西游记》当中，他就没讲到。
1: 咱们这目前呢，《西游记》啊，正讲到了五方揭谛给这个唐僧啊变五彩绳的事儿，
0: 给接地气的。
1: 另外，五彩绳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比如说叫长命缕、续命缕，五色缕、珠
0: 色缕啊、
1: 等等，
0: 各种各样的叫法，可能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啊，叫法都不一样。
1: 有这个辟邪、驱疫啊、祈福、纳祥、纳吉、保佑安康、益寿延年的美好寓意。最早文献呢记载呢是在东汉啊，这个叫《风俗通义》里边啊，这个习俗呢可以追溯到汉代。
0: 哎呦，那你看，
1: 这
0: 都是得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民俗啊，在端午节就是以五色的这个丝结，把它呀结成锁，或者是悬于门首，挂在门上，或者戴在小儿的这个哈脖颈上，
1: 以前有，现在好像没有了。以前有挂那个脖子的，
0: 现在脖子一般像挂小金锁、长命锁，
1: 对，
0: 这可能就是说更早的一个传统习俗了，因为这个习俗啊，随着这个历史的进步，它会演变嘛，
1: 对。
0: 或者什么系在小儿的手臂上，或者是挂一个床帐上摇篮的这些地方，因为你驱邪避灾嘛，只要跟人跟孩子在一起就可以了，对不对？保佑安康，益寿延年，这样一个美好的说法。历史文献当中啊，这个五彩绳啊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叫法，什么续命线呢、长命缕啊等等吧，别称也叫白锁，还有叫什么辟兵哨，五彩缕等等，名称不一样。但是呢，它的形式啊、样式啊、功能啊，大体是相同的，
1: 对，
0: 就是驱邪、避灾、祈福安康的意思。
1: 这回又长知识了，是青、红、白、黑、黄，这是标准的五彩绳的颜色，
0: 是按照咱们传统的五行五色来的。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啊

0: 今日热搜榜啊，咱们来说点什么呢？给大家伙推荐一部好的电视剧啊，所谓的好的打了引号的啊，因为什么呢？首先说这部电视剧的关注度非常的高，现在是全球排名第一的这个网飞的剧集
1: 哦，在菲利克斯的
0: 对，在这个6月8号到14号那一周呢，居然获得了2100万次的观看，就这一周的时间，
1: 对，
0: 2000多万次。
1: 网飞的作品呢，确实都特别好，就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能上这个网飞啊，就是很有名，
0: 是
1: 全球爆火啊，就认证了这部这个属于韩剧吧，对吧？叫做《铁拳教育》，
0: 朋友们有没有印象或者知不知道这个《铁拳教育》这部片子？
1: 这应该是新上的吧？
0: 新上的。
1: 其实我觉得我韩剧看的还是挺多的
0: 哦，
1: 这个是没看到，
0: 据说呢，新
1: 上的这周是以2110万的成绩刷新了新纪录，超过了首周的640万，第二周是2110万嘛？
0: 对，
1: 目前达到了2750多万，
0: 而且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呀，在网飞的韩剧历史记录当中呢，已经排第九了。现在要挑战的是3970万的《黑暗荣耀》，
1: 这个我都看过，
0: 看过好看吗？
1: 好看，还有讲复仇的，
0: 对，复仇那个确实是好看。再有就是5550万的《僵尸校园》，
1: 这个很有名，
0: 要挤进韩剧历史记录前五啊！这个《铁拳教育》，
1: 所以说你听这个名啊，《铁拳教育》，
0: 看来是个教育片，
1: 是教育片，而且用铁拳来教育，
0: 对，
1: 听着你就感觉很爽。
0: 首先说，
1: 但是你觉得这个铁拳是在教育当中是打谁的？
0: 谁打谁？
1: 谁打谁的？
0: 说说大家都觉得啊，真的吗？对，来说说这部剧啊，这个韩剧啊，《铁拳教育》故事啊，设定在韩国，叫废除了体罚法之后
1: 哦，
0: 学校老师是有体罚的，可以体罚学生。但是现在这个法呀给废除了，
1: 不能体罚了，
0: 就不能体罚学生了。那老师就失去了教育孩子的这种法宝权利。
1: 对，
0: 这样的话，孩子们呢就要兴风作浪了。
1: 有一些这个调皮的孩子
0: 就开始
1: 校园霸凌的，你就不能施以惩戒了。
0: 教师的权威彻底丧失。你看这俩字儿叫彻底丧失啊！校园成为了霸凌、毒品、诈骗等一些啊犯罪的法外之地，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呢，反而成了施暴者的免死金牌。我是未成年人，我想打谁打谁，你拘不了我。
1: 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电视剧当中的吧，
0: 设定的嘛。
1: 对，
0: 这叫故事设定嘛，
1: 演的也很夸张。
0: 嗯，
1: 你就是没有体罚之后，甚至校园里出现毒品，诈骗。
0: 对，
1: 当然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电视剧，对电视剧的这个角度来说，
0: 这个很正常。就是有些剧情，人家本身就给你设定了一个历史背景。
1: 嗯，
0: 咱们有的时候看了一些古装的玄学片、玄幻片、神话片，不都是啊，给你设定了一个背景。那你就这么定呗，
1: 大家就不要代入了，就是在这部作品当中，
0: 然
1: 后呢，教师呢因为管教学生啊，动不动啊就被家长啊恶意投诉，甚至被学生网暴，甚至有人因此而自杀。电视剧当中啊，
0: 对，
1: 说这个老师只能选择隐忍或者是无视，你愿意作你作吧，
0: 对，
1: 你愿意打别人打，反正我管不了啊，
0: 这样的话学校管不了，教师管不了。但是呢，作为韩国这边的教育部门来说，不能不管呢，对不对？那孩子学校那不完了吗？为此啊，成立了一个直属国家的特设机构，这就直接迈过了中间的各其他省市了。直属国家的叫教权保护局，这个机构呢，拥有啊不受常规法律约束的特权，这电视剧里边设定的啊，可以对于问题学生、失职教师和蛮横的家长，直接进行物理性合法体罚和强力制裁。你听这个词儿，什么叫物理性合理体罚？
1: 要不就揍吧，就是
0: 物理性合法体罚。
1: 是你要喷火的话，就是魔法性的
0: 和强力制裁。这个机构的行动信条这么说的：说说了能听的，就用说的；打了才听的，就打到他听为止。我这机构很厉害啊。
1: 是这个电视剧当中啊，也是反复的强调他们的核心立场啊，说这个教权局啊，既不站在老师这边，也不站学生这边，而是站在受害者这边。
0: 对，因为施暴的人呢，不仅仅是学生，也有些失职的老师，
1: 对，
0: 包括一些蛮横的家长。
1: 这个全剧呢是10集啊，采用单元剧的形式，每集呢聚焦一个独立的校园案件啊，涵盖了校园霸凌啊、职高黑帮啊、网红诬告老师、少年犯罪、家长越界啊、考试舞弊，甚至是毒品渗透等等这些尖锐的议题。
0: 对，
1: 那每个案件呢都遵循什么呢？就是受害者呀，先是被欺凌，然后发现制度失效，没人管，没人管怎么办呢？委屈啊，是不是挨揍啊？然后教权局直接空降介入了。 用这个强硬的手段让施害者感同身受。
0: 是，
1: 哎，上去咣咣就先一顿电炮，不管三七二十一，牙先给你打飞三十颗。哎，坏人得到这个报应，
0: 报应。
1: 虽然我没看，我这一想，估计肯定也是这样。
0: 爽剧，
1: 看的肯定很爽。
0: 咱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第一集，因为我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得做点攻略，是吧？我看了一小段，大概十分钟，这十分钟就是把我深深的吸引进去了。这个校园霸凌，有一个权贵之子就随便揍人家那个其他的小孩，
1: 嗯，
0: 后来呢，这个有一个就是警察，就是国家这个叫特权局的，就直接空降到现场，上去之后在教室里咣咣就扇耳光，就给那个霸凌的小子给揍了，
1: 嗯。
0: 你就会感觉好爽，
1: 对，就是这么一个
0: 爽剧，哎，爽剧，
1: 对
0: 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内容，大家自己看吧，不剧透了啊。包括呢，面对利用这个美貌剪辑视频网暴老师的女网红，教权局呢通过黑入她的直播系统，将她霸凌同学的监控同步直播给60万粉丝，
1: 嗯，
0: 这家够狠的，
1: 对。其实呢，也就是保护啊被霸凌的这些同学。
0: 嗯，对，
1: 这个剧中啊也是影射了多起啊韩国的真实案件。
0: 对，这个事儿，就这个电视剧啊，好就好在什么呢？它确实很多是来自于真实事件改编。
1: 嗯，对，你像包括2023年呢，这个当地有个小学老师啊，因为被家长恶意投诉而自杀的这个事件。
0: 嗯
1: 啊，包括2023年的轰动韩国的。啊，叫做这个郑纯信之子啊，校园霸凌事件。
0: 嗯，
1: 也正是因为啊，在韩国呀，现实当中啊，有无数的教师走投无路了，甚至有付出生命为代价的，才构成了这部剧，哎，爽剧，哎，背后啊，沉甸甸的悲剧的内核，就是剧中啊设置的这个虚构的教权局，被一线老师们称为啊，说被小蜜蜂电死前的临终幻想。
0: 你看，
1: 现实中其实是没有的。
0: 嗯，
1: 但是你看哈，说被小蜜蜂电死，就这些霸凌的这个未成年人，
0: 是
1: 他不是那种毒蛇，不是那种猛兽，
0: 就一点点电你，
1: 哎，这种小蜜蜂、小马蜂蛰你一下子，你说不至于死，但是真疼，
0: 对，
1: 真膈应，但是你还弄不住他。
0: 所以这个片在韩国播的时候啊，受到了无数一线教师们的欢迎，都关注啊，说这个好多韩国老师看完之后都哭了。
1: 嗯，
0: 看哭了，就它里面反映了太多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委屈，教学当中的委屈
1: 啊、
0: 哦。而且这个剧呢，对现实生活已经产生了影响。在韩国啊，京畿道教育监这个当选人呢，现在呢已经说了，说因为这个剧的播出受到了特别大的影响之后，现在他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成立现实版的教权保护局，正在研究这个事儿、
1: 哦，
0: 真要成立这个局，
1: 就是来空降的这种。
0: 对，就要来空降到一些有问题的学校进行处理。
1: 其实我觉得呀，你就恢复原来的这种适当的体罚就可以了，
0: 嗯，
1: 对不对？你直接本来有这个法律是吧，他做一定的适当的保护，你把这个法律再完善一下呗，对吧？
0: 是，
1: 就是说可不可以体罚，可以进行适当的体罚。那面对一些这个严重问题的学生和霸凌的学生，
0: 嗯，
1: 那老师一下把法律这个拿走了，那老师和相关的监管人员手足无措，
0: 嗯，
1: 对吧？这我觉得是法律上的失责。你把这个法律给恢复了，然后
0: 再
1: 法律更加的完善。
0: 现在这个就这种教育的这个惩戒法呀，主要什么呢，就是边界不有点模糊，
1: 嗯，
0: 你不太好弄，你打狠了打轻了，这东西不好整。而且现在就是说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保护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你稍微别说你打了，你说孩子的话心里受到影响我都会投诉你，投诉机制非常的开放。
1: 那你说像韩国这样，如果真弄了一个现实版的这个教权局，
0: 嗯，
1: 那不打得更狠吗？像电视剧当中的那牙床都打飞了，能打更狠吗？
0: 谁知道了。包括这个韩国大田市啊，这边的教监选人员呢，也是一口气看了10集之后啊，连续好几天睡不着觉。
1: 爽他自己
0: 不是爽，
1: 嗯，
0: 因为他是做教育人员嘛，
1: 嗯，
0: 他会考虑叫教监监管，
1: 嗯
0: 啊，说公布了3个保护措施。第一个叫设立了一个综合性的民意筛选机构，第二个建立了一个叫单点法律援助体系，还有就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方案。
1: 嗯，
0: 就是这部剧影响很大，确实对于当地的教育部门制定一些法律政策有很大的这种促进作用，
1: 已经开始出台一些措施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一部韩剧啊，让教育部门的人呢是连夜出台了相关的政策，
0: 确实是引发了重视。
1: 是，
0: 嗯，
1: 据说呢这个电视剧《铁拳教育》啊，韩文名原名啊叫做真正的教育，
0: 后来改名了，
1: 哦，
0: 叫铁拳教育。
1: 对， 那你说真正的教育是什么叫真正教育？用拳头来证明自己正确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哎，也叫做真实的教育吧，
0: 就是很讽刺了，
1: 嗯，
0: 是吧？用拳头来证明，这叫真正的教育，多讽刺啊！嗯、
1: 对，你说这个教育其实应该是有智慧的，
0: 哎、
1: 应该是动脑的，
0: 嗯、
1: 用智慧用嘴的，反而真正的教育得什么呢？
0: 嗯。
1: 用电炮，你说这确实挺讽刺的，
0: 确实是很讽刺。
1: 对，
0: 嗯，
1: 面对一些特殊的情况啊，就是有点那种叫什么呢？咱们中国话叫“秀才遇见兵”，
0: 嗯，
1: 有理说不清。你说秀才有没有文化？
0: 嗯、
1: 能说会道，能讲有知识，
0: 嗯，
1: 但是就遇到蛮不讲理的那个时候，一些兵痞子，一是个兵匪，
0: 嗯，
1: 讲不了啊，你还跟人讲道理，
0: 嗯、
1: 是不是？上去给你一刀背。让你削那儿了。
0: 而且呢，这个剧它能够成立，也是因为这个剧里边啊，这个人物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就是专门施暴的这个啊特权局的人呢、啊
1: 嗯，
0: 他的妻子就是个老师，
1: 哦、
0: 后来被学生给逼死了，
1: 哦，
0: 所以他
1: 加入了特权局，
0: 他就是警察、
1: 哦，
0: 他就要为自己的妻子就是鸣不平吧。然后呢，他老丈人就是妻子他的父亲、
1: 嗯、
0: 是教育部部长，
1: 哦，
0: 他有制定法律的权利。
1: 你看看，
0: 当然了，韩国这种特殊的这种国情背景下。
1: 是
0: 才能够有这样的电视剧。
1: 正常说呀，这种部门呢，你都不能让就是这个男子入选，
0: 嗯、
1: 政审都不过。你要去的话，肯定你会挟私报复。
0: 避嫌是吗？
1: 对，你肯定会挟私报复。你想，你妻子就因为这个事情被害死了，嗯、然后你成为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执法者。
0: 嗯，
1: 那你出去动手的时候，那你不挟私报复啊？你不得往死削人家呀？
0: 你知道那个这剧里边有个剧情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就是现在不都是因为它是现代剧，
1: 嗯，
0: 具有手机有网络。
1: 嗯，
0: 然后也知道老师不能打孩子，不能打学生，所以当他空降开始去教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1: 嗯、
0: 周边那些皮孩说什么话，你知道吗？
1: 啊、
0: 哎，我告诉你，你作为老师不能打学生，但是这些学生可以打老师。
1: 哦，
0: 然后他就会说你们不能打学生，然后他说你好，你不能打是不是？我现在给你打一下子。好，你打我拿手机，我给你录上，我给你拍上，网上网暴你。你看，都是现在的这些词语。
1: 嗯，
0: 然后他一看有人要直播他了吗？结果打得更狠。就让人知道我就得干这个事情，
1: 可以打，
0: 对，可以打。
1: 是这个教全局的，
0: 嗯，
1: 其实也很简单，弄了一个信号干扰器就完了呗，啪一开，
0: 嗯，
1: 一瞬间整个这个校园，
0: 嗯，
1: 视频信号、网络信号、
0: 嗯，
1: 手机视频全都失效了。
0: 不用，
1: 哎，
0: 人家说了，为什么你越录我要越让越打呢？
1: 嗯，
0: 就是让人更多人看到，以达到成绩的效果。
1: 嗯，
0: 哎，但是后来有网友说，如果说教育不保护教育者的话，那谁在保护下一代人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1: 这是一部韩剧，
0: 嗯、韩剧
1: 啊，这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
0: 对，
1: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去观看一下。
0: 嗯。

0: 今天小卖铺啊，说说咱们广电大厅吧，
1: 怎么给这卖、啊？
2: 是的，
0: 是啊，现在在就推广嘛，
1: 推广
0: 对吧？
1: 嗯，
0: 如果有这个商家想要这个做活动的话，
1: 嗯，
0: 您可以考虑啊，
1: 跟我们合作。
0: 我们大连广电呢有一个1500平的演播大厅升级改造了，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来过，都看过。哎，到年底的时候有很多的晚会啊、活动啊，对吧？都比较熟悉。新名字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在7月18号的时候，还有德云社的首场演出，8月份呢将正式的启幕了。全新的剧院呢有1207个座位，采用的都是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光音响全都换了新的了。现在呢还有一个活动叫做时光放映机，这么一个征集活动。征集什么呢？如果说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一些老照片、老的票根、哎老的物件，欢迎各位参与，把你的照片啊、故事啊发送到邮箱当中来。哎，邮箱呢就是目光剧院这4个字的拼音的全拼@163.com 啊，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手机号码，把这些老照片啊哎发送过来。
1: 嗯，
0: 入选的物品呢在7月18号起啊会在新剧院的大厅当中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
1: 记住邮箱啊，是目光剧院的汉拼全拼163的邮箱，截止到7月5号。前一段时间咱们还有广播成大连广播成立80周年，
0: 对，
1: 不有晚会吗？
0: 是，
1: 也是在这1500平大厅，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来现场的话，这不也有照片吗？
0: 是，
1: 也可以拍一拍。
0: 欢迎以后有朋友有机会啊，一定要到我们这个新升级的大厅。